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举办法治专题讲座，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并讲话；
0: 上半年新疆地区生产总值超10000亿元，增速比第一季度提高0.2个百分点。
1: 新疆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G30 哈密服务区建成投用。
0: 2026年新一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抵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作为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锚定15/5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建设目标，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坚实的电网骨架，加速推动能源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
2: 我现在就在乌鲁木齐分电制氢制储家用一体化项目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旁边的制氢厂房、加氢厂站等所有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工人们正在加紧铺设工艺管道，安装加氢制氢的核心设备，而旁边的110千伏配套的变电工程的土建和电器安装也在同步推进，整体项目正在向着今年8月底的投产节点全力冲刺。
3: 区别于传统制氢模式，项目全程采用风电绿电制氢，从源头实现零碳生产，彻底摆脱传统制氢高能耗高排放的短板。目前配套建设的40兆瓦风电厂已经并网发电。
4: 核心系统采用3列1000标方每小时的制氢装置并联布置，每列时1:1配置，这样灵活性高，能根据绿电供应情况动态调整制氢量。
3: 项目应用场景还聚焦交通运输领域，用氢能重卡逐步替代华电乌昌区域8座电厂的600辆燃油运输重卡。
4: 通过电解水制氢工艺，可产出纯度99.999%的车用高纯氢。项目投产后，先期年产绿氢2000吨，可节约标煤3.7万吨，可节约二氧化碳排放约10.24万吨。
3: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加大电力输送通道建设，立足15/5电网提质升级规划，新疆持续补齐网架短板，强化输电能力，一批重难点输变电工程攻坚克难稳步推进。托克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今年自治区超高压电网建设的核心重点工程之一，全长约356公里，全线架设803基杆塔。面对年超100天大风天气、48摄氏度高温以及山地施工、大型机械进场难等难题，建设者创新施工方式，通过索道运输塔材、爆杆阻力铁塔、错峰交叉作业等举措，全力保障工程进度。
5: 截止目前，总体进度完成25%。工程建成后，为托克逊电网提供坚强的750千伏主网架支撑，优化现役220千伏网架结构，满足经济快速发展需求。
3: 今年我区统筹推进37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截至今年5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突破50000千米，可环绕地球赤道1.25圈。主干网架持续做强的同时，新疆兼顾全域均衡发展，聚焦偏远高原、边疆末梢电网薄弱痛点，持续推进配电网智慧化、韧性化升级。就在上个月，新疆首个高海拔县域微电网示范工程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并网保供型智慧微电网已实现稳定运行。
6: 5兆瓦、30兆瓦是各网型储能，和6兆瓦分布式光伏。当主干线路出现故障，系统可毫秒级的切换至固网运行模式，优先保障医院、学校应急供应。
3: 2025年新疆新能源装机增至1.69亿千瓦，目前已建成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江电外送绿电占比从2020年的 21% 攀升至2025年的 31%。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新疆将全力打造内供11环网主网架，深化绿氢储能等新业态创新发展，一个更加绿色多元、更有韧性的新型能源体系，将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7月23号下午，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举办法治专题讲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0: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各项工作的能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并讲话。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研究员邢广成通过视频授课方式，从充分认识重大意义、准确把握主要内容、深入做好学习宣传贯彻三方面，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系统解读。会议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确立为立法宗旨与核心任务，为新疆依法推进反恐维稳、依法促进民族团结、依法开展去极端化工作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依法治疆，把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具体行动，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凝聚力量。会议强调，政府各部门要认真组织学习，做到全员覆盖、学深悟透，要充分运用新媒体、农牧民夜校、马背宣讲队等，向群众广泛宣传宣讲，推动法律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社会组织、进宗教活动场所，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贯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领导干部要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做好各项工作的能力，按照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强化依法决策、依法行政能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自治区政府党组成员、政府机关党组成员、政府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负责同志参加专题讲座。
2: 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发布，新疆地区生产总值 10,313.54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7%， 增速比第一季度提高 0.2 个百分点。
1: 上半年新疆经济呈现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第一产业增加值 641.85 亿元，增长 2.8%， 第二产业增加值 4049.37 亿元，增长 4.4%，第三产业增加值 5622.32 亿元，增长 3.2%。
3: 生产供给增长平稳，新旧动能转换加力提速，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疆城镇新增就业 27.53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71.69%。
1: 上半年全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高于全国 2.5 个百分点，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7个行业实现增长。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半年实现产值 11.38 亿元，眼下正全力冲刺全年35亿元产值目标。
4: 正在实施的项目是冲压中心、模具中心，争取了在9月底10月初能够投产，抓紧时间了形成订单、形成产值。
1: 上半年新疆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67元，实际增长 4.8%， 城乡差距持续收窄，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已持续38个季度快于城镇居民。
5: 上半年全区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9328元，同比增长 6.5%， 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达到 67.3%， 文旅消费市场不断升温，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城乡经营主体的活力进一步释放，带动居民净收入快速增长。
0: 在新疆商贸物流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徐峰挂职新疆商贸物流集团，聚焦人才培育、数字平台建设精准发力，以数字技术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为新疆对外开放、外贸高质

0: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从这儿进去还有一个物流的，其实二级输液，未来可以再做多试验运营，
2: 要加快推广，然后尤其是先把集团内部的这些资源导入进去。
3: 眼下，徐峰三年援疆任期即将结束，他依旧带队打磨平台建设运营方案，工作丝毫没有松懈。2023年7月，徐峰作为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到岗挂职，当时集团成立仅2个月。半年内，他快速吃透全链条业务，主动牵头集团数字科技板块从零起步建设。在深入调研后，确定以陆港区下属科技公司为载体，破除层级冗余、权责交叉等堵点，通过内部重组实现业务转型。
2: 梳理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并剥离非主业、非优势的项目，吸纳了20多名业务及管理人才，团队平均年龄32岁，技术岗、业务岗占比超过60%。
3: 经过一番改革，团队干事创业氛围持续向好。2024年7月29号，新版中国新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平台集成18类中央标准应用，并不断拓展新疆地方特色应用。2年来，平台累计访问近20万次，货物申报量达5.8万票，有效为外贸企业减负增效。依托平台建设经验，团队同步打造江货达、百仓百港等6大特色应用，实现了自主项目开发零的突破。最近这一年，团队深耕 AI 加落地，以小切口提升物流园区用电安全与节能水平。
4: 方向非常的明确，小组可以很专心的去完成开发工作，运用人工智能解决业务上的实际问题。
2: 构建了电气模型，通过电力指纹技术实现电源的毫秒级通断，并上传管理平台，像短路、漏电、打火这些问题都可以轻松解决。
3: 三年援疆期间，徐峰牵头编制数字产业发展规划，带领团队攻克多项数字化建设难题。
2: 三年援疆之行，同心携手扎根边疆，既磨练心智，更凝聚情谊。今后，我将持续深化央企与地方物流产业协同联动，整合优势资源，畅通内外物流通道，全力助力新疆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5: 喀什市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从政务办事、要素配套、法治监管、市场活力、对外开放、政企沟通6方面同步发力，推动营商环境全方位提质增效。
3: 去年年底，新疆华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喀什市区块，以生产服务器和计算机整机及主板、内存、显卡等为主。在喀什市保姆式服务下，快速解决了厂房、人才、手续办理等问题。今年年初正式投产，到6月底产值近4亿元。
6: 2个多月的时间已经开始试运行投产，帮我们对接了喀什大学。目前我们的员工有一半以上都是从喀什大学招聘的。
3: 喀什市持续推动自贸试验区各类惠企政策全面落地，无需企业跑腿，只要符合条件的即申即享。针对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开通专属审批绿色通道，同时持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在中欧班列公铁联运综合物流体系中压缩通关时效，跨境运输成本下降15%。喀什市还把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喀什市三级一共2004项政务服务事项整合到政务服务大厅，市级1102项业务全部进驻窗口。办事窗口从之前的27类精简到7类，全面落地一窗通办，推出12套一件事一次办打包服务、帮办代办机制等举措，整体办事时长比改革前缩短40%。
7: 开餐饮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一窗受理，线上就能提交材料。
3: 上半年喀什市新增经营主体7803户，同比增长8.35%，目前全市经营主体数量超过10万户。
5: 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5369笔，验核退税商品总金额1871.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32.55倍、6.8倍，两项数据均创同期历史新高。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退税窗口，境外游客几分钟便可完成验核。依托离境退税2.0版新政，即买即退服务统一将离境期限延长至28天，助力入境旅游从打卡游向深度游转变。智能验核与异地互认机制也让跨区域退税更畅通。
8: 我去了上海、南京旅游，准备从新疆离境，这些商品可以直接拿到这里办理退税，很快就办理完了。
5: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开通28条国际客运航。

0: 场线，境外旅客离境退税业务量持续攀升，机场各相关部门协同优化办理流程，单笔退税办理时长压缩至五分钟以内，整体验核效率提升60%以上。
1: 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按比例随机抽取，为抽中者免于实物核验。在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的同时，保留人工纸质的办理通道，满足不同年龄段旅客需求。
2: 7月23号，新疆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G30 连霍高速公路哈密服务区建成投用，服务区总占地面积512亩，建筑面积超20000平方米。以瀚海帆影为设计特色，集智能化、精细化、人性化服务于一体，可以同时容纳800多辆车停放，配套24个智慧充电桩，全部接入自治区智慧充电全疆一张网。
3: 小客车车位180个，充电桩车位24个，大货车车位515个。
2: 在便民服务细节上，服务区南北两区配备标准化卫浴设施，增设第三卫生间与无障碍设施，并创新设置潮汐卫生间，可以根据实时客流动态调整侧位配比，解决高峰期排队拥堵问题。作为新疆首个超级司机之家，服务区还打造了一站式暖心服务体系，24小时免费提供淋浴、洗衣、健身、书吧等服务，并整合餐饮、商超资源，开设乡村振兴同城同价专柜，还能提供24小时应急保障和热餐供应，守护司乘人员平安出行。
4: 对于录音的，那我说挺方便的，那以后可以先中转休息一下，挺好的。
5: 7月22号至23号，2026年自治区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大赛决赛在昌吉市举办，各地60个精品项目集中亮相，生动展示了扎根基层、深耕群众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丰硕成果。
2: 比赛现场，各参赛团队通过实景短片、历史照片和动态数据，配合情景演绎、个人讲述等形式，讲述了文明实践志愿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
6: 我们以情景剧的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可可鸭一代代治沙人接续奋斗、攻坚克难、将茫茫荒漠改造绿洲的壮阔历程，带动更多的群众主动加入精神文明实践和生态守护的队伍。
2: 此次入围决赛的60个项目涵盖理论宣讲、文化文艺、传承保护、全民阅读、文明风尚、科学普及、民生服务、环境保护、医疗救援、基层治理10大类别，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及多家听觉单位。
7: 将我们获奖的项目打造成可复制的样本，去继续推广使用，继续推广挖掘一批我们的现代文明实践项目，达到我们现代文明实践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乘风化俗的工作目标。
2: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自2019年在新疆试点建设以来，已做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全覆盖。
0: 这段时间，2026年新一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抵江，他们即将奔赴天山南北的基层一线，开启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
8: 7月23号下午16时20分，10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乘坐从北京西站始发的列车抵达乌鲁木齐站。
9: 我学的专业是中医学，希望能通过来西部计划来到新疆，来锻炼自己的一些能力，有所成长。
10: 报名的是乡村教育的项目，分配到了中学英语教室，我还是比较期待跟他们一起相处和交流的。
8: 本年度全国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5.3万余名，90%以上岗位设置在乡镇及以下的基层，分配到新疆的志愿者专业背景涵盖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将结合岗位履职要求扎根基层，精准对接新疆基层发展需求。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2003年启动，新疆是首批服务地之一。23年来，一批又一批青年志愿者在新疆广袤大地上书写着青春答卷。
2: 7月23号，第五届华为杯全国大学生农业水利工程及相关专业创新设计大赛在新疆农业大学开幕。这次赛事首次落地新疆，设置本科生和研究生2个组别，汇聚了全国30多所高校的99个参赛项目。围绕节水灌溉装备研发、水肥药一体化智能管控等方向，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模型展示、分组答辩等形式展开角逐。评审团从创新度、技术可行性、实践应用前景等多维度进行评分。
11: 我们的项目就叫做基于记忆学习的小型迟到测流装置，传统的流速和断面要分开测，但是我们这个是可以一起测的，并且我在那个微信上

0: 我是实时能够看到。
1: 大赛搭建起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助力培育复合型水利创新人才，促进智慧水利与智慧农业协同发展，
2: 吸收全国各地的比较优秀的自然产品，与干旱区的农业结合，为新疆的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等方面呢，能够提供更多的科技和技术的支撑和保障。
3: 7月23号，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文化和旅游推广活动走进江苏苏州，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持续拓宽两地文旅产业合作领域。
1: 推介会现场，乌鲁木齐、亳州、阿克苏等7个地州市轮番推介，点燃了大家对大美新疆的向往。
4: 像拍这个标人的景点的是克拉玛依，内心更冲击一点。
5: 我是从城市的最东边搬到这边，想了解一些具体的一些景点计划，可能做得更好一些。
1: 当天，新疆文旅主管部门、文旅行业协会、各地文旅企业代表与苏州15家本地旅行社开展交流洽谈。
6: 我们今年呢，带来新东方快车的雪莲号，结识了上海、宁波还有苏州的同行，就他们感兴趣的这个线路呢，互推增加合作。
7: 我主要是做入境的，而且是主要以欧美市场为主。通过这次交流会，在市场上吸收更多的那个旅游者前往新疆。
1: 本次新疆文旅跨省推广活动，先后走进上海、宁波、苏州3座城市，通过资源宣讲、产品推介、商务洽谈等形式，全方位展示新疆文旅新风貌、新业态、新体验。
8: 连续6场推介和企业洽谈会，深化了两地企业的务实合作。接下来我们将提前谋划秋冬季的文旅推介，把新疆优质的冬季冰雪资源带给更多的游客。
9: 7月20号至23号，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玛·罗塞福一行来疆参访，先后走进乌鲁木齐、伊犁州、亳州，实地感受新疆发展活力。
1: 在乌鲁木齐，罗塞福一行来到金峰科技百鸟湖创新中心，了解了金峰科技海外业务布局，特别是在中亚市场的业务发展情况。罗塞福一行还走进毛泽民故居纪念馆，详细了解毛泽民同志大力整顿新疆财政乱局的艰辛历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展厅，罗塞福认真聆听讲解，由衷赞叹新疆很大，充满机遇，并对新疆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亳州，罗塞福一行了解到当地通过低碳发展、生态修复等措施，开创了一条生态优美与经济繁荣的共赢之路，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双向奔赴。在伊犁，罗塞福一行走进六星街、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感受民族风情和别样市井烟火，参观霍尔果斯国门文化展示馆和第6代国门，见证新疆对外开放的蓬勃活力。来到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体验树脂融合制药有效降低生产损耗、提升生产效能的场景。参访期间，罗塞福表示，新开发银行将聚焦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等领域，积极同中国新疆开展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3: 7月21号到23号，国际马匹体育联盟及香港赛马会代表团在乌鲁木齐市昭苏县开展深度考察交流，推动新疆马产业现代化、国际化发展。
1: 代表团首站走进新疆农业大学马产业研究院，实地了解新疆优良马种繁育改良以及马匹养殖与赛事管理进展。在乌鲁木齐县南山西白杨沟景区和新疆野马国际古生态园，代表团成员现场观摩马术表演和雕养比赛，切身感受马文化与民俗旅游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据统计，新疆马匹存栏量长期位居全国首位。在昭苏县等核心产区，通过自主突破的马冷冻精液技术，种质资源利用率提升5到10倍，并通过智能设备精准量化马匹训练负荷，科学把控恢复周期，为每匹马建立专属全生命周期数据档案。
10: 依托自治区马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政策，与新疆畜牧科学院合作，彻底打破了优质种牧马的地域技术和运输限制，有效地降低了两种繁育成本。
1: 从2024年起，香港赛马会启动优良国产马种发展项目，在新疆举办数10场大型伊犁马性能测试赛。未来，香港赛马会将在人才培养、兽医护理及马匹健康标准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
11: 我们希望进一步深化新疆与香港之间的合作，让新疆的赛事更具吸引力和观赏性，推动新疆马产业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0: 步车市创业者马小燕盘活秋瓷小巷闲置民居，打造巾帼创业工坊，通过活化传统手工技艺，创新研发文创产品，带动邻里姐妹稳定增收。
1: 大家好，我叫马小燕，从小对本地的传统手工艺发自内心的喜爱。2025年，我依托秋瓷小巷闲置民居，创办了阿恰酱亭巾帼创业工坊。
2: 我利用空余时间线上参加培训，练习手工技艺，顺利地考取了非遗讲师证书。我邀请附近的姐妹一起学习手工技艺，让大家都能靠一技之长增加收入。渐渐的，来访游客持续增多，文创订单稳步增长。于是我对整座小院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以四季流转、十六同心为设计理念，创新研发新疆小羊配件、爱德莱斯文创、拼接地毯等特色产品，让古老手艺贴合现代审美，适配文旅市场。目前我们的工坊已打造70多项非遗体验项目，1000000款文创产品，各类特色伴手礼远销全国各地。看着越来越多的姐妹靠着手艺增收，看着各地的游客越来越喜欢我的小院，我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和幸福感，我也更加坚定了扎根家乡、深耕非遗事业的初心。
3: 下面请看简讯。
4: 7月21号至23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组织天山银岭老干部人才志愿服务队走进阿勒泰市，开展理论宣讲加健康义诊基层志愿服务活动。理论宣讲以案示法，通俗易懂，健康义诊提供专业诊疗、用药及康复指导，受到当地市民欢迎。
5: 今天，全国首列开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援疆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抵达喀什。专列从山东济南始发，横跨7个省区，行程共计18天。800多名山东游客及多位齐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沿途停靠，开展线下交流活动。
4: 7月23号下午，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拳击比赛在霍尔果斯市开赛，为期9天，来自全疆15支代表队662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6: 7月21号至24号，2026年体彩杯全国柔道积分赛新疆站在乌鲁木齐举办，全国32支代表队700多人参赛，赛事设公开组和 U22组两个组别，涵盖男女各7个公斤级，共28个竞赛级别。
5: 为期20天的全国青少年冬季两项越野滑雪、步枪射击夏季训练营日前在温泉县开营。20多名参训队员将在这里开展越野滑轮、陆上射击、专项体能、战术实操等科目训练。
4: 即日起至8月31号，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室内空气甲醛检测与治理领域的违法违规线索。线索可通过全国12315投诉举报平台及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电子邮箱或信函提交。
0: 节目的最后，走进阿克苏国家湿地公园，感受盎然生机。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荒漠戈壁能不能长出庄稼？在新疆阿克苏科平县，当地用一场青玉造田行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两年前，从青玉造田起步到万亩良田落地，我们曾多次来到这里记录工程的进展情况。今年我们再次重回现场，土地已经从戈壁荒滩变成了连片农田，而新的疑问随之而来，这片淤泥造的耕地能否稳产丰产？当地百姓能否依托这片新田实现增收？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我现在正身处于阿克苏地区科平县盖兹利克镇的一片戈壁，那么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我身后全是沙石遍布的戈壁荒滩，这就是典型的干旱戈壁了。在我身后数米远啊，万亩良田铺展开来，现在向日葵、辣椒长势繁茂，那一边是荒芜的戈壁，一边是丰产的良田，这个反差感可以说直接拉满。

0: 滩上怎么就长出了这么多个庄稼？其实答案就在脚下的这片土里面。我们跟着镜头看一看这个泥土，看，这已经不是戈壁滩上的那些坚硬的沙石了，而是非常柔软的土，而且还很保湿。我可以再往下挖一些，我挖得很深，也见不到那些戈壁沙石了。
1: 这层肥沃的土壤源自几公里外的苏巴什水库。2023年，那时的苏巴什水库泥沙淤积已经严重到了不得不清的地步，610万立方米的库容被淤泥侵占，防洪能力基本归零。不清淤，下游安全就是一句空话。可真要清，光是把这些淤泥挖出来，找个地方堆放，就得花掉1.5亿。
2: 我们想这些泥沙有没有利用价值，所以就做了检测发现，这些泥沙特别有营养。于是我们提出了用这些泥沙就地造田的思路。
1: 2023年底，在国家和自治区的支持下，全疆第一个清淤造田项目在科平启动。淤泥直接回填到水库下游的戈壁滩上，铺60到80公分厚。
3: 玉米的长势情况来看，已经接棒了，目前这个长势非常好，这个品种也是我们当时选的是一个抗旱的抗涧的品种。
1: 到2025年，10000亩高标准农田全部建成。那么现在算这笔清淤账到底划不划算？
4: 这两年通过清淤，总共清淤480万方，冬季蓄水量明显的增大。

0: 然后防洪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我们也通过一些节水的措施，比如说防渗区修建，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用水系数。目前用水系数是0.59，已经达到了自治区的要求。
1: 清淤取得成效，但新的考题也接踵而至。地造好了，种什么？怎么种？起初，县里的想法很简单，淤泥这么肥，全部种粮食，产量肯定不低。2025年，这片农田全部种上了小麦，也取得了大丰收，平均亩产达460公斤，总产量突破2400吨。然而，面对这份漂亮的成绩单，当地农业部门却高兴不起来。
2: 我们全面让他们种这个粮食的话，可能是这个行情波动的原因，他们的投入和这个年底的这个收获有可能持平，有可能这个吃亏。保底，粮食安全任务，我们的底线。一部分种粮食，一部分种这个经济作物，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保证农户的这个年的这个效益，我们也可以打造这个多元化的一个高标准农田的这个示范田。
1: 那么能不能在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尽可能多的挖掘土地的增收空间呢？柯平县开始尝试一种新思路，先保证粮食种植面积，把底线守住，然后再因地制宜施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
2: 实验那个单独群众效果这个如何，然后投种效果如何，尤其是不这个辣椒。
1: 从2025年起，向日葵、辣椒、棉花、黄豆等作物陆续在这片淤泥田上铺开，种什么、怎么种，都在一步步摸索。
2: 花生也考虑过，然后还有这个洋葱也考虑过，种类太多。田间管理也有一定的难度，防止这个治病那块可能带来一定的麻烦，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成本，所以我们重点考虑这个最适合我们这边的，而且管理比较方便的那些农作物在这种植。
1: 种粮食和种经济作物对土壤肥力的要求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辣椒生长周期长达6个月，需要大量的钾肥供应。向日葵根系深，对土壤透气性要求高。这层60公分厚的淤泥能撑得住吗？
3: 土壤是氮磷钾的，平时经常的。
2: 我们通过这几年这个监测数据来看，我们这块这个土壤的这个酸碱度指标7到8之间，这样的话可以达标。还有酸的指标也是这个符合相关的这个标准。
1: 土的账算清了，人的账才能往下算。今年，这片已经种熟的良田迎来了一位新承包户廖小光，可第一次站上田埂，看着四周的戈壁滩，他心里还是七上八下。
4: 当时能种成功，我最大的一点就是害怕这个地方的风水这一块可能也有担心的事，但是不尝试谁知道他能不能成功了。
1: 尽管心存疑虑，廖小光最终还是留了下来。让他下定决心的是农业部门给出的承诺，技术有人教，销路有人找，风险有人担。在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廖小光承包的地尝试起了辣椒和葵花种植。
4: 你看这盘子啊，盘子里面那个啥，基本上都是特别饱满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个产量
5: 啊，比我巴掌还大
4: 啊，这产量也不错啊，270-280公斤的话，这收入可能也在一亩地，光是葵花上面可能1000块钱，应该没啥问题。这辣椒现在数过的话，100多个的特别多，算下来应该要投4000多块钱一亩，但是它的收入是2份，这里面也有一定的利润嘛。
1: 廖小光的账本里还有一笔隐形的节约。这万亩良田全部采用滴灌和水肥一体化技术，配合机械化作业，亩均种植成本比传统耕地减少了近300元。目前，项目区全部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运营模式，龙头企业负责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农户可以选择承包经营，也可以在农忙时就近务工。
4: 我明年的话，我跟农业局也说过这个事儿，就是麦子套种辣椒，麦子收完过后，上面又种那个啥，种那个大豆，就是一地三种，这样尝试一下。
1: 然而，在年蒸发量高达2800多毫米，年降水量仅70多毫米的柯平，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0: 始终悬在头顶，这凭空多出上万亩良田，水还够用吗？会不会挤占原有的农业和生态用水呢？
1: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18中心灌区改造，彻底打通输水的毛细血管，加快水库建设，10000亩地全部上了高效滴灌，亩均用水只有传统慢灌的60%，一增一减，一蓄一防，水资源实现了动态平衡，绝不会动摇

0: 周边一些县市也开始借鉴这一思路，在戈壁滩上尝试造田。而柯平自身也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两年间当地农业部门反复试验对比测算，摸清了淤泥田的供肥特性，大胆探索小麦套辣椒、小麦套向日葵的复合种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粮效兼顾。从单一种粮到复合种植，从追求产量到追求效益，每一步都是在摸索中前行。
1: 真正造福渔民的民生工程，从来不是一次性建成就大功告成的，它需要攻坚克难的魄力，把荒地变成良田，需要科学审慎的态度，把单产变高产，更需要为民兜底的担当，让探索可落地，让百姓得实惠。从农种地到种好地收好益，柯平的万亩良田正在这干旱的戈壁滩上持续书写着乡村振兴的新答卷。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下战何人？何事告官？
1: 回大人，小人是西州商贩史福纳，小人儿子金儿今年只有10岁，本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只因这该杀的赶车人如今生死未卜啊。
2: 大人啊，小人的女儿祥子也是
3: 小人张游鹤，同为西周商贩，与史福纳曹默茂是多年的街坊。
0: 上前两步说话。
3: 是大人。昨天早上
4: 买包子啦，热乎乎的包子，来来来，买包子啦！哎，热乎乎的包子，哎，来来来。
5: 停下！停下！

0: 人，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小人喊来了史佛纳和曹墨茂，又帮忙喊来大夫，可是
1: 孩子怎么样了？
2: 大夫说能不能醒来只能看两个孩子的造化了。
1: 赶车人

0: 跪上前来，报上名字。
1: 小人康时芬。
0: 张由贺所说可属实？
1: 属实。
0: 按我大唐律例，赶车牵牛需当道行走，遇到行人需大声呼唤避让，何故能碾压到无辜孩童，酿成如此大祸？你有何话要说？
1: 小人不是故意的呀，那牛他不听小人使唤，小人实在是拉不住啊。
0: 哼，事到如今还敢狡辩。
2: 这是一场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驾车伤人案，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唐宝应元年6月康时芬行车伤人案卷，记载了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审理此案的官员叫舒，他三次提审肇事者康时芬，康时芬的雇主敬琛奴作证，拉车的牛是新租的，康时芬并不是故意伤人，素与康时芬交好的何福婚也愿意出面担保，史称宝姑，担保康时芬会照顾受伤的孩子，不会逃跑。根据《唐律疏议》相关条款的规定，康时芬保姑期限是50日，他今后的命运要根据这50日之内金儿和祥子的病情来判定。孩子最终有没有康复，康时芬的命运如何，一切都已在千年的风声里消散，但案件审理的卷宗和所依据的唐律疏议，则让我们身临其境地看到了火焰山下千年前的人间悲欢。康时芬必然会受罚，但大概率会活着。唐律疏议在法律层面、量刑层面体现出轻刑理念。唐朝以宽容之心对待民众，以完备的法律体力治理一个广袤的疆土。唐律疏议成为封建法典的范本，后世宋、元、明、清接受其影响，并辐射日本等国家。瞧，今日种种，皆有来由。

0: 这是一个唐代老兵的故事，出土于吐鲁番的一块唐代墓志铭，让迄今为止发现的第四位北庭副都护程焕走到了世人面前。
1: 辅君会焕，字焕焕，其先专修仪轮，受惠宁郡黄石府主汉海军副使，日满设西沟司马，提御节朝，伏羲应于间，转迁设北庭副都护，执守令有伦有要，网文坚立之期，
0: 不长的铭文。

寥寥数百字，便是人的一生。和诸多同僚一样，我没有葬于故乡，而是长眠于火焰山脚下。那个时代，此处称作西周。公元640年，吐鲁番成为唐代的西周，这里完全与中原融为一体，与其他州县并无区别。从太宗到玄宗，80余年时间里，西周成为西域最大的稳定因素。这片土地如磐石般镇于西域门户，维护着唐代国家大一统的繁盛。此时的我还未入西域一步，刚刚出生于公元714年的普通孩子，在开元盛世咿呀学语，平安长大，而后报名从军，以战功成为河西节度使杨志烈麾下一名普通将领。骤变巨盛，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急调河西、安西、北庭边军赴中原平乱，唐朝边军被极大削弱。约公元764年，兵力不足的杨志烈将军赴北庭募兵时被叛将杀害，麾下李元忠将军率5000河西禁卒平定叛乱，坐镇西周。西周再一次成为西域稳定的定盘星。李元忠将军行入天山的烈烈旌旗下，正有已过天命之年的我成幻。1200多年前，代表唐王朝稳定西域、平定叛乱、坐镇天山的李元忠将军，我们所有河西老苏都没有想到，一个巨大的转折将立刻到来。趁着唐朝边军军力空虚，吐蕃迅速出击，步步蚕食，唐朝失去了河西走廊，中原与西域的联系被切断。西周城头，东望中原的将士们知道，自此关山万重，家再也回不去了。但国还在，安西、北庭大都护府还在，天山南北、人心中、风穗上，都飘扬着一个唐字。将士们明白，他们就是国家。此念一立，西域得享数十年安宁。瀚海军副使，设西周都督府司马兼西周别驾，前庭县令，北庭府长史，设北庭副都护。在大约12年时间里，我担任过军队将领、县令、财政主官，最终成为北庭大都护李元忠将军的左膀右臂，殚精竭虑，而我不是唯一一名。在整个唐朝风雨飘摇，无力对西域支援，一兵一粮一饷时，两代唐朝将士孤守塞外，北临回鹘，南拒吐蕃，浴血奋战近半个世纪。刀头所向披靡处，尽是魑魅魍魉，身后城池炊烟里，是西域的大唐。李元忠、杨喜古、郭兴、程焕、高耀，我们一位又一位将领埋骨天山，一个又一个老卒战死边关。将军，乡关难回，乡关在足下。

0: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1: 好的，收到。
0: 不要心存侥幸，
2: 禁止通行，
0: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一个工匠，已经在百兹克里克洞窟中劳作了很久。夕阳下，他为这座佛寺此次的壁画工程落下了最后一笔。明日，另一座寺院正在修建。画工的心里有别样的渴望。佛教禁酒，他已强忍了多日。但明日，他要在那座寺院里建一座酒窖。不一样的神，在吐鲁番大地上，必有着一样的众生。千年后的考古发现，在百兹克里克石窟和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壁画技法上存在相似性，让方才的场景设想成为可能。这位工匠绝对没有想到，他和伙伴们修建的这座寺院会在1000多年后成为泱泱中华气象的明证。景教的名称并不为中国人所熟悉，这是一个名为涅斯托利派，于公元5世纪上半叶在叙利亚形成的基督教教派，几乎从创立之时就被主流基督教罗马教派认为是异端，饱受打压。但中国以博大的胸襟包容了他们。汉语中，景的本意是日光，有着光明宏大之意。所谓景者大也，照也，光明也。在诞生地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摧残后，景教于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传入新疆。教士们精心选择了这个景字，用意不可谓不深远。出土于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将唐太宗李世民称为天可汗，足以成为中国接纳这一外来宗教的明证。彼时的中国如今日一样，海纳百川，景教于中国逐渐扎根散叶。直到清朝末年，新疆伊犁河谷尚有数百名景教徒，而西旁景教遗址是中国罕见的早期景教遗址。寺院由南北并排的3栋东西向建筑和附属建筑组成，在结构上既具有中亚等地景教寺院的特征，又采用了吐鲁番当地的建筑技术。文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融合，汇成世间璀璨的珍宝。

文殊，壁画残片，陶、木、铜、铁、织物，让西旁景教遗址作为中国境内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景教遗址而载入史册。其中包括800余件古叙利亚文、回鹘文、汉文及其他文字的文献。正是在这里，发现了迄今为止传至中国最早的亚里士多德作品《范畴篇》，以及叙利亚文和回鹘文的礼仪文书，甚至还有治疗脱发、乌发的药方。在19世纪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被外国探险队多次盗掘，那篇亚里士多德的文书正因此而离开了中国。经历浩劫后，寺院隐入尘烟，直到80余年后，有走遍火焰山每一处山沟的中国考古学家最终再次发现。2023年，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入选当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系统的考古挖掘规范而有序，2000余件文物重见天日，但没有一件离开。1300年前，开放包容的大唐让颠沛流离的景教在华夏开枝散叶。1300年后，国家的力量如巨壁环绕，捍卫着中华民族的珍藏。这就是中国。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林则徐奔波在风雪关山的路上，呜呼57岁矣，江临花甲，外强入侵，辱国殃民，河山破碎，自己的命运就像这冰封天山的路途，崎岖曲折。在旧道上

0: 跋涉了一年五个月，我终于来到流放之地伊犁会远城。正是中原新旦日，谁能高枕醉屠苏。虽为基臣，定要发奋自立，绝不能彷徨蹉跎。东望是来路，是波诡云谲的庙堂；西望是伊犁河，自东向西，千年流水，浩浩荡荡。经过半年的努力，在会远城以东三棵树、红柳湾、阿勒普斯开垦出荒地19万亩。伊犁将军不厌太巨石奏报，圣上大悦。伊犁地处极边，兵粮民食亦当济济久远，当以开垦为第一要务。我诚请捐资承修龙口工程，
1: 愿为屯垦戍边，
0: 尽绵薄之力。30年的官宦生涯，治水几乎贯穿全程。如今，我已亲自设计独修，率领民众北岸挖石，河中筑堤，带病操办。
1: 历时4个月，用工16万，龙口及6里引水渠竣工，为伊犁再添2田万顷，造福百姓。
0: 奉旨离开生活了2年的伊犁，蛰伏天山以南堪地。大半年时间，我先后遍历南疆8大城，堪地60余万亩。在吐鲁番伊拉里克修渠堪地，我发现吐鲁番境内地亩多系绝景灌溉，由当地人民实践创造。我带领当地百姓加以改进，每隔1丈远挖一口井，新开了60余条坎井，导引井水通流，灌溉勘测荒地11万亩。俯仰之间，3年已逝。在新疆，我穿行大山、戈壁、沙漠，走遍天山南北，丈量南疆20000里。通过实地考察，深感西北新疆之于国家的战略重要性。4年后，从云贵总督任上告病，返乡途中，在江风吹浪的湘江，我见到了神交已久、素未谋面的左宗棠。共同的经世抱负，填补了我们年龄和身份的鸿沟。我把自己所知道的新疆社会情况全部告诉了左宗棠，也将御敌古边的重任托付于这位湖湘才俊。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一代人未完成的使命，将有另一代人继续。我相信积贫积弱国家的前路，也将在这一次次探索中开拓创新。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0: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3: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1: 手机电量剩余5%，
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饺子。
5: 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和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证据吗？
7: 还是被人买通了？
8: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9: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10: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11: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2: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你来，啊，你等我。五万，哎呦，冯将军真有这事儿，五万元一次，有没有出价比五万元高的？五万元两次。 五万元三次，恭喜冯将军！恭喜冯将军，非常感谢冯将军，我们请何西给大家献歌。大家欢迎。
1: 这个冯曲奇究竟在干什么呀？他到底知不知道？ 宋董事这么大张旗鼓地办这个晚会，为的就是给他在东北的抗日部队筹集饷银，而他自己却把这条项链给买下来了，这未免也太奇怪了。他作为一个抗日将领，肯花那么多钱买一条项链，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送人，而且是一个女人。可是他并没有妻子啊。 而且他在东北也是居无定所的，应该不会有妻子，所以说他拍下这条项链的唯一原因，就是要送给在上海的情人。这可能就是冯徐奇安保的最大原因。

0: 你说有没有可能冯旭吉被封巢的人带走了？
1: 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动声色带走一个人很困难，只有一种可能，
0: 就是他自己愿意走的。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做好充分的保密工作，以便独自去见情妇。
1: 所以他们一定在冯徐琪和情妇约会的酒店做好了埋伏，准备瓮中捉鳖。
0: 可上海这么大，要去哪儿找？不行，我要迅速联系青山，发动一切力量寻找冯徐琪。
2: 我知道他在哪儿，走，去奥伦酒店。
1: 你有什么发现？
2: 我在调查冯徐琪时发现他的副官往奥伦酒店送过两次东西，当时我没有留意，现在联想起来，他应该是给冯徐琪的情妇送去的。
1: 事不宜迟，走。
2: 他们来了。我们走吧。
1: 田乔杰。
2: 看来蜂巢的人打算在这里动手。
1: 来不及了，我们要赶在田乔杰之前找到冯旭奇。夏，答应我，你去通知郭俊昌和青山的人，让他们来接应。

0: 081，任务代码09，呼叫031。
1: 三，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
2: 告诉我你现在的位置。
0: 我在奥伦酒店，疯长的人出现了，准备刺杀冯旭奇。
2: 拖延时间，我们的人马上就到。
0: 是。
1: 还有，
2: 见到冯旭奇你告诉他，我会等着他一起在青山喝杯茶。
1: 有必要时
2: 可以找顾盼帮忙。

你是什么人？还请大帅相信我们，我们没有恶意，否则的话，您和您的副官。

0: 我相信你们可以，可你得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大帅只需要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就好了。我们只想保护大帅您安全撤离，并且保证此次的军事会议能够顺利的进行。
0: 我听你的口气，倒像是共产党。我跟你们走可以，但我得上楼接一个人。
2: 蜂巢已经在楼上埋伏了，你现在上去很危险。
0: 啊！蜂巢的人想杀我，有什么证据？另外，楼上既然有埋伏，他们肯定知道楼上是谁。我这样跟你们走了，我还是男人吗？楼上的人我必须接，要不你们帮我，要不你们回去，我不用你保护。

0: 趁田小姐没追上来，带大少赶紧走。
1: 顾盼，我知道你跟田小姐有积怨，但记住我们的任务，千万不可恋战。拜托了。
2: 人应该还没有走远，给我追！

0: 校长，让夏安一个人去保护冯琪琪，太危险了。我请命支援。
1: 我希望你不要成为第二个谭仲文。立刻通知行动队，马上出发。

0: 你是苏梅，没想到冯旭奇的情人身手还不错。
1: 你是谁？
0: 冯旭奇让我来的。
2: 大帅，
1: 大帅怎么样？
0: 他遭人埋伏，我同伴掩护他走了，他让我来接你，跟我走。
1: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呢？我除了大帅和他的亲信李副官，谁都不信。
0: 他真的很在乎你，他说如果不把你接走，就拒绝我们保护。
1: 这倒像的。对不起啊，用刀伤了你。希望你可以理解一个母亲想保护孩子的心情。

0: 苏梅不来，我不走。
1: 顾盼已经去接她了，我们在安全的地点等她。
0: 你是不是男人？你的女人也在上面呢，你就忍心抛下她不管？
1: 她是我的搭档，我们的任务是保护您安全的离开。
0: 你给我少扯！

0: 运气不错，看来是忘了。可不是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
1: 管他呢，反正今天是走不了了。老伙计，大哥好长时间都没用你了，来吧。

我姓冯的，还怕这几个刺客？大帅，你这是故意给我手下犊子！我扔下自己的女人和同胞不管，那我以后怎么再被打仗了？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青山求援了吗？
1: 通知过了，青山的人已经在来这儿的路上了。
0: 你太冒险了，你应该等他们到了再进来。
1: 来不及了，黄素梅已经下了新的命令。
0: 什么命令？
1: 带回冯旭晴。快点！再快点！

0: 怪不得一路上都没遇到人，原来都在这儿赌逢续期呢。大帅见不到我是不会走的，
1: 带他们快走，我掩护。
0: 这条路走到底就是后厨的出口，直接通往酒店外面。现在蜂巢的人正在全力的阻击大帅，想必这条路是安全的。
1: 好的，你快去帮他吧，我可以的。

0: 你别忘我呀，大帅，我不忘你，就干这一下了。
1: 打完这一仗，我们就成兄弟了。

0: 兄弟，你没事吧？
1: 敬你是条汉子，可我姓冯的，也不是个孬种。要死，今天咱们死在一起。可是，我就是不知道素梅他们怎么样了。还有你那个搭档，
0: 相信他们已经安全了，
1: 安全了，兄弟。
0: 兄弟，
2: 后面发现冯新奇，
3: 拖住他们。

0: 大帅，快上车，杀手也许还在附近，这里不安全。
1: 我要带上他。
0: 今晚情况危急，我们谁都不能信任。大帅，快上车。
2: 姐，没事吧？
3: 王旭奇呢？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他们？咱们俩这样只会拖累他们呢。走，
1: 这是我活命的兄弟啊。
0: 巡捕来了，他会没事的。为了双儿，走。
4: 爸爸
0: 快走。

0: 政府多位高官和日本
1: 先生，要不是报警吗？
0: 神秘组织蜂巢浮出水面，号外号外号外号外，国民政府多位高官和日本军方有染，神秘组织蜂巢浮出水面。
2: 国民政府突然出手，大批军政高官因与蜂巢有染落网，这一切皆源于打开了黑匣子。顾盼跟随蜂巢进攻青山军校时，在仆从的保险柜发现黑匣子，于是让夏恩想方设法拿到了黑匣子，却不知仆从早已暗中调包。谭仲文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真的黑匣子，并交给顾盼。顾盼为从黄素梅手里救出夏恩，用空黑匣子与之交易，在黄素梅和张华贵交接空黑匣子的现场发生了爆炸，空黑匣子被炸毁。打开真的黑匣子，里面竟是国民党内叛变到蜂巢的人员名单。我党将名单透露给国民党，叛变投敌者被一网打尽。至此，真假黑匣子事件终于画上句号。
3: 1932年，血盟团在国内暗杀了井上准之助和团卓磨，给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敲响了警钟。我们蜂巢组织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组织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可是在今天，我们却受到这样的侮辱。仆从先生，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4: 可是顾盼和罗新明都是因为先生的误判才让他活到现在。
3: 失败往往源于内耗，这件事不提了，我会用我的方式赎罪。我们要加紧实施最后的计划，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无间。
4: 起立！

0: 相信各位都知晓，一夜之间，我们党内出现了30个日本间谍，风潮在我党历史上闻所未闻。金兰廉、溥聪总裁郑怒勒令呈庭，出任二厅厅长。各部从严自查，务必挖出。
1: 漏网之鱼，是。你们这些臭人，唯恐天下不乱。只要是在东北，早都收拾你们了。跑到我的门口去，还反了你们。哈哈哈哈。
2: 双儿，双儿，怕了呀？这是爸爸的地方，不怕，啊？
3: 这是我的地盘，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没有。
2: 只是在上海担惊受怕，我还是带双儿去南京吧。哎，昨天那些人让我栽了跟头，你放心，我是不会饶了他们的。再说了，你是我冯徐奇的女人，你要是都跑了，那外头人怎么说闲话呀？啊？
3: 我还是怕。
2: 哎呀，怕什么怕呀？让你住你就住。

十二啊，不怕啊，来抱抱抱。我呢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双儿昨天也怕了吧？啊，放心，有爸爸在。

0: 看来他们已经成功逃走了。
1: 哎，你这句话算说对了，那是我的福星。
2: 哎呀，他们不会有事儿。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还好。罗新明呢？
2: 不知道，我原本以为是他把你送回来的。
1: 不是你送我回来的吗？
2: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昏迷躺在楼下了。
1: 夏安，
2: 你最后有见到星明是什么时候？
1: 在酒店，我们分头行动，他保护冯徐奇，我去救人。
2: 冯徐奇还活着，照此推理，星明就应该是安全的。可是我昨天在现场都没找到他留下的任何标记呢。
1: 会不会有什么紧急状况？
2: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也是最糟的一种，他被蜂巢的人带走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离开了现场，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暂时不能回来。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他被冯旭奇的人带走了。
1: 他会没事的。
2: 对，他一定会没事的。你的伤口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这里有消炎药，你吃了它好好养伤。我出去办点事儿。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别动，我现在出去不是为了找姓名，
2: 而是去冯婉接替你们保护冯徐奇。
1: 保护冯徐奇？保护冯徐奇比罗兴明的命还要重要吗？
2: 这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好。
1: 那罗兴明呢？
2: 我已经派人打听他的下落了，我想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你现在出去自身难保，如果你不想给我和星明添麻烦的话，就在这里好好养伤等他回来，这个地方暂时是安全的。哦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两个事情。蜂巢的名单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报道出来，国民党党务调查处已经把这些人全部控制住了。还有我们党的上海办事处昨天成立了，首长对你和星明提出了特别嘉奖。所以请你相信，只要我们的组织在，星明就不会有事了。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

0: 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妈妈，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

0: 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常使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

0: 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

0: 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常使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您定
1: 10块。
2: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傅。
2: 此文免，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两点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正。
3: 辛苦了，
5: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有消息吗？核实过了，星明不在冯旭奇这边，救治伤员的医院也没找到。不过你别着急啊，只要星明还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联络咱们的。
1: 你饿了吧？我去做饭。
2: 哪有让伤员动手做饭的道理？我买了麻酱烧饼，你先坐着吃着，顺便看一下今天的报纸有没有线索。

0: 开饭了，有线索吗？没有找到线索。先吃饭吧。
1: 我不饿，先不吃了。

0: 虽然我主动发出联络信号，但你能来，我还是很意外。
1: 能亲手给仲文报仇，我不会错过。
0: 我来是跟你谈合作的，作为老师，我建议你还是心平气和地和我谈一谈。
1: 如果我不……
0: 你知道的，我要是没有万全的准备，我是不会来的。

0: 曾经你们都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亲手培养了你们，现在又要亲手毁灭。如果你不是走这条路，我想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
1: 假慈悲，不要再耍花样。
0: 没什么花样可耍，我是真心的为中文可惜啊，在我眼里。 他和儿子一样，他是个好苗子，就是。

0: 刘新民，他怎么样了？拿着枪问别人，似乎不太礼貌吧？
1: 我问你，他怎么样了？
0: 你放心，我不会蠢到拿一个死人跟你谈交易。

0: 你想要我做什么？
1: 带回封许君。
0: 凭什么认为我会配合你？

0: 什么事儿？你明知故问，
1: 为顾盼而来。是，人是我带回来的，机会是我创造的，而你却放了他。我另有计划，你无需知道。
0: 那如果金先生知道了呢？
1: 那是我跟金先生的事儿，你更没有资格知道。你只记住，顾盼有我。 就是一条已经吞下去鱼钩的鱼，是收是放，都是在我的一念之间。计划不能停，你必须在军事会议之前完成。
0: 可是冯公馆现在戒备森严，我们无从下手。
1: 很快，您就会有个好帮手。

好久不见。

0: 怎么样？
1: 还是没有消息。
0: 不能再等了，必须主动出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我想假装配合田小姐，把冯徐奇带出冯公馆，让夏安在外面接应，一旦出来了，立刻把大事交给静山，拿下田小姐，利用她跟普聪谈判，交换罗星
1: 宁。你有多大的把握，普聪愿意做这笔不划算的买卖？田小姐在他眼里，是否值得拿罗星宁来交换？
0: 我知道这样很冒险，但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1: 我拒绝同国民党特务机关合作。
0: 你
1: 先不说两党之间的关系和立场如何，国民党害死了我们多少同志，甚至很多是无辜的人。
0: 我知道过去国民党特务机关做了很多灭绝人性的事情，但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必须忘记过去的恩仇，一致对外。罗星宁还在等我吗？
1: 你让青山介入的想法很大胆，可如今的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想突破重重守卫把人带出来，太冒险了。
2: 王校长，你好。
3: 真是没有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
0: 很意外吗？
4: 嗯，有点儿。
3: 和你天天厮混的那个蜂巢叛徒，似乎现在在普聪手中。你打电话是为了这事儿吧？
0: 算是吧。黄校长，我有两份礼物想送给你。
3: 说来听听。
0: 第一份礼物，冯徐奇。普聪想绑架他，但我愿意把他给你。
3: 哼，我要一个被赤化的军阀干什么？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好了。
0: 黄校长，如果冯徐奇死了，你想想全国民众会怎么质疑国民政府的安保措施？
2: 上面还会保你吗？
0: 如果一定需要一个人顶罪，我想不到比你更合适的人选。
3: 轮不到你操心。
0: 不要太着急做决定。黄校长，我把冯徐奇交给你，你可以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带他进青山安全屋，
2: 等会议结束了再送他出来。
0: 他错过了会议，也保住了性命，你对上面也好交代。
3: 听着似乎挺有道理的，
5: 但是我这个人
3: 不喜欢别人教我怎么做。
2: 等等，

0: 没想到堂堂的青山军校校长居然甘愿为奴。
1: 这个问题关乎于信仰，今天我不想跟你讨论，一会儿把这个衣服穿上。你现在的价值仅仅用来吸引顾盼，
0: 你想怎么样？
1: 喜欢他？
0: 对，
1: 谭仲文因他而死，
0: 他独一无二，世间只得一个，为他而死，我想仲文死而无憾。

0: 哎，这么好的气氛，不要破坏了。这子弹的速度和刀的速度谁快？你不需要我提醒吧？
1: 老朋友吃个饭，叙个旧，我并没有恶意。嗯，要不是各为其主，你我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2: 信仰不同，我们不可能成为朋友。
0: 不要太偏见了，这个世界上，弱者是没有发言权的，强者生存。
1: 牛肉不错，是最后的晚餐，
0: 也可以不是。
1: 你想怎么样？

0: 你们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据点。
1: 不知道。

0: 顾鹏，放了他！罗兴明，我记得你是一个爱女人的人。别忘了，他是蜂巢的叛徒，背叛我的人都得死。但如果你告诉我秘密据点的位置，我可以答应你放了他。
1: 顾盼，
0: 你还有一顿饭的时间。

0: 不错，很像。再加上从青山拿过来的录音，罗兴明肯定省的。
1: 想不到老师每次审讯都要留下备案记录，原来还有这个用。
0: 你不知道的还很多。

0: 又见面了。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青山派你到冯徐琪身边的目的是什么？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黄素梅已经证实了你的身份。
2: 苏梅是我们的人。
3: 是。5年前东北沦陷，冯徐琪的亲共言论引起了上峰的警觉，所以苏梅作为外勤特工被派去东北潜伏，在冯徐琪的身边做卧底监视他，并掌握了他被赤化的证据。
2: 所以说你们这次邀请冯徐琪过来其实是想除掉他。
3: 要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何必派人去奥伦酒店接应你们？会前出事对谁都不好。
1: 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0: 见到你的第一面，你虽然表面惊慌，但掩饰不了你特工的本能。在酒店给我的那一下，无论时机还是杀伤力，都无可挑剔。
1: 就凭这个？好，就算你猜出我是一名特工，凭什么认定我就是青山的人呢？
0: 冯徐琪鼓动国共联合抗日，被党务调查处盯上，所以你在东北除了监视他，就是一旦发现他赤化就立刻除掉他。想要悄无声息地除掉一名大将，除了青山，党务处没有更好的人选。
1: 早就听说青山出了一名特别出色的师妹，今日一见比我想象中的厉害多了。
0: 谢谢师姐夸奖。
1: 师妹费这么大周折找我，不会只是想跟我聊聊同校之谊吧？

0: 我想请师姐跟我一起完成任务。师妹，我想你搞错了，我是青山的特工，而你是青山的叛徒，一起完成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189，你可以电话确认一下。
1: 012呼叫，请求确认任务，代码189。
2: 特工012，任务189已经确认，重复，任务189已经确认。
3: 你跟他真的很像，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0: 他是他，我是我，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3: 很好，
0: 校长，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个？
3: 不，你的任务就是配合两位师姐绑架冯徐奇，

0: 都准备好了吗？你不是都看到了？
1: 我是说你脑子。这次任务事关重大，绝对不能失败。我不管你对顾盼有什么意见，但是这次任务你要高度配合，就跟你们以前一样。

0: 阳春面。
1: 哎，好嘞。
2: 别太高调了。
0: 知道了。
2: 说正事吧，这次的任务黄素梅告诉你了吗？
0: 可真有你的，居然说服了黄素梅合作。
2: 各取所需，
0: 就算你为了要救罗心凌也犯不着牺牲你自己吧。
2: 有些事情我不想再经历一次。
0: 这次行动虽然说有苏梅做内应，可冯公馆戒备森严，要是让你进去还是不那么容易的。
2: 这次配合行动的还有田小姐。
0: 他不行，他几次对你动手都铁了杀心，要跟他一起合作不行不行，姐绝对不可以。
2: 我自有办法，你到时候尽力配合我。
3: 那好吧，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啊。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

0: 吃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

0: 和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血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胎盖急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是顶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

0: 是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

0: 和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血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胎盖急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是顶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7: 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8: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9: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8: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0: 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干什么也不要出去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0: 那就下次吧。
8: 总觉得来日方长。
10: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3: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0: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10: 谁把手机的？谢谢。
13: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

0: 我们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妈，下次回来看你。
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干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3: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
5: 下次一定回。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
8: 不走了哈。
7: 爸，哎，
9: 走走走
10: 走走走，
7: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11: 妈，
12: 你爸来啦。

0: 你还是老样子，你也是啊。执行任务提前十分钟的习惯，一点也没变。
1: 校长叫你们来，不是让你们来叙旧的。今天晚上的任务清楚吗？我需要确认，薄幸明还活着。
0: 如果不想他死，你最好老实点。

玩去，这玩去啊，该走了。

0: 我们的人已经是没休续了。
1: 他们一共20人，
0: 我这次带了40人，是他们的2倍，已经埋伏在四周了。
1: 不要掉以轻心，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我们这些在军校里训练过的特工，未必是他们的对手。

0: 快暴露了，
1: 准备行动。

0: 带走。
1: 慢，
0: 你是谁？
2: 二厅厅长程挺。
0: 这是冯公馆的私事，你无权过问。
2: 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叫你们大帅出来。
1: 谁叫我呀？
3: 大帅，
4: 大帅。
5: 苏梅，你出卖我。
6: 师妹果然好身手。他们是。
5: 师姐，我以后和你解释，冯徐熙在哪儿？
6: 我只答应你让你带走大帅，但这个人我认得，他是普从的副官。
5: 师姐，有些事情一时半会说不清楚。这次任务，黄素梅已经同意了，任务代码你也确认了，我保证。他们不会动手的。
6: 大帅在走廊尽头的办公室，每天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那儿工作，不许别人打扰他。
5: 看守办公室的警卫怎么办？
6: 马上他们会集合点名，所有警卫都会到门口集合。你们一旦得手，马上从这里离开，不要伤害他。我不想让孩子没有父亲。
5: 你放心，师姐。
2: 大帅，这件事情请交给我处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7: 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儿，值得你这么冒险？
2: 他是党国的叛徒，是好几个案子的凶手和证人，我必须带他回去调查。
7: 那他刺杀我这件事怎么算？
2: 大帅请放心，我查清楚之后自会给大帅一个交代。

0: 我总算找到你了。党务调查处的人带走了顾盼，你们确定吗？
1: 是程挺。
0: 果然是他，也只有他敢跟我们青山作对了。

0: 星明，哟，你怎么样？罗兴明将一个假的据点告诉蜂巢，蜂巢为了将我党同志一网打尽，倾巢而出，在防备松懈时，罗兴明算准时机，趁机逃出升天。
1: 故意谎报假据点支走他们。看守人员每4小时轮换一次，每次2个人。昨晚就1个人，没人来更换。

你们俩先回去，我去找地方喝点酒去。

0: 幸好有惊无险，也就是你能活着逃出那个魔窟。不过你怎么当时就确定被鞭打的那个女人不是顾盼？
1: 身形不对，
0: 是田乔杰。蒲松真是太阴险了，他不但利用顾盼诈你，还利用你要挟顾盼，让他配合田乔杰绑架冯旭奇。
1: 顾盼，他在哪儿？
0: 他为了营救你，已经被党务调查处的人秘密关押起来了。
2: 是谁指示你杀冯旭奇的？说呀，究竟是谁？说不说？啊！
3: 停。先出去吧。

你是普聪吧？普聪指使你杀冯旭齐，挑起国共的冲突，破坏党国在全国人民眼里的形象。

0: 这手段符合他，我不意外。我意外的是你
1: 顾盼，你居然能继续听从他的指示。
0: 让我想想，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接受仇敌的指示，去刺杀一个你曾经保护的人？难道你是有什么把柄，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人在他手里？看来他对你非常重要，重要到你可以为了他和仆从合作。
2: 与你无关。
0: 我可以帮你把他给救出来，只是你要协助我一下，清除黄素梅在青山的势力。
1: 那么多次陷害你，你为什么不愿意对付他？
2: 虽然我们立场不同，但我可以理解的。
1: 我说你就是太天真。他是为了权力，至高无上的权力。
2: 难道你不是为了权力吗？你想扳倒黄素梅，然后扶植自己的人控制青山，我说的没错吧？
3: 都是因为我，顾盼才会被敌人抓去。我要是能够早点逃出来就好了。
0: 你现在出来也不晚，咱们一块想办法。
3: 但我调查出的人是谁通知的？
0: 目前还不清楚。
3: 要不是他们赶到，顾盼恐怕已经被冯旭七给杀了。
0: 顾盼虽然被捕，但他是活着从冯公馆离开的，我们还有营救机会。
3: 有下落吗？
0: 还在查。党务调查处是咱们的老对手，在上海有几处秘密据点，都在咱们的监控之中。上级已经下令了，把营救顾盼作为工作的首位。一旦确定顾盼关押的准确地点，咱们立刻展开营救行动。
3: 好。冯旭奇怎么样了？
0: 再也没离开冯公馆一步。苏梅也被监禁了。为了以防万一，上级又派了其他行动组密切监视冯旭奇。
4: 计划顺利？
5: 已经在密室了。
4: 不错，虽然丢了罗兴明，但只要这个计划成功，还是值得。
6: 罗兴明供出的地方已经派人过去了，空无一人呢。看样子荒废了很久了。
4: 意料之中，他还是那么难对付。但蒲校长这招暗度陈仓还是很漂亮。
6: 想顺利地完成此计划，只能利用田乔杰和顾盼所诱饵了。
4: 田乔杰对此耿耿于怀，
6: 但他毕竟还是活着回来了，只是以后会难调教一些。
4: 不会，他现在正看着日本家人的来信。

0: 属下明白，我一定会尽快解决的。叛变！叛变！
1: 苏霾，你要是落在我的手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调查清楚了，顾盼被党务调查处关押在这个秘密监狱里。
2: 消息来自于我们潜伏在党务调查处的同志，绝对可靠。怎么了？我这脚痛的老毛病又犯了，一阵好一阵坏，我吃点药就没事了。哎，
1: 你慢点。不过，这里边啊有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1: 这监狱我知道，防守非常严密，整个监狱建在一大块花岗岩地基上。当初建的时候也是就地取材，用的也是花岗岩，坚固如堡垒，易守难攻啊。既然我们进不去，那就得想办法让他们把人给送出来。顾盼的罪名很重，按照调查处的规定，必须要送往南京。 可现在扣着不放，这个程婷肯定有私心。
2: 如果在那里不安全，
1: 你有什么想法？
2: 里面有咱们自己的同志，大家配合。好，来，谢谢。

0: 顾盼情况怎么样了？
1: 陈厅长每天都会派人审讯他，不过他至今只字不肯说。这样下去的话，撑不了多久。一定要在他说出青山的秘密前干掉他。程庭一直对青山虎视眈眈，我绝不能给他任何机会。之前我也想过下毒，可是他。
0: 拒绝京师不吃不喝，不吃不喝，那他怎么能撑到现在？
1: 军医给他每天打吊瓶，勉强的维持他一口气。
0: 好机会，这个就算查，也只能查出心力衰竭。
1: 明白了，我先回去了。

0: 长官。
1: 他情况怎么样？
0: 还是老样子，没办法，只能继续打点滴。
1: 哎呀，这好饭好菜的浪费了。
0: 哎，别呀，这么好吃的菜，平时我们可吃不到。要不长官，您赏我得了。
1: 便宜你小子了，趁手端走吧，别让人看见啊。
0: 那这……
1: 我帮你先盯着，快去快回。
0: 得嘞，谢长官。

0: 还是有点欣赏你了。你这样坚持是毫无意义的，你不说也罢，单凭普从叛逃这件事情，青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1: 你准备怎么处置青山的人？
0: 你心里清楚，一个知道太多秘密又不忠心的人会怎样？
1: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特工，是为了国家才加入青山的。
0: 是，我承认这些人有些身手非常不错，

0: 比如你，但是你们的双手都沾满了鲜血，野性难驯，而且现在的青山已经不是党国的青山了，而是一人独大的专制军事组织。
1: 如果黄素梅下台，青山的人愿意继续宣誓效忠党国。
0: 你知道的，这是不可能的。黄素梅早就把他们训练成他私人的杀人机器。如果我让他变成可能，好。
1: 那你现在能告诉我，冯虚奇身后的青山卧底到底是谁吗？哼，我只能告诉你，你身边的青山特务到底是谁？
0: 这不可能。哼，我劝你。
2: 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我看，原来你一直都是装的。不装，怎么抓到你呢？带走。
1: 没想到，你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我亲手挑选的监狱长居然是青山的人。我已经兑现了我的承诺，现在看你的了。程厅长言而有信，在党国内部实在难得。你以为？
0: 我是言而无信的小人吗？我只是按照我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去判断。顾盼，我需要你的帮助。什么？神谷浩二的事情，你是被陷害的，我可以还你清白，让你重回青山。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1: 黄素
0: 梅的私心太重。
1: 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
0: 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
1: 这个事情，我来处理，请你相信我。
0: 我需要考虑。
1: 好，我等你答案。

0: 背后还算，你算什么英雄？有本事放老子出去，咱们刀对刀枪对枪的拼拼，看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1: 正面真刀真枪，大帅无人能敌。不过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2: 大帅就算是真英雄，
1: 也挡不住我们背后的暗箭。
0: 你们到底什么人？为什么绑我？

0: 在国共会议上支持国民党，还请大帅配合。还有一条，
1: 剿除布防族，换取夫人和令爱活下去的机会。
2: 你做梦！你要是敢动他们一下，老子撕碎了你！
1: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我跟你说的话，我保证尊夫人和令爱一定安全。
2: 你保证？老子才不会相信你呢。
1: 你不用信，但你没有选择，我给你24小时时间考虑，好好想想。我不管你们俩之间发生什么矛盾，但在这件事情上必须配合，严加看守，不能出现任何差错，明白吗？
3: 是。

0: 来来来来来来，庆祝你们海马组合安全回归。明天，冯旭奇的讲话将会传遍全国，到时候舆论可是全部涌向国民党这边，看他们还怎么狡辩。
1: 希望可以促成双方合作吧。国难当头，应该枪口一致对外。
0: 对对对对。哦，对了，谢明，忘了告诉你了，新房子帮你找到了啊，明天过来帮你搬家。过去啊，咱们是没办法。这个地方虽然大点儿，但是呢，开展工作还是不太方便。新房子在伏羲路那边，虽然小点儿，但还好。

0: 一把青叶林，如草木之林，会国书之仙，博玉、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伴着吃。

0: 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金。

0: 高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3: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99元足足60包，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 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

0: 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0: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

0: 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放心。
4: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

行了，行了，行了，好啊。

0: 顾小姐回来的时间拿捏的可真准，
1: 还不是特别准，再晚个10分钟就完美了。

0: 对了，厨房里有我昨天买的橘子，别忘了吃。
1: 好。
2: 出事儿了！啊？出什么事儿了？
1: 冯徐奇支持我们，是现场传回的消息。 他在大会上发言了，他认为国民政府应该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很快，这个消息呢就会在上海还有全国的报纸上报道了。
2: 冯徐奇一直不是在主张国共联合抗日吗？怎么就突然反共了呢？
1: 这个原因还不太清楚。
3: 管他什么原因，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好消息。
2: 恭喜校长。
1: 接下来就是我们青山借势反击的时候了。

0: 怎么会这样？
1: 谁会想到他会临时反水？这个冯旭奇心机太重了。
2: 不，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0: 不错，冯旭奇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不太会掩藏。
1: 可是这又作何解释？这是参会的同志传来的消息，绝对可靠。
0: 这中间一定哪个环节出了纰漏，
1: 必须查明原因。
2: 那我们潜入冯公馆去找冯旭奇，也许就能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
0: 不行，太危险了。冯旭奇表态之后，公馆肯定戒备森严，我们很难靠近。
2: 冯朝要杀他，无非是要阻止他在会上发表支持国共联合抗日的言论，而他现在做出了相反的发言，冯朝就没有必要杀他了。
0: 恰恰相反，我认为冯旭奇比以前更危险。
2: 如果冯旭奇死了，大家会认为是谁杀了他？
3: 我们。
0: 不错。会议以前，国民党右派忌惮冯旭奇，但并不想让他死，所以青山不得不保护他。如果那个时候冯旭奇死了，民众会认定是他们杀的，形势对他们不利。
2: 现在冯旭奇表态了，青山就不会再保护他。现在的冯旭奇比以前更危险。
1: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向上级汇报，集中力量保护冯旭奇。
2: 好。老鬼之前说帮我搬家，地址在哪来着？我忘了。
0: 我也不记得。

0: 校长命令下来了，刺杀冯旭起吧。你知道了。
1: 我猜到的，他已经做了对我们最有利的发言。既然他之前可以改变支持对象，以后依然可以，而只有死人才是最保险的。

0: 现在刺杀冯徐奇，栽赃给共产党，是不是有点那个了？
1: 爹地，为了所谓党国的利益，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
2: 只是这样，未免也太把我们置于无情无义的地步了。
1: 那又能怎么样？作为新山的特工，我们没有太多选择，完成好任务才是最重要的。
2: 这可有点不太像你啊，过去你很反感这种任务的。
1: 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希望过了今晚，黄素梅可以兑现她的承诺。
3: 这是蜂巢据点的位置以及平面图。
1: 隔壁是酒厂，难怪田乔杰身上会有一股酒糟味儿。
4: 他和仲文一点也不像。
3: 据我观察，他们的守卫力量大约有30人左右，主要集中在门口以及地下室入口，而且每层还配备2名巡视人员。
1: 地下室，冯徐奇很有可能关在那儿。
3: 对，
5: 30人。目前我们所有能够召集的人手，恐怕最多也就10个。
3: 这个问题，我来想办法解决。
1: 好，我和老鬼踩点，然后制定计划。
3: 好。
6: 哥几个，味道还不错啊！
7: 哎，还可以，还可以，
8: 不错，不错。
9: 几位吃好了，3碗馄饨，1共6毛钱。
10: 多少？
9: 2毛钱一碗，1共6毛。
6: 你是不是连这只手都不想要了？
7: 兄弟，这手没了，这招牌也得改了吧？得叫没手馄饨了，是吧？
9: 要是不方便的话，不给也行，就当我请客了。
6: 请客？就这几碗破馄饨，就想打发我们走啊？啊？
9: 最近生意不好，实在是没有钱。
6: 生意不好可以不做，你在我的地盘上摆了几个月的摊儿，我一分钱都没有收到，你让我怎么管其他人？
9: 几位小哥，你们也看见了，我这确实是没有生意，没有钱。这样，过两天我一定叫上。
6: 过两天，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摊子给砸了？
9: 哎，别，这可是我吃饭的价，我走还不行吗？
6: 走，来不及了，给我砸！
9: 哎，别！哎，
6: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我不管你什么来路，但强龙难压地头蛇，这里都是我的地盘。
1: 不就是想要钱吗？要多少？
0: 10个大洋。
1: 哎，怎么坐地抬价啊？不说好了1个大洋吗？
0: 我的地盘，我说了算。哼，
1: 没关系，我给他们。钱在这里，自己来拿。
0: 枪，哎，他有枪，走！谢谢。饿了，拿馄饨歇吧。好，我给你下一碗。这么一闹啊，生意也做不下去了，还得换地方。有一手，名字取得不错，很洒脱。
2: 刚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缺陷老被别人取笑，后来想了想，还不如自嘲。那笑着没意思了，就不提了。不容易啊，日子虽然过得苦点儿，但是踏实。好了，来。
1: 尝尝，你来找我，不光是来吃馄饨的吧？
0: 我们遇到一些麻烦。顾盼出什么事儿了？是一个事关中日战局的将军。 我和顾盼打算营救，可人手不够。他让你来找我的。他要是知道我来找你，肯定会拦着我。他之所以帮助你离开蒲松，就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过这种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可这次事关重大，我只能。
2: 需要我做什么？

0: 下车，不怕。这就是你的办法。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时间紧迫，救人要紧。谢谢你。
1: 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哎呦，
2: 这些装备好啊！
1: 这是当年跟十九路军打鬼子的时候，他们送给我的装备，现在正好派上用场。
2: 有了这些家伙，一会儿我们救人的时候就如虎添翼了。

别分三路。老鬼，你带着大家从正面佯攻大门，吸引他们的火力。我和万九从后面绕过去救人，明白吗？吴盼，你找个制高点掩护我们。

0: 这风虚其意跑，打乱了我整盘计划。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失败？
1: 和风巢的两个叛徒有关，顾盼、罗兴明。顾盼当初的确应该做掉，大意了。这样一来。
0: 我们植入东北军的间谍计划就失败了，那份布防图拿到没有？还没有，金先生。蒲先生，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大日本帝国绝不允许你这样的失败，你必须接受惩罚，所有人。
2: 必须接受惩罚！行动失败，你们最好给我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否则……是苏梅，苏梅叛变了，上次顾盼就是因为她的出卖，才落在了党务调查处的手里。本来我和郭俊超是可以成功的。
3: 冯旭奇他们的人全部都冲了进来，我们没办法下手。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和顾俊超就会成为他们指向青山的证据。
4: 苏梅这个叛徒，他人呢？冯旭奇带着警卫去了码头，应该已经上船了。到底是这个原因？ 还是因为你受了顾盼的蛊惑，故意放水，
3: 不是我。

0: 任务失败，你们两个难辞其咎，各自罚3个月薪水，禁闭室关3天。是。
1: 刚才谢谢了。
2: 师妹，谢谢。你带孩子先上车吧。好。再见。哎，没想到，我这孩子和你们俩还挺亲。
3: 经历过生死、彼此信任的人，这种亲近，自然是有的。
2: 是啊，经历了这么多，以后我都不知道该相信谁了。
3: 至少，你应该相信双儿，她可是您的亲生女儿。
0: 还有苏梅，她为了你付出了太多，黄苏梅不会放过她的。嗯，东北是我的地盘，我的女人我来保护。

0: 苏梅，哼，她可没这个胆。你们俩合我的胃口，你们救了我的孩子两次。哎呀，作为回报，我要送你们一份大礼，来。普从不杀我，主要是时间没到。另外，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一样重要的东西。这件东西，他就是杀了我，我都不会给他。但是给抗联，我愿意。而且，他们一定会喜欢。
1: 我代表抗联的同志，谢谢冯大帅。
0: 哎，你不用代表他们谢我，我早就听说杨军长、周军长英勇无敌，还有那个红枪白马的女英雄。可惜啊，我见不到他们。不过这一次，我一定登门拜访。
1: 大帅，您这是要回东北？
0: 当然了，东北是我的家呀，我就是要收回我的家，把鬼子赶进大海。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将来在天津、上海流浪。告辞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冯虚齐，只可惜，终究是个军阀。
1: 不管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能真心的为国为民，祖国和人民都不会放弃他的。

0: 校长，
1: 他居然还没有死，是属下的错。你当初怎么答复我的？
2: 任务已完成。哼，
0: 派去执行暗杀任务的是谁？
2: 行动组李卫东在围捕顾盼时阵亡了。
0: 阵亡？不配！叛徒！给我查！李队长，到了该算清的时候了。
3: 是。

0: 还以为你又要不辞而别。上海就是我的家，能去哪儿？又欠你一次人情。欠着吧，攒够了，我一起来讨。
1: 那可是笔不小的债。
0: 这今后有什么打算？好好活着，顾盼。
1: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过够了。我想继续卖我的馄饨，到时候娶个媳妇儿，生个孩子。这样也挺好的。只是我现在担心仆从。你担心他报复我？他的为人我们都很清楚。
0: 这次跟头栽大了，你以后一定要小心。放心吧，我也不是吃素的。好了，谢谢你的茶。他日再见，我请你们吃馄饨，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此告辞。两位保重。

0: 忙了一天，饿了吧？
1: 嗯，有一点儿。
0: 想吃什么？我做给你。
1: 上次的燕都鲜，味道还不错。
0: 好，就吃这个。
1: 还有红烧狮子头。
0: 没问题，不过呢，得辛苦你陪我去一趟菜市场。
1: 那就义不容辞了。

0: 老鬼
1: 回来了。房东说啊，那边的房子如果再不搬过去，可能要转租给别人了。收拾一下东西，咱们搬过去吧。
2: 我去拿行李。

0: 走吧。
1: 到了。
2: 等一下。
3: 这是舒兰、五常和渭河一带的布防图，这对咱们东北抗联的同志会有大作用啊！
0: 冯旭奇心够细的，
3: 太好了！我马上向上级做汇报，行不行？先送你过去。
0: 好。

0: 怎么样，还好吧？
1: 挺好的。
0: 我就不帮你收拾了，我得赶紧去汇报工作。啊，
1: 你忙你的吧。
2: 喂，
1: 是我。
3: 我刚刚想起来，
1: 那些菜你怎么处理的？
2: 菜？菜？哦，菜，菜在厨房好好的放着啊。
1: 啊，那就好。明天我没什么事，我过来给你做吧。
3: 不能浪费了。
2: 哦。

0: 先这样。
1: 好，那明天见。
0: 明天见。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四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按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0: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

0: 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0: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

0: 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按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3: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

0: 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1: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0: 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

0: 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3: 好的，收到。
2: 不要心存侥幸，
4: 禁止通行，
2: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报告。
1: 起来。查理怎么样？
0: 已经找到他的下落了。曼九现在隐姓埋名的在卖馄饨，叫有一手馄饨。
2: 做调查，这次一定要彻底。
0: 是。

0: 各位，哪条道上的？你不该活着。
1: 你谁啊？我的生死还轮不到你决定。上次决斗，我们没分出胜负来。再来一次。原来是你啊！你有两个选择：说出顾盼的下落，我保证，这帮兄弟们不会动你一根指头，只会单独看着我们决斗。第二，算你有本事。 你可以安全地离开这儿，
0: 少废话，赶紧的，别耽误我做生意。嗯。

0: 这么多血啊！全是看的，横行街头，你说这得有多大仇啊？
1: 是啊，这一定外混的残疾人，你说谁跟太皇去？就这么针对他呀？
2: 你见过他呀？
3: 见过，
2: 入皇太皇。

0: 走。
1: 怎么了？
0: 进去说吧。
1: 怎么了？说实话，不要骗我。
0: 曼九出事了。
2: 你回来！

0: 上来就是我的家，我想继续卖我的魂丹。到时候娶个媳妇，生个孩子。陆盼，
1: 干什么？
0: 啊！
2: 你放开我！
0: 你听我说，
3: 干什么？
0: 说你冷静点。啊，不好意思，我跟太太拌两句嘴，她闹着要回娘家，没事赶紧走，这不是吵架的地方。
1: 是是是，马上走，马上走。
0: 冷静点啊！走，回家。

0: 瞎了。嗯？听说了吗？万九死了。
1: 啊？谁干的？
0: 不清楚。我猜啊，是普从他们。现在万九的尸体被放在了巡捕房，估计是在等顾盼自投罗网。
1: 这原本是霍建明的计策，风潮可学得够快的。
0: 你打算怎么办？
1: 君潮，帮我。
2: 啊？不会吧？难道你想把万九的尸体带出来？可校长那儿……
1: 我来解决。
2: 行吧，你别再惹怒他了。上次他可是差点要开枪了。
3: 行了，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
4: 伤得重吗？

0: 万九是个人才啊，可惜呀、啊，不为我所用。做得干净吗？
1: 您放心吧，即使巡捕房带走了尸体，他们也查不出什么。嗯、
0: 查到顾盼的下落了吗？
1: 还在查。
0: 秦先生要的东西，冯旭奇很可能交给了顾盼。盯住他，那份东西很重要。
1: 是。给你要的资料。
2: 谢了。
3: 对了，这苏梅都走了，你还要她的情报记录干嘛？
2: 我总觉得事情没有完，有很多的疑点。嗯，等我查清楚了，告诉你。
4: 吃点东西。
5: 都是我的错。
4: 陈柔，
5: 我去接他回来。
4: 顾盼，来坐下。你冷静一点。你要去哪儿？巡捕房吗？那是自投罗网。
5: 我本身不就在网里吗？
4: 是，没错。可区别是，是在自己的网里，还是别人的？今天你一旦出门，那就落入别人的圈套，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5: 可是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悲剧的发生。

顾盼，我们为死去的人复仇不难，难的是要为活着的人负责。我们今天能够活着坐在这里，是他们用牺牲换来的。相信我，早晚有一天。

0: 谢谢你来帮我，他是个英雄，不应该是这样的命运。这样的年代，这是英雄必然的命运。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换来我们更好的前行。所以，我要多做些事情，才能不辜负他们的牺牲。你想做什么？
1: 这个商人表面上看是资助抗日的，和冯希奇都有接触，但根据资料显示，他是末世企业的人。他很有可能是蜂巢的人。没错。你有什么想法？他是我打开末世企业秘密的钥匙。
0: 你今天来帮我，是想让我帮你联系冯旭奇，去东北找这个商人吧？你直接说，我也会答应的。我知道，但是我不得做点什么吧？这些是黄素梅教你的？
1: 这是世道教会我的生存法则。
0: 我希望你能记住，有些事情是不能用来交易的。

0: 小安走了，那你还担心什么？我担心他变了。人呢，总是需要成长的。我相信他会找到正道的。
1: 怎么了？我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可能是你最近太累了。也许吧，但还是要小心一点。
0: 最近有什么消息吗？地图已经送到了抗联的手上，他们打了小鬼子一个伏击，还缴获了不少物资。
1: 这是个好消息，值得庆祝。
0: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关于蜂巢的。
1: 你说，
0: 我们在汇丰银行打入了一枚钉子，末世企业的资金来往都是通过汇丰银行。只要我们能够掌握他的账户信息，就能摸清楚末世和蜂巢的。

0: 资金往来情况。嗯，银行，这些要是真的，
1: 就我要存一点。就填这儿。好。哎，好。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0: 工作不错。
1: 先生您太有眼光了。
0: 我跟我太太想在你们这里开个保险柜。
1: 哦，来，两位贵宾这边请。嗯，
0: 走吧。
2: 我看还是算了吧，放在这儿我不放心。
0: 哎呀，亲爱的，我们在家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存银行，安全。嗯，
2: 那好吧，
1: 这边请。
0: 走走走。
2: 哎呀，我觉得还是算了，为什么要花钱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别人那儿呢？
0: 我们那些宝贝放在家里它不安全，它就得放银行。
2: 有什么不安全的？不就是一些不记名的债券，还有那些二手假货吗？丢在大街上都没有人要的呀。
0: 小点声。
1: 这两位到底还开不开了？
0: 开啊，当然开了。
2: 还是再想想吧。我跟你说，那个钱太太说了，说贵重的东西还是放在自己枕头底下才安心。
0: 瞎说。我告诉你，亲爱的，我们家最值钱的那就是从我二舅家拿来的那个枕头，那可是乾隆皇帝睡过的龙枕。
2: 什么龙枕？都是一些进士房的太监们睡的，就是二舅妈拿过来重新缝了一下。
0: 不是的，不是的，我跟你说，那可是我二舅家祖传下来的。啊，
1: 小何，小何，哎，经理，啊，两位，这就是我们银行的青年才俊，就由他好好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开柜业务。
0: 可以啊，
1: 高曼，南高，
3: 来，我看一下。
1: 啊，经理，
3: 好先生，这房子也挺
1: 好。二位，这边请。哦，
0: 啊，这个好，这个好啊。
3: 来，挺好，给我。
4: 业务不错，小何经理。
2: 就凭他能查到莫氏企业的账目吗？
1: 你可别小瞧我，给我一周时间，相信我，保证完成任务。
4: 我相信你。
3: 就这些。
5: 填一下这个单子。
3: 好。
0: 来，
5: 填完再过来。
0: 慢点。
1: 二位，如果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来找我。
0: 好的，好的。那想要弄啊？
2: 小弟弟，你几岁啦？
1: 啊，我这皮相看似虽小，但是过了年，实则也满二十了。
0: 哦，二十了，不小了。啊，想要弄啊？
6: 呀，赤佬，便宜你，
1: 经理。
2: 他不过二十岁，怎么能查到我们这么多年都查不到的东西？
4: 你别小看他，他从十五岁就在银行里工作了，算是里面的老手了。
2: 我还是想早点拿到情报，我担心夏恩。他在青山待得越久，受黄素梅的影响会越深。
4: 操心太多呢，容易累。你要相信小何，也要相信夏恩。
7: 报告。
8: 进来。
7: 校长，您找我。
8: 夏安呢？
7: 他生病了，请了病假。
8: 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
7: 学生不知。
8: 你现在立刻去火车站，有一班六点的火车去哈尔滨。
7: 您知道了。
8: 你们都太稚嫩了，这点小动作想瞒我？夏恩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私自跑去东北。你去盯着他，把他带回来。如果你的汇报和我掌握的情况

0: 哎呦，两位贵宾，有什么吩咐吗？
1: 我们不找你啊，我们要找上次接待我们的那个小何。
2: 上次对不住啊，是我狗眼看人低，狗眼看人低。
0: 别给我来这套，把小何给我叫来。
2: 不好意思，
1: 你要在这儿干嘛？没看到那边有客人等着吗？赶紧去招呼一下。
0: 好的，何主任。
2: 怎么回事啊？
0: 小何现在是这家银行的金库副主任。
2: 想不到短短一周内竟然有如此大的变化。
0: 小何的业务能力本来就非常好，再加上我们这单生意，就得到了提拔，这样也能更好的完成任务。
1: 这边请。

0: 从末世近三年的账目来看，
1: 没有特别不正常的资金关联。
0: 但是我通过汇丰银行的海外关系网，发现了跟末世企业有关的几家公司，从当中我找到了他们给国民政府官员提供经济走私的证据。
2: 想不到末世企业竟然跟国民政府的走私有关。
0: 这个我可以肯定，因为这家公司涵盖了粮食、棉纱、茶叶等基础的物资行业，按理说只要经营得当，不会有巨大的亏空。但从这几个月的账目上来看，自从与末世企业合作当日起，就出现了巨大的亏空，需要末世来填补。
2: 能查到这些贸易公司的运输渠道吗？
0: 暂时还没。这家公司呢，有孔宋两大家族的股份，所以呢，他们的运输渠道也是打的这两大家族的旗号，而且甚至还会有军方控制，难以下手。
3: 这么说来，还得从末世企业入手，毕竟这么大一笔数目，不可能没有痕迹。
0: 道理是没错的，从资料上来看呢，这些公司的现金会从各个渠道分到分公司，然后再自下而上汇到总部，最终由末世企业汇给蜂巢。
3: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末世企业总部的汇款记录，就能够查到蜂巢的资金账户。
0: 是的，但是末世企业与银行有协定，只有末世企业的继承者和管理者才有可以查看这个账户的权利，我没有办法触碰到。

0: 我去叫车，陪我走走吧。
1: 小何这孩子机灵得很，你不用担心他。如果不是生在这样的年代，像夏岸小何这样的年纪，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可能富有，也可能贫穷，但一定不会担惊受怕。莫叔叔也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建立造福百姓的民族资本企业，会成为阴谋家走私卖国的工具。
0: 所以，我们才要断了凤巢的财路，从根本上击破凤巢。
1: 这其中牵涉孔宋两家的利益，想要连根拔除，谈何容易？
0: 不破不立，你我干的不正是这事儿吗？哎，等一下，老板娘，拿包栗子。

0: 不用找了，手艺生疏啦。这么破的锁都花了我10分钟时间才打开，
1: 不差，学会声东击西了。
0: 换做是别人啊，你们俩的头早就被我打爆了。
1: 换做是别人，也不会在杀人前吃到整盒汤圆。
0: 我没吃饭，从火车站直接就过来了，饿死我了。
1: 哎，这是什么呀？

0: 东北情况怎么样？
1: 这是在那个商人的配车里找到的图案，可惜他死了，不然我可以发现更多有用的信息。
2: 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3: 我们刚刚在银行里看到过。
0: 卧室的图案
1: 不错，现在可以确定这是我爸爸一手建造的末世企业的商标。这个图案是我六岁那年随手画的，
0: 可父亲却引以为傲，就这样把它作为了末世的标识。
3: 所以你跑到东北找冯虚奇确认了这个情况？
0: 是的，现在可以确定末世企业已经被风潮裹挟，我父亲的死一定和风潮有关。你们两个怎么看起来并不惊讶？
3: 小安，你还想吃什么？我去厨房里给你做。
0: 等等，你们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信息？是不是
4: 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查清楚，还不能确定。
0: 顾盼，我父亲的死一定是风潮的阴谋，我得报仇，我得杀了他们。你告诉我是谁。
4: 小安，你贸然行动只会引发他们的警觉，我们都需要冷静，不能打草惊蛇。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能做的只有报仇，然后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4: 小安，就算你杀了他们其中一两个人，也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是谁，没有办法肃清风潮的势力，你又怎么夺回末世呢？
0: 你错了，只有夺回末世企业才能知道风潮的真实目的，这样才能有机会消灭和瓦解他们。所以我必须得回去找到真相，找到真凶。
4: 真凶不一定知道真相，我们现在需要查清的是谁指派了真凶。
0: 看来你们已经知道幕后凶手是谁了。
3: 小安，
0: 告诉我你们知道的。
5: 冰河汤圆。
3: 小安，你冷静点。
0: 不，我不需要冷静，我需要真相，我不想再一次被蒙在鼓里了。
4: 夏，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要告诉你，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0: 就算我知道真相，我也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答应过你的母亲，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我不能再让你回去冒险了。
1: 够了，我听够你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了。你不告诉我，是不是因为你不敢说？是不是因为这其中也有你的一份？

0: 山，我欠你一枪，你要开就开，你别以为我不敢开。
1: 小安，你冷静点，冷静点，你不是想要知道真相吗？我来告诉你真相。
2: 你闹够没有？
0: 我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生身父亲，可没想到，我也只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顾盼，我拿你当亲姐姐，
2: 我唯一的亲人。可你像他一样，替我做决定。你以为这是在对我好吗？
0: 你这样跟丧心病狂的仆从有什么区别？
2: 夏，我只是想要你能够活下去。
0: 没有你，我一样可以找到真相。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

0: 所以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

0: 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

0: 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你。

0: 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4: 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证据吗？
6: 还是被人买通了？
7: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8: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9: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10: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1: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

0: 美新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作为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新疆锚定“十五五”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建设目标，依托丰富的风光资源与坚实的电网骨架，加速推动能源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效提升转变。
2: 我现在就在乌鲁木齐分电制氢制储家用一体化项目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旁边的制氢厂房、加氢厂站等所有的主体结构已经全部完工，工人们正在加紧铺设工艺管道，安装加氢制氢的核心设备，而旁边的110千伏配套的变电工程的土建和电器安装也在同步推进，整体项目正在向着今年八月底的投产节点全力冲刺。
3: 区别于传统制氢模式，项目全程采用风电绿电制氢，从源头实现零碳生产，彻底摆脱传统制氢高能耗高排放的短板。目前配套建设的40兆瓦风电厂已经并网发电，
4: 核心系统采用三列1000标方每小时的制氢装置并联布置，每列时一对一配置，这样灵活性高，能根据绿电供应情况动态调整制氢量。
3: 项目应用场景还聚焦交通运输领域，用氢能重卡逐步替代华电乌昌区域八座电厂的600辆燃油运输重卡。
5: 通过电解水制氢工艺，可产出纯度 99.999% 的车用高纯氢。项目投产后，先期年产绿氢2000吨，可节约标煤 3.7 万吨，可节约二氧化碳排放约 10.24 万吨。
3: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加大电力输送通道建设，立足“十五五”电网提质升级规划，新疆持续补齐网架短板，强化输电能力，一批重难点输变电工程攻坚克难稳步推进。托克逊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今年自治区超高压电网建设的核心重点工程之一，全长约356公里，全线架设803基杆塔。面对年超百天大风天气、48摄氏度高温以及山地施工、大型机械进场难等难题，建设者创新施工方式，通过索道运输塔材、爆杆阻力铁塔、错峰交叉作业等举措，全力保障工程进度。
6: 截止目前，总体进度完成 25%。 工程建成后，为托克逊电网提供坚强的750千伏主网架支撑，优化现域220千伏网架结构，满足经济快速发展需求。
3: 今年我区统筹推进37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截至今年5月底，新疆电网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总长突破5万千米，可环绕地球赤道 1.25 圈。主干网架持续做强的同时，新疆兼顾全域均衡发展，聚焦偏远高原、边疆末梢电网薄弱痛点，持续推进配电网智慧化、韧性化升级。就在上个月，新疆首个高海拔县域微电网示范工程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并网保工型智慧微电网已实现稳定运行。
7: 5兆瓦、30兆瓦是各网型储能，和6兆瓦分布式光伏，当主干线路出现故障，系统可毫秒级的切换至全网运行模式，优先保障医院、学校应急供应。
3: 2025年，新疆新能源装机增至 1.69 亿千瓦，目前已建成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江电外送绿电占比从2020年的 21% 攀升至2025年的 3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新疆将全力打造内供十一环网主网架，深化绿氢、储能等新业态创新发展，一个更加绿色多元、更有韧性的新型能源体系将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昨天发布，新疆地区生产总值 10,313.54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3.7%， 增速比第一季度提高 0.2 个百分点。
8: 上半年新疆经济呈现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第一产业增加值 641.85 亿元，增长 2.8%， 第二产业增加值 4049.37 亿元，增长 4.4%，第三产业增加值5622.32亿元，增长 3.2%。
9: 生产供给增长平稳，新旧动能转换加力提速，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全疆 城镇新增就业 27.53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71.69%。
8: 上半年，全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高于全国 2.5 个百分点。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7个行业实现增长。新疆大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半年实现产值 11.38 亿元，眼下正全力冲刺全年35亿元产值目标。
10: 正在实施的项目是冲压中心、模具中心，争取了在9月底、10月初能够投产，抓紧时间了形成订单、形成产值。
8: 上半年，新疆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3867元，实际增长4.8%。城乡差距持续收窄，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已持续38个季度快于城镇居民。
11: 上半年，全区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9328元，同比增长6.5%，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达到67.3%，文旅消费市场不断升温。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城乡经营主体的活力进一步释放，带动居民净收入快速增长。
1: 在新疆商贸物流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阶段，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徐峰挂职新疆商贸物流集团，聚焦人才培育、数字平台建设，精准发力，以数字技术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为新疆对外开放、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2: 从这儿进去还有一个物流的，其实二级输液未来可以做多实验运用，
13: 要加快推广，然后尤其是先把集团内部的这些资源导入进去。
8: 眼下徐峰3年援疆任期即将结束，他依旧带队打磨平台建设运营方案，工作丝毫没有松懈。2023年7月，徐峰作为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到岗挂职，当时集团成立仅2个月。半年内，他快速吃透全链条业务，主动牵头集团数字科技板块从零起步建设。在深入调研后，确定以陆港区下属科技公司为载体，破除层级冗余、权责交叉等堵点，通过内部重组实现业务转型。
13: 梳理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并剥离非主业、非优势的项目，吸纳了20多名业务及管理人才，团队平均年龄32岁，技术岗、业务岗占比超过60%。
8: 经过一番改革，团队干事创业氛围持续向好。2024年7月29号，新版中国新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线，平台集成18类中央标准应用，并不断拓展新疆地方特色应用。2年来，平台累计访问近20万次，货物申报量达5.8万票，有效为外贸企业减负增效。依托平台建设经验，团队同步打造江货达、百仓百港等6大特色应用，实现了自主项目开发零的突破。最近这一年，团队深耕 AI 加落地，以小切口提升物流园区用电安全与节能水平。
14: 方向非常的明确，小组可以很专心的去完成开发工作，运用人工智能解决业务上的实际问题。
13: 构建了电气模型，通过电力指纹技术实现电源的毫秒级通断，并上传管理平台，像短路、漏电、打火这些问题都可以轻松解决。
8: 3年援疆期间，徐峰牵头编制数字产业发展规划，带领团队攻克多项数字化建设难题。
13: 3年援疆之行，同心携手扎根边疆，既磨练心智，更凝聚情谊。今后，我将持续深化央企与地方物流产业协同联动，整合优势资源，畅通内外物流通道，全力助力新疆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
1: 喀什市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从政务办事、要素配套、法治监管、市场活力、对外开放、政企沟通6方面同步发力，推动营商环境全方位提质增效。
8: 去年年底，新疆华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新疆自贸试验区喀什片区喀什市区块，以生产服务器和计算机整机及主板、内存、显卡等为主。在喀什市保姆式服务下，快速解决了厂房、人才、手续办理等问题。今年年初正式投产，到6月底产值近4亿元。
15: 2个多月的时间已经开始试运行投产，帮我们对接了喀什大学。目前我们的员工有1半以上都是从喀什大学招聘的。
8: 喀什市持续推动自贸试验区各类惠企政策全面落地，无需企业跑腿，只要符合条件的即申即享。针对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开通专属审批绿色通道，同时持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在中欧班列公铁联运综合物流体系中压缩通关时效，跨境运输成本下降15%。 喀什市还把喀什地区、喀什经济开发区、喀什市三级一共2004项政务服务事项整合到政务服务大厅，市级1102项业务全部进驻窗口。办事窗口从之前的27类精简到7类，全面落地一窗通办，推出12套一件事一次办打包服务、帮办代办机制等举措，整体办事时长比改革前缩短 40%。
16: 开餐饮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一窗受理，线上就能提交材料。
8: 上半年喀什市新增经营主体7803户，同比增长 8.35%， 目前全市经营主体数量超过10万户。
17: 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5369笔，验核退税商品总金额1871.6万元，同比分别增长32.55倍、6.8倍，两项数据均创同期历史新高。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退税窗口，境外游客几分钟便可完成验核。依托离境退税 2.0 版新政，即买即退服务统一将离境期限延长至28天，助力入境旅游从打卡游向深度游转变。智能验核与异地互认机制也让跨区域退税更畅通。
18: 我去了上海、南京旅游，准备从新疆离境，这些商品可以直接拿到这里办理退税，很快就办理完了。
17: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开通28条国际客运航线，境外旅客离境退税业务量持续攀升。机场各相关部门协同优化办理流程，单笔退税办理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内，整体验核效率提升 60% 以上。
4: 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按比例随机抽取，未抽中者免于实物核验。在全面推行无纸化办理的同时，保留人工纸质的办理通道，满足不同年龄段旅客需求。
8: 7月23号，新疆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G30 连霍高速公路哈密服务区建成投用，服务区总占地面积512亩，建筑面积超20000平方米。以瀚海帆影为设计特色，集智能化、精细化、人性化服务于一体，可以同时容纳800多辆车停放，配套24个智慧充电桩，全部接入自治区智慧充电全疆一张网。
19: 小客车车位180个，充电桩车位24个，大货车车位515个。
8: 在便民服务细节上，服务区南北两区配备标准化卫浴设施，增设第三卫生间与无障碍设施，并创新设置潮汐卫生间，可以根据实时客流动态调整侧位配比，解决高峰期排队拥堵问题。作为新疆首个超级司机之家，服务区还打造了一站式暖心服务体系，24小时免费提供淋浴、洗衣、健身、舒巴等服务，并整合餐饮、商超资源，开设乡村振兴同城同价专柜，还能提供24小时应急保障和热餐供应，守护司乘人员平安出行。
20: 这一录音的，我说挺方便的，那以后可以先中断休息一下，挺好的。
1: 7月22号至23号，2026年自治区首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大赛决赛在昌吉市举办，各地60个精品项目集中亮相，生动展示了扎根基层、深耕群众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丰硕成果。
8: 比赛现场，各参赛团队通过实景短片、历史照片和动态数据，配合情景演绎、个人讲述等形式，讲述了文明实践志愿者扎根一线、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
21: 我们以情景剧的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可可鸭一代代织纱人接续奋斗、攻坚克难、将茫茫荒漠改造绿洲的壮阔历程，带动更多的群众主动加入精神文明实践和生态守护的队伍。
8: 此次入围决赛的60个项目涵盖理论宣讲、文化文艺、传承保护、全民阅读、文明风尚、科学普及、民生服务、环境保护、医疗救援、基层治理10大类别，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及多家听觉单位。
22: 将我们获奖的项目打造成可复制的样本，去继续推广使用，继续推广挖掘一批我们的现代文明实践项目，达到我们现代文明实践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与文化人乘风化俗的工作目标。
8: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自2019年在新疆试点建设以来，已做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全覆盖。7月23号，第5届华为杯全国大学生农业水利工程及相关专业创新设计大赛在新疆农业大学开幕。这次赛事首次落地新疆，设置本科生和研究生2个组别，汇聚了全国30多所高校的99个参赛项目。围绕节水灌溉装备研发、水肥药一体化智能管控等方向，
3: 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模型展示、分组答辩等形式展开角逐。评审团从创新度、技术可行性、实践应用

0: 前景等多维度进行评分。
1: 我们的项目就叫做基于机器学习的小型迟到测流装置，传统的流速和断面要分开测，但是我们这个是可以一起测的，并且我在那个微信小程序上我是实时能够看到。
0: 大赛搭建起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助力培育复合型水利创新人才，促进智慧水利与智慧农业协同发展，
2: 吸收全国各地的比较优秀的自然产品与干旱区的农业结合，为新疆的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等方面呢，能够提供更多的科技和技术的支撑和保障。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今晚9点将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正式打响，喀什队坐镇主场迎战吐鲁番队。昨晚两队在比赛场地完成了赛前官方训练，为这场关键对决做最后准备。
0: 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客场作战的吐鲁番队率先登场，全队有序开展慢跑热身、传接球配合及攻防转换等科目训练，队员们动作干净利落，传跑默契十足，带着八强逆风翻盘的强劲势头，球队全力磨合竞技状态，力争在客场拿下有效积分。
4: 今天我们早早地来到了场地，适应了一下场地，天气很不错，比吐鲁番凉快了好多，我们要全力以赴打好这场比赛，争取在客场得分。
0: 夜幕降临，主场作战的喀什队来到训练场地开启专项集训，队员们稳步开展体能训练，充分激活身体状态。热身结束后，进攻队员两两配合，精准传接，反复打磨射门技巧。分组对抗环节，队员斗志昂扬，攻防转换节奏飞快。目前全体队员状态良好，对比赛充满信心。
5: 我们进入半决赛了，对手一场比一场强了，然后我们喀什队最近训练都特别好，磨合的也很好，是我们会全力以赴把冠军带回喀什。
3: 今晚喀什队与吐鲁番队这对南区老对手再度狭路相逢，两队实力各有千秋，比赛看点十足。
0: 常规赛阶段，喀什队曾2-1战胜吐鲁番队，心理优势明显。喀什队打法稳健，擅长通过中场传导来掌控节奏，边路突破，快速反击，极具威胁。本赛季长期稳居联赛前列。吐鲁番队赛场韧性十足，在八强淘汰赛中，他们在首回合客场落败的不利局面下顶住压力，回到主场顽强扳平，并通过点球大战逆风翻盘，力克乌鲁木齐队。多场硬仗不仅锻炼了他们的心理素质，也让球队擅长的高空球对抗和定位球战术更加犀利。今晚两支南区劲旅将为了决赛入场券展开激烈厮杀，究竟谁能占得先机，让我们拭目以待。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7月21号至23号，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组织天山引领老干部人才志愿服务队走进阿勒泰市，开展理论宣讲加健康义诊基层志愿服务活动。理论宣讲以案示法，通俗易懂，健康义诊提供专业诊疗、用药及康复指导，受到当地市民欢迎。7月23号下午，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拳击比赛在霍尔果斯市开赛，为期9天，来自全疆15支代表队662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即日起至8月31号，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室内空气甲醛检测与治理领域的违法违规线索。线索可通过全国12315投诉举报平台及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电子邮箱或信函提交。乌鲁木齐市近日出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将物业费、车位购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同时优化贷款扶持政策，放宽二手房贷款条件，取消二手房30年房龄限制，执行房龄加贷款年限不超过60年，土地剩余年限覆盖还款周期新标准。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

0: 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

0: 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喂妈，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有点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0: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7: 下次，下次一定回。
15: 下次你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16: 妈，不走了哈。
3: 爸，
7: 走走走
17: 走走走。
3: 妈，哎，快快快快，爸，
7: 慢点啊。
17: 喂，哎呀，六十，你走了了啊？
18: 妈妈，
13: 你爸来啦。
19: Thank you.

0: 不对，我告诉你，这是你这么唱，你往上唱，你听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哎呀，也不对了，
0: 怎么的呢？
1: 缺点东西这里边。这样，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这么唱，记住啊！
2: 嗯，
0: 一个人一个唱法，你真是来显来了，你
1: 叫啥呀？
0: 哎哎哎哎！
1: 你这！
3: 师傅，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
6: 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快
1: 快快快快
6: 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
7: 快
5: 快快快快我看你这样的玩意儿啊也差不多了，找个机会就登台吧。
7: 师父，
5: 嗯，
7: 我行吗？
5: 我还行了，只要你登台就给咱的蹦蹦戏开了先河了，头一次有了女角。嗯，得起个艺名啊。
7: 艺名
5: 啊？嗯，就叫小秋燕吧，怎么样？哎，大伙儿听着，我给仙儿起个艺名叫小秋燕，大家看怎么样？
4: 你这个名好啊，
1: 这个名好，
4: 哎，这个名响亮啊！
5: 那好，那从今往后，他就叫小秋燕，啊，
4: 好，就小秋燕，哎，
7: 谢谢师傅，
5: 不用谢，哼。
7: 哎，师傅，
5: 嗯。
7: 咱还继续往北走吗？
5: 啊，明天继续往北走。
1: 呀，师傅，赶紧再打东西，
5: 咱抓紧时间把这黑锅放到这个树后面去。来，都抓紧，干好了。
8: 姓张的，姓张的，你敢出来？
9: 我
8: 出去！别动！我
9: 出
8: 去！我动手啊！我
9: 出
8: 去！姓张的，姓张的，你不敢骗了？让俺白白走了几百里地，今天要不告诉俺仙儿在什么地方，俺把这房子给点了。
10: 鸡飞蛋打，鸡飞蛋打。大哥，仙儿多少天前就走了，你要是不信，你问梁了。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你才多大年纪？你个小破孩，你懂个屁呀！是死是活，我愿意。
1: 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哥，我不管谁管呀。反正我就是不让你走那条道。
0: 你说别的没用，我有一定之规。
2: 嘿嘿，哥俩吵什么呢？
0: 没事儿，熊完了想当我的家。
2: 你们哥俩为啥吵架？啊？行了，别哭了。
1: 安爹，你就别问了。他不听我的话，早晚要吃亏。
3: 小金链，小金链，
2: 老伙子，
3: 哎，
2: 又来看两个金链来了。
3: 哎，
2: 是送吃的还是送穿的？
3: 啊，老板娘让我给他们兄弟俩送野菜包子。哎，你吃了吗？尝尝。
2: 我可不尝。这老板娘的东西我可不能吃啊，那吃沙子得吐金子。
3: 老板娘没儿没女，哎，就喜欢他兄弟俩，心里边老惦记他们两个。
2: 不光惦记着他俩吧，啊，你得好好守着你们老板娘，那可是个馋嘴的猫，你不在店里那哪行啊？那门槛儿非得让人踏破了。
3: 咱们是伙计，老板娘的门槛咱可管不了。哎，小金链，大金链，来，过来吃包子。来来来来来，吃包子。

0: 哎，你看我这刀怎么样？
1: 刀是好刀，看你拿它干什么用。你要是拿它干傻事，那就是惹祸的根源。
2: 你放心，我不会干傻事儿。
1: 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我劝你沉住气，别轻举妄动。
2: 老朱啊，你说了些什么呀？我没听明白。
1: 孩子，按辈分上来说，我应该是你叔。我拿你当孩子，你想干什么瞒不过我的眼睛。你是想运金，孩子，听我一句话，你别看大伙一点动静都没有，那是泡子里的鸭子，水下捡着花呢。不是不动，是没到时候。
2: 你拿我和他们比，小看我了吧？

0: 咱们一起行动，你单枪匹马斗不过他。
1: 好了好了，你不用多说了，大路通天，小道也许更近了，前面就是地狱，我也要去闯一闯。没有退路了。
0: 孩子，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啊，你有什么难处跟你叔说，我会帮你忙的。
1: 老朱叔啊，你有一身好力气，我大金链服。可要是说起胆识，差远了。到时候我要是把金运出去，你们可别后悔。哎呀，时候也不早了，我也瞌睡了，睡吧。这事儿你知我知，还有我弟弟知，你要是给我抖了出去，你就别想竖着走出金沟。
2: 孩子，
0: 别忘了，老金沟是个吃人的地方。
1: 我有办法，你用不着操心。

行，哥这就有钱了，你一定要等着哥，哥回去娶你，你千万不要变心呢。行，哥豁出命办的事儿都是为了你啊。

0: 小金丽，
1: 咋了？
0: 你哥呢？

0: 了？
1: 啊，没事儿，嘴上树枝子戳了。
0: 哎，真的假的？我看看。
1: 没事没事，我说没事就没事，看什么看？
0: 没事就没事吧，你急啥呀？
1: 生气了？坐着。

0: 给你，这是金疮药，服上它，好使。
1: 这药对嘴烂了也管用吗？
0: 管用，你放心吧。
1: 那就好。

0: 你要干什么？把刀放下，我是来救你的。救我？笑，让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孩子，前边到处是陷阱，那是死路一条。跟我回去吧，咱们慢慢想办法。我跟你说实话，我也想运金。
0: 你的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可是想来想去，还是不妥。以前也有人这样干过，成的少，败的多，那是去送命。
1: 送命啊，也是我去送，不关你的事儿。
0: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听不听就是你的事儿了。 不过我告诉你一句话，不管你怎么样，你弟弟我都会好好照顾的。
1: 行了，
0: 行了，你走吧。

0: 天帝，我哥不会有事儿吧？
1: 求老天保佑吧。
2: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这回可是你的人了吧？
3: 啊！放放毒子，你给我等着！
4: 小金丽，
3: 放开我！
4: 小金丽，
3: 放我哥哥！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方圆百里，就算你们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要金子不要命的，给我上来，来一个死一个！这些乱葬岗子，都买你们的了，不信试试。走。

0: 行了，孩子，别哭了啊！起来，别哭了。
1: 干爹，现在我不要了，我要我哥，我要我哥，这个。

0: 老板娘，好好喝两杯。哎，老朱大哥，你都看见了，这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哎呀，真让人寒心呐！都是金子惹的祸。要不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呢？ 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想开了吧，还是活命要紧呐。话是这么说呀，到了时候就由不得人了。我把花仙撂在这儿，今后肯定还有人走这条道。但也不是你朱大哥，我听说原先贺老四在的时候，经常出这种事儿。 原先的事儿，我不知道。哎，到了我这个岁数，我只知道干一件傻事儿，小命就没了。干爹，
1: 你咋来了？干爹，你在这喝酒，我不放心，我来接你。
0: 老朱大哥，你好福气呀，
1: 认了这么个直疼直热的干儿子。
0: 夫妻，这孩子懂事儿，是他爹娘养的好啊。行了，老板娘，我也该回去了，走，扶干爹回去。啊，走了。

0: 我哥为啥这么不要命的运金出山吗？为啥？他外边有个相好的，要信儿。是啥人家的？听说是窑子里的娘们儿，挺浪的。后来说要跟着我哥从良，老鸨子就放出话来，说要我哥拿金子换人。
1: 你娘知道这事儿吗？
0: 我娘是死活不同意，我娘让我哥好好淘金，哥就是不听。 这不，非要拿这金疙瘩去取信儿去，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
1: 我不是也劝他吗？我说了，现在不是时候。
0: 干爹，你是不知道，这不，前几天那信儿突然捎信儿来了，说他有个老客要给他从良，我哥一听就急眼了，不要出山，这不，才惹他杀身之祸吗？
1: 孩子，记住。 人这一辈子，要是让女人拴住了，那就像掉进了大井缸，再想爬出来可就难了。
0: 知道了，
1: 走吧。

0: 韩爵啊，
1: 哎，
2: 二位，
0: 知道
2: 咱们那边看
0: 孙子兵法吗？
2: 啊，行。
1: 掌柜的，我又不带兵打仗，看兵书干什么？
0: 非也，做生意跟打仗一样，也要懂得谋略，啊。
3: 怎么了？鼻口窜血，您快去看看吧。
2: 啊！
4: 二哥，二哥，二哥，你，二哥，你怎么了？二哥，
5: 啊，死了！
4: 掌柜的他
5: 死了，
6: 怎么了？全钱，你腿脚快，赶快去找大夫。
4: 哎哎，
7: 不必了，他抽吃了我山参，给他熬点绿豆汤，解解就好了。这孩子一点出息没有。
4: 二哥，你又惹祸了。那山参是大补，怎么能乱吃呢？
6: 我哪知道这是好东西啊，来吃死了。
7: 传武啊，不是我不留你呀、啊、是你自己太不争气了。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以为不耽误你的前程了，让你娘把你领回去。
4: 哎，掌柜的，你就饶了他这回吧。再给他一次机会，
3: 爹，你
7: 别说了。你的心思不在做生意上，心太野了。
4: 哎，二哥，你看你，
8: 夏掌柜的，你看，这让俺说啥好呢？嗯，都怪俺平常管教孩子管教的不严，这才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辞他辞得对，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6: 老朱嫂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说大确实不小，要说小呢也算不了什么。
8: 夏掌柜的，俺知道那东西金贵，他到底值多少钱，俺赔钱行不？
6: 嫂子，这个世上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论价的呀。这颗老山参，说起来确实值些银两。要说赔，恐怕你把家当卖了也赔不起。可他在传武的眼里啊，就是一个草根呢。你就说这煎饼吧，现在他可能一文不值，可是关键的时候他就是一条命啊。你说这价怎么论呢？嫂子，我让你来可不是让你来赔钱的呀。我是想让你把他领回去。其实我留下他也没什么，不就是多张嘴多双筷子吗？可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孩子是好孩子，可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啊。你非让他留在这儿，那不是委屈他吗？我觉得呀，还是让他干他想干的事儿吧。您说呢？
1: 既然夏掌柜的这么说，那俺也不好说什么了。这笔账俺记着，等他爹回来，咱一起算。
0: 嫂子，咱们两家怎么能记账呢？要说有，也是我欠你的，您救过我的命啊。嫂子，回去千万别难为孩子啊。
1: 那俺就先把他带回去了。
0: 好，好。

0: 千万别难为孩子啊！
1: 错了，一点也不好吃，还把他当宝。
0: 哎，娘，别生气，他知道错了还不行吗？娘，
1: 认错了。

娘，俺知道俺闯了大祸，娘，凶孩子，你还知道你闯祸？知道，知道啊！我今天不打死你，打死你！我让你嘴馋，我让你嘴馋！你吃了人那么金贵的东西，咱赔房子赔地都赔不起，你知不知道？你说你四大进了夏家，你闯了多少祸？你给我丢了多少祸？啊！你大哥和仙儿到现在连个音信都没有，你爹还在金沟里，咱这个家是他。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关注，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盒。

0: 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关注，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8: 好的，收到。
7: 不要心存侥幸，
9: 禁止通行，
7: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上我啊。窗户，窗户。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是您栽培的好，要不我也有不了今天。
1: 仙儿，公理公道的说，你的戏比师哥呢还差了点火候，站的是头一个女角的光，得好好练，好好学。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不是随便说说的啊。咱们唱戏的不是有那句话吗？活到老，学到老，一无止境嘛，是不是？
2: 对对对，
3: 是真的对。
0: 师傅，我都记住了。
4: 你看那仙人头上啊，
5: 露水汪汪啊，
4: 戏水不住地
5: 声声唱啊，
4: 人数包叫
5: 一声的狂啊，
4: 戏水唱。
5: 人数狂，
4: 一阵死来
5: 一阵伤，
4: 色至色慌。

0: 仙儿啊，实在是没办法，再唱一出吧。啊，晚上了，我们做的好吃的好好犒劳犒劳你。
1: 不用师傅，
2: 仙儿，喝点水，喝点水。
3: 仙儿，你坐下，来，师哥给你捏捏肩。
1: 哎呀，给你扭扭，
2: 师哥，我哪有那么娇贵啊？你坐下歇会儿。
1: 师傅，
2: 再来一段《万万没想到重阳台》了。
1: 仙儿啊，再来一出，喝口酒水。
0: 仙儿，咱们唱放风筝。
1: 哎，好，快上吧，快上吧，哎。

0: 王班主，我走吧。定金我可早就交了。是，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不能，不能，不能。
0: 说吧，大天儿，我这戏不能撤。
2: 你放心，你的戏我绝对撤不了。
0: 那我的呢？我出大价码。
1: 对。
0: 师傅，师傅，又来辆马车。
3: 哎呦，什么官吧？您给谁来了？哎呦，来来来来，请坐，请坐。王班主，哎呦，生意兴隆啊！啊，
4: 托您的福，请坐，请坐。
3: 五爷，您这是？王班主，哎，我这次是来请戏来。哟，
4: 谢五爷。
3: 正月初六，我去三姨太，要大唱三天。啊，庄子，
4: 哎，
3: 王班主，
4: 哎。
3: 定钱，我的代理。
4: 不是，哎呀，谢您五爷。
3: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4: 五爷，这世界上他们的
3: 怎么？啊，这些都是来请戏的。
4: 就是啊，你看。
3: 哎，
0: 五爷在先，五爷在先。
3: 哦，
0: 初六的我们也热闹热闹的。
5: 恭喜五爷，
3: 给五爷唱全名。
0: 五爷喝酒。
3: 好好好，那么到时候请诸位啊，前去捧场。
4: 一定，
6: 谢谢五爷的，
4: 好，那就这么定了啊。
6: 五爷慢走，
4: 请。
6: 五爷慢走啊，慢走。

0: 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1: 啊，我去酒馆了，太晚了，老板娘怕我路上出事儿，就没让我走。
0: 喝酒去了？
1: 哎，干爹，没有，我从来都不喝酒，我也不抽烟。
0: 那你去干什么了？以后少到那地方去，在那儿学不出好来。
1: 哎，干爹，老板娘就是可怜我，还让我没事就去她那玩，还给我做好吃的，真的，我不会学坏的。
0: 老板娘对你是挺好，我看你们像娘俩。
1: 不是干爹，他就是可怜我，真的，还有揍我当干儿子呢。
0: 是吗？

0: 我听说你也想收小金栗子当干儿子。
1: 这孩子是挺招人稀罕的。
0: 孩子是好孩子，够可怜的了，这么小的年纪就在这儿混命。你说他爹娘心咋这么狠？哎，也就是你吧，隔三差五惦记着他。

0: 听说你没有男人，有孩子吗？
1: 我没有孩子，我那死鬼男人留下我一个人守空房，没儿没女的，今后依靠谁呀？
0: 咋不再找个主人？
1: 哼，残花败柳，谁要啊？
0: 残花败柳的不假，你有一双勾男人的眼睛啊。
1: 我勾着谁了？哥呀，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有不少的男人对我动心思，我都没看上。要是有你这样的男人对我动心思，那我一百个愿意。哥，你困了，被窝我都给你捂好了，进屋里睡吧。你在这儿也靠了大半年的了，妹妹我给你送。

伙计们，伙计们，西沟的崔老五要和咱们斗棒了啊！咱们占这几个坑啊，花了不少本钱，还搭了很多人命啊！啊，咱不能拱手把他让出去啊，是不是？

0: 咱们该好好想想，怎么能从这儿出去的事儿。要不然说不上哪天，我们大伙儿都得被埋到这儿。为了咱爹、咱娘，为了咱老婆孩子，咱们也得想想办法。这段时间，大伙儿动动脑子，咱们找个机会逃出去。
1: 589254267，一共是多少？
2: 2314。
1: 对了，
2: 哎，常先生，人家西洋人没有这算盘，账怎么算呀？
1: 哎，那也得算呐，无非就是慢点呗。
2: 我听说他们有算式，什么加减乘除都有式子，也挺便捷。
1: 小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哎，对了，传杰啊，我怎么听说自从你搬过来住以后，那间小仓房就谁都不让进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常先生，没这事儿呀。
1: 行了，传杰啊，你就别瞒了，大伙儿都知道了。其实啊，也没什么啊，年轻人贪睡，等将来你成了亲就好了。
3: 爷俩在嘀咕什么呢？哎呀，
2: 掌柜的，
1: 没说什么，我正给他说算盘呢。嗯，
3: 川杰啊，
2: 哎，
3: 现在店里没事儿，你到对面福兴墙去讨笔账。
2: 啊。掌柜的，这讨账怎么说？您教教我。
3: 不用教，你看着说。
1: 掌柜的，这福兴祥，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4: 爷们儿，把条收起来。账我认下了，不是不还，眼下没能力还。
2: 吴掌柜的，真不是我们逼账呀，眼下我们店里手头确实比较紧张。昨天山里的老区送了一车商货，我们手头没有现钱，硬是没收，把人家主顾都得罪了。您说您要是不还，我们的生意也不好做。俗话说得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个理儿您应该也知道。
5: 小兄弟，本来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去还账的钱，谁知道我娘蹦的一下就伸了腿儿，棺材本儿都没预备下，就拿去应了急。我娘她老人家一辈子受苦，我这当闺女的，能眼瞅着让黄土筷子去砸她老人家的脸吗？你也是有父母的人，你能体谅人是吧？
2: 你这一说，倒让我想起我姥姥和姥爷来了。他们死的时候我们也没棺材本，我娘硬是把院里的老杨树给杀了。
4: 哎，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吧。回去跟你们掌柜的说，让他再宽限几天，等我有了钱立马还账。
2: 他家太可怜了，把我说的直掉眼泪。掌柜的，咱们也就再还两天吧。
3: 不能还，再去讨。
4: 你们掌柜的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当初我跟他借钱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不是说好了吗？账不定期，按日加息。他想要就要啊！你回去告诉他，账我还，息我付。今天要钱没有？
2: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还？
4: 我什么时候有了，我什么还呢？
6: 他是这么说的？
2: 他就是这么说的。

0: 再去讨，看他还怎么说。
1: 他这是要逼死这病了，你回去告诉他，吴天东要钱没钱，要命有一条。他要实在要钱，让他抬口棺材来收尸。滚！
2: 川杰，你记住了啊，做生意就两个字，一个买一个卖，啊，买要付钱，卖要收钱，中间一个钱字。这讨债的学问大了去了。你今天到吴掌柜那儿啊，三番两次的铩羽而归，知道为什么不？你犯了讨债的三大忌。这第一忌，就是个词字。天下欠账赊债的人，只要不是胡搅蛮缠，那没有不可怜的。可是你一发慈心，你这钱就永远要不回来。这第二忌，啊，就是一个昏字。你第二次到吴掌柜那儿，啊，他胡诌八咧，胡山海哨，你就应该据理力争，结果你被他唬住了，对不对？这第三个字，就是一个懦字，这是最忌讳的。你第三次去，吴掌柜要死要活的把你给吓住了吧？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只要合情合理，我把你逼死了，我也不犯法，是不是啊？
3: 掌柜的，我于心不忍。
2: 你这个孩子就是太善良，这很好，我看中的也是你这一点。可是做生意善良是多余的呀，商场无父子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
4: 三儿啊，你这是咋了？陆雨天啊，嗯，
3: 不是，娘，我以后怕是要学坏了。
4: 咋能学坏呢？
3: 今天夏掌柜考我的试了。
4: 考什么呀？
3: 考逼债，他说我不及格。
4: 咋不及格呢？
3: 他说我心太善良了，不会要账，这样做不好生意人。
4: 三儿啊，娘不懂咋做生意，可是娘知道夏掌柜不是一个教人学坏的人，你就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吧啊！
3: 哎，娘，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做生意，等俺长大了，让你和俺爹多过上好日子。
4: 娘知道，娘的三儿将来一定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别学你二哥啊，他让娘操碎了心。
3: 娘，没事的，我二哥他就是那脾气，等过两天他肯定就回来了。
4: 都怨娘啊，娘那天真不该那样打。
3: 娘，你说我二哥他会不会去找我爹了？

0: 诚信是什么呢？诚信就是大树的根。
1: 这一棵大树看起来枝繁叶茂的，就是因为它有根。
0: 没有根，大树怎么活呀？俗话说得好，人心是杆秤，斤两称分明。要想生意好，诚信是个宝。
2: 是啊，
3: 夏掌柜的，
4: 来
3: 好雅兴啊，给小学徒的说生意的？
4: 没有，下雨天没事跟小徒弟磨牙呢。你来的正好，前几天啊，我进了几副露台膏，成色我看不准，你是行家，你给瞧瞧。
3: 我正忙着呢，改日吧，山里给我送点货来，现金一时不凑手，你欠我那笔款子还是先还我吧。
4: 好说，唐先生，给吴掌柜打款。
5: 好嘞。

0: 换件衣服，掌柜的叫你呢。小花，走，赶紧走。
1: 怎么了，川杰啊？心里难受了？
2: 掌柜的，我一直把你当圣贤看待，你也整天给我讲诚信，可你骗了我，人家吴掌柜的根本不欠咱们账，是咱们欠他们，你却把我当猴耍，让我他们要账，我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骗我？
3: 你哭什么呀？没出息。
1: 我当时为了什么呢？孩子，我是给你讲了诚信，没错。可是我给你讲的呀，是大诚大信。咱们生意人讲的诚是什么呀？信是什么呀？啊，就是无欺无诈，价格合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可是咱们生意人呢，又有生意人的秘密，不能什么话都实说呀。我给你打个比方，人家买了咱们的东西啊，人家问你了，老板啊，你这个东西赚了多少钱啊？你怎么说啊？啊，你是不是得说，哎呀，赚什么钱呢？这是最低的价格，我们赔本赚吆喝呗，对不对啊？如果讲实话啊，你说做买卖哪有不挣钱的，这个东西啊，我赚了你三倍的钱，哎，你们买的不如我们卖的精，能这么说吗？啊？还有同行来了，人家问你，哎呀，你这个货是什么进价呀？你想卖多少钱啊？能交底吗？不能。所以说啊，做生意讲的是大诚大信。我让你讨账啊，我不是骗你，我是用了一计，这个计啊，36计上有，叫瞒天过海，我是在锤炼你呢。
2: 掌柜的，您要是这么说，我心里就透亮了，我还以为你耍我呢。
3: 明白了吧？
2: 你又想干嘛？
3: 喝水啊。

0: 五爷，他们来了。哎呀，陈五爷，陈五爷，
1: 王满主，哎，都来了，
0: 都来了。啊，这个啊，就是小秋燕吧？啊，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叫五爷好好的端量端量啊。
1: 怕什么？五爷要不吃你，啊？
0: 让五爷瞧瞧，过来呀！哎呦，这家伙啊，长得鲜灵灵的一朵花嘛，真招人疼啊！你说，哎，你说这早上上秋，这穿的这么单薄，这不冷得慌吗？五爷家里有了是皮袄。 待会儿选几件啊！哟，哎呀，这丫头还知道害羞了。
1: 五爷，孩子害羞了，不是你多包涵。
0: 我稀罕还稀罕不过来呢。我呀，哎，就稀罕这样的，长得浓眉大眼啊，有骨头有肉的，你瞧瞧，嘿。 哎呀，这我一把肉都的啊，跟我家三儿比起来啊，我家三儿没了啊！那五爷，咱把那个唱戏的事儿再商量商量。哦，哎，哦，
1: 你请啊，好，好，好，来商量商量。哎，
0: 王满主啊，
1: 哎，
0: 今儿晚上这出大戏箱，我可有说的。
1: 哎，
0: 五爷有什么吩咐，你尽管的说。嗨。 今儿个是我大喜的日子，
1: 是，
0: 我洞房里要见红，戏台上也要见红，啊！五爷，这怎么个说法呢？王满主，你把这个塞到小秋燕的裤裆里，能唱到。 张生和英英私会的时候，就让他从裤裆里把这个扯出来，啊，这就叫见红，啊！
1: 这个五爷，
0: 哎，这恐怕不行。小秋燕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这让她的脸以后往哪搁呀？这，哎，有什么不行的？啊，哪家大姑娘还不得走这一回呀？啊！ 我花钱请你们唱戏，要的就是这个彩儿，没这个彩儿，你们唱什么呢？啊，我跟你们说啊，在我这个地面上，只要我一句话，再大的角儿也没戏唱。
2: 五爷，您这么做是糟蹋人呢。
0: 哟，呵呵，糟蹋人？哎呀，你说我糟蹋你了？
1: 啊，你好好说说，我是怎么糟蹋你的啊？你还知道糟蹋啊，小丫头，不就是个唱戏吗？啊，那个五爷，您要是这么说的话，这戏我们不能唱。怎么不能唱啊？怎么不能唱啊？啊？ 王满主，我花钱请戏，叫你们唱什么就得唱什么，我请帖都发出去了，啊，你们说唱就唱，你们说不唱就不唱，我这脸我哪搁？哼，不唱也行，不过得给我撂下一千块大洋，否则的话，这戏就得。
0: 师傅，王满主，我告诉你们，今儿个是我跟三姨太的大喜的日子，请你们来是来助兴来了。哎，你们不给我助兴，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哪来的劲儿啊？嗯，就这么定了。栓子，
3: 哎，
0: 送王满主他们到厢房。
1: 哎，五爷，
3: 王满主，请。
4: 你就。
1: 头和碰凳子的。
2: 师傅，咱们跑吧，趁天黑之前，咱们跑。
3: 跑跑往哪儿跑啊？跑啊！你以为跑出大院就没事了？跑呢还跑？
4: 师傅，快想个辙吧。
0: 是啊，师傅。
2: 要不咱给他钱，咱现在没钱，咱以后赚钱给他呗。
5: 小伙，我这你这胡说，咱就挣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1: 你说这不能
3: 整，你说这早知道陈五爷是这种人，他给多少钱咱也不能唱啊。这些
6: 不能给他演，
7: 你现在还说那些玩意儿有啥用啊？你说
3: 你这行了，咱们别犟了。
8: 师傅
3: 得抓紧时间想办法啊。
4: 师傅，
3: 哎，这想啥招呢？
9: 拿个主意呀。
5: 仙儿，是师傅知道你难，咱这唱戏的吧，就怕人家瞧不起咱，可偏偏遇上这么一家主，你说，咱要是不唱，咱这一千块大洋上哪去弄去？
9: 就是啊。
10: 师傅，别说了。
1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

0: 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近

0: 脚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5: 合法的辩护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证据吗？

0: 还是被人买通了。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哎呀，不上妆就够逼人的，这一扮上，好家伙，那迷死个人呢。哎，你瞧瞧这个扮相，你看看，这活脱脱的这个，就是个小狐狸精啊！这叫人扛不住啊！
1: 你呀，就是邪性。
0: 我邪性、啊、你等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再叫你试试，你看我邪性不邪性。
2: 哎，我说大伙儿，待会儿啊还有彩儿呢啊、哎、保住你们大开眼界啊。
3: 胡爷什么彩儿啊，给大家吐个风吧。
2: 我说这个时候不能说，哎，不能接锅啊！
4: 你们大家
2: 请好吧，啊，来吧！
5: 锅底是兰花草的褥子，
6: 盖的是天兰花的被呀。
0: 扯呀！
6: 扯呀！
0: 扯！

0: 坏了我的好事儿。我叫你楚楚，奶奶的啊，我这小妖精抓起来。反了，
1: 把门打开。都歇着呢。
2: 怎么回事？
1: 小秋燕，这是我们老爷送给你的，你扫了我们老爷的兴，我们老爷还送彩头给你，好大的造化啊。
3: 送我礼干什么呀？我又不是他姑奶奶。
1: 你怎么这么说话？那当官的还不打回头礼？这礼呀，你是非收不可。我们老爷吩咐了，他设宴邀请你一个人，只要你陪我们老爷一夜，世代舒服了，不但亏待不了你，昨天的事儿就一笔勾销。
2: 怎么说话呢？啊？怎么说话呢？
1: 哎，你
4: 给我滚！
5: 仙儿不是那种女人，告诉你们老爷，妄想
1: 干什么？你
5: 放你这条狗，你真拿我们西边没人呢？
1: 走走走，干什么？
2: 走走走，
1: 不是，
2: 干嘛了？干嘛了？还嫌不够乱的？
1: 你们都有什么可横的啊？还想动手打我？告诉你们，我们家少爷在衙门里可是说的算的，你们得罪了我们家老爷，等着啊！等着挨收拾吧！你
5: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6: 胆大包天，不识抬举，打了我的脸，还摔了我的礼，我的脸面全家还不丢尽了，敢在我的头上动土，来，把那王老勇给我叫到这儿来。
7: 是，
8: 师父，这件事他们肯定不能算完呢。
7: 这个陈五爷这是把仙儿往死了逼，
8: 就是，
7: 咱不能眼睁睁的瞅着仙儿这么往火坑跳啊！
9: 人来了，
7: 啊，
9: 来了，进来了。来了，
1: 王班主，我们老爷有请。
10: 五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抬抬手，放我们西马的一马。
11: 我说啊，你就别在这磨叽了啊！你说出大天来，那也没用。只要叫小秋燕乖乖的到我这里来，什么事都没有啊！不然的话，哼，我不但叫你赔我这银子，我还要把你送到官府去。
10: 五爷。你要是硬这么做的话，怕是要出人命的。小秋燕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刚烈的很呐。
0: 好啊，刚烈好啊，啊，这骑马要骑烈马，玩女人，他也得玩个烈女不是？啊，那他给劲呢。
10: 五爷，你欺人太甚了吧？你这不是埋汰人吗？
0: 你说什么？我埋汰人？埋了的，今儿个我就埋汰埋汰你！
12: 师傅，
13: 师傅，
12: 师傅，
13: 师傅，
12: 师傅，
13: 师傅，
12: 师傅，
13: 师
12: 傅，
13: 师傅，
12: 师傅，
13: 师傅，
12: 师傅，
13: 师傅，
12: 再这样下去，
13: 师傅，
12: 我都没命了，
13: 师傅，师傅。

0: 再这么的，师傅就没命了，这戏班子，这戏班子还得活呀！这戏班，
1: 仙儿，
0: 咱们现在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 仙儿啊，
0: 师傅，
1: 师傅，
0: 仙儿，
1: 我求求你，
0: 老天爷呀，仙儿，你真的睁不开眼了吧？
1: 仙儿，
0: 师傅。

0: 咱都得好好活着。走吧。
1: 放了，放了。
2: 五爷，他来了。
3: 白晴，
4: 哎，快！栓子，
2: 哎，
4: 没见他身上带着什么家伙事没有？
2: 放心吧，五爷。
5: 啊，这小
6: 九九燕，老爷有请。
5: 嫩嫩的手，我的心里都痒一慌。

小秋燕，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那一定会来的。你可把五爷想死了。

我们祖师爷保佑，保佑仙儿能平平安安的回来。我们对不住仙儿，可是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咱是人家菜板上的一块肉啊。

0: 王班主，
1: 人给你们送回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这事儿就算了了，你们可以走了，抬进来。
2: 仙儿，
3: 燕儿，
2: 仙儿，
1: 仙儿，
3: 仙儿，师傅，你没事吧？
2: 师傅没事。

0: 师兄，把师父叫来吧，问师父句话。
1: 哎，师父，师父，贤儿，我跟你说句话。
0: 师父，咱还往北走吗？
2: 啊，再走几天呢，就到元宝镇了。
0: 这关东咋那么大呢？
2: 咱们走走停停，停停唱唱，所以道就行得远。
0: 师父，我不想跟你们走了。我留下来的花总给你们添麻烦，我想找个地方一个人好好清静清静。
2: 贤儿，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你去的地方就要到了，我带着你呀、啊、去找你男人啊。
0: 我不想去找他了，我也没有脸见他。
2: 师父，我明白你的意思。贤儿，咱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咱得好好活，咱得想开点。
0: 师父，从认识你到现在，我还没听过您唱的戏呢。

哪啊，好心的街坊啊，走三里采草，脸上的泪呀，走四里骂一声。

0: 爹，爹，
1: 掌柜的，您喊我。
2: 川杰啊，赶快去换件出门的衣服啊！
1: 这眼看天就黑了，换衣服干什么？
2: 今天是重阳节，我要带你出去赴个宴，让你见见世面。
1: 掌柜的，我不敢，东家们的宴席我不敢上。
2: 啰嗦什么呀？让你去你就去，谁说让你上桌面了？我是让你见见世面。
1: 哎，那行，我还真没见过大世面。
2: 快去吧。
0: 爹，我也去。
2: 上哪儿啊？女孩子上桌面不让人笑话呀。
0: 那川家还是伙计呢，他能去我也能去。爹，
2: 好好好，让你去，让你去。死丫蛋儿。

0: 不公，失敬失敬了啊！元
1: 老弟，何以姗姗来迟？我这可是恭候多时了。
0: 小女非缠着要来呀，怎么去？

0: 我站着伺候东家就行了。
1: 嗯，元璋，入座，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请请请，哎，元璋，里边请，里边请，哎，大家请请请请，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啊。哎呀，当年曹孟德是煮酒论英雄，今天亭内菊花怒放，咱们元宝真是群贤毕至，何不来个赏菊论觞？哎，
2: 好，好，好，好，好，好，
1: 来来来，喝一个，
2: 来来
1: 喝一个，
2: 来来来，围攻，哎，
1: 哎呀，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各位啊。你说咱们家家都供财神，无非就是关老爷赵公明吗？可是谁又能说明白，咱们商家早是年间的佼佼者是哪位呢？嗯，
2: 哎，依我之见呢，陶朱公得算那一个。
3: 那吕不韦也得算是一个。
4: 是。
2: 西汉邓通得算的，
1: 是是是，哎，这三位应该算，还有呢？
2: 刚才各位说的都是春秋秦汉的商贾，我以为本朝的商贾非胡雪岩莫属。
1: 那是，那是，那是，那是。
3: 这个人我知道，非常了得呀，人称红顶商人，那买卖做得大呀。遍布全国，富甲天下，就连朝廷都得跟他借银子嘞。
2: 诸位，诸位，诸位，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在咱们元宝镇，要想立经商之正气，哪一点最重要？
5: 哎呀，那还用说吗？
2: 赚钱嘛。非也，非也。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诚实。我说的这个诚实，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人说适当的实话。咱们生意人免不了世故圆滑，可是一味的世故圆滑，那无异于自弃于世。可想而知啊，谁愿意跟一个永远虚伪没有真话的人打交道做生意呢？但是一味的光说实话也不行。我打个比方，刚才木工请我的徒弟入座，是实话还是客套呢？如果是实话，木工会说，你是伙计，你不可以入座，这样就伤了这个孩子的自尊。木工的话非常得体，夸奖是实话，让座是客套，对吧？
3: 老板说的对，说的好啊！
2: 好好好，来来，我敬大家一杯。
6: 传杰啊，
0: 哎，
6: 我要考考你啊，今天这个酒席上哪是上座啊？
0: 这跟我们山东的规矩差不多，今天的上座是木东家。
6: 给我倒点水。
0: 掌柜的，我来吧。
6: 让他去，我还要问你呢。坐在上座有什么讲究啊？
0: 按照我们山东的规矩，菜应该先给上座上。
6: 嗯。
0: 要是有鱼的话，鱼头应该冲着上座。
6: 嗯。
0: 今天有一处，要是放在我们老家那儿，就算是失礼了。
6: 什么地方失礼了？
0: 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桌子上的木纹应当冲着上席，而今天却是横对着穆掌柜的，这叫不顺，不是失礼是什么？
6: 哦，到底是孔孟之乡来的人啊，有道理，有道理。
0: 掌柜的，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就是乡下的规矩也比这儿多。比如说家里面来了客人，辈分再高的女人也不能上席面。就像我家一样，我家要是来了客人，都是我大哥陪客，我娘是从不上桌的。
6: 这么说，今天我带玉书去是有些失礼了啊！这观礼啊，就是比观外的礼数多。嗯，你接着说。

0: 哎，掌柜的，今天我看穆东家把桌上的米粒简单吃了，是不是有点儿？
1: 有点抠门是不是？孩子，勤俭是美德啊，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自把有时当无时，这些话一定要记在心里。到厨房弄点吃的吧，啊。
0: 哎，

0: 吃吧。
1: 什么呀？谢谢。
0: 谁让你谢了？你要是再敢说女人不上席的话，我就在院里晒你的尿褥子。
1: 别呀。
0: 吃吧。

0: 伙计们，你们看看啊，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出啊，可偏偏让我给看到了。我这心里像刀扎的一样在流血呀、啊。为了运金子，王大牙死了，大金栗子也死了，这两个兄弟也没了。你说我这当大贵的，我能不心疼吗？ 可我心疼，我也替不了他们呢。就算我不整治他们，那官兵能饶了他们吗？那些靠着咱们金钩吃饭的胡子能饶了他们吗？落在自己人的手里，好歹能落个囫囵尸首。要是落到那帮人手里，那可就惨了。要运金子。
1: 就运吧，看来呀，谁也抵挡不住金子的诱惑呀。其实啊，我也想运，但我更怕死啊。你是把头。 把那两个兄弟的后事给处理了吧，弄得风光点儿。自己的兄弟死在自己的手里。

0: 老朱大哥，咋的了？又撂倒两个啊？
1: 是。哎呀妈
0: 呀，又是为了运金吧？
1: 可不是嘛。哎呀，我算看明白了，想要运金比登天都难。大贵说的对，这金子能比命贵重啊？啊，我是不想干了，我要净身出山了。
0: 话都这么说，可老金钩没有甘心净身出去的。哎呀妈呀，是他呀，他还欠我酒钱呢。不过他可是个好人呢。哎呀，说句实话，谁见金子谁不心动啊？那是什么呀？是房子，是地，是三妻四妾，罗马成群呢。到了手的金子，谁愿意撒手啊？再说了，也不能白干一场啊。
1: 人和人想的不一样，
0: 也许是吧。

0: 大拿把头，官兵土匪，那是在金沟布着的三张网，插翅难逃。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听我一句劝，别再玩命了，我真的对你好。
1: 大妹子，你劝我没用，我身上是一点金子都没有。我是想开了，白干就白干吧，等头开春我就回家了，我回家种地去。
0: 行了，大哥，到那儿喝壶热酒，走走走走，贪壶热酒，走走走。
1: 我想在这待会儿，这都是好兄弟。
0: 那我先回了啊。
1: 哎。

0: 老师兄弟，咱就在这儿干靠。不靠咋整？俺看啊，满金钩啊，你罪有重刑，你就领着大伙儿啊，绑过袋鼠去呗。
1: 这事儿，老季，还有老黄，
0: 哎呀，那我杀死他，让我杀熟道啊，都急死人了。急也没有用，按大清的条例，往外运东西的是死罪，别说运了，就是藏都是死罪。 想走出金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大掌柜的水有多深，你知道吗？大掌柜的和把头穿几条腿的裤子，你知道吗？哎，官兵和马帮是不是一家？你别看四处没有人烟，那跟没事似的，其实水深着呢，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2: 哎呀，老朱啊，老朱啊，你这个人呢，哪都好啊，就是胆太小了，做什么事儿啊？
3: 前怕狼，后怕虎的，我呀跟你说不着了。干爹，老院又说云金的事儿了。
4: 小孩子，别问这事。
3: 昨天晚上他们在林子里又碰头了，肯定是说这事儿。我看他们成不了事儿。

0: 这场雪可真够大的，没这玩意儿驱寒还真不行。
1: 我倒还有一个驱寒的法子。
0: 山场子这么多人，你忙活得过来吗？你
1: 有心开饭店啊，不怕大肚汉。
2: 我得死的，要是死了就扔山下去喂狼吧。还活着呢，给他搞热汤热饭，打发他下山吧。
3: 哎，把头，哎，醒醒，醒醒，来，醒醒。
4: 不识地方也敢来，来这干啥？
5: 我是从山东来的，闯关外闯到了这儿。
4: 闯关外？那你到山场子来干啥？
5: 我在道上跟没过门的女婿走散了。大姐，你能给我口吃的吗？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

0: 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去了。
3: 危险！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4: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哎，好。 乖孩子，
6: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工资都给我备足了啊！谁要干那拉屎不擦屁股的活，就给我滚蛋！
1: 把头知道了，你就放心吧。什么时候拜老把头开具啊？
2: 拜了，我自有安排。
0: 拉倒吧，我就不信，天底下有你这样痴情的女人。慢点喝。
3: 大姐，我说的真的是实话。
0: 不管咋说，你一个女人家总得有个盼头，不管投奔谁，总得有个依靠。不打算找你的男人了？怕他不要你了？天底下臭男人都一个德行。

0: 他们到处玩女人行，自己的女人让别人碰碰，就像掘了他们的祖坟。
1: 姐，你怎么了？
0: 想当年，我也是个黄花闺女，许配给邻村的一户大户人家做媳妇儿。临出嫁前几个晚上去听戏，不知让哪个拉血的鬼摸了一下屁股，我啊的叫了一声，女婿家就不要我了。
1: 后来呢？
0: 后来就臭在家里了呗。瞎子瘸子都不惜的要我。
1: 那你一直都没嫁人啊？
0: 没嫁人，可是啊，我也没闲着。打那以后啊，我就到处偷男人，我偷一家就把一家做得人仰马翻。后来让人给抓住了，绑着扔到河里，也是我命不该绝啊。老把头救了我，我就跟着他闯山场子了。
1: 姐，没想到你的命也这么苦。
0: 仙儿，照我说，你不能再回去找你的男人了，啊！你不是黄花闺女，他指定不会要你。就是要了你，你在他面前一辈子也甭想抬头做人了。一个女人啊，她怎么活不是一辈子？我现在活得不就挺好吗？
1: 姐，你们能留下我吗？只要在山场子给我口饭吃，我可以给木马子唱戏，还要洗衣服做饭。
2: 不行，你不能留在这儿。这老林子不是女人待的地方，就是个男人在这待上一年，也得扒层皮。
1: 爷爷，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您就留下我吧。
2: 多余的话就别说了，吃完饭快走吧。
0: 老把头，
2: 雪窝里那半拉袍子给他带上吧。
1: 既然我在这待不了，那我现在就下山。谢谢你们赏我口饭吃，救了我的命。

0: 在山上怪孤单的，正好来了一个妹妹，你就留下她和我做个伴儿。她可以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儿，那咱山场子不就热闹了吗？
1: 留吧，留下就是麻烦。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染缸里捞不出白布来。
0: 你知道她身世多可怜吗？你这个老东西，不闻不问的，心肠怎么那么硬啊？
1: 你干啥呢？
0: 我愿意干啥就干啥。我告诉你，人我留定了，你管不着，我就把他找回来。
1: 这脾气又来了，不听我的话，早晚得出事儿啊。

山神爷爷老码头，不用忧来不用愁，今天俺们来拜你，小伙齐了，你受用了。

0: 好，顺山岛好兆头，今年年头不错，大伙儿都好好干吧。
1: 好，
2: 怎么样，这帮野男人好玩吧？

0: 红姐，你不用什么都帮我干，我能干。好像有什么动静。
1: 嗯。
0: 坏了，我下的套子套着人了，我得去看看。
1: 嗯。
2: 你乐啥？没看见被套着了，快赶紧解套啊！
3: 我倒套个啥呢？原来套个孩崽子，跑这干啥了？
2: 爷们儿心里憋屈，出来散散心，咋的？
3: 好大的爷们啊，还穿开裆裤袜？让我瞧瞧！
2: 哎，你干啥？
3: 让我瞧瞧！
2: 你，
3: 臭小子，力气也不小啊，看样子你比一头骡子好使。我给你解套吧。
2: 你说话当真？
3: 吴奶奶说一不二。
2: 你快呀！这是你设的套吧？
3: 算我晦气。
2: 前面是山场子吧？还想做木包？
3: 哎，没断奶的崽儿吧？想做木包？回家吧。
2: 啊，回不去了。
3: 咋了？
2: 俺出来是找俺爹的。
3: 回家吧，把头是不会收留你的。
2: 找不着俺爹，俺不会回去的。

0: 法涛，我领一个闯山场子的进来啊。
1: 谁让你把他领来的？打把他下山，我这不收。
0: 这是我领的吗？这是我下套套住的，非要跟着我，我赶都赶不走。
1: 你总有说的，留下一个了还不够啊？给他弄点吃的，吃完了送他下山。
2: 把涛，俺有的是力气，你把俺留下吧。过了这两个蹲裆穴，你不撵俺，俺自己也下山了。
0: 现在说啥都没用了，先走吧。
2: 把头，把头，
0: 哎、走啊！
2: 把头，
0: 别说，
2: 你把俺留下吧。
0: 走，来，进来吧，烤把火，我给你弄点吃的。
2: 仙儿姐。仙儿姐，
3: 成武，
2: 仙儿姐，你咋在这儿呢？啊，
0: 你俩认识？
3: 红姐，她就是船房的二弟船武。
0: 哎，闹了半天是一家人呢。啊，我去化点袍子肉啊。哎，来坐。
2: 哎。

0: 这么说，你哥一直就没有信儿了。
1: 嗯，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娘的眼睛都快盼瞎了。姐，姐，要不你跟俺回去吧，娘要知道你回去不定咋高兴呢。啊，
0: 周武，姐不能再去你家了。姐嫁过人，当过戏子。姐，
1: 姐，不是你的错。
0: 庄武，啥也别说，听姐话，你自己回去吧。这不是养人的地儿，你何苦来受这份罪呢？
1: 反正你不回去，俺也不回去，俺就去跟你作伴。不信了，俺没三儿有出息。
0: 你吃得了这份苦？你看见人木帮是咋干活的了？
1: 我啥活不是人干的呀？
0: 那行吧，吃完饭姐带你过去看看。

0: 我们能吃点这份苦，
1: 只要能吃点这份苦，
0: 只要能吃点这份苦，
1: 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吃点这份苦

0: 真累。
1: 谁他妈偷我酒喝了？大个子，你又喝我酒了？
2: 我没喝呀。
3: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
2: 老头，有人偷酒喝了。我这次可真不是我。
3: 谁偷的？谁偷的？快承认呐！
2: 起来！你给我起来！我问你，是不是你偷酒喝了？

0: 啊，喝了，咋的？
1: 哎呀，兔崽子，偷喝酒还打人，我你，
2: 哎呀，
1: 哎呀，你酒神你还不动手？哎呀，哎呀，哎呀，我
0: 田乐，小兔崽子，你过来。
3: 阿涛，
4: 想留下是吧？
0: 啊，
4: 好，这月16是我的生日。我想热闹热闹。三天之内，你要是拖只狼回来，我就留下你。
0: 行，阿涛，你说话算话吗？
4: 我说出口的话，句句是砸在木头里的钉子，拔不出来。
5: 川武，
0: 啊，
5: 川武会套狼吗？
0: 傻狍子跟兔子俺都套过，没啥难的，应该差不多吧。
5: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那狼多厉害啊，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哎呀，姐，你就放心吧，咱大爷给你套回只狼来。

0: 别睡着啊，传武。
1: 你以为老杜一天都过生日吗？他一年不知道要过多少生日，要整日就过生日，把人撵出去套牢，他毒性可大着呢。
0: 这么说，爷爷是故意瞒着传武的？
1: 要不说你们傻吗？这周围哪有什么狼啊？北山上倒是有狼，一群群的。可没等传武套着，早就被狼咬死了。继续做心口，使劲儿。这样不行，救不活他，得想其他法子。

0: 红姐，红姐，你说川武是不是去北山了啊？他昨天晚上一直说这事儿，咱俩路上说的话他都听见了。
1: 活该，那是他自找的。
0: 他肯定是去北山了，他一定去了。
1: 你有完没完？他要真去了北山，那才算条汉子呢。
0: 不行，

还轮不到你说话。我让他套狼，自有我的道理。他要是没能耐套狼，就没能耐活在这儿。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能活在这儿的都是兽，长得锯齿獠牙的兽。你告诉他，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套不着狼，就走人。

0: 收工了。
1: 哎，
2: 好嘞。
3: 哟，
4: 好大一只狼呀！
5: 不行，我就小。
6: 行啊，兄弟，真套着了。
7: 嗯，不行，我看，我看。
3: 哟
5: 哟。
7: 你不修了，你厉害，不容易啊，
6: 有点本事。
8: 大个子，
9: 不用
8: 你带他吧。

0: 我没想到这孩崽子能拖一只狼回来，你帮他的吧。
1: 怎么会是我呢？我哪有这本事？
0: 切，你瞒不了我。那狼身上有枪眼儿，我都看见了。看来你还真喜欢这孩子了。
1: 对，是我。你管不着，吃吧。
0: 护犊子，
2: 姐，俺已经留在山场子了，你咋不高兴呢？
3: 你以后干啥都得跟姐商量，听见了吗？
2: 俺自己来吧。

0: 姐，都开春了，你赶紧回家吧。啊！
1: 姐哪儿也不去，姐没人要。谁说没人要了？
0: 俺哥回来，他会要你的。他不能不长良心。他要是不要你，我废了他。
2: 你来一下，
0: 红姐，来，穿上。谢谢红姐。谢啥？俺知道，要不是你放那一枪。
2: 俺治不了那狼，俺以后会报答你的。姐不用你报答，也不用你谢，我还会护着你的。什么时候你身上的野味没了，我就不管你了。明天你就得上山抬二杠，到时候就看你是不是个爷们儿。

0: 腰挺直了，站着撒尿的别蹲下。
1: 妈，有吗？

0: 不行了，
1: 啊！哎呀，小子，
0: 哎呀，整不是，不行啊！咋的，兄弟？
2: 行了，
3: 爷们就喘口气儿，再来，
0: 来，
4: 等等，我来。
3: 红姐，
4: 你走开。
2: 天哪，不错吧？
0: 起，
2: 好嘞。
4: 等等，让我提提鞋再走。
0: 哎呀！
4: 走。
0: 走着。哎呀，我的天啊！这咱们这帮老爷们儿不白活了吗？啊！
4: 你们这些小子，别欺负个孩子。都是把小过过，你们不是爹娘养的。
5: 这老娘们护犊子。
6: 伙计们，今天是过小年儿，大伙手里活紧着点啊，晚上还得辞灶呢，糖罐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干起来哟。
1: 快点，娘，娘，娘，我回来了，玉叔也来了。
7: 娘，娘，今天过小年，你。
8: 又是一个没良心的，看样子你二哥真的是找你爹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什么时候才能

0: 玉叔啊，咱们多加点柴啊，烧得暖暖和和的。哎，这回暖和了吧？啊，来，玉叔，这都是你二哥在山里采的山货，吃啊。
1: 大娘，你这屋子收拾得真干净啊。
0: 干净什么呀？
1: 二哥他就一直没有消息啊。
0: 那个二马蛋子，不管他，他随便管哪儿都能跑点食吃，饿不着。
1: 都怨我爹，我爹要不把他辞了，二哥也不至于跑。
0: 哎呀，行了，别肚子疼怨张姑了。其实你爹应该怨俺，俺要是不跟他发那么大的脾气打他，兴许他还不会跑。
2: 娘，我二哥那人你还不知道啊，上来二皮脸那劲儿，就跟你撂蹶子，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你还有脸说他呀？你呢？上来那个劲儿，小脸一勾勾，几天你都不说话。不过俺这船家有一点好，他不会骂人。
2: 俺还有一样，不会打人。
0: 拉倒吧你啊！平常日子啊，你呀、啊、性子是挺黏的。上来那哑巴狠劲儿也真够呛，上回啊他把他二哥……
2: 哎娘，
0: 行了娘，不说了不说了。玉叔啊，不是俺夸俺这儿啊，你看传杰平常心计挺多的，可是他会体贴人呐。这将来他要是有了家吧，对老婆孩儿还不定多高贵呢，也不知道哪个姑娘将来能开眼找这样的老爷们儿。
1: 谁愿意给他当媳妇儿啊？还得天天给他扇尿褥子呢。
2: 你再说我。
1: 哎，大娘，你看他。
0: 放心吧你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动你一个手指头。

0: 看我。
1: 哎，
0: 你跟我说实话，那个狼是你自己掏的？我知道他会帮你的。
1: 爷爷，你是曹州来的吧？
0: 啊？他跟你说什么了？这姑娘，这张破嘴早晚我得给她缝上。
1: 爷爷，这个是刀疤吧？
0: 嗯，你说这个吧？
1: 啊，对，
0: 这个
1: 对。
0: 这是我身上的第一个疤，是为了我姐。我姐啊，将本村的一个恶霸老财给糟蹋了。为了给我姐报仇，我就入碾子了。有一天带几个弟兄冲进了恶霸老财的围子，一口气就杀了他们6个。跟着也挺的吧？
1: 那你出来那么多年，不想家呀？
0: 想家。家里的亲人都被官兵杀绝了，没家了。这老林子就是我的家了。
1: 俺听红姐的口音，好像也是曹州人，你们是老乡。哎，爷爷，她一个娘们儿，怎么来山场子了？
0: 哎，都是为了闯关东的事儿呗。谁没有一段伤心的事儿啊？别去接人家装疤了。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回家。
4: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

0: 都够吃，
1: 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

0: 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D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 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

0: 都够吃。
1: 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

0: 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8: 好的，收到。
7: 不要心存侥幸，
9: 禁止通行，
7: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你好，行不行，老苗子？
1: 还可以。
0: 生意呢？生意可以了吧？
1: 行，可以，行的。
0: 这个是10块吗？
1: 啊，
0: 那个13。
2: 今天是呼图壁县20里店村的巴扎日，一大早，村党支部书记埃尔肯尼亚兹就来到这里，和村民们一起观看节目。
0: 哎，热闹得很，今天。
2: 埃尔肯尼亚兹从小就生活在20里店村，父亲是老党员，他受父亲的影响，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2016年9月，埃尔肯尼亚兹正式选举为20里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这一干就是小10年。曾经的20里店村集体收入近乎归零，脚下是坑洼土路，身边是破旧土墙。
3: 我上任之后，我们集体收入比较非常薄弱，啊，基本上没收入。我看见这个村集体没有收入，这个村上怎么运行？我想着，哎，我就想办法这个变个一个样子。
2: 埃尔肯尼亚兹了解到村集体的集中地比较多，村民们多占的用地就达到2000多亩，如果把这些地收回来，村集体收入就会有大幅度提高。说干就干，他挨家挨户地给多占土地的村民们做工作，但收回集体土地谈何容易，他也经常遭到村民们的谩骂。
0: 阿里木，
2: 阿里木艾沙就是其中之一。埃尔肯尼亚兹多次

0: 给他做工作，可阿里木艾莎却不理解。
1: 这个以前就是我们有些地都是村委会集体的土拉上去，我就两三年都讲不把书记给钱也把想麻了，两三年没说话，碰他也我们这个样子就他这个样子的呢。
0: 像阿里木艾莎这样不理解的村民不在少数，但埃尔肯尼亚兹并没有放弃。
2: 对外这个找土标的方式，对外发包了这个地，然后大概是这一七年就是地的价格比较低一点，100、200、300，最高也就300块钱就对外发包出去了。啊，当时就一亩地，200发的话，也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第一年就有40万的收入了。哦，我这叫我有信心了。以前是这个路是十字路，啊，墙是土墙。下雨天，这个我们村民不敢出门。最后我们就开始第二年开始修路了。
0: 经过努力，20里店村的面貌发生了大变化。而像阿里木艾莎这样不理解的村民艾尔肯尼亚兹依然没有放弃，如实公示，细致讲解每一笔开支。
1: 艾书记，他给我往个钱来了，啊，基地的损耗、疏耗的、清耗的地，我们用了这些地方，他说卖了阿里木朋友，我给你慢慢介绍一下。去年嘛，前年还现在了解了，他就慢慢的把房子那个什么，现在三年的，啊，账嘛也还算好，我想怎么意思啊？
0: 回收土地统一发包后，村集体收入实现了从零到年入上百万的转变，充足的集体收益为完善道路、路灯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阿里木艾莎见证着埃尔肯尼亚兹改变乡村的坚定初心，主动配合村干部交还了多占用的集体土地。
1: 前面的人嘛不知道，后面我们现在慢慢就知道了。这个人咱们样子人，为老百姓啊服务的嘛，还是为自己服务的嘛？我们现在嘛就分开了。好书记，
0: 村容村貌有了改善，但部分村民家的庭院还比较简陋。他开始新一轮的说服工作，库瓦罕伊斯拉姆家的房屋庭院老旧简陋，埃尔肯尼亚兹多次来到他家，说服他们重新修建。
3: 我们害怕这个钱欠下了怎么个还呢？也没有工作，两天一次，一天4、5回也来了，5、6回也来了。
0: 改造庭院需要额外支出一笔钱，这让没有稳定收入的库瓦罕和丈夫很为难。埃尔肯尼亚兹和干部们商量后，决定帮他们把院子的砖铺好。
3: 那刚开始他们要我们砖，我也往你们的院子里面铺砖呢，说呢，哎，多少钱？我们没有那么多钱。然后他们说，哎，你们放心，你们一分钱也不掏。那个时候听他那个感觉，我现在说也说不下去，特别高兴。
0: 他又了解到库瓦罕伊斯拉姆和丈夫做的烤包子非常好吃。就鼓励他们在自己家院里开个农家乐。庭院收拾得整洁又漂亮，前来买烤包子的客人源源不断。整整4年下来，夫妻俩的烤包子打出了名气，远近乡亲都慕名而来。库瓦罕伊斯拉姆一家的日子也迎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
4: 人多不多？现在
3: 可以，我们中午忙完了，现在就是准备打扫卫生。
0: 看到库瓦罕伊斯拉姆家的变化，其他村民也在自家小院里搞起了特色经营，村庄的面貌变了，村民的精神面貌也在悄然改变。热孜古力哈利克是20里店16花合唱队的队长，自从被埃尔肯尼亚兹书记发现了爱好唱歌的特长，他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喜欢戏曲呢，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喜欢，我爸爸呢他喜欢看京剧，他就给我们讲那个祝英台与梁山伯的故事。那时候我的维语说的也不好，国语说的也是方言，所以我们说话方式全是那个方言，就是比如说我们吃饭，哎，你吃饭了没有？就这样子。如果再跟那个说汉语这样说的话，可能都听不懂那种。
0: 为了唱好戏，热孜古力开始主动学说国通语，村里开办的夜校给了他最好的学习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国通语越来越好。
5: 他给我们读，让我们自己也读，不知不觉的就这个从方言改换成了标准的国语了。有一天

0: 我们书记他到我们院来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他说你喜不喜欢这样子对这个歌呀什么什么的，我就说特别喜欢。
1: 埃尔肯尼亚兹发现热兹鼓励哈利克有唱歌的天赋，所以给他找了一个老师教他唱歌。
2: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
0: 给我请了这么一个老师，那我当然好好学呀。以前窝在心里面不敢唱，我唱歌我怕人家说我熟子。既然给我能创造这样的个机会的话，我就大胆的唱出去，有人支持呀。
1: 看到热兹鼓励哈利克唱得越来越好，埃尔肯尼亚兹又鼓励他带动其他喜欢唱歌的村民组建一个合唱团。就这样，石榴花合唱团就成立了。

0: 还好，小史。这也是我们这个端午节迎接这个端午节的这个联谊活动，我们提前给你们做一下这个衣服啊，然后对讲让这个的那个带一个队把他们尺寸呀，都要啊量好，然后就是这也是我们活动完了以后把你们带出去，
1: 嗯，可以
0: 啊，这观摩其他地方，参观学习，
2: 对
1: 对。
3: 有了艾尔肯尼亚兹书记的鼓励，热孜古力哈利克有信心将合唱队打造得更专业，带大家登上更多的舞台。
4: 各位乡亲们下午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爱拼才会赢，就像我们生活一样，爱拼才会赢，大家欢迎啊。
5: 一起进门观看，
3: 十年蝶变，二十里店村集体经济从零起步，年收益突破300万元，充裕的集体收入让道路照明、基础设施升级与群众文化建设稳步落地，村庄内外焕然一新，相继获评全国最美村镇、自治区文明村、自治州生态村。
6: 他是我们的一个好榜样，我们要向他学习，学习的地方太多了，只要他说啥，只要是遇到事情他带头，我们都会跟着他一起干的。
3: 艾尔肯尼亚兹踏踏实实扎根村里，凭着实实在在的行动履行自己的责任，用心建设着家乡。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

边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0: 有人依河而居，有人沿河而生。收获季是塔里木河流域最丰盈的呈现。塔里木河水给予绿洲最久远的恩惠之一，便是葡萄与美酒。两年前，阿布拉卡乌利和阿曼尼沙土松从1000公里外伊尔羌河畔的巴楚县来到开都河流域的和硕县。他们承包了88亩葡萄园，为这座酒庄提供所需的酿酒葡萄。他们的人生就如河流一样蜿蜒前行，始终向前。和硕县，西域36国之一的微虚国所在地，这里种植酿酒葡萄的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就开始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12年前，来自伊尔羌河畔的退伍军人魏德昌沿河而行，来到他自称的第二故乡。他也想成为千百年来南疆大地的酿酒人。
1: 这个地方已经是我们酿酒葡萄的产区了，也是我们新疆首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酿酒葡萄产区。突然发现我们中国原来有这么好的葡萄酒。
0: 有人选择创业，有人选择加入。河流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活力。
1: 我们园林呢，我带动当地的将近20多户农民，一年的话给他们每个家庭带来接近10万块钱的一个收益。塔里木河灌区是中国的第三大灌区，所以我们葡萄酒在塔里木河的孕育下，我相信未来发展的潜力一定是无限的。
0: 粒粒葡萄将水与大地联系起来，酿造的是甘醇的酒，更是看得见的幸福。孩子是父母的结晶，果实是大地的结晶。对于生活在大漠、熊山、巨河之间的百姓而言，还有什么比丰收的喜悦更甜蜜呢？而在群山深处，丰收更加弥足珍贵。

0: 高原上的克斯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被称为万山之州。高海拔和严苛的自然条件让作物生长困难，然而冰川之下，河水蜿蜒之处，却藏着天然的馈赠。在阿图什市阿扎克乡，正是当地的水果采摘时节，木纳格葡萄、无花果都远近闻名，这也是当地果农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段时间是努尔麦麦提最忙的时候。几乎每天他都会到无花果市场看一看，他的无花果加工厂需要优质的货源。
1: 2012年，我们浙江和宁波地区做生意，好像我们的新疆的农副产品今年是不太好卖。这么好的水果为什么不好卖？有没有那个代加工的那个能力？有没有空间？2016年开始到2018年，我们商量以后确定那个2018年7月成立这个公司。
0: 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营养师专业的努尔麦麦提，理想就是创办林果业加工厂。2018年，他的理想实现了。为了提高无花果的切片加工效率，努尔麦麦提还专门研发了对应的切片机，同时还申请了专利。
1: 去年的我们90%葡萄都是哈萨克斯坦出口，今年的计划是我们要已经准备了，大概5000亩以上的那个出口，我们哈萨克斯坦、吉尔斯坦还有俄罗斯这个国家。
0: 这不仅仅是努尔麦麦提一人的机遇，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3046公里的绿，已然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果盘。如今，它不仅味美中国，更香飘世界。数千公里的浓荫之下，是平静从容流向大漠的条条大河。一些河流，让原本不可能发生在沙漠的事情诞生了。温宿，维吾尔语意为石河之地。托什干河与其余九条河流相继汇入塔里木河水量最充沛的源流阿克苏河。纵横交错的河流让这里生长着新疆貌似最不可能生长的作物，水稻。阿姨尼格尔托和提大学毕业后，哪里都没去，就直奔家族开办的稻米公司工作。他要子承父业。2014年，阿依尼格尔托和提的父亲托胡提买提热依木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不仅承包了150亩稻田，而且创办了这家企业。
2: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大米厂就特别小，然后

0: 一个小时好像只能生产3到4吨的大米。
1: 年轻的阿依尼格尔和妹妹是在互联网中成长的一代，他们清楚地知道网络意味着多大的世界。
2: 我们呢，就是从20号开始收割。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叫一个新刀11号的一个品种，它的米粒就比较短，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无论是你喜欢做稀饭、抓饭，都可以。
1: 自家在沙漠边收获水稻的寻常场景，很可能对网友意味着神奇，而网友意味着千万里外的市场。作为家中的老大，阿依尼格尔的责任感很强。除了家族承包的稻田，公司每天都会收购当地农户的稻米，销售到全国各地。
0: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一个小时能生产8到10吨，而且现在我们的就年产量也可以达到1万多吨的稻谷。
1: 如今走过10年，他们家已承包了2600亩稻田。时间的长河在这一刻已然显示了他的力量。
3: 咱们这个温祖先的名字来源就是石谷水，也就是说石方面来的水。
2: 对，
3: 也
2: 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水资源特别丰富，
3: 整个温祖县80%的这个水稻就产于我们的这个托库拉乡。
1: 河还是那条河，家园还是这片家园。阿依尼格尔和妹妹正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启新的人生。如今这里拥有的不仅是传统水稻，耐盐碱的海水稻在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茁壮成长。拥有超过1.4亿亩盐碱地面积的新疆，蕴藏着支撑整个中国粮食安全的潜力。绝佳的光热资源和塔里木河一起，让棉花成为塔里木盆地最优质的经济作物之一。林磊是吉飞科技玉梨超级棉田的管理员。眼下棉花已经可以采收，大量的棉花采收需要借助棉花采收机提前拆除田间电动阀，才能保证后期采收机的畅通无阻。
4: 盖子还在，等着消耗。要不你让那个师傅去看一下吧，看一下路，看能不能过得来。
5: 好嘞。
6: 现在主要是就是这个桥头这个弯，它这个弯如果说能转过去，里面哪都能去。里面咱们留了有2个路口是比较宽的。
7: 我现在最害怕的是你进不去，你只要进去了，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5: 对。
1: 联系好的采棉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今年是超级棉田项目的第4年，明天就要采摘了。对林磊而言，今年的产量指标至关重要。在新疆数千万亩棉田中，这些庞大高效的机器早已取代了人力，成为棉花采收的主力军。
5: 第一年就是比较严重，受灾比较严重，然后亩产达到了245公斤，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403公斤，然后我们在2023年就达到420公斤。

超级棉田的收获是否能够达到或者超过预期？过去三年的成绩让林磊对于

0: 看看它的数据有啥误差。
1: 8, 4, 6, 8, 10, 12, 14。
2: 配搭机把它的杂质打出来，然后就可以算出来它这个净衣份。
3: 最终的结果比林磊的预计要高，平均亩产超过了500公斤。
4: 都是三十。
2: 还有这个色级。
3: 在整个棉区，新疆棉花已经越过了单纯重视产量的阶段，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评估条件。林磊对此非常清楚。从种到收，新疆棉田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但最大的依仗永远都是塔里木河。沿塔里木河干流逆流而上，数百万亩棉田环绕之中，阿克苏地区的纺织业蒸蒸日上。同样蒸蒸日上的还有马依然木木太利府的生活。
5: 就用的表面上面的四点必须要清理掉，然后就是顶沙的时候把沙位必须要卷到那个下面啊。这个挑子不要放这儿，放到这个弦里面啊，放到弦里。
3: 从当初的一名普通女工到现今管理100多人的主管，马依然木已经在纺织行业打拼了10年。
5: 闻的就是滋味不一样，然后就是滋润也不一样，然后制色也不一样，滋味越高我们的工作压力也越高。
6: 然后这个放到这个地方，大桥必须要匀的，不匀不行。
7: 搜一下看你们这些接的头怎么样，你们也一看都看出来，明显的很光。
3: 每天下班在另一家纺织厂工作的艾海提江都会开车接爱人下班。

0: 我基本上都是下班比较晚，所以基本上都是我老公在做饭的。
1: 十年间，爱海堤江的浪漫无所不在。
0: 情人节的时候也送的，在生日的时候也送的，然后我们结婚纪念日也是给我送的，好开心。
2: 好了好了。我是
3: 怎
1: 么样？如今，夫妻二人的未来计划，具体、实际且温馨。
0: 我们的计划就是买个房子，还要买个房子以后把我们的父母要接回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接回来。我们就是挣得多一点的钱，然后尽量把我们的父母得到好的生活。这个行业就是对我来说啊，把我的所有生活都改变了。
1: 无数人受惠于塔河孕育出的这亿万颗洁白的花朵，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这是一个充满大河馈赠的天地。塔里木河水滔滔奔腾于地面，汤汤前行于地下，千百年来，塔里木河流动着财富，催生着繁荣，连接着世界，一刻未曾停止。从神话的源头到现实的人间，从天际的冰封到沙漠的归宿，144条河流汇成的塔

奔腾，不息不止，从未因无法归海而心怀绝望，从未因终将消失而步履踉跄。这条大河用极致的绚烂和慷慨宣告着自己存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终将作用于自身，然后在时间长河中平波成镜，映射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自己眼中最美的星球。那是纪念，更是宣言。

0: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1: 事实一定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2: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1: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3: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
1: 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4: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
5: 他们联手把万海办成黑社会。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吗？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

0: 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1: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2: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3: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4: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5: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6: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 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八点档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9: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洪水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0: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11: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1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13: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1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8: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15: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 1.25 万亿元，惠及 1.69 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 65.4%， 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六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香市场活力。
7: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15: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16: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15: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电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17: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15: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18: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15: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8: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19: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20: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19: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21: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22: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23: 生物专业的，
24: 数学专业，
25: 物理专业的，
26: 电子工程专业的。
27: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20: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19: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 在上四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

0: 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丽萍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0: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丽萍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4: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3: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角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5: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3: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焦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 高岭土加磁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经验。

0: 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

0: 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强化政策资金支持，优化服务保障，持续推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有关专项规划等。
0: 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成效显著，68项细化任务已完成36项。
1: 新疆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一批次录取工作开始，计划录取2.81万余人。
0: 新疆铁路今年累计开行旅游专列56列。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聚焦破解企业经营堵点，引导中小企业从小而散转向专而精、新而强，轻工、农机、生物医药、低空文旅等领域科创企业加速成长，以持续创新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2: 日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发布，特丰制药水和氯醛糖浆组合包装、水和氯醛灌肠剂、盐酸咪达唑仑口服溶液、地区孕酮片4款妇女儿童专用制剂成功入选。
3: 水和氯醛这两个产品此前呢已经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现在再进入基药目录，相当于从能报销升级到了优先用。
2: 作为深耕妇幼细分赛道的高新技术企业，特丰制药布局乌鲁木齐、南京、兰州多处生产基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依托基药政策带来的市场增量，企业已同步启动产能扩建计划。今年，新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倍增培育行动计划，聚焦财政奖补、融资服务、资本市场多维度协同发力。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户。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泰和智能钻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研智能定向钻机生产线正满负荷赶制海内外订单。
4: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能源开发的加速推进，订单源源不断，排产已经到第3季度，出口营收占比稳步提升。
2: 企业的智能定向钻机可实时监测钻孔轨迹，自动适配作业参数，填补新疆高端智能钻探装备制造空白。企业拥有120项国家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掌握5项国际首创、18项国内领先核心技术，构建完整科研应用创新体系。在培育优质企业梯队的同时，我区同步依托创客中国赛事平台，挖掘科创人才与优质项目。十年来，新疆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征集项目5260个，212个获自治区奖，92个跻身全国500强，16个斩获全国总决赛奖项。大批项目成功转化，累计融资超8亿元，汇财聚智的赛事成为激活天山南北科创活力的重要载体。
5: 大赛是创客的试金石，也是梦想的加速器，能让我们与顶尖的投资者、行业专家深度交流，获得宝贵的指导与支持。

0: 为持续壮大专精特新企业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投入专项资金超4亿元，惠及企业超1000家，联合17家金融机构为3万多家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超5600亿元，压降融资成本。率先设立专精特新专板，吸纳253家企业入板，奖励60家培育层企业，投入2.72亿元奖补低费率担保机构。按照“15/5”规划纲要提出的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部署，新疆将深化数十融合，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夯实全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1: 7月23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有关专项规划，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撤销事宜，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等。
0: 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口岸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健康新疆建设各项任务，推动卫生健康发展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服务体系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健康管理方式从被动就医向主动健康转变。要全面推进现代化疾控体系建设，持续提升疾控核心能力，有效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危害，坚决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林长治为引领，全力打好新时代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沙产业，做优做强以特色林果为主的绿色林草产业，推进美丽新疆建设取得新成效。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深度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全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实施重点枢纽口岸提能级、区域节点口岸补短板、普通口岸差异化发展策略，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要建强口岸基础设施，加强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服务能力，构建口岸国际合作新格局。会议原则同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撤销事宜。会议指出，饮用水水源地是群众的水缸，是民生底线，也是生态红线。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保护制度和规范化建设要求，加强水源保护区监管，及时整治环境问题，强化水质检测，保障饮用水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气象安全管理，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建立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名录，指导重点单位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要加强暴雨、融雪引发滑坡、泥石流崩塌等风险研判，督促重点企业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实危化、矿山、大型工业项目气象灾害防范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关于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是2026年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之一，由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领衔督办。7月2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重点了解提案办理情况，听取委员和专家学者意见建议，推动相关工作提质增效。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提案主办单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会办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提案办理推进情况，提案者代表和专家提出了专业化意见。听取大家发言后，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说，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是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渠道。近年来，自治区政协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提出了一批站位高、靶向准、可落地的高质量提案。

0: 提案，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了有益参考。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提案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提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用，更好服务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挖掘新疆中医药特色优势，建立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少数民族医药研究利用，合理布局中医药产业发展重点，推动从原料输出向全产业链闭环跃升，强化本地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夯实中医药人才队伍。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工作，更好发挥重点提案在提案工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要坚持质量导向，着力打造精品提案，增强解决问题针对性，压紧压实办理责任，抓紧抓细协商沟通，切实把委员专家的良策良方转化为惠及各族群众的民生实际，把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打造成新疆政协的亮丽名片。凯塞尔·阿卜都·克热木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回应有关方面意见建议，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同志回应委员和专家建议。
1: 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稳步推进，各地各部门按照责任分工，强力推进任务落实。截至目前，攻坚行动68项细化任务已完成36项。
2: 在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投资9800多万元的鸡鸡湖学校项目正加紧建设，已进入到内部装修阶段。学校投用后，将满足鸡鸡湖镇片区孩子就学需求。
3: 甲方以及各管理职能部门的配合，大力支持下，保证这个工期在2026年8月份正常完成。
2: 按照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部署，今年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税土联动一窗通办，常态化开设主任企业接待日、延时服务、周末预约服务等，不断提升服务质效。
4: 围绕企业群众办事需求，简化流程，破解办事堵点，上半年办事效率较去年同期提升67%。
2: 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成效显著，超70%县市区开展企业家接待日活动，选聘245个营商环境监测点，织密全域营商环境监测网络，整合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事项为一件事集成办理，压缩办理时限至一个工作日，实现半部城市兜底服务窗口全覆盖，打造39个社企集成服务场景，累计服务企业146.1万户次，平均压缩办理时间61%，办理环节72%，跑动次数86%。
5: 统筹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智能化、一体化建设，集中攻坚跨部门、跨区域数据共享堵点，同时强化要素服务保障，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推进攻坚行动取得实效。
6: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王玉堂3年前从中国农科院来到新疆。在疆工作期间，他不仅推动建起了仪器共享中心，盘活科研资源，还帮助尼勒克昭苏将本地优势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0: 记者见到王玉堂的时候，他正在逐一整理工作资料，梳理后续对接清单。他说，3年援疆任期即将结束，自己心中最牵挂的有3件事。
7: 这是我们贵阳中心的一个展板，本着这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谁先预约谁先得。
0: 这个仪器共享中心就是王玉堂牵挂的第一件事儿。过去自治区农科院各类检测仪器设备分散，利用率不均，制约了科研检测工作高效开展。2024年5月，王玉堂在摸清了各类仪器数量、使用频率后，提出了全面整合院内各类仪器设备，搭建标准化仪器共享中心的想法，最大化盘活了科研资源。截止到目前，中心的设备开机率和使用率分别提升了50%和70%，累计为研究所增加收入50多万元。
8: 你服务院内外将近50多个创新研究团队，你今年应该达到100万左右。
0: 王玉堂牵挂的另外两件事儿，在500公里以外的尼勒克县和昭苏县，两地有着丰富的低刀水、蜂蜜、麻产业资源，但也存在产业链条短、加工水平低、成果转化不足等问题。为此，王玉堂积极对接原。

0: 江省市资源，主动联动地方政府，成功推动两地优质特色农产品实现产业化发展、品牌化升级。
1: 此前我们自主生产的天然地道水因为工艺不成熟，日产量仅在1000箱左右，有了科研团队的技术支撑呢，2026年上半年产值与同比上涨了 70%。
0: 王玉堂说，虽然在新疆的工作告一段落，但援疆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2: 持续的关注和这个合作可能也不会断的。地道水我希望它能够在3到5年之后吧，销售额能达到2亿元以上。昭苏县这个马奶这个企业，我也想在2-3年之后销售额也要达到2亿到3亿以上。
3: 根据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安排，本科一批次录取工作今天开始，全国298所高校计划在新疆招生2.81万余人。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组织开展录取现场开放日活动，来自乌鲁木齐、昌吉两地的考生、家长代表及新闻媒体记者现场观摩了录取操作流程及实施情况。本科一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从高分到低分逐一对每个考生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按顺序进行检索投档。
4: 流程特别的通透清晰，特别的严谨，特别的那种透明，对于我们这些考生的家长来说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
5: 7月28日的8时至18时进行普通高考普通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的征集志愿，7月30日8时至18时进行普通高考单列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的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考生可同时修改或重新填报后续批次的志愿。
0: 截至今天，我区高考招生工作已完成本科提前批次、国家级地方专项计划、南疆单列计划、对口援疆本科一批次、高校专项计划批次和高水平运动队本科一批次招生录取工作，累计录取考生1.2万余名。此外，今天普通高校招收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本科一批次录取工作同步启动，全国241所高校计划招生4900余人，此前本科提前批次已录取考生210人。
6: 7月24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新疆展团以“书香新疆，文润天山”为主题，组织全疆13家出版发行机构参展。
0: 新疆展区围绕精品图书、特色活动、文创大巴扎、民俗打卡四大板块布局，展出1324种出版物，包括主旋律主题出版读物、多语种少数民族典籍、优质少儿科普读本、地方文史、文旅纪实等特色图书，创历届参展数量新高。
7: 这次我们重点推介的是咱们中国国家人文地理全景新疆系列丛书，这套丛书主要以14个地州为脉络，全面展示近年来新疆的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新疆展区活动现场好戏连台，亮点纷呈，新疆文创大巴扎和民族风情打卡体验区吸引众多读者驻足。展会期间，新疆展团策划了10多场特色文化活动，涵盖新书首发、作家分享、合作签约、非遗体验、亲子阅读等，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读者都能在这里邂逅书香，乐享阅读。
8: 看到了很多新疆的出版物、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就更了解了新疆，了解了新疆的故事。
0: 丰富的出版物、多元的文化活动与独特的地域设计，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新疆出版事业的丰硕成果。今天2026新疆第六届畜牧业奶业博览会暨第二届渔业水产科技展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将内外200多家企业和科研机构参展。
9: 带了棉花秸秆、玉米秸秆和饲料等发酵菌种，通过菌种发酵制成的畜牧用品。
10: 多级集成 RAS 循环水养殖系统，占地面积更小，养殖密度更高。
0: 展会集中展示了动物保健、饲料营养、智慧养殖、养殖设备、乳品加工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模式。
11: 这次展会呢，覆盖了畜牧业、奶业以及渔业全产业链的多个环节，而且在现场，新疆天润、西域春、花园等龙头乳企带来的特色乳制品也受到了经销商的青睐。
12: 新疆地区相当认可，龙头奶企也打算多看一下，建立一个长久的一个合作吧。
13: 今天上午，搭载着60多名游客的由933次新东方快车从乌鲁木齐站驶出，在接下来的12天里，列车将行进约4000公里，带领游客一站式饱览喀纳斯湖光山色、那拉提草原风情。

可可托海地质奇观以及喀什古城的人文底蕴。今年暑运，我们计划开行28趟旅游专列，不但数量比去年多，而且今年暑运的第15列，相比去年提前。

0: 显得额度也挺大的，优惠力度也特别不错。过来买点水果，买点蔬菜，买点生活用品，希望以后经常能开展这样的优惠活动。
1: 七月以来，阿瓦提现分批投放惠民消费券，目前已投放了总价值250万元各类消费券。这不仅拉长了居民消费意愿，也为当地商户带来了稳定客流。预计本月可有效撬动市场消费近2500万元。
2: 差不多买了360块钱东西，能兼就是打算过几天后过来超市再买一些东西。
1: 这个假期，花市补贴也进一步激发了文化市场消费活力。乌鲁木齐市这两天推出了电影消费券补贴活动，每天上午10点，7折观影消费券在美团、大众点评、猫眼 APP 以及猫眼小程序同步上线。消费者只需要搜索2026乌鲁木齐电影券，即可直达专区享受优惠。目前，全江新华书店同步启动了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在昌吉市新华书店亭州书城，市民周帆购买了价值204元的图书。按补贴活动规则，不仅享受到新华书店让利 15%， 图书专项活动补贴 25%， 还叠加使用了在云闪付 APP 上领取的30元惠民购书政府消费券。
3: 今天买了3本书，最后呢只花了80多块钱，享受了2重的优惠力度，挺划算的。
4: 乌鲁木齐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今年计划对310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各项改造任务正加快推进。
5: 走进新疆师范大学家属院，施工人员正开展绿化带种植土换田、空中飞线入地等施工作业。这个小区1989年建成，有1274户住户。在前期征求意见时，小区居民尤其关注绿化环境提升，这一诉求也被纳入改造重点。
6: 以前都是些石头呀，今年把这都该种的种，该铺的铺，我就希望能改造成我们心目中的花园式小区。
7: 完成绿化施工3万余平方，目前绿化种植已经基本完成60%，还有道路更新、游乐设施以及座椅安装，剩余工程8月初将全面完成。
5: 今年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共实施126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目前已有9个小区改造完成。统筹推进310个老旧小区提质改造，乌鲁木齐市各区县结合小区建成年限、基础设施现状和居民实际需求，精准制定改造方案，实现老旧小区从改基础向提品质升级。
8: 系统整合改造区域水电气暖通信等管线建设需求，实现依次开挖、同步改造，进一步补齐电梯、停车、公共服务、便民商业等配套短板。
9: 7月24号晚，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心向党新疆第14届小雪莲少儿舞蹈大赛优秀节目展演晚会在新疆艺术剧院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各族少年儿童以翩跹舞姿致敬伟大长征精神，用纯真艺术语言讲述新时代新疆故事。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汇聚了14个风格各异的优秀节目，将红色文化内涵与新疆本土民族艺术巧妙融合。小演员们通过真情表演，回望峥嵘长征岁月，诉说当下的美好生活，抒发少年一代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10: 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学习长征精神，遇到困难永不退缩。
11: 这场大赛集中展现了新疆少儿美育的丰硕成果。我们将用好舞蹈美育这一载体，以艺术滋养童心，让红色种子生根发芽。
9: 这个周末，2026童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正式进入半决赛阶段。比赛采用主客场2回合淘汰制。今晚首回合比赛开赛，喀什队将在主场迎战吐鲁番队。作为本届江超联赛的夺冠热门之一，喀什队常规赛6战5胜，牢牢锁定南区头名，八强赛中更是唯一一支双回合全胜的球队。而对手吐鲁番队堪称四强中最具拼搏气质的球队，在八强赛中他们首回合客场落败，但回到主场后顽强扳平总比分，最终通过点球大战逆风翻盘。
12: 对手一场比一场强了，我们喀什队最近训练都特别好，磨合的也很好，
13: 全力以赴争取在客场得分，给球迷打出一个高质量的比赛。
9: 明日的北区赛场同样看点十足，北区榜首伊犁队常规赛四胜二平保持不败，仅失一球，是14支球队中失球最少的队伍，而阿勒泰队则是防守反击的典型代表，在八强赛中力克南区第二强。

0: 强队阿克苏一路挺进了半决赛。根据赛程，半决赛次回合将于下周展开对决，决赛及季军赛则定于8月8号到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
1: 近日，台湾自媒体人走进新疆，在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开展为期6天的深度采风参访活动，近距离感受新疆独具魅力的自然风光、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及多姿多彩的人文故事。
0: 台湾自媒体人一行第一站来到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大量新旧照片实物对比，清晰勾勒出新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城乡蜕变的壮阔图景，让参访团成员沉浸式感受新疆翻天覆地的巨变。
2: 看到独库公路的建造过程有多么不容易，这次我们有幸有机会能够去走这个独库公路，可以看到大陆的基建的实力，让我还蛮期待。
3: 以前很偏僻的地方现在有了路，大家的生活可以越过越好。我真的是看着觉得太过瘾了，很多世界其他地方做不出来的东西真的就做出来了。
0: 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热门文创 IP 新疆小羊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文旅消费的新业态、新场景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新疆文旅产业的创新活力与蓬勃生命力。
4: 我是剪辑师，用镜头去记录真实的整个新疆的生活、人文风情，然后跟这边的饮食文化还有生活节奏。
0: 在位于霍城县的伊犁将军府景区，大家认真聆听戍边历史讲解，深入了解清代伊犁戍边史、边疆治理历程和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真切感悟了祖国边疆厚重的历史底蕴与家国情怀。
5: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由新疆奶业协会牵头编制的“将奶将味”品牌标识管理办法及配套系列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聚焦本地奶源保护、源头管控、品牌授权等领域，补齐了新疆乳制品公共品牌标准化短板。海关总署日前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在全国161家参评综合保税区中位列第68位，成为全疆首个获评西部及东北地区 A 类的综合保税区，综合实力位居全疆第一。
6: 阿勒泰市个人医保云服务平台日前上线运行，平台依托全疆统一医保数据体系，参保群众可在线查询参保、缴费、就医、报销、家庭共济等各类医保信息，调阅影像资料，异地转诊复诊更便捷。
0: 7月24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射箭比赛收官。经过6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赛事共决出46个项目的金牌，昌吉队、乌鲁木齐队和伊犁队分列奖牌榜前3位。7月20号到25号，2026世界综合格斗赛青少年格斗精英冠军赛、综合格斗赛、明日之星格斗赛三大赛事陆续在阿克苏举办。来自多个国家的顶尖格斗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新生代格斗力量。
6: 乌鲁木齐首辆纯电动自动驾驶洗澡车日前投用，全新的自动驾驶洗澡车搭载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等智能装置，可360度全方位感知周边环境，一站式自主完成路面清扫、冲洗、除尘等保洁工作。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沿着省道101线感受马纳斯百里丹霞的壮丽巍峨。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七月高温持续，又正值暑假，防溺水是眼下最让人揪心的事儿。在前段时间啊，阿克苏一条水渠上的绳子给火了，当地在水渠上每隔100米装了救生绳，本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可是这个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啊，网友的留言让当地坐不住了，这个绳子应该斜着拉，90度直拉会形成死亡 V 字，一根已经装好的绳子改还是不改呢？今天啊，我们就从这根绳子说起。
1: 先来看这段视频，这是阿克苏市阿伊库勒镇在水渠上安装的救生绳。今年汛期雨水多，为了加强暑期安全，当地铺上了这道防线。没想到一段随手拍的视频发到网上后，评论区变成了技术讨论区。广东网友说，应该斜着设计，减少冲击力，便于缓慢抓住。山东网友说，斜着拉的话，45度到60度，人会被水流顺流冲到岸边。网友说的对不对？不知道，试了才知道。当地没有敷衍，也没有盲从。阿伊库勒镇邀请了阿克苏地区红十字蓝天救援队和消防救援支队到水渠现场进行实验论证。
2: 把我们那个队伍组织起来到灌溉区的这个水边啊，当时呢我们测试的角度是45到60度的，现场进行了一个测试。
1: 谁来试？队员自己上。考虑到要模拟最真实的落水状态，所以救生衣也不穿了。
3: 我们这个挑战了3次，第一次挑战的时候90度，救援非常难。第二次60度好一些。第三次挑战45度、50度，正好。
1: 实验证实了网友的判断，90度直拉时，人一抓住绳子就被水流压入微型凹槽，越挣扎陷得越深。45度到60度斜拉时，受力角度被分散，人可借水流推力滑向岸边。第一次升级，角度改了。整改视频发到网上后，全网云监工点赞的同时，又发现了新问题。海南网友说，那个绳子不行，太阳晒久了会断。广东网友说，这个绳子在水里泡久了，会变得特别滑。浙江网友说，不适合长期使用，绳索会泡坏或者冲刷坏掉。南郊夏天日照强，普通绳索暴晒容易老化断裂，网友提供了方向，具体还得试。救援队对比了几种材质，最终换成棉质绳索，中间带钢丝，柔韧度好，不怕晒。
2: 这个绳索呀，还有一些这方面的装备，包括这个防渗区的边坡板，在不破坏边坡板的情况下进行这样一个改造升级。
1: 第二次升级，材质换了。绳子更结实了，新问题又来了。南江灌溉渠水浑，泥沙多，落水的人看不清绳子在哪儿。网友继续出主意。山东网友说，绳子上加几个小型浮力球，会不会更好呢？江西网友说，对落水者来说，能让它更好看到。建议是否可行，装了才知道。救援队再次下水，装上浮球，再测。
2: 我们在这个每条这个阻拦索上面，我们加装了10到15个浮力球。一旦有人溺水，看到这个水上有这样一个漂浮物。
1: 第三次升级，浮球加了，能看见了，能抓住了。但救援队在实测中发现了新隐患。
2: 当时拉的是非常紧密的，距离太短了，它不是好事儿。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些建议，我们的测试，还有当地乡政府的一个整改，我们就是把每一个距离特别短的稍微距离改长一点。
1: 绳子太密反而是隐患，第一道没抓住，人还没缓过来，第二道就到了，看不清，来不及反应，

0: 体力被迅速耗尽，50米一道太密，改成150米一道，留出缓冲时间，每到绳子旁边加装打结辅助绳和活扣救生圈。
1: 辅助绳索打了这个绳结，就是方便这个有人掉到水里面，套着这个救生圈缓慢的先休息一会儿，再抓住这个辅助绳，慢慢的就是爬上这个边坡板。
0: 第四次升级间距长了，四次升级角度、材质、浮球间距，每一次都不是照单全收，是跳进水里一条一条试出来的。听劝但先验证，改完再听再验证。
1: 上到队长下到队员，几乎能跳的都跳到水里面了。就是网友的那个意见，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大的一个鞭策。
0: 如今阿克苏地区已在七条重点水域完成铺设，各县市也在效仿改造，网友纷纷留言。湖南网友说，不仅听劝，还会验证落实到底。河南网友说，整改过了，新疆的速度真快。内蒙古网友说，为这背后出谋划策到执行的所有人点赞。一根救援绳目前改了四次，还在不断升级中，密了又疏，加了又换，但再密的绳也拦不住一件事儿：孩子们对水的渴望。城里孩子热了可以去游泳馆，南疆农村的孩子呢，家门口只有水渠河流，没有选择，天这么热他们就是想玩水，这个刚需怎么解决？
2: 对，安全，我们在这玩水的时候不能往脸上泼，转身也不可能。
0: 这里是库车市玉旗吴斯塘乡拜石格然木村，村委会大院里一个充气泳池灌满了水，二十几个孩子在里边嬉戏打闹，水就到膝盖，旁边搭着防晒网，放着饮水桶。
3: 我喜欢来这里游泳，因为水很凉快，快比在河里游泳安全多了。
4: 我写完作业看完书，在这里和小朋友们一起玩水，特别快乐。
0: 孩子们玩得欢，家长们怎么看？
5: 他们在这玩水，他们也开心，我们也放心。
0: 放心这个词，家长说了不止一遍。那这个泳池是怎么来的？这得从村党支部书记胡生荣的烦恼说起。
6: 以前一到暑假就头疼，孩子们天天跑去沟渠河边玩，我们巡逻天天巡，天天喊，嗓子都喊哑了，也没有什么效果。
0: 喊不管用，堵也堵不住，怎么办？
6: 后来一想，既然堵不住，我们不如给他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于是去年开始，全乡搞了这个充气泳池。我们村也积极响应，村干部可以轮流当安全员，孩子们学完就可以过来玩，也特别安全。
0: 从天天赶到轮流看，从嗓子喊哑到笑着提醒，转念一想，思路就开了。泳池有了，村里还把红领巾小课堂搬到了旁边，游完泳孩子们看书写作业，学非遗，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一个场地两种用途。
7: 帮孩子们补习功课，到了午后天气炎热的时候，我就会带着孩子们去泳池玩水消暑，让他们能够安心学习，快乐玩耍，就是我最简单的心愿。
0: 一个充气泳池几百块钱，一个红领巾小课堂几个志愿者，换来的是孩子们的安全，家长们的安心，一个夏天的欢笑。但光靠一个泳池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8: 我们发现溺水者了，对不对？然后我们把这个板子往前抛。对，
0: 今年夏天，在天山南北，各地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孩子们的暑假安全。有的增设公益戏水疏导场地，有的定期更换补充预防设施，有的常态化开展无人机空中巡河，有的把防溺水编成短视频。手段不同，方向一致，堵住隐患，疏解刚需，这道安全坝各地都在探索自己的做法。
9: 怎么让孩子安全度过夏天？您看到的这两种做法似乎完全不同，但仔细想，出发点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把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都是在硬性的管控之外多想了一步。一根救援绳兜住的是底线，一个充气泳池疏解的是刚需，堵不是一刀切，疏也不是撒手不管，堵与疏，刚与柔，合在一起才是这道安全坝的完整模样。解决难题，有时需要的不是更严的禁令，而是多一份对需求的看见，在孩子们最需要守护的地方 总有人多想了一步，而这一步守住了安全，也留住了温度。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4: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过这么多事了，我真的累了。你走吧，我去找老师去。

0: 宋队长，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李检长在做笔录呢。宋队，哎，徐军，来，好，我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海东城检察院第11部的检察官曹寅。
1: 好，你好，
0: 你好，徐军。
1: 谁也没想到，到发生这种事。
0: 事关重大，我们想请李检去趟重案组，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1: 没问题，这笔录啊，马上就结束了，到时候我让他们复印一份。宋队啊，你也带上。

0: 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个自首的机会。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
1: 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你媳妇儿帮人抢的矿，那案子是你办的，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你这点事儿你跟专案组说了吗？

0: 不能喝酒吗？因为你是政法干警，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你才能坐在这儿接受讯问，而不是被铐起来送进审讯室，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我能喝口酒吗？我再说一遍，今天这个不是日常谈话，这是一刻千金的破案黄金时机。
1: 李仁俊这点你非常清楚。你刚才说你是去接王玉，把他接到专案组来自首。你怎么证明，现在王玉还没有离开物资集散中心就被打死？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李仁俊，我告诉你，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小孩过来，他都会觉得这事儿就是你干的。你就是王玉的保护伞。眼看事情败露了，你不得不杀他灭口。
2: 你们就是这么推理案情的？
0: 那你告诉我，你该怎么推理？你怎么向组织解释？

0: 我能喝口酒吗？能，还是不能？
1: ，你去找找。后备箱。
0: 作为一名政法干警，我心里很清楚。首先，要做的就是诚实坦白。如果连诚实和坦白都做不到，那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说起呢？可是，太难了。有几个人又能做到真正的诚实和坦白呢？我要是能。 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上次你们找我谈话的时候，我能坦白，也许王玉就不会死了。

0: 我海的案子我办错了，王宇是我逼的，我逼他来找你们自首，我逼他来向你们坦白，他是陈成龙的一杆枪，他协助陈成龙搬到了万海，就是为了拿那个矿山，只有他找你们来坦白了，才能证明我是被他们利用的，我不是故意要办错案子。
1: 确实是低价买了大苏西山的房子。如果陈胜龙不是黑社会，这件事情没问题。后来我发现他是黑社会，我就找他去退钱，去补差价。可是晚了，你不让退了，不但不让退，陈胜龙还不一起留约。
0: 这种情况我怎么办？我敢说吗？我不敢，我害怕，我害怕刘玉说不清楚。那是我老婆，姑娘，那是我老婆呀。我怎么办？我还是去找王宇。 我吓唬他，我逼他让他来找你们，让他来说清楚陈胜龙是黑社会，让他来说清楚柳韵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陈胜龙利用的，他是被围猎的，是不是这样？柳韵的罪就能轻一点？我错了。 我一直心存侥幸心理，我一直在想办法来掩盖自己做的错事。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0: 小米啊，
1: 爸，
0: 明天要走了。那洪亮这个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啊？
1: 既然他要查下去，我也没有办法。
0: 北京不去了。
1: 北京肯定要去的，等他查完了再过来吧。

0: 爸，这么多年了，洪亮什么性格你也知道。他虽然表面上啊看着嘻嘻哈哈的，但一查起案子来啊就是装。所以咱们就让他把手头这个案子查完吧。
1: 那你一个人在北京忙得过来啊？
0: 我是想我可以先带豆豆过去适应适应。如果真的忙不过来的话，就请个阿姨先帮忙忙。
1: 下面啊，你坐下。

你是不是弄错了呀，爸？到底什么情况？

专案组都问你什么了？王玉的死跟专案组有什么关系吗？万海案、乔振兴案还有矿难，都跟王玉有关联。

0: 都说什么了。
1: 饿不饿？
2: 该说的我都说了。
0: 什么是该说的？你说什么了？王玉为什么死在你怀里？他觉得有危险，为什么不联系公安，反倒联系你这个检察长？他是怎么找到你的？我听说还是你报的案。
2: 小姨，天都快亮了，您在这儿等了我一宿吧？您是担心我呢，还是担心您自己啊？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我面前，您想过我是什么心情吗？被带到公安局去做笔录，被专案组带走去询问，您知道我是什么想法吗？我也在反思。我过生日那天，大家一起吃饭，在座的人要么是被带走，要么是被约谈，我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东边政法系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0: 技术还原的结果出来了，也进行了仔细的排查和对比。我们筛选出了三十人，但大部分人不在海东，走访难度比较大。这些就是筛选出来的人。
1: 同志们，关键的时刻到了，我希望大家咬紧牙坚持住，一丝都不能松懈。首先对这三十人做背调，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关系调查。咱们大家众志成城，打好这一仗。
2: 是。
1: 对于发生在东平市的这起恶性枪击事件，市委领导高度重视。我命令，从各分局抽调刑侦骨干，务必抓获凶手。
3: 是。
4: 另外，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对盘踞在东平的黑恶势力深挖细查，绝不姑息。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还是一名老检察官呢，这点觉悟都没有吗？你只要没脱这身衣裳，就是代表检察院的形象，人家都拿手机拍你了，还在那嚷嚷，嚷嚷什么呀？现在可倒好，手指人民群众，大声呵斥的光辉。

0: 形象一夜之间传遍天下。
1: 他们恶意剪辑，你只看这段，你没看着说他把我爸气得高血压犯，你也没看着他们推我妈差点把我妈推地上的事
0: 儿。你说这些你录了没有？
1: 我不跟他们同流。
0: 你没手机啊？你要是录了，舆情不就解决了吗？现在我们有多被动，你知道吗？
2: 将军，将军，洪亮，老人现在没什么事儿吧？
1: 没什么事儿。
2: 你看这视频啊，如果家里老人知道你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也得替你担心，不是吗？对了，你刚才说的拿手机拍你的人，不是你们村的，查过没有？是哪个村的？
1: 我跟谁查呢？现在村里这个情况这么复杂，因为我爸呢，你一辈子都没离开这个村，他都说他不认识，没见过。
2: 不好办，向军刚才说的没错，自媒体时代，网络时代，人人都有手机，人人都可以拿出来拍你，人人都可以发到网上去，你怎么控制？我还是得跟你重申一下，你是检察官，你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尤其是这种突发事件，你被别人误会，你受的委屈，被百姓不理解，这是你的职业应该承受的。你看看这个，刚刚收到了最高检领导的指示，要求我们尽快的查清事实，汇报给最高检新闻办，我们得消除影响啊，我们得回应老百姓关切的事情。你这样，你跟院宣传处的老宋联系一下啊，尽快把你了解的情况，你知道这些，写成一个情况汇总，交给我，我得报上去。
3: 但领导，我现在专案组那边工作正是最吃紧
0: 的。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舆情不解决好，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4: 哟，姐你没走啊？
5: 嗯。
4: 我豆姐呢？跟阿姨出去了。
5: 哎，你过来。
4: 哟，哪儿来的古董啊？哎，这是什么时候拍的？
5: 那时候你就十岁。
4: 十岁，那小学。
5: 嗯，我记得我当时正好是高三。
4: 啊，
5: 从小到大都是我接你送，就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不是早自习就是晚自习的，经常是要么是忘了，要么是顾不上接你。
4: 哪儿顾不上？我都怀疑你谈恋爱去了。
5: 呀，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啊，你就经常在那学校门口哭鼻子。
4: 我哪儿哭鼻子？你别埋汰我啊，姐，说实话。咱妈呢走得早，咱爸一心扑在工作上面，从小到大我这吃喝拉撒上学放学全是你在管，你要是不管我，我都不知道能活这么大。姐辛苦了。
5: 你要是这么知道感恩的话，那姐也请你帮个忙。
4: 你说
5: 你姐夫那边专案组也走不开
4: 啊，
5: 豆豆过去也得适应适应，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嗯，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帮我照顾照顾豆豆？
4: 不是姐，我这个项目啊，现在是最关键时刻，你也知道。那北京呢，那边有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帮你解决，甚至你要是不行，我都可以给你请个保姆。但是你让我过去，我真有点走不开。
5: 你说的项目是新闻吗？可以先放一下。
4: 为什么？
5: 你姐夫的专案组啊，规模有多大我不清楚，但是查了这么久，至少证明东平的局势很复杂，你不要趟这个浑水。
4: 二姐，是不是爸跟你说什么？姐，这事儿你别掺和了，行吗？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当然也没有那么复杂，只是，反正我自己有分寸。
5: 你要是有分寸的话，就不会现在还跟于天成有联系。
4: 所以， 所以就是霸上你。

0: 来跟我聊的了。
1: 姐，你怎么跟爸一样？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想要什么，你们只在乎自己想要什么。
0: 我实话告诉你，这个事我忙活了三年了，我不可能说放就放。
2: 我就把话撂了，你要是不听爸的，不听我的，这个家早晚会毁在你手里。你从小到大，爸给你擦过多少次屁股？车祸的事儿，对你的教训还不够大吗？
0: 所以我不需要你们帮我，我自己能解决。
3: 解决？你怎么解决呀？江源，我告诉你，你要是继续跟我天真这样下去的话，你们黑社会有什么两样呀？
0: 那你去举报我，你让姐夫来抓我。

我跟我妈说了，让琪琪去她那儿住段时间。今天送她过去的路上，她跟我说了你跟她讲的那个故事。生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过得真快呀！啊，对了，你的衬衣、简服我都给你洗好了、熨好了，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银行卡加他结婚证里面，就放在床头柜的那个抽屉里。还有，冰箱里被我填的差不多了，我买了蔬菜、水果、鸡蛋、牛奶。都是你爱吃的，我还买了一些速冻食品，但你

0: 笑什么呀？
1: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起了你的那辆小毛驴。
0: 你是说咱家那辆小摩托？
1: 还是二手的。现在特别怀念咱俩以前的时候，你骑着车带着我去看电影，吃路边摊，压马路。那时候日子多简单呀、啊！这后来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买了房，官越当越大，日子越过越好。可感觉怎么就变了呢？人家，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
0: 别怕，把问题交代清楚，就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

0: 咱爸那边怎么样啊？
1: 要不要安排个医院检查一下啊？
2: 没事，放心吧。
0: 别总放心放心的了，上次爸妈体检是什么时候？
2: 不到一年。
3: 那个姐夫，这事儿我对不住你，我给您道个歉，我自罚一杯。
2: 哎，
3: 啊，
2: 哎呀。

0: 姚韵，关于你的问题，还有什么遗漏的吗？
1: 没有了。我的事，我对人均有影响吗？我向组织保证，这些事他完全不知情。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我不想因为我连累了他。

0: 你这淤青处理得够快的呀。
1: 不是至少得48小时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2: 哎，您该不会回来收拾东西的吧？
3: 传案期间领导让我继续戴罪立功呢。
4: 小王，哎，准备开始。
5: 好嘞，好嘞。这是监控录像的截图，已经高清修复过了啊。我们也筛选出体貌特征极度相似且当天在矿区附近出现过的犯罪嫌疑人。那其中有一个人呢，他经常往返于新世界垃圾场和天龙集团之间。根据我们的调查呀，这个垃圾场实际上就是天龙集团全资控股，我们也高度怀疑此人为矿难制造的犯罪嫌疑人。另外还有一条新的消息，是关于王玉枪击案的调查进度。目前我们基本可以锁定枪手在行凶期间所开的汽车也属于新世界垃圾场。我们看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叫熊磊。我们也很奇怪，怎么也查不到此人的银行、住宿、交通等相关的社会信息，这也给我们的调查难度增加了很多。此人犯侦查能力极强。
6: 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孙义虎可能不是主犯。
7: 判处

0: 孙义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你爸杀鸡都不敢，开枪杀人呢，肯定是王大勇。
2: 同犯王大勇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

0: 其实认识。
1: 我认识。
0: 啊？
1: 我认识。
0: 前院你刚帮人家掩盖矿难了，你帮人这么大忙，你不认识他？
1: 我说过了，是为让我干的，具体帮谁我不知道。

0: 你这样啊，我给你换个方法来。不聊这次矿难，不是十几年前啊，就万川矿，这人。再想想，认不认识？
1: 谁呀？
2: 幺三幺枪击案，从犯王大勇。
1: 谁？
2: 从犯王大勇。
1: 来，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2: 从犯王大勇。
1: 再说一遍。
2: 从犯王
1: 是从犯吗？是从犯吗？

0: 俗犯王大勇。幺三幺枪击案，真正开枪的是他，所以他是主犯。
1: 那说这个主犯王大勇，记录的是保外就医还死了，
2: 那怎么这人现在活到现在呢？你跟我说，
1: 这谁给治的？
0: 说不清楚。
2: 怎么说不清楚呢？
0: 说不清
2: 楚。来，你看这啥？这身份证，看没有？死人办身份证了，而且在你们单位、你们分局办的。
0: 不是我干的。
2: 那谁干的？不是你干的，谁干的？
0: 我没干。
3: 那你一定知道是谁干的，对吧？
0: 检察官同志，我没干过的事儿，我有权利不回答吧？
3: 知情不报，隐瞒犯罪事实，你觉得呢？
0: 那如果我检举你们不知道的别人的犯罪事实，算立功吧？孙飞亲自办的，他用他的权力填的资料，让户籍科走的流程，具体帮他操作的那个人员后来被他调走了。
1: 那这个人怎么就说从主犯变成从犯了呢？
0: 幺三幺枪击案根本就不是什么抢劫案，当年万海跟那个隔壁那个大成矿业有利益冲突，那个王大勇就是大成矿业派的，他们冲着杀万海去。事发之后，篡改证词，颠倒主从犯身份，都是孙飞错的。有几件事儿，我在场。孙一虎在签他那个认罪笔录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睛里边是一点光都看不到的。他小声跟我说，他要的就是这个死。还有杨正，这是邪了门的，后来他姑爷也当了警察，还就分到我们队里，所以我从来都不敢看杨静的眼睛，因为我一看着他就想起他爸。

0: 这个人的身份我们现在很清楚。兄磊，王大勇，对吧？
1: 问你话呢，哎，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主犯，让你给变成从犯，然后还给人弄了个保外就医，最后说人死了，是你办的，你咋办的呀？啊？
0: 他说的是131案，记得吗？他的身份证是你办的，你不可能忘了。
1: 你这么给人放了，你放一条狼出来呀？逮谁咬谁呀？出来干了多少坏事？哎，一个矿难，两死六重伤啊！还杀了王玉，你把他放了，他杀人了，你不也等于杀人？你手上沾血了呀？啊？
2: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离开东京。
3: 李先生，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你想让我犯罪啊？来，书记，那什么，老谢，你先陪书记走。
4: 什么名字？王大勇是吧？我帮你办。
0: 能让一个人假死，以另一个身份活着，这么大的事你一个人干不了。孙飞，你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
1: 孙飞，咱别整这出。事已至此，你自己啥情况你最清楚，对吧？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孙飞。咱爷们点，痛快点，行不行？来说吧，
0: 你们都有谁啊？
1: 说话。
0: 谁是组织者？
1: 说话。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说话。
0: 13年前还是更早？
1: 咱能不能说话呀？孙威，你想玩零恐怖？好。孙威，那我就让你看看，说你零恐怖定你死罪难逃啊！我跟我同事，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不辜负你，我们一定认认真真对待你这个案子，给你判的实实在在，给你证的清清楚楚，我让你死得心服口服。

0: 你们两个的警号我都记住了。等我出去以后啊，我就投诉你们。
1: 程子健，你还以为你能出去呢？好好交代，证据宽大处理
2: 啊！证据呢？给我看看呀！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

0: 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3: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

0: 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爱荣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啦，咁啊。你们叫他来干嘛呀？啊，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你们叫他来干嘛呀？郑亚平，你把他带来干嘛呀？说话，郑亚平，这事。

0: 再见。你爱过我。为什么骗我？
1: 我可以骗全世界的人，唯独不会骗你。
0: 那为什么？
1: 我就是怕。你们看不起我。如果我还是一个县里的小公务员，你哥会把你介绍给我，你会看上我吗？
0: 你就是这么看我和我哥的。
1: 我说的没错呀，都是实话。在我的认知里，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得自己去抢。我真的不想就这么平凡的过一辈子呀、啊，我就是想出人头地，过好日子、啊，有错吗？
2: 所以你就要去犯罪吗？

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

0: 你爸妈联系不上你，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他们说你出差了，但我瞒不了太久。你一直都是叔叔阿姨的骄傲，曾经也是我的骄傲。坦白从宽吧，到此为止。
1: 谢谢你给了我个家，余生还请继续。

0: 交代。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经过同志们长期的侦查布控，我们迎来了最后的决战，抓捕行动即将开始。务必做到将以天龙集团和新世界垃圾处理厂为窝点的涉黑分子一网打尽，希望同志们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0: 你们谁呀？警察！组长，各组已就位，岗亭已控制，大门口监控已关闭。
1: 一组、二组，从正面进入。三组负责封锁所有进出口。
2: 收到。
3: 收到。
4: 收到。
1: 注意，嫌疑人具有一定危险性，同时要入侵，大家注意安全。
5: 哎哥，大门口信号咋没了呢？
6: 老贾，你看一下大门口那个监控咋回事？没画面了。
7: 大雷哥，线路出现了问题，正规启动呢。
8: 拿着油的啊，给你讲点任务。
9: 上班，请配合我们工作。

全部出入口，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汇报。

0: 哎，东明，你弟弟在隔壁已经全撂了，你还打算扛着吗？
1: 不信是吧？这你弟弟招的。你们俩受熊磊指使，杀害雷广发，并焚尸，绑架、拘禁周彪，暴力殴打邵小燕，
2: 并威胁他人做伪证，
1: 还有杀害乔振兴，并抛尸永清河。不管你配不配合，交不交代，这些材料够判你了。你以为熊磊救得了你吗？他跑了，他迟早也会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没有人逃得了法律的制裁，你现在交代，还算你主动配合认罪。你要是为了这个熊磊还死扛，我就没什么跟你说的了。你考虑考虑。

0: 你等会儿那个，我问一下，如果我治好他的话，算立功吗？
1: 为什么杀害乔振兴？
0: 你刚才提到，熊磊，
2: 其实他本名叫王大友。十几年前，他就在万海的矿上开枪杀过人。当年办他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就是乔振兴。后来他在监狱蹲了有一年多，
0: 就弄了个保外就医，就出来了。从那以后，他就搞了一个假身份，摇身一变，变成了熊磊。
2: 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直到几个月前，熊磊去程子健的律师事务所，刚好碰见了来办万海案的乔振兴。
3: 哎，等一下，不好意思，
1: 怎么了？
3: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1: 您是？
3: 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
4: 乔主任，怎么了？
3: 没什么，我总觉得这位先生有点面熟。
4: 是吗？
1: 有缘啊。
4: 这是我一客户，熊总。
3: 哦，
1: 你好。
3: 你好。
2: 熊磊也认出他就是当年办枪击案的检察官乔振兴。
0: 这个人不能留，万一真要是认出来的话，这就是个祸害。他说就得把他办了。
2: 在万海案开庭当天，我们以万海案知情者的名义，说手里有关于万海案的新证据，约他单独到中兴路的金海歌厅见面。

0: 哎，老黄，你先方便吧。喂，老黄，你在忙吗？老黄，
1: 我们看到他在打电话，以为他可能是察觉到了什么，我们就扑了上去。
2: 小主任，哎，走一趟吧。
1: 乔主任，还记得我吗？我是王大勇啊。

0: 乔主任，今天啊，请你来呢，想让你帮个忙，给我录个视频。
1: 什么视频啊？
0: 你看一下啊，嫂子，你女儿。好像正在逛街啊。
2: 干啥？
0: 哟，巧了呀，你女儿正在给你打电话呢。你要是录了这个视频，你媳妇跟孩子就能回家了。要是不录这个视频的话，你媳妇和孩子就回不了家了。

0: 我叫乔振兴，我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1: 谁让你又认出我是王大勇了呢？要怪就怪你。

0: 接到了一个举报，举报乔振兴在去年的年终收受了巨额的贿赂。
1: 开发区分局的人从老乔家里搜出了现金，
2: 把你们做是在保护你们。小妹，
3: 你就认命吧。
2: 乔振兴呢，是一个人驾车到了林业局水库，然后喝完了这一整瓶白酒。
4: 在死者的肺泡当中检测出了高浓度的硅藻，可以推断是人确死亡。

0: 你好，孟总。哎，王主任，安排好了，里面请。有一台手机是报备用的。
1: 这台，
2: 冯家骥，
3: 我交了啊。
0: 洪组长，咱俩真的是有渊源呐。江旭东副主席是我的老领导。
3: 哦，
0: 是江副主席把我调到这儿来工作的。
3: 哎呦，
0: 幸会幸会幸会，久仰久仰。
3: 我叫洪亮啊，我的同事，今天呢是我来问，你配合配合我。我配合你啥呀？说13年前，你们这个万昌矿有个113案，对吧？
4: 死了俩人，
3: 在财务室，那当时定性呢是抢劫杀人，但是呢最近我重新梳理了一下这个案子。发现人家这个目的呢，还不是抢劫，人家就是要杀人。要杀谁呢？你说这个幕后呢，是当时啊，你们万昌矿隔壁还有一个大成矿，于天成、陈胜龙指使王大勇去现场行凶。那王大勇呢，本来是主犯，结果判成了从犯，保外就医，说他死了。
5: 其实这个人活着，一直逍遥法外到今天。你拿了大成矿一分钱没花，说这13年里头对这个事儿再也没成过场，对吗？我说的。
4: 13年前的这个枪击案跟我现在判刑有啥关系？不是你干啥的呀？
3: 我说了，我的同事，我是他们单位第11检查部的，是管职务犯罪的。
4: 哦，我整明白了。你是想揪出背后的保护伞，是不是？奉劝你一句，你啥实力呀？
6: 王海，监狱特批，你可以和你儿子视频通话。
4: 你找着他了？
6: 子言，嗯。
7: 知道为啥？从小到大，你一要走啊，我就往矿洞里跑，那里乌漆嘛黑的，啥也看不着。但我从来不怕，
5: 因为我知道，我躲到哪，你都会把我找到，揍我一顿。从小到大，你都是我的底气。
7: 我想你了，我在外面等着你，咱爷俩团聚。
5: 所以这回你听我一次吧，咱爷俩跟他们干到底。
4: 那个，既然组织找着你了。你就听领导话，挂了吧，我这边跟领导还有事儿呢。
6: 现在可以配合了吧？
4: 配合啥呀？行。
8: 既然你都查到这一步了，那我就跟你唠唠。当年都发生了啥？
4: 当时这枪击案呢，确实是奔着我来的。于天成为了拿我那矿，想整死我，可是他没想到我跳窗户跑了。这后边的一出一出的，那是我万万都没想到的呀。 一个刑侦队长，一个检察官。于总，混得挺全面呐，咋的？二位是想包庇你啊？我连他俩都一起告。
0: 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上道呢？
1: 孙队。
2: 安总，你到底是求财呢，还是求恨？心里可得想明白。
9: 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

0: 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收手吧，江源，去国外，你也走。哼哼，
1: 我这么大产业都在国内，怎么收手啊？这个时候你让我到国外去，我干嘛去？你这宝贝儿子在我这儿，这三年造了我三个亿，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 他想圈哪块地，我就给他圈。现在怎么了？一出事儿，你们想先跑了？行啊，把三个亿给我放这儿。
2: 老宇，你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你个小兔崽子！老子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知道吗？把钱给我，你给我，我马上消失，否则的话，谁也走不了。
0: 于天成。
1: 你以为现在还是十几年前呢？打打招呼，打一通电话，事情就解决了。你不走，死路一条。要死也是大家一块死，不是我在这放狠话。谁不想活呀？跑，往哪儿跑啊？要怪你就怪你这宝贝儿子吧，这头是他起的，是他死活要弄那个矿。
2: 那是你说那矿本来就是你的呀！
1: 问问你爹，这矿到底是谁的？你问他。
0: 江副主席，当年你说给望海那矿，铜镍就是在那个矿里被发现的。哼哼，
1: 江书记，没忘吧？当年你这一言九鼎，把这矿给了别人了。我得感谢你呀，宝贝儿子，是你帮着我把这矿弄回来了。
2: 老东西，你不地道，你坑我！
0: 江源。
1: 过去，老板，于天成，既然江源已经帮你做了这么多了，你要是真想谢谢他的话，就让他走吧。王书记啊，哎呀，我们现在这可是都在一条船上啊！这船垮。
0: 一沉，我们就全玩完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也就只有你来保住我们大家的命了。我告诉
2: 你，我要走，你拦不住。
1: 我看谁敢走，走得了吗？来呀，走！
0: 你给我记住了，我永远不可能跟你在一条船上。
1: 江旭东，你在说什么呢？江旭东，你在说什么？
2: 老师。
3: 江副主席，走不走，在不在一条船上？听听。
4: 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势力的支柱企业，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0: 今天来的目的啊，就争取把这个结给解了。
1: 李总，你的大成创业无偿转让给管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
0: 管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执行。我的时间有限啊，有什么想法说。
2: 杨书记，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
0: 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
1: 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
3: 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1: 别得寸进尺啊！
3: 哼，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
1: 于天成，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你想让我犯罪啊？
4: 来，书记，那什么，老谢，你先陪书记走。
5: 什么名字？王大勇是吧？我帮你办。
4: 好啊，于天成，我给你平事儿，你给我挖坑，很好。
6: 江副主席，这事儿吧，其实和老师还真没啥关系，这是我无意间录下来的。真没想到还能帮上老师啊。这无意中的录音还有不少。加油，车祸的录音想听。
3: 大家在一起做生意，
6: 什么？
3: 遇到点困难，这都很正常的。只要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6: 你等我，你等我。洪亮他们现在正在监狱问案131枪击案的事儿，问案还快撂了。江副主席，给洪亮打电话。

0: 后来，
1: 后来又来了个大领导。
2: 哎，
0: 抱歉，打断一下，洪部长，你手机没改震动吧？一直在响。然后那个门口的警卫啊，怕有什么着急的事儿，让我过去处理一下。我过去一看，是江旭东副主席的电话，你给他回一个。
1: 我待会再说吧。
0: 说你家里有急事儿，哎，你出来，我跟你说就两句话。是这样，老领导的电话吧，我就用我的手机啊打过去了。然后老领导说是家里孩子要打疫苗，找不到接种证了，他着急的不行。
3: 对，你们原先是放的。
1: 女主任，我儿子找着了啊。
4: 你看到了。
1: 之前你答应过我要保护好他。
4: 我会的。
0: 继续，
1: 洪组长，啊，今天我特别感激二位能来。你说这事儿过去十多年了，你们还能惦记着，这说明你们真的是想帮我翻案。
5: 哎，那个曼海，咱不用说这些没有用的哈，咱就把过去之事咱给我唠唠，好不好？
1: 我是这么琢磨的。你说这事儿，它毕竟过去十多年了，这里边的人呐、事儿啊，它牵扯的太多了。我不敢胡。

0: 野莲啊，我得把它捋清楚了。我想着以书面的形式再递交给二位，哎，看行不行？
1: 你这个时间大概想几天？
0: 最快也得一两天，我文化程度有限，我尽量。
1: 这样啊，马海，那希望呢，就用一两天的时间，仔细的回忆一下13年前发生这个事情，你都写到这个说明里面。一旦完成，请你第一时间报告给刚才这个驻检检察官，我们马上过来找你，好吗？
0: 哎，回去就行，回去就行。
1: 好。
2: 呀，王主任，留步。啊，感谢，
1: 应该的。
2: 好，感谢。
1: 这两天，咋样？
2: 海州，
3: 跟您
2: 闹汇报。
3: 汇报什么？
2: 131号码海岸病案的事儿啊。
3: 观海的尸检材料还没有出呢。

0: 往下走，往下走，你是不是走上面去了？
1: 我一直往下，再往下进湖里了。
0: 往右看，右右，那是左，往右看，左右不分呢你。

0: 闲的呀，可不，反正不忙，孩子去姥姥家去了，媳妇在你们那儿呢，单位的事儿也不用我管。你自己呢？等着呢。
1: 约这儿啥意思？
0: 之前不一直忙吗？也没时间来，你也没来过啊。你说，来看看我瞧。 怕他出来打我，把你拽过来，劝你嫁呗。打死你多！你在家闲着没事儿，天天在家胡思乱想。我就算啊，你自打穿上减肥这20多年，一共我办过多少案子？算好几天没算明白，但是万海案不管过多少年都忘不了。这案子把老乔送这儿来了，把我媳妇送你们那儿去了。 以前总觉得穿上这减服啊，有不一样的认知，那哪是一身衣服啊？我觉得那穿上就是骄傲，是荣誉。现在我不这么想，这身衣服啊，不容易穿。穿上意味着责任，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事儿就大了，是要死人的。但。 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呢？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浑身轻松，甚至还有点解脱。直说，想说啥？来，快点来。就想说字面意思，
1: 到底想说啥？
0: 就想说人哪有不犯错的，谁都不例外。当然，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洪亮，你也有可能犯错呀。
2: 我最大错就认识你了，
0: 你还认识江远呢。
2: 几个意思？
3: 江远在跟宇田城合作，宇田城是陈胜龙的老大，你们应该调查出来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0: 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

0: 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想爬起来也最不容易。有甜头的地方常常是最黏的，黏住之后想脱身也最不容易。有便宜的地方常常是最贵的，套牢之后想反悔也最不容易。有美味的地方常常是最险的，上钩之后想挣脱也最不容易。
2: 欲壑难填，醒狮已坠无底渊，防微杜渐，求真务实守清廉。
3: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4: 合法的面无律师被打成黑社会，定案的证据经不起推敲，
5: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证据吗？
6: 还是被人买通了？
7: 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
8: 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
9: 根据最高检的要求，是黑恶的一个不漏，不是黑恶的一个不凑，那么万海案既然有问题，那就启动重查。
10: 你永远记住，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就是你的后盾。
11: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强化政策资金支持，优化服务保障，持续推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有关专项规划等。
0: 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成效显著，68项细化任务已完成36项。
1: 新疆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一批次录取工作开始，计划录取2.81万余人。
0: 新疆铁路今年累计开行旅游专列56列。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聚焦破解企业经营堵点，

0: 导中小企业从小而散转向专而精、新而强，轻工、农机、生物医药、低空文旅等领域科创企业加速成长，以持续创新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1: 日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发布，特丰制药水和氯醛糖浆组合包装、水和氯醛灌肠剂、盐酸咪达唑仑口服溶液、地区孕酮片四款妇女儿童专用制剂成功入选。
2: 水和氯醛这两个产品此前呢已经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现在再进入基药目录，相当于从能报销升级到了优先用。
1: 作为深耕妇幼细分赛道的高新技术企业，特丰制药布局乌鲁木齐、南京、兰州多处生产基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依托基药政策带来的市场增量，企业已同步启动产能扩建计划。今年新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倍增培育行动计划，聚焦财政奖补、融资服务、资本市场多维度协同发力。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户。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泰和智能钻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研智能定向钻机生产线正满负荷赶制海内外订单。
3: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能源开发的加速推进，订单源源不断，排产已经到第三季度，出口营收占比稳步提升。
1: 企业的智能定向钻机可实时监测钻孔轨迹，自动适配作业参数，填补新疆高端智能钻探装备制造空白。企业拥有120项国家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掌握5项国际首创、18项国内领先核心技术，构建完整科研应用创新体系。在培育优质企业梯队的同时，我区同步依托创客中国赛事平台挖掘科创人才与优质项目。十年来，新疆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征集项目5260个，212个获自治区奖，92个跻身全国500强，16个斩获全国总决赛奖项。大批项目成功转化，累计融资超8亿元，汇才聚智的赛事成为激活天山南北科创活力的重要载体。
4: 大赛是创客的试金石，也是梦想的加速器，能让我们与顶尖的投资者、行业专家深度交流，获得宝贵的指导与支持。
1: 为持续壮大专精特新企业群体，党的18大以来，新疆投入专项资金超4亿元，惠及企业超1000家，联合17家金融机构为3万多家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超5600亿元，压降融资成本。率先设立专精特新专版，吸纳253家企业入版，奖励60家培育层企业，投入2.72亿元奖补低费率担保机构。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部署，新疆将深化数实融合，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夯实全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5: 7月23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自治区“十五五”有关专项规划、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撤销事宜，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气象安全管理办法等。
1: 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五五”疾病预防控制事业发展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口岸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健康新疆建设各项任务，推动卫生健康发展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服务体系从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健康管理方式从被动就医向主动健康转变。要全面推进现代化疾控体系建设，持续提升疾控核心能力，有效预防控制重大传染病危害，坚决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林长治为引领，全力打好新时代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沙产业，做优做强以特色林果为主的绿色林草产业，推进美丽新疆建设取得新成效。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度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全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实施重点枢纽口岸提能级、区域节点口岸补短板、普通口岸差异化发展策略，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要建强口岸基础设施，加强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服务能力，构建口岸国际合作新格局。会议原则同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部分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和撤销事宜。会议指出，饮用水水源地是群众的水缸，是民生底线，也是生态红线。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保护制度和规范化建设要求，加强水源保护区监管，及时整治环境问题，强化水质检测，保障饮用水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抓好气象安全管理，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建立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名录，指导重点单位制定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要加强暴雨、融雪引发滑坡、泥石流、崩塌等风险研判，督促重点企业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实危化、矿山、大型工业项目气象灾害防范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关于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是2026年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之一，由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领衔督办。7月2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重点了解提案办理情况，听取委员和专家学者意见建议，推动相关工作提质增效。努尔兰·阿卜都满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提案主办单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会办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提案办理推进情况，提案者代表和专家提出了专业化意见。听取大家发言后，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说，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是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渠道。近年来，自治区政协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聚焦服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提出了一批站位高、靶向准、可落地的高质量提案，为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了有益参考。努尔兰·阿卜都满金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健康中国建设和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提案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政协提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用，更好服务新疆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挖掘新疆中医药特色优势，建立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加强少数民族医药研究利用，合理布局中医药产业发展重点，推动从原料输出向全产业链闭环跃升，强化本地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夯实中医药人才队伍。要扎实推进重点提案办理工作，更好发挥重点提案在提案工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要坚持质量导向，着力打造精品提案，增强解决问题针对性，压紧压实办理责任，抓紧抓细协商沟通，切实把委员专家的良策良方转化为惠及各族群众的民生实际，把党政主要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打造成新疆政协的亮丽名片。凯塞尔·阿卜都·克热木代表自治区人民政府回应有关方面意见建议，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同志回应委员和专家建议。
0: 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稳步推进，各地各部门按照责任分工，强力推进任务落实。截至目前，攻坚行动68项细化任务已完成36项。
6: 在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投资9800多万元的鸡鸡湖学校项目正加紧建设，已进入到内部装修阶段。学校投用后，将满足鸡鸡湖镇片区孩子就学需求。
7: 甲方以及各管理职能部门的配合，大力支持下，保证这个工期在2026年的8月份正常完成。
6: 按照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部署，今年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税土联动一窗通办，常态化开设主任企业接待日、延时服务、周末预约服务

0: 不断提升服务质效。
1: 围绕企业群众办事需求，简化流程，破解办事堵点，上半年办事效率较去年同期提升 67%。
0: 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成效显著，超七成县市区开展企业家接待日活动，选聘245个营商环境监测点，织密全域营商环境监测网络，整合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事项为一件事集成办理，压缩办理时限至一个工作日，实现半部城市兜底服务窗口全覆盖，打造39个社企集成服务场景，累计服务企业 146.1 万户次，平均压缩办理时间 61%， 办理环节 72%， 跑动次数 86%。
2: 统筹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智能化、一体化建设，集中攻坚跨部门跨区域数据共享堵点，同时强化要素服务保障，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推进攻坚行动取得实效。
3: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王玉堂三年前从中国农科院来到新疆，在疆工作期间，他不仅推动建起了仪器共享中心，盘活科研资源，还帮助尼勒克昭苏将本地优势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4: 记者见到王玉堂的时候，他正在逐一整理工作资料，梳理后续对接清单。他说，三年援疆任期即将结束，自己心中最牵挂的有三件事。
5: 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展板，本着这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谁先预约谁先得。
4: 这个仪器共享中心就是王玉堂牵挂的第一件事儿。过去自治区农科院各类检测仪器设备分散，利用率不均，制约了科研检测工作高效开展。2024年5月，王玉堂在摸清了各类仪器数量、使用频率后，提出了全面整合院内各类仪器设备，搭建标准化仪器共享中心的想法，最大化盘活了科研资源。截止到目前，中心的设备开机率和使用率分别提升了 50% 和 70%， 累计为研究所增加收入50多万元。
6: 你服务院内外将近50多个创新研究团队，你今年应该达到100万左右。
4: 王玉堂牵挂的另外两件事儿，在500公里以外的尼勒克县和昭苏县，两地有着丰富的低刀水、蜂蜜、麻产业资源，但也存在产业链条短、加工水平低、成果转化不足等问题。为此，王玉堂积极对接援疆省市资源，主动联动地方政府，成功推动两地优质特色农产品实现产业化发展、品牌化升级。
7: 此前我们自主生产的天然低刀水因为工艺不成熟，日产量仅在1000箱左右，有了科研团队的技术支撑呢，2026年上半年产值与同比上涨了 70%。
4: 王玉堂说，虽然在新疆的工作告一段落，但援疆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8: 持续的关注和这个合作可能也不会断的。低刀水我希望它能够在3到5年之后吧，销售额能达到2亿元以上。昭苏县这个马奶这个企业，我也想在2-3年之后销售额也要达到2亿到3亿以上。
9: 根据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安排，本科一批次录取工作今天开始，全国298所高校计划在新疆招生2.81万余人。
4: 今天上午，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组织开展录取现场开放日活动，来自乌鲁木齐、昌吉两地的考生、家长代表及新闻媒体记者现场观摩了录取操作流程及实施情况。本科一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从高分到低分逐一对每个考生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按顺序进行检索投档。
10: 流程特别的通透清晰，特别的严谨，特别的那种透明，对于我们这些考生的家长来说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
11: 7月28日的8时至18时进行普通高考普通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的征集志愿，7月30日8时至18时进行普通高考单列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的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考生可同时修改或重新填报后续批次的志愿。
4: 截至今天，我区高考招生工作已完成本科提前批次、国家级地方专项计划、南疆单列计划、对口援疆本科一批次、高校专项计划批次和高水平运动队本科一批次招生录取工作，累计录取考生1.2万余名。此外，今天普通高校招收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本科一批次录取工作同步启动，全国241所高校计划招生4900余人，此前本科提前批次已录取考生210人。
3: 7月24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新疆展团以“书香新疆，文润天山”为主题，组织全疆13家出版发行机构参展。
4: 新疆展区围绕精品图书、特色活动、文创大巴扎、民俗打卡四大板块布局，展出1324种出版物，包括主旋律主题出版读物、多语种少数民族典籍、优质少儿科普读本、地方文史、文旅纪实等特色图书，创历届参展数量新高。
12: 这次我们重点推介的是咱们中国国家人文地理全景新疆系列丛书，这套丛书主要以14个地州为脉络，全面展示近年来新疆的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4: 新疆展区活动现场好戏连台，亮点纷呈，新疆文创大巴扎和民族风情打卡体验区吸引众多读者驻足。展会期间，新疆展团策划了10多场特色文化活动，涵盖新书首发、作家分享、合作签约、非遗体验、亲子阅读等，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读者都能在这里邂逅书香，乐享阅读。
13: 看到了很多新疆的出版物、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就更了解了新疆，了解了新疆的故事。
4: 丰富的出版物、多元的文化活动与独特的地域设计，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新疆出版事业的丰硕成果。今天，2026新疆第六届畜牧业奶业博览会暨第二届渔业水产科技展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将内外200多家企业和科研机构参展。
14: 带了棉花秸秆、玉米秸秆和饲料等发酵菌种，通过菌种发酵制成的畜牧用品。
15: 多级集成 RAS 循环水养殖系统，占地面积更小，养殖密度更高。
4: 展会集中展示了动物保健、饲料营养、智慧养殖、养殖设备、乳品加工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模式。
16: 这次展会呢，覆盖了畜牧业、奶业以及渔业全产业链的多个环节，而且在现场，新疆天润、西域春、花园等龙头乳企带来的特色乳制品也受到了经销商的青睐。
17: 京津冀地区相当认可，龙头奶企打算多看一下，建立一个长久的一个合作吧。
0: 今天上午，搭载着60多名游客的由933次新东方快车从乌鲁木齐站驶出，在接下来的12天里，列车将行进约4000公里，带领游客一站式饱览喀纳斯湖光山色、纳拉提草原风情、可可托海地质奇观以及喀什古城的人文底蕴。
18: 今年暑运，我们计划开行28趟旅游专列，不但数量比去年多，而且今年暑运的第15列相比去年提前了10天。
0: 作为高品质文旅专列，新东方快车车厢配备独立卫浴，同步配齐专职厨师、随车导游、随行医护人员，提供全程管家式服务。铁路部门还会联动沿线景区、酒店优化行程。截至目前，新疆铁路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专列56列，接待游客超过1.7万人次。
9: 暑假消费季，各地纷纷推出特色补贴，多重优惠还能相互叠加，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0: 这段时间，裕民县启动了2026年第二批百万政府惠民消费券发放活动，设置了满50元减15元、满200元减50元等3档满减面额，涵盖商超、家电、餐饮、酒店等多元业态。
19: 减的额度也挺大的，优惠力度也特别不错。过来买点水果，买点蔬菜，买点生活用品，希望以后经常能开展这样的优惠活动。
0: 七月以来，阿瓦提县分批投放惠民消费券，目前已投放了总价值250万元各类消费券。这不仅拉长了居民消费意愿，也为当地商户带来了稳定客流。预计本月可有效撬动市场消费近2500万元。
20: 差不多买了360块钱东西能减90，打算过几天后过来超市再买些东西。
0: 这个假期，花市补贴也进一步激发了文化市场消费活力。乌鲁木齐市这2天推出了电影消费券补贴活动，每天上午10点，7折观影消费券在美团、大众点评、猫眼 APP 以及猫眼小程序同步上线。消费者只需要搜索2026乌鲁木齐电影券，即可直达专区享受优惠。目前，全疆新华书店同步启动了图书消费补贴活动。在昌吉市新华书店亭州书城，市民周帆购买了价值204元的图书。按补贴活动规则，不仅享受到新华书店让利15%，图书专项活动补贴25%，还叠加使用了在云闪付 APP 上领取的30元惠民购书政府消费券。
21: 今天买了3本书，最后呢只花了80多块钱，享受了2重的优惠力度，挺划算的。
3: 乌鲁木齐市

0: 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今年计划对310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各项改造任务正加快推进。
1: 走进新疆师范大学家属院，施工人员正开展绿化带种植土换田、空中飞线入地等施工作业。这个小区1989年建成，有1274户住户。在前期征求意见时，小区居民尤其关注绿化环境提升，这一诉求也被纳入改造重点。
2: 以前都是些石头呀，今年把这都该种的种，该铺的铺，我就希望能改造成我们心目中的花园式小区。
3: 完成绿化施工30000余平方，目前绿化种植已经基本完成60%，还有道路更新、游乐设施以及座椅安装，剩余工程8月初也将全面完成。
1: 今年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共实施126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目前已有9个小区改造完成。统筹推进310个老旧小区提质改造，乌鲁木齐市各区县结合小区建成年限、基础设施现状和居民实际需求，精准制定改造方案，实现老旧小区从改基础向提品质升级。
4: 系统整合改造区域水电气暖通信等管线建设需求，实现依次开挖、同步改造，进一步补齐电梯、停车、公共服务、便民商业等配套短板。
5: 7月24号晚，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心向党新疆第14届小雪莲少儿舞蹈大赛优秀节目展演晚会在新疆艺术剧院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各族少年儿童以翩跹舞姿致敬伟大长征精神，用纯真艺术语言讲述新时代新疆故事。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汇聚了14个风格各异的优秀节目，将红色文化内涵与新疆本土民族艺术巧妙融合。小演员们通过真情表演，回望峥嵘长征岁月，诉说当下的美好生活，抒发少年一代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6: 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学习长征精神，遇到困难永不退缩。
7: 这场大赛集中展现了新疆少儿美育的丰硕成果。我们将用好舞蹈美育这一载体，以艺术滋养童心，让红色种子生根发芽。
5: 这个周末，2026童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正式进入半决赛阶段。比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淘汰制，今晚首回合比赛开赛，喀什队将在主场迎战吐鲁番队。作为本届江超联赛的夺冠热门之一，喀什队常规赛6战5胜，牢牢锁定南区头名，八强赛中更是唯一一支双回合全胜的球队。而对手吐鲁番队堪称四强中最具拼搏气质的球队，在八强赛中他们首回合客场落败，但回到主场后顽强扳平总比分，最终通过点球大战逆风翻盘。
8: 对手一场比一场强了，我们喀什队最近训练都特别好，磨合的也很好，
9: 全力以赴争取在客场得分，给球迷打出一个高质量的比赛。
5: 明日的北区赛场同样看点十足，北区榜首伊犁队常规赛4胜2平保持不败，仅失一球，是14支球队中失球最少的队伍。而阿勒泰队则是防守反击的典型代表，在八强赛中力克南区第二强队阿克苏，一路挺进了半决赛。根据赛程，半决赛次回合将于下周展开对决，决赛及季军赛则定于8月8号到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
10: 近日，台湾自媒体人走进新疆，在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开展为期6天的深度采风参访活动，近距离感受新疆独具魅力的自然风光、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及多姿多彩的人文故事。
11: 台湾自媒体人一行第一站来到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大量新旧照片实物对比，清晰勾勒出新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城乡蜕变的壮阔图景，让参访团成员沉浸式感受新疆翻天覆地的巨变。
12: 看到独库公路的建造过程有多么不容易，这次我们有幸有机会能够去走这个独库公路，可以看到大陆的基建的实力，这让我还蛮期待。
13: 以前很偏僻的地方现在有了路，大家的生活可以越过越好，我真的是看着觉得太过瘾了，很多世界其他地方做不出来的东西真的就做出来了。
11: 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热门文创 IP 新疆小羊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文旅消费的新业态、新场景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新疆文旅产业的创新活力与蓬勃生命力。

0: 我是剪辑师，用镜头去记录真实的整个新疆的生活、人文风情，然后跟这边的饮食文化还有生活节奏。
1: 在位于霍城县的伊犁将军府景区，大家认真聆听戍边历史讲解，深入了解清代伊犁戍边史、边疆治理历程和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真切感悟了祖国边疆厚重的历史底蕴与家国情怀。
2: 下面请看简讯。
1: 日前，由新疆奶业协会牵头编制的姜奶姜味品牌标识管理办法及配套系列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聚焦本地奶源保护、源头管控、品牌授权等领域，补齐了新疆乳制品公共品牌标准化短板。
3: 海关总署日前发布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在全国161家参评综合保税区中位列第68位，成为全疆首个获评西部及东北地区 A 类的综合保税区，综合实力位居全疆第一。
4: 阿勒泰市个人医保云服务平台日前上线运行，平台依托全疆统一医保数据体系，参保群众可在线查询参保、缴费、就医、报销、家庭共济等各类医保信息，调阅影像资料，异地转诊复诊更便捷。
3: 7月24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伊犁赛区射箭比赛收官。经过6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赛事共决出46个项目的金牌，昌吉队、乌鲁木齐队和伊犁队分列奖牌榜前三位。7月20号到25号，2026世界综合格斗赛青少年格斗精英冠军赛、综合格斗赛、明日之星格斗赛三大赛事陆续在阿克苏举办，来自多个国家的顶尖格斗选手同台竞技，展现新生代格斗力量。
4: 乌鲁木齐首辆纯电动自动驾驶洗澡车日前投用，全新的自动驾驶洗澡车搭载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等智能装置，可360度全方位感知周边环境，一站式自主完成路面清扫、冲洗、除尘等保洁工作。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沿着省道101线感受马纳斯百里丹霞的壮丽巍峨。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全疆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12时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同时于21号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我们来看降水的情况，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叶里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叶里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局地是暴雨。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叶里河谷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的大雨，巴州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局地是暴雨。我们再来看高温方面，预计未来两天，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东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多云，20到30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6到28度。石河子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昌吉阴转小雨，19到33度。吐鲁番阴天，30到42度。哈密小雨，25到40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拉玛依晴转小雨，23到33度。伯乐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伊宁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库尔勒阴天，26到34度。克苏阴转小雨，22到35度。阿图什小雨转阴，23到36度。喀什阴天，25到37度。阿拉尔阴天，21到34度。和田阴天，26到35度。
0: 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群峰，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山。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晋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

0: 相见，灵骨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为无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莲，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生命之山。这里以酷热闻名，在年平均降水量16毫米、平均蒸发量接近3000毫米的极致之地，想要吃到水，必须付出勤劳和智慧。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工程——坎儿井。今天是坎儿井疏浚的日子，这需要下沉到近100米的地方。这些支撑着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清冽取水，正是来自天山积雪融水。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系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为发源天山的370多条河流提供了一半的水量补给。
1: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2: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
3: 就是冲下来大量攻击扇、冲击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域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0: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那将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0: 乌木尔汗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再封山之时，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2: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个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指，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石头滩子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器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器。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0: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到4500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木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的厚厚冰器。由于它的覆盖，冰川免于快速消融。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峰意为铁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染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

阎锡、狼、鹅侯铃等生活在托莫尔峰脚下，能成功来到这垂直峭壁之上的，必然身怀绝技。北山羊穿梭跳跃在海拔2000米以上，自带神奇附着力的蹄子、强健的心肌和特别巨大的肺叶，使它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或许这只雪豹并不饥饿。在托木尔峰，供它享用的食物并不匮乏。野兔、旱獭、石鸡、仓鼠、鼠兔等都可以打个牙祭。北山羊逃过一劫，秃鹫扫兴而归。

0: 这些仿佛在熊熊燃烧的红层地貌，千姿百态，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莫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莫尔峰它发育了非常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2: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
3: 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莫尔它这个整个的红层峡谷，这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也没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长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0: 向东，绵延的雪山冰峰构成了广袤荒漠壮观的天际线。博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博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博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心愿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峰揽入怀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6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搭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4个月以后就会搬下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2: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

0: 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1: 现在呢，天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就有它。
2: 2012年的时候进入博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是经过了一年的这个静牧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0: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禁牧、地质灾害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3: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0: 越变越美的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4: 好，小巴。
1: 你好，阿姨。
4: 好，你好。
1: 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5: 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1: 我们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肯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5: 对，
1: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0: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填补了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没有自然遗产的空白，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4: 2005年，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以旅游为业了。我们这个102户人家从牧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我们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现在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太幸福了。
0: 7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6: 今天是真冷啊，又遇到下雪了，只能想到7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晚上下冰雹。
0: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7: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那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1: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这一张，它正好窝着休息了。

0: 博格达森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背后的这个博格达森，它海拔5000多，然后一直下到整个尔盆地，整个尔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是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1: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2: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1: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天山的雪水给予人们生活的必需，但想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还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托莫尔峰冰川的河流滋养着荒漠中的村庄，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却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永远不一样。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从喀拉昆仑山脉北坡奔腾而下的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源流之一。叶尔羌河在滋养绿洲的同时，也沉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

0: 在塔里木河流域，没有哪一种方式比音乐与舞蹈更能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和舞蹈，在叶尔羌河的怀抱中交织融合，孕育出了维吾尔族古典音乐的瑰宝——十二木卡姆。莎车被人们称为十二木卡姆的故乡。出生于民间艺人家庭的伊利哈木·热依木，16岁就开始登台演出。他在十二木卡姆的海洋中徜徉了近半个世纪，见证了十二木卡姆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那时候表演木卡姆艺术的艺术家特别少，特别少，表演水平也不太理想。从那开始，我们搞了一个班社。2009年，传承之星成立了以后，我从那开始每年就培训传承人，每年培训50个多人。他们用这个方式表演、演奏、演唱，有收入的口子也比较多了，有了生活的保证。
0: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组织对十二木卡姆的乐曲录音、记谱、出书，并将歌词整理出版，彻底改变了十二木卡姆完全依靠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伊利哈姆的小院里，同样热爱穆卡姆的民间艺人常常聚在一起。穆卡姆的意思是古典音乐，它继承了原生于塔里木河流域的舒勒乐、秋瓷乐和于田乐传统，演变为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古典套曲。而十二穆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它咏唱着智者的箴言、文人的诗歌、民间的传说，既有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也有对命运无常的叹息。他用丰富的音乐语言描绘了塔里木河流域的历史

0: 他们要这个。
1: 要出事来了。
0: 要出事。
1: 哎，往前讲啊！现在跑了，激动的。
0: 好的嘛，好的嘛，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这个熟练弹奏杜塔尔的人，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库尔勒，他叫王新祖。为了学习穆卡姆，他每年都要来沙车住一段时间。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3: 小的时候嘛，我本身嘛就喜欢音乐。我们那个村里头啊，白天嘛就是劳动，晚上就是开始他们就弹起了杜塔尔来啊，我们就开始啊弹琴唱歌。
2: 出于对新疆民间音乐朴素的热爱，王新祖沿着塔里木河踏歌而行。
3: 到了这个玉里县，我到了巴楚、沙车、和田，我都跑遍了。我又找到那个老师，我就跟他们学。我一看在南疆这一带哦，散落的这些古老乐器都丢失了，一个一个都到处都有，这也有一把，那也有一把。
0: 可能敲过
1: 哦，这是一把老的日瓦普，是不是啊？
0: 100年的
1: 哦，100年老日瓦普嘛，是买快点吧，那些买快点，也干日瓦普吗？快去看日瓦普。
0: 这个是也干日瓦普。

我就想了，哎，能不能把这个乐器给它收回来？假如说是刹车这个地方的乐器是种类是最多的。

0: 阿曼尼沙汗，一个专为穆卡姆而生的音乐天才，16世纪叶尔羌汗国美丽的王妃，传说中是他对穆卡姆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改编，大体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新疆维吾尔12穆卡姆。
1: 我当时拜访这个阿曼沙汗陵墓的时候，我就看一个汉族同志在这给他献花，在那坐的呢，拉这个沙塔的呢，我很感动。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民族音乐，特别是12穆卡姆，就把他带上我的民间艺人里面。
2: 他们弹唱的12穆卡姆就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找到伊利哈姆老师了以后嘛，又给我教了很多12穆卡姆的一些歌。他唱的时候嘛也难，这调式也不一样，不像我们像唱汉族歌，那就是直来直去的，他要拐弯，你要把他唱出那个感觉，看着他们从他唱出的歌怎么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说，沙尔穆卡姆是丝绸之路上流转的音乐史诗，也有人说它是东方音乐艺术殿堂的瑰宝。只有那千年的胡杨知道，它是塔里木河唱给世界的歌。音乐与舞蹈最能知情达意，沟通心灵。在塔里木河流域，殿堂级的沙尔穆卡姆如此，雪山下的情歌也是如此。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展会，感谢你们，谢谢。
0: 每到周末，乡里的文化站都要组织当地民间艺人进行直播。44岁的麦提热杰夫是乡里有名的歌王，这次轮到他和妹妹麦尔瓦伊提罕表演木山羊舞了。这只木山羊是爷爷留给兄妹俩的。木山羊舞是流传在当地牧羊人中的一种娱乐方式。每当思念心爱的姑娘，牧羊人就会用一根丝线把手指和小山羊连在一起，弹起热瓦斧，唱起自编的情歌。

0: 麦提热杰夫准备亲手制作一个木山羊，作为给妹妹的新婚礼物。
1: 毛巾，我不动。

在广袤的塔里木河流域，诞生自山野田间的民歌，像灵动的风，自由而随性地穿梭在每个角落。羊群的肥瘦，青草的如枯，恋人间的眉目传情，心底里的

米尔高原，风在耳边，云在眼前，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塔里木河的三大源流就集结在这亘古高原。通往帕米尔高原的路不止一条，走的最多的是314国道。这条路冰封雪岭，湖光山色，塔里木河源头之美倾倒众生。盖茨峡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汉代就曾在这里设立驿站。盖茨河养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柯尔克孜族人，他们至今还在传唱着英雄阿纳斯

就被故事里描绘的盖世英雄深深吸引。从那时起，他就梦想自己将来也要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马纳斯奇。

0: 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是对女儿的祝福和期望。阿西巴依希望女儿能像马纳斯一样勇敢坚强，保持内心的光明与正义。高原之下，一场讲述马纳斯传奇一生的歌舞剧正在开演。
1: 哎，有更衣室为什么不用呢？
2: 更衣室抢不着，来不及，题目太多了，而且剧院里面又大，我们也想去化妆室呀，没办法。
3: 那个白汉的时候就是再霸气一点的，把斯朗的整个眼神，你是马纳斯啊，你是一个
2: 英雄，
3: 英雄。拿完的时候，不要跟他们那个蒙太厚了。拿完之后，他们给你摆，你不能给他们摆，你是还是这样的。梁文杰，状态还行。
2: 明白了。
4: 我们在表演的那个视频，每次演出前我都会看一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改进的。
5: 好，这个位置你记住了，就是你们的造型，三角的造型。
6: 那干嘛呢？

0: 初与现代文艺手段的响亮碰撞之声。马纳斯诞生于九到十世纪，2009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千百年来，马纳斯是由无数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传唱下来的。2022年，2000多万字的《马纳斯汉文全译本》首次发行，不断改写着马纳斯的传承方式。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马纳斯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
1: 每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的时候，仿佛我能看到他的样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可能这一点打动到观众了吧。
0: 今天英雄马纳斯走出帕米尔的群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成为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我们今年最大的突破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马纳斯史诗改成了一个摇滚版，然后带到了那个央视春晚。因为马纳斯他本来就有一种激情的一种感觉嘛，更受一些年轻人的喜欢。
0: 辽阔苍凉的帕米尔高原上，盖兹河静静流淌，蕴藏着生命的不屈与顽强。千年传唱，马纳斯历久弥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滔滔滚滚的塔里木河，生生不息。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使命。达里木河一直向前，从不言说。但河流两岸的故事，却不会被岁月的流沙淹没。它孕育了西域36国的繁华，更连接西域与中原，将灿烂的西域文明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洪流之中。它供养了伟大的丝绸之路，更沟通东方与西方，书写了人类文明相遇碰撞、交流互鉴的光辉篇章。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文明的长河壮阔。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民族的海纳百川。达里木河不老，文明的薪火不灭。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聚焦破解企业经营堵点，引导中小企业从小而散转向专而精、新而强，轻工、农机、生物医药、低空文旅等领域科创企业加速成长，以持续创新激活区域发展新动能。
1: 日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发布，特丰制药水和氯醛糖浆组合包装、水和氯醛灌肠剂、盐酸咪达唑仑口服溶液、地区孕酮片四款妇女儿童专用制剂成功入选。
2: 水和氯醛这两个产品此前呢已经进入了国家医保目录，现在再进入基药目录，相当于从能报销升级到了优先用。
1: 作为深耕妇幼细分赛道的高新技术企业，特丰制药布局乌鲁木齐、南京、兰州多处生产基地，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依托基药政策带来的市场增量，企业已同步启动产能扩建计划。今年，新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倍增培育行动计划，聚焦财政奖补、融资服务、资本市场多维度协同发力。目前全区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户。在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泰和智能钻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自研智能定向钻机生产线正满负荷赶制海内外订单。
3: 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与能源开发的加速推进，订单源源不断，排产已经到第三季度，出口营收占比稳步提升。
1: 企业的智能定向钻机可实时监测钻孔轨迹，自动适配作业参数，填补新疆高端智能钻探装备制造空白。企业拥有120项国家专利、16项软件著作权，掌握5项国际首创、18项国内领先核心技术，构建完整科研应用创新体系。在培育优质企业梯队的同时，我区同步依托创客中国赛事平台挖掘科创人才与优质项目。十年来，新疆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征集项目5260个，212个获自治区奖，92个跻身全国500强，16个斩获全国总决赛奖项。大批项目成功转化，累计融资超8亿元，汇才聚智的赛事成为激活天山南北科创活力的重要载体。
4: 大赛是创客的试金石，也是梦想的加速器，能让我们与顶尖的投资者、行业专家深度交流，获得宝贵的指导与支持。
1: 为持续壮大专精特新企业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投入专项资金超4亿元，惠及企业超1000家，联合17家金融机构为3万多家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超5600亿元，压降融资成本。率先设立专精特新专版，吸纳253家企业入版，奖励60家培育层企业，投入2.72亿元奖补低费率担保机构。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部署，新疆将深化数实融合，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专项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夯实全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0: 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稳步推进，各地各部门按照责任分工，强力推进任务落实。截至目前，攻坚行动68项细化任务已完成36项。
5: 在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总投资9800多万元的鸡鸡湖学校项目正加紧建设，已进入到内部装修阶段。学校投用后，将满足鸡鸡湖镇片区孩子就学需求。
6: 甲方以及各管理职能部门的配合大力支持下，保证这个工期在2026年的8月份正常完成。
5: 按照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部署，今年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出税土联动一窗通办，常态化开设主任企业接待日、延时服务、周末预约服务等，不断提升服务质效。
7: 围绕企业群众办事需求，简化流程，破解办事堵点，上半年办事效率较去年同期提升67%。
5: 自治区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成效显著，超七成县市区开展企业家接待日活动，选聘245个营商环境监测点，织密全域营商环境监测网络，整合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事项为一件事集成办理，压缩办理时限至一个工作日，实现半部城市兜底服务窗口全覆盖，打造39个社企集成服务场景，累计服务企业 146.1 万户次，平均压缩办理时间 61%， 办理环节 72%， 跑动次数 86%。
8: 统筹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智能化、一体化建设，集中攻坚跨部门跨区域数据共享堵点，同时强化要素服务保障，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推进攻坚行动取得实效。
0: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王玉堂，三年前从中国农科院来到新疆，在疆工作期间，他不仅推动建起了仪器共享中心盘活科研资源，还帮助尼勒克、昭苏将本地优势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1: 记者见到王玉堂的时候，他正在逐一整理工作资料，梳理后续对接清单。他说，三年援疆任期即将结束，自己心中最牵挂的有三件事。
9: 这是我们贵州的一个展板，本着这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谁先预约谁先得。
1: 这个仪器共享中心就是王玉堂牵挂的第一件事儿。过去，自治区农科院各类检测仪器设备分散、利用率不均，制约了科研检测工作高效开展。2024年5月，王玉堂在摸清了各类仪器数量、使用频率后，提出了全面整合院内各类仪器设备，搭建标准化仪器共享中心的想法，最大化盘活了科研资源。截止到目前，中心的设备开机率和使用率分别提升了50%和70%，累计为研究所增加收入50多万元。
10: 你服务院内外将近50多个创新研究团队，你今年应该达到100万左右。
1: 王玉堂牵挂的另外两件事儿，在500公里以外的尼勒克县和昭苏县，两地有着丰富的低刀水、蜂蜜、麻产业资源，但也存在产业链条短、加工水平低、成果转化不足等问题。为此，王玉堂积极对接援疆省市资源，主动联动地方政府，成功推动两地优质特色农产品实现产业化发展、品牌化升级。
11: 此前，我们自主生产的天然低刀水因为工艺不成熟，日产量仅在1000箱左右。有了科研团队的技术支撑呢，2026年上半年产值与同比上涨了70%。
1: 王玉堂说，虽然在新疆的工作告一段落，但援疆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12: 持续的关注和这个合作可能也不会断的。低刀水，我希望它能够在3到5年之后吧，销售额能达到2亿元以上。昭苏县这个马奶这个企业，我也想在2-3年之后销售额也要达到2亿到3亿以上。
0: 根据自治区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安排，本科一批次录取工作今天开始，全国298所高校计划在新疆招生2.81万余名。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组织开展录取现场开放日活动，来自乌鲁木齐、昌吉两地的考

0: 考生家长代表及新闻媒体记者现场观摩了录取操作流程及实施情况。本科一批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则，从高分到低分逐一对每个考生填报的院校专业组志愿按顺序进行检索投档。
1: 流程特别的通透清晰，特别的严谨，特别的那种透明，对于我们这些考生的家长来说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
2: 7月28日的8时至18时进行普通高考普通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的征集志愿，7月30日8时至18时进行普通高考单列类本科一批次未完成计划的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时，考生可同时修改或重新填报后续批次的志愿。
0: 截至今天，我区高考招生工作已完成本科提前批次、国家级地方专项计划、南疆单列计划、对口援疆本科一批次、高校专项计划批次和高水平运动队本科一批次招生录取工作，累计录取考生1.2万余名。此外，今天普通高校招收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本科一批次录取工作同步启动，全国241所高校计划招生4900余人，此前本科提前批次已录取考生210人。
3: 7月24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开幕，新疆展团以“书香新疆，文润天山”为主题，组织全疆13家出版发行机构参展。
0: 新疆展区围绕精品图书、特色活动、文创大巴扎、民俗打卡四大板块布局，展出1324种出版物，包括主旋律主题出版读物、多余种少数民族典籍、优质少儿科普读本、地方文史、文旅纪实等特色图书，创历届参展数量新高。
4: 这次我们重点推介的是咱们中国国家人文地理全景新疆系列丛书，这套丛书主要以14个地州为脉络，全面展示近年来新疆的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展会期间，新疆展团策划了10多场特色文化活动，涵盖新书首发、作家分享、合作签约、非遗体验、亲子阅读等，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读者都能在这里邂逅书香，乐享阅读。
5: 看到了很多新疆的出版物、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就更了解了新疆，了解了新疆的故事。
0: 丰富的出版物、多元的文化活动与独特的地域设计，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新疆出版事业的丰硕成果。今天，2026新疆第6届畜牧业奶业博览会暨第2届渔业水产科技展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将内外200多家企业和科研机构参展。
6: 带了棉花秸秆、玉米秸秆和饲料等发酵菌种，通过菌种发酵制成的畜牧用品。
7: 多级集成 RAS 循环式养殖系统，占地面积更小，养殖密度更高。
0: 展会集中展示了动物保健、饲料营养、智慧养殖、养殖设备、乳品加工等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模式。
8: 这次展会呢，覆盖了畜牧业、奶业以及渔业全产业链的多个环节，而且在现场，新疆天润、西域春、花园等龙头乳企带来的特色乳制品也受到了经销商的青睐。
9: 新疆地区相当认可，龙头奶企打算多看一下，建立一个长久的一个合作吧。
10: 今天上午，搭载着60多名游客的由933次新东方快车从乌鲁木齐站驶出，在接下来的12天里，列车将行进约4000公里，带领游客一站式饱览喀纳斯湖光山色、那拉提草原风情、可可托海地质奇观以及喀什古城的人文底蕴。作为高品质文旅专列，新东方快车车厢配备独立卫浴，同步配齐专职厨师、随车导游、随行医护人员，提供全程管家式服务。铁路部门还会联动沿线景区、酒店优化行程。截至目前，新疆铁路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专列56列，接待游客超过1.7万人次。
0: 7月24号晚，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心向党新疆第14届小雪莲少儿舞蹈大赛优秀节目展演晚会在新疆艺术剧院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各族少年儿童以翩跹舞姿致敬伟大长征精神，用纯真艺术语言讲述新时代新疆故事。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汇聚了14个风格各异的优秀节目，将红色文化内涵与新疆本土民族艺术巧妙融合。小演员们通过真情表演，回望峥嵘长征岁月，诉说当下的美好生活，抒发少年一代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11: 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学习长征精神，遇到困难永不退缩。
12: 这场大赛

0: 集中展现了新疆少儿美育的丰硕成果。我们将用好舞蹈美育这一载体，以艺术滋养童心，让红色种子生根发芽。
1: 暑期赋能成长，科创点亮童心。近日，江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师生团队走进托克逊县第一小学和第二小学，开展为期五天的 AI 编程科普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实践活动。学院结合小学生认知特点，开设人工智能、趣味编程、智能设备实操等特色课程。团队携带智能机械臂、开源开发板等专业设备，通过手把手指导、分组实操、趣味互动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人工智能的魅力，拓宽学生科技视野，提升数字综合素养。
2: 第一次亲手操作机械臂，学习编程知识，江南大学的哥哥姐姐讲得特别好，每一节课都很有意思。今后我会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希望将来也能用科技改变生活，建设家乡。
3: 五天的教学中，孩子们眼里的好奇、动手探索的热忱深深打动了我们。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们将持续发挥专业所长，以科创之力助燃边疆教育。
4: 2026童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比赛今晚正式打响，喀什队坐镇主场迎战老对手吐鲁番队，上演强强对话。
1: 本次半决赛采用主客场两回合赛制，喀什队与吐鲁番队的两场比赛分别在7月26号和8月1号进行，两队同属南区战队，常规赛曾有过交手，喀什队以2-1险胜吐鲁番队。赛前发布会上，两队分别介绍了球队备战情况。
5: 我们这是第二次来月浦湖，感受到了第二次的热情，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们球队目前准备的挺充分的，也没有伤病，也没有停赛的队员，我们是竭尽全力打好这个比赛。
6: 经过了一周的调整，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希望比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4: 明天是江超联赛半决赛首回合第二个比赛日，阿勒泰队将坐镇主场迎战伊犁队，眼下全体队员状态拉满，以昂扬姿态迎接关键对决，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绿鹰宣言。
1: 本赛季阿勒泰队凭借扎实稳固的防守反击打法稳步前行，在八强赛中力克南区强队阿克苏队，成功挺进半决赛，面对实力强劲的伊犁队，全队无惧挑战，信心十足。
7: 我今年36岁了，在队里年龄也是最大的。虽然说岁月带走了年龄吧，但是就带不走我自己这个足球的一腔热血和热爱。只要就是球队需要我，我永远会全力以赴，用我的使命，护这个全队的荣光。
8: 我今年22岁，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也许经验尚浅，但敢拼敢闯。我将拼尽全力与球队并肩向前。
9: 赛场从没有永远不败的门将，我的使命就是死死地守住阿尔泰的最后一个防线。
1: 队员们在训练中提升竞技水平，在对抗中磨练意志，新老队员同心聚力，向着决赛席位全力冲刺。
10: 每一次刻苦训练都是为赛场亮剑蓄力，定计目标，果断出击，珍惜每一次破门机会。
11: 绿茵赛场从没有轻而易举的胜利，纵使满身伤痕屡次倒地，我也绝不低头认输，背水一战，绝处逢生，拼到最后一秒。
12: 放下包袱，突破自我，无惧对手，无畏赛场，小伙子们大胆的去拼，放手一搏。
13: 冠军赛
14: 加油加油。
4: 开赛在即，阿勒泰队这支来自北疆的草根球队，凭借热爱与拼搏，创造了亮眼成绩，也收获了社会各界的暖心祝福。
15: 草根足球呢，是足球运动发展的基石。阿勒泰队用实际行动证明，热爱加上系统化的训练，顽强拼搏，完全能够创造亮眼的成绩。也祝愿阿勒泰队稳住心态，越战越勇，在后续的赛事当中再创佳绩，持续带动阿勒泰本土足球氛围的升温，让更多的普通人投入绿茵场，助力新疆民间足球的稳步发展。加油！
16: 为家乡全力拼搏、带伤奋战的小伙子们，太棒了！祝愿足球队后续赛事再创佳绩，也欢迎全国的朋友来到阿勒泰看江超联赛，打卡绝美可可托海，尽享北疆风光。
4: 昨天，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比赛在察布查尔县结束。
1: 在昨天最后一个比赛日中，进行了反曲弓少年组个人混。

0: 分列奖牌榜前三。来自昌吉州代表队的运动员冯希哲共获得六枚金牌、一枚银牌、一枚铜牌，表现亮眼。
1: 我一直调整自己的状态，把每一支箭都当成训练里普通的一支箭，最终能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很开心。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群峰，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山。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晋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盆地相间、岭谷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为无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莲，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生命之山。这里以酷热闻名，在年平均降水量16毫米、平均蒸发量接近3000毫米的极致之地，想要吃到水，必须付出勤劳和智慧。

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工程——坎儿井。今天是坎儿井疏浚的日子，这需要下沉到近百米的地方。这些支撑着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清冽取水，正是来自天山积雪融水。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隙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为发源天山的370多条河流提供了一半的水量补给。

0: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1: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
2: 就是冲下来大量攻击扇、冲击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域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3: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那将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0: 这里是天山最高峰的集中区，托木尔汉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再封山之时，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2: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指，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石头摊子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气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气。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的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0: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到4500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

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莫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的厚厚冰器，由于它的覆盖，冰川免于快速消融。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峰意为铁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染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

阎锡、狼、鹅侯灵等生活在托莫尔峰脚下，能成功来到这垂直峭壁之上的，必然身怀绝技。北山羊穿梭跳跃在海拔2000米以上，自带神奇附着力的蹄子、强健的心肌和特别巨大的肺叶，使它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许这只雪豹并不饥饿。在托莫尔峰，供它享用的食物并不匮乏。野兔、旱獭、石鸡、仓鼠、鼠兔等都可以打个牙祭。北山羊逃过一劫，秃鹫扫兴而归。

0: 这些仿佛在熊熊燃烧的红层地貌千姿百态，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莫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莫尔峰还发育了非常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2: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
3: 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马尔，他这个整个的红层峡谷，这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也没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长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0: 向东，绵延的雪山冰峰构成了广袤荒漠壮观的天际线。博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博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博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心愿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峰揽入怀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6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搭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4个月以后就会搬下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2: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水土流失很厉害，就很难采到一根完整的植物。推断呢，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天池就不存在了嘛。
0: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牧民生态搬迁、草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推进。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1: 现在呢，天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就有它。
2: 2012年的时候进入博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是经过了1年的这个静牧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0: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禁牧、地质灾害治理

0: 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1: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0: 越变越美的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2: 你好小巴。
3: 你好阿姨。
2: 你好你好。
3: 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2: 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3: 我们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根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2: 对，
3: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0: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填补了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没有自然遗产的空白，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2: 2005年，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以旅游为业了。我们这个102户人家从牧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我们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现在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太幸福了。
0: 7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4: 今天是真冷啊，又遇到下雪了，谁能想到7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晚上下冰雹。
0: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5: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那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3: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这一张，它正好窝着休息了。
4: 博格达森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背后的这个博格达森，它海拔5000多，然后一直下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是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0: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1: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0: 吐鲁番的葡萄。

了。天山的雪水给予人们生活的必需，但想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还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托莫尔峰冰川的河流滋养着荒漠中的村庄，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却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永远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里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与现代人类的交集仅有几秒，滔滔长河摇曳于天地之间，串联起中国最广阔的内陆河水系，宛如佩戴在亚洲胸前的璀璨项链。这条大河气象万千，它从深邃的光阴里流淌至今，牵着生命的过往，又向广阔的空间奔腾而去，带着无数可能的未来。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砾滑落指尖如海浪呢喃，一座面积近34万平方千米的沙漠，怎么凭空就出现了一条如巨龙般盘卧的大河？

0: 从和田市一路向北180公里，一红一白两座残丘与和田河比邻而居，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马扎塔格山，也被当地人称为红白山。
1: 蓝色的就是我们的位置。
0: 常年在昆仑山和塔里木盆地周边进行地质勘察的李鑫，对马扎塔格山的每一条沟、每一处断层都了如指掌。熬过无数岁月存在至今，不断受到风蚀、残败如丝的山体中，埋藏着塔里木河过往的秘密。
1: 这个应该是古晋纪的这个腹足类化石，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贝壳，感觉它的直径大概有10公分呢，还是比较大。
2: 我们现在发现的化石就是6500万年到2000万年之间，这个大概这个时期形成的。然后这个石膏层我们也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比较干旱的这个沉积环境。当时这是一片海，然后海慢慢消退了以后，这个水越来越少，然后慢慢里边盐度越来越高，这个石膏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硫酸钙，慢慢的就沉积下来，然后就固结成岩石。

0: 大地并不隐晦过往，海洋正是塔里木河曾经的模样。庞大的塔里木盆地曾多次呈现为海洋。阿克苏指喀什公路一间防站的后山，裸露着5.7亿至4.39亿年前的海绵礁块，那是塔里木河的来处。时间的源头难以触碰，地理的源头却可以企及。作为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天山是塔里木河重要的水量来源。塔里木河水量最大的支流阿克苏河的源头就在这里。天山深处，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的克奇卡尔冰川末端，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坐落在这里。每年大雪不在封山之时，46岁的韩海东都会从3000公里外的兰州如期而至。今年已经是第21个年头。
1: 我们现在克奇卡尔冰川的面积呢，大概在87平方公里左右，就是说冰川的末端一直到冰川的源头是有25公里左右，它是属于一个大型的冰川。我们在这里目前还是做一些冰川融水径流的观测，冰川近地区气象的观测。
0: 乘着天气晴好，今天韩海东要驱车去海拔3700米的科奇卡尔冰川消融区中段下花杆。
2: 你看这个草滩这个路呢，这个虽然是你感觉有点颠簸，但实际上已经算是高速了，很好走了。靠近冰川的路段呢，石头也很多，那才是难走了。
0: 山路崎岖，距离观测站不到15公里的路程需要1.5小时才能到达。

0: 这段修建在冰川侧砌物上，仅够一辆车通行的道路，是韩海东花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自己开着挖掘机清理出来的。驾驶这辆18年车龄的老越野，独自与群山与冰川为伴，就是韩海东21年冰川研究生涯的真实写照。
1: 科恰尔它是处于这个托莫尔和汉腾格里山潮区，托莫尔峰的海拔7435，汉腾格里峰的海拔6995，围绕着这两座高山呢，它分布着这个40多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那么这片区域呢，它阻挡了我们从北方和西方来的水汽，所以在我们山区呢形成了充沛的降水。所以呢，这片山区呢，也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山地冰川，总体的冰川的数量呢，在600多条，其中我国这个境内呢有509条。

0: 天山，中国最雄伟的伟象山系，七百余立方千米的冰储量，近乎占据了全国的六分之一，比祁连山和喜马拉雅山冰储量的总和还多。
1: 塔里木河呢是比较干旱的地区，我们的出山径流里边呢60%以上都是我们的冰川融水，如果没有这些冰川的融水来滋润我们的绿洲，那么我们塔里木盆地这周围呢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0: 下花杆是观察冰川消融的主要手段。韩海东要通过蒸汽钻在冰川表面钻一个深度9米到12米的孔。在这孔内安装的热绝缘物质被称为花杆。
1: 准备要收拾完走的时候，我要量一下从这个高度一直到这个的距离。第二次来的话继续量一下从它到它的距离，因为冰面消融嘛，它会出路的长度会越来越长。这样后一次减掉前一次就知道，哦，这段时间有多少冰被消融掉了。
2: 我们做这个冰川水文，就是想了解这个冰川它的融水随着气候会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这对于指导我们下游进行这个冰川水资源的规划都是有直接的作用的，有助于它来做这方面的一些评价工作。
0: 回到驻地，天色已晚，吃了简单的晚餐，韩海东就匆匆睡去。第二天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等着他。

0: 年初刚上山的时候，冰川观测站的部分房屋因为冬季的恶劣天气坍塌了，经过半年的时间才勉强修复。如今已经临近十月，韩海东要赶在下山前完成最后一项维修工作。
1: 当时我们实验室资助了进行这个冰川观测的一个塔。今年那场大风呢，把最上面那个字呢，它整个就吹掉了，所以就想把它补充上来，就是让它这个比较完整嘛。
0: 这个小工作间是韩海东最喜欢的地方，在这里他自己组装了适合冰川工作的增程式太阳能电动车履带车。
2: 这个车你只要电够，这个还是可以的，还能跑个十来公里啊，二十公里。
0: 山上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大风夹杂着冰雹，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0: 一个人，一座冰川观测站。韩海东在距离塔里木河源头不到800米的地方，默默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是一份对塔里木河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很难想象韩海东是怎样度过这一年又一年，但家的概念总能让中国人情意互通。
1: 这个地方就像我的第二故乡，感觉到这儿就像回家一样。
0: 从韩海东的观测站一路向东数百公里，山巅往下便来到了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流经这里的开都河是塔里木河的源流之一。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线。

0: 2024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好自己的家。如同所有的河流一样，塔里木河的众多支流也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涌入大海。它们相互交融汇聚，为冲出群山积蓄能量。为了给如脱缰野马般不受控制的能量套上缰绳，水利工程成为人类控制利用河流能量的主要方式。但人们并没有独占河流。清晨，塔里木河源流未干河上游克孜尔水库旁，毛比土拉正和同事们放水清塘，为一种神秘生物的繁育做准备。在这里保护着世界上仅存的5条野生原始扁吻鱼，如今它们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1: 那5条鱼就是2017年从努扎提河捕获，然后在这边进行养殖。现在是有3条雌的，2条雄的。现在为止，我们推算出来就是15到20年，这个全世界就只能找到这5条原种。
0: 扁吻鱼起源于3亿年前，有着古鱼类活化石之称。它仅一属一种，仅存于塔里木河水系。这个上世纪70年代采集的扁吻鱼标本，体长接近1.5米，重量超过50公斤。然而，过度捕捞和生存环境的剧烈变化，让它们的数量剧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鱼类。但命运的齿轮，随着这5条原种的发现，开始转动。每年4月底到5月上旬，克孜尔水库都会在扁吻鱼的繁殖季进行人工繁殖。
2: 这是最好的卵，看到没有，金黄，这个是熟的最好的。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5尾野生原始种的基础上，新疆已经繁育出了扁吻鱼的子一代和子二代。
1: 我们克孜尔水库养的扁吻鱼现在是15万尾左右，达到新成熟，扁吻鱼数量在3000尾左右。
0: 今天，工作人员将对这个鱼塘中的15000尾扁吻鱼苗进行打捞，为放流活动做准备。放流范围覆盖扁吻鱼昔日全部的活动区域。
3: 好好好好，
4: 打个活扣，打个活扣。
5: 啊，所以去给他们，
6: 慢点，把那个台子抬起来点。

我很自豪，不管是我们单位也好，还是各界的时候，就给我创造这个条件，我很高兴，我亲手把他们抚养成现在这个模样，然后进行放流，相当于就我们科室所有的宝贝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0: 事实上，随着水利工程的广泛建设，新疆所有洄游性鱼类都面临着如何回家的问题。叶尔羌河上游昆仑山内，坐落着拥有世界最高面板堆石坝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258米的坝高，让其被称为新疆的三峡工程。这里生活着20多种鱼类，每年4月至7月，包括塔里木裂腹鱼在内的众多鱼类需要回到上游产卵。
1: 准备起，
2: 哎，慢点啊！
1: 好，落，继续起。
2: 大臂往右，往外面拉一点。
1: 好，起，起，好，大臂。
0: 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声指令，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大坝下的集鱼斗开始起吊，全自动生鱼机运鱼系统正式启动。
3: 它的原理就是我们把尾水的水抽到我们的集鱼池里面，它沿着我们那个幼鱼道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那个集鱼斗里面，然后我们再把它吊起来放到我们那个也就是小车车斗里面，这就实现了一个集鱼。
0: 集鱼工作完成后，运送到坝顶的工作实现了全自动化。
2: 这边已经准备好了，那你们就起吧。
4: 收到，收到。
3: 下面那个位置提到坝顶，整个直线距垂直高度是164.8米，轨道有将近300米。阿尔塔什的提鱼机目前新疆来说最高的，它自动化程度非常高。我们按下呼叫器，它就会沿着我们地上铺的磁钉轨道，沿着轨道它就会出来到达我们指定的位置。
0: 运鱼小车行驶到指定地点后，将会由塔吊最终完成投放工作。

九月的清晨，在距离阿尔塔什水利枢纽100公里，叶尔羌河下游的刹车线，天还没有亮，62岁的阿勒马斯就已经出门了。从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正式蓄水后，这一习惯就没有改变过。离家不到1公里的叶尔羌河防洪堤旁，就是阿勒马斯家的骆驼圈。如今养驼人是阿勒马斯的新职业。每天30公斤左右的驼奶，为他和儿子提供着1000元左右的可观收入。阿勒马斯一家祖祖辈辈都是村里的守河人。从他记事开始，在洪水到来的季节，就开始和爷爷父亲一起寻堤守河。枯水期孱弱无力务农时，丰水期狂烈暴躁催绿洲。千年来，叶尔羌河两岸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

相爱相杀，可能是对阿勒马斯与这条曾经桀骜不驯的大河之间情感最贴切的形容。这些因为洪水冲刷已经位于河床中央的木质三脚架，承载了太

对立枢纽的建成，阿勒马斯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守和生涯。巴旦木熟了，家里的羊也肥了，阿勒马斯也重新捡起了自己的爱好，做起了活羊育肥和繁育的小生意。平静的叶尔羌河水浸润了每个人的生活，让日子变得从容甘甜。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

贡献，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在继续康复训练，他在坚持，只是没了热情，像变了个人似的。
1: 江红，这个呢，我们在这儿已经确定官兵的一点心意。
0: 代表全体官兵向你致敬。

我的。

0: 他是一个军人，他爱他的士兵，爱他的训练场，爱他们声音里爆发出来的嘹亮，更爱他们那样别致的深情。听着他们的歌声，他仿佛回到了他们中间，找到了自己，他又活了回来。
1: 来得正好，帮我把这垃圾都扔出去吧。
2: 爸，这些都是您的心血啊，怎么是垃圾啊？
1: 冷战结束快十年了，这些东西该进历史垃圾堆了，没必要花心思去研究它了。只可惜这台电脑刚买了几年，原打算把我这几十年的研究成果输进去，这不刚输了三分之一还不到呢，没必要了。这电脑只能以后打纸牌游戏了。
2: 爸，我帮您打字吧。
1: 闲了。
2: 闲了。
1: 想说说吗？不想说就别说了。
2: 我本来打算啊要转业的，但是刚才我改变主意了。我在想能不能调回学院，就留在您的身边，随便干点什么都行。
1: 为什么？
2: 想跟您一起完成研究，当个打字员，当个小助手，什么都想。胡杨前几天啊给我打了个比喻，说研究冷战是您的大儿子，那我哥现在有难了，我这个当弟弟的总不能不出现吧。
1: 这个说法有点意思，我考虑考虑。
2: 爸，我知道您在写书，我最近呢有的是时间，这样我把往后的三十年都留给你，这时间呀研究冷战足够翻来覆去给研究透了。您放心，我一定把这个书啊给写完了，不管它是不是符合时代，也不管它有没有人看，大不了就剩咱们父子两个人嘛。啊，不，还有小飞，我争取啊一定让小飞成为第三个读者。爸，这屋外那一箱书也是您的吧？
1: 没错。
2: 太狠心了啊，那书上还有好多我画的小人呢。我记得小时候啊，您可没少为这些事情打我。这样我去把那书啊给抱回来，让小飞继续给你画小人。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对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表示最强烈抗议。声明指出，北约的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保留采取进一步。

0: 措施的权利。此夜时分，至少三枚导弹从不同方向直接命中使馆大楼，导弹从主楼五层楼顶直接贯穿到地下室，位于主楼附近的大使官邸的房顶也被掀掉，使馆内浓烟滚滚。爆炸发生时，使馆内共有约30名工作人员和中国驻当地的记者。现已证实，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幸虎和妻子朱颖不幸殉职。使馆其他人员已经撤离到洲际饭店。袭击发生后，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站在被毁的使馆废墟前。
1: 顾爷，顾爷，
2: 到。
1: 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好的作品就是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顾一野。祖国和人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必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不想走，没有人会让你离开部队。只要你不认输，没有任何人可以打败你。
2: 是。我自己能站起来。

0: 俊雅，顾爷的专业处理是各级党委一级一级报上来的。发展四十这样的部队，我不能让他出事，也出不起。
1: 各级党委
0: 是啊，
1: 你的决定占了多少分量？
0: 我的决定，不是，俊雅，我明白你的意思。
1: 陈大山，我问你，那个于思哲是怎么回事？小小的一个排级干部，需要你这个师长前后张罗，把他从机关下到连队去代职吗？嗯，连个引体向上都做不上去的人，居然跑到了全军区
2: 头号的训练标兵营红一营
1: 去当排长，还白白送了个三等功。有了这样的任职经历和军功章，下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提前晋级了？算盘打得挺好啊，可这枚军功章太他娘的重了，毁掉了一个基层骨干的一只手。
0: 军长，于思哲是上面的关系，是首长嘱咐下来的。这件事情，我发誓我一点私心都没有。我是为了阿散四师，也是为了军里长远的建设。
1: 我查过了，于思哲的父亲是一个房地产商，有交易。
0: 这不能算是交易。
1: 有交易就得有价，多少钱？
0: 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不是钱的事。
1: 陈大山，麻烦你帮我问个价。
0: 问什么价？
1: 你过来。陈大山，我想请你帮我问问美国人，给他们多少好处，多少钱，才能让他们不炸我们？你他娘的告诉我，多少钱才能买回这三条中国人的命？多少钱可以买走250万解放军头上的乌云？多少钱可以买走12亿中国人的眼泪和屈辱？我告诉你，陈大山，二三四师是我和萧长胜的老部队，你为了走关系，啊，把不合格的人安插进来，把能打仗的人赶走，你是在做交易谋长远？不，你是在挖二三四师的墙角，你是在挖解放军的墙角，你是在挖全国人民的墙角，你对不起他们。
0: 军长，我错了，我会把顾爷爷找回来。
1: 我不撸你的官。
0: 谢谢军长，我一定改正错误。
1: 我赶你走，你连在这里当一个普通士兵的资格都没有，你不配。

0: 去吧。是。这个院儿，我也住了10来年了，我也快半途了。
1: 红薯、炒米粉，还记得咱们什么时候吃过吗？记得。你当连长的时候，带我参加战斗之前吃的饭。当时我吃不下，你逼着我把它吃完了。你说，吃饱了才有力气上阵杀敌。
0: 我还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有点害怕。你一直在鼓励我，后来发起的冲锋，拿下了高地，我们赢了。是你给了我勇气，陈大山，打仗。
1: 你永远冲在最前面。我记得你是火线体干，后来在我的手里当营长当的时间最长，任职时间最长的团长。你怨不怨我？
2: 我从来没有怨过你。你对我好，我愿意为你拼命。
0: 我愿意尽我最大的能力，完成你交代的每一个任务。我不想跟你丢人。房地产投资方的资金，你没有据为己有。你是拿它整修了师使馆，建了文化长廊。你这些都是为了给领导看的吗？啊！
1: 我陈大山，对郭家，对军队。
0: 没有一点点私心。那些钱，1分1厘，我都用在了部队建设上。坐下。如果你把这些钱吞为己有，你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吗？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让你走吗？
3: 23、4师的大院写着“首战用我”，可是你却把一个没有任何军事技能的人放到了炮位上，为了自己一个关系户的孩子，你就想把全师对现代化战争研究最深入的一个营长给轰走，看来你陈大山根本就不清楚。
0: 23、4师这个王牌师的建设方向，你这个将必须得换。
1: 军长，我那是
0: 部队传承和作风的根本，是军人的素质。军队是干什么的？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这些年世界军事变革巨大，军事装备。 更新迭代多少次了？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培养好、用好基层的干部，啊，为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提供新型的军事人才和智力支撑，才能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你们二三四师这些年生活化有余，占去了对和平年代的战争警觉。
1: 军长。

离开，是对部队，对那些热爱部队，并且时刻保持战争准备的带兵人，是最好的交代。我陈大山，心甘情愿。

0: 陈大山转业了，郑老头这是挥泪斩马谡啊。陈大山那以前那是他手下的爱将啊。
1: 我尝过脱掉军装的滋味，挺疼的。陈师长转业我挺难过的，其实他一直都尽心尽力的想当个好军人。
0: 是，但是话说回来，对于部队来讲，陈大善离开是个好事儿。
2: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爸为谁这样默默流过泪。哎，爷爷，胡杨每个月从国外寄回来那种昂贵的特效药，是你给人寄的吧？
1: 不是，是他自己主动寄的，免费。啊？
2: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因为这身军装，他把你当成了他特殊的病人对待。说实话，我挺另眼相看的，心怀一份敬意。呵，
0: 那你说我是应该感谢他呢，还是感谢感谢我这身军装啊？啊？
1: 你先感谢你自己吧，对着镜子亲你自己三下，带响的那种。
0: 好嘞。
1: 然后再是南征，要怎么感谢不用我教你吧。
0: 看你那样，你教教我怎么感谢。
1: 小子，

0: 上线
1: 报告营长同志，特战二营全体官兵，欢迎营长回到训练场，
2: 欢迎营长回到训练场，
0: 请营长

高粱真的站起来了，但他的身体留下了永久的伤残。他对我说，自己是个残废了，没力气追我了，我应该兑现当初的承诺，在他站起来后主动离开。这个理由让我哭笑不得。高粱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是决绝的，认真的，甚至还有一丝平静，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眼神。他很陌生，我想我们都需要面对和接受变化的自己。心中牵挂着对方，其实并不孤单，在各自忙碌中步履匆匆往前走，为这支快速发展的军队成为各自领域的拳头。我相信我们会再次相遇。

0: 同志们，下面我们请军区政参谋长为大家做指示。
1: 起。
2: 同志们，首先祝贺你们完成了这次演练的任务。你们对训练的热情很高，单兵动作完成的非常到位，战术拉动配合的天衣无缝。看到这些我非常高兴，但是这样的高兴我已经经历了很多年了。我想说，检验军事训练成果的方式得改一改了。战场是检验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的唯一的标准。如果在真正的现代战场上，你们会不会活着回来？你们会不会再次赢得胜利？半个月后，军区将部署展开一场贴近实战的军事演习，参演人员将从各集团军的部队挑选，各机关的同志和各师团级的军事主官将组成观察组，以观察员的身份对现场进行全程的观摩。你们的方案我看了，要做出调整，战争不等人，也不会按照你的时间表打响，枪声一响部队就得拉出去，容不得你打领带。
3: 马前，这个郑老头突然宣布演习提前了，看来对这次的汇报很不满意啊。他刚升任军区参谋长，看来全区的训练作风要改变了。
4: 汇报片搞得倒是挺漂亮，但是到底有多少干货你我不清楚，想拿这个糊弄郑老头找死。不过这几年训练考核的都是老菜谱，也难怪郑老头发疯。
3: 那你换菜谱，你萝卜换青菜，你还能把盐换了呀？我们二三四师七零零团那就是 A 军的盐，你换什么你都得跟我过招。
4: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特大不跟你这属员的搞一块儿，弄什么你搞外围我攻坚，也学郑老头今天的样子，特大跟七零零团做一回敌人？
3: 太有可能了。我就明说吧，我就恨你们特大，七零团的精英全给你们弄走了，论名分你们就是七零团亲生的。哎，到哪儿你都得喊我一声爹，
5: 有什么好事尽想着你们呀？
3: 当儿子的倒要起来养了。行啊，冷落的老子他也是老子，有谁不服我欢迎来搞奉陪。
4: 我特别理解你老李，不过我得提醒你啊，你现在是二三四师的参谋长了，别总是一副小团长的样子，没有格局知道吗？你在参谋长的位置上就得搞出点像样子的高瞻远瞩的成绩出来。
3: 你少给我装大尾巴狼，不弄出点成绩，你这个全军区独一份的副支大队长日子能好过呀？
4: 切！
3: 哎呀，咱俩啊一起掐着秒表报第十吧。
0: 同志们，军区已经批准了我们的演习计划，演习设计预案三天前已经下达到了各个部队，现在由演习导演组副组长夏林同志具体讲解演习有关情况的设想。
6: 这次演习由红蓝双方构成，形成对抗，参演双方为七零零团和特战大队。16日零时起演习正式开始，地点为距离海训场12海里的翘头岛，演习内容海岛夺控，演习时间48小时，演习代号战蓝行动。红军为夺岛部队，其主要兵力为一个加强团，蓝军为守岛部队，其主要兵力为一个加强营，双方均加强配置电子
7: 弹，主要兵力配置得当，
6: 战术导弹，
7: 我肯定把这岛拿下。
6: 海上舰艇支援分队，
5: 谁告诉你夺岛的活就该你们干？
6: 军区的政参谋长呢？
5: 那我们麒麟团
6: 联合观察组登岛，
7: 不给我们，给你
6: 进行现场观摩。
8: 去，你俩嘀咕什么呢？
0: 啊？
8: 国良，
1: 到。
8: 如果这一仗让你来打，你会怎么打？
1: 报告， 这各位首长都在这，首长要求怎么打，我就怎么打。
2: 坐下。
1: 是。
2: 吴一言。
1: 到。
2: 你说说。
3: 应该根据作战需求，对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作战方式。海上破袭，应该用一切手段控制、袭击和打击目标。岛礁争夺，我认为应该用击而不毁的方式，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2: 没听懂，你说怎么为你所用？
3: 翘头岛曾经被日军作为海上要塞，派了大批的工兵和大量的劳工，用了3年的时间，在岛上建成了可以射击360度目标的坚固炮台，和深入地下的防御工事系统，悬崖下还有淡水制造工坊，暗堡遍布整个岛屿，岛上基本上被挖空了。这样的岛是炸不平的。
2: 去年我和海军的朱副司令登了一次岛，去看了一下地下工事，设施基本完好。国民党军败走台湾之后，曾经把这里当成了反攻大陆的前哨，对日本人留下的工事进行了升级改造，派出了近千人的兵力。
9: 50年代初，国军在沿海夺岛的战役中，
2: 曾经把这里作为头号的夺取目标。
3: 经过多次海陆空立体攻击的推演，战役指挥员最终还是没能下达实施攻击的决心，而是用了迂回的方式，用了6年的战斗时间，翘头岛粮路被断，守军信心崩溃，才不得不登舰离岛。
2: 你研究过这段历史？
3: 这是我父亲研究课题内容。
10: 这次夺岛演习啊，演习总导演就是参考了这段历史。
2: 你继续说。
3: 用兵之法，十则为之，五则攻之。红南军双方主力相差不到5倍，如果给我们700团来守岛的话，2天之内翘头岛绝对不会丢掉。
11: 怎么才2天呀？5天之内他得到一块石头，别想从岛上拿走。
7: 我不用48个小时就能把你的人全给抓住。
2: 等等等等等等，演习总指挥部是这样设置的，让700团守岛，特战大队夺岛。

0: 是，
1: 理由呢？
0: 特大的夺岛训练比其他部队开展的早，有经验。700团呢，常年打阵地战，所以有把握。
1: 我看换过来，让杀猪的去套马，让打猎的去放羊。特战大队守岛，700团夺岛，不能让他们舒服了。
2: 不是，首长，这特大呢，一直肩负着特种作战的任务，让他们去守岛，不太合适吧？
1: 这次演习就是要暴露问题，
3: 提高部队的真正战斗力。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4: 首长，您刚才说观察组要上岛。
2: 这观察组的成员啊，是由军区机关领导，还有参演部队的领导、团以上的作战主官组成。
5: 红方的任何进攻不得伤害到观察组的安全。蓝方除了正常的演习任务以外，要确保观察组的安全。双方如有违反呢，都视为战败。
4: 我们都忙着打仗呢，哪顾得上他们呀？
1: 演习不光解决作战部队的问题，更要解决指挥能力的问题。可以这么说，这次夺岛作战不光是红蓝两军打，全军区域都要参加，要用脑子打。这个问题不商量，就这么定了。
5: 如果红蓝两军没有什么意见，导演部按照原来的攻守双方的设定做出改动，那就按照现有的方案正式实施了。
1: 你等等，你刚才说什么？你忙着打仗？蓝军不是营建制吗？你一个大队长跟着凑什么热闹？
4: 我的意思是，
2: 首长，这以前演习都这样，这指挥机关啊上升一级啊，
1: 这就是我痛恨你们搞作训的地方啊！你们把训练当成表演，让各级指挥员争着上台抢话筒，真正撅着腚打仗的人摸不着指挥权。演习设置改一下。
0: 你已经改过了。
4: 是啊，首长。
1: 指挥权放到团一级，你们挑选出双方的团级指挥员，实际担任指挥。
0: 蓝军方面实施没问题，红军现在是加强团配置，
1: 恐怕是吧？啊，你怕他就不来了？谁都不想战争，谁都不想打仗。你以为自己能躲得过去吗？就当红军的指挥机关被打掉了。指挥权下放。
6: 别跟着我了，抓紧回去布置任务吧。
7: 师长，没您的指示，你也拿不下这个主意。
8: 是啊，师长，这团里也需要师里给调子，没了师长这根主心骨，我们这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往哪儿打呀。
7: 是啊。
9: 从现在开始，红军指挥权交给布衣。
10: 是。
9: 你就别插手了。
10: 坚决按照师长指示落实。
9: 爷，此次演习的重要性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一定记着，出不出彩不重要，千万别出乱子，一定要把部队的安全和稳定放在首位。
10: 是。
7: 师长，您说太对了。演习之前我亲自做动员，主题就是围绕新时期下出现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如何确保部队的安全稳定。
4: 你就别跟着瞎掺和了，首长的意思你还没领会吗？要让年轻人挑重担，锻炼队伍，瞎掺和什么？
8: 来来来来来，呵，烫死我了。
11: 瞧你这屁颠屁颠的样，现在上面没人罩着你了，合你的意了啊！要不你就给我撤了，输不输无所谓，反正咱特大也不怕输。
8: 你少来，你这腿伤能应付了吗？
11: 我带这伤，我参加多少次比武了？那成绩也没差呀。我这是啊，没人的时候去，有外人绝对不去。
8: 行，
11: 那就给我说说观察组的事儿。
12: 观察组我觉得啊，观察组放顾骡子那边。他们那边有后勤，条件好。
8: 你怎么就知道700团会派他上啊？
7: 赶紧准备吧，师弟会全力配合你，要人给人，要装备给装备。
8: 谢谢参谋长，您放心，我一定会把700团的旗帜插到翘头岛主峰上。
7: 48小时，

0: 还是要再加一半时间。你没看出演习设置？你没练过夺岛，特大没练过阵地战。甄老头是要摔娃娃呀，摔出屎来摔疼了，娃娃才能把地跑。这招够狠的。
1: 我早就下手了一步，研究过桥头岛，高粱还没有，他还蒙着呢。
0: 哼，你当你是总参作战部埋在二三四师的雷啊？你怎么知道对手是高粱？
2: 除了高粱，没有人能阻止我上岛。特大是不会冒险的。
3: 咱们这边已经派出高中校了，那他们敢派谁来挨揍啊？
4: 你看你那个牛哄哄的样子，
2: 我跟你说，你别跟牛过头了啊！这回关他组上岛，他们不参与指挥，啊，碍不了你的事儿。还有，以后不许反感领导，要牢固建立热爱和尊敬领导的决心啊！
4: 那个，那应该是耐心。
3: 一样，没有耐心哪来的决心啊？没有决心，光有耐心有个屁用啊！我跟你说，别的领导我不主张你往上凑，但是观察组是郑老头说了算，
4: 你自己看着办。
2: 我的妈呀！
3: 那你还是给我撤了吧。你这比蛇岛的任务艰巨多了。
2: 你小子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怂了？是不是那个身体康复好了，那个脑子变残了啊？
3: 抓大紧啊！就给你2天时间，先上岛勘察地形，把装备运上去，领2天的粮食淡水，12小时之内，把你的防御部署上报演习导演部啊！

这次，友军区组织的多兵种联合岛屿攻防演习，是一次最贴近我们作战任务的演习。在参演双方的兵力和兵器的设计上，导演部按照未来战争的要求，做了大幅度的超前配置，在难度和强度的设置上，远远超过我们任何一次的协同训练。 所以，我要求你们把这次演习当作实战，站出气势，站出水平，站出成果。有没有这个决心呢？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下面，请军区政参谋长做战前动员。
1: 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年了，有没有人能够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54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多少场战争？
2: 报告，
1: 117场。 共和国成立前，同样是54年，大大小小100多场战争，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甚至，我们祖国的半壁江山，曾经落入了侵略者的魔掌，遭到了侵略者的残酷的践踏。这段历史，并不遥远。
3: 还说54年，有没有人能够回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54年之后，世界上共发生了多少次战争？
4: 报告，206场。
3: 政治领袖人物和历史学家们说，二战之后，世界进入了冷战。那这206场战争算什么？
4: 这54年中，被战争颠覆掉的国家有多少？在战争中丧失主权的国家有多少？因为战败而导致历史倒退几十年的国家有多少？在战争中伤亡的人员和破损的家庭有多少？他们被改变了命运的子子孙孙们有多少？这还是冷战吗？
3: 有的同志说，我们是一支多年不打仗的军队，这话说得对，因为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军队强大了，我们不是好战分子，从来没有，也绝不会侵略他人，所以，我们离战争相对的远。我希望这个多年成为永远。我希望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一颗子弹从我们的头上飞过。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们也知道，战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正在建设现代化的伟业之中。我们这支军队，不是为了54年的和平而建立，而是为了中华民族永久的和平而建立的。同志们。 天下虽安，万战必危。作为军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向前，向前，向前，向。

0: 各位首长，翘头岛到了。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是现地的北方。翘头岛陆地面积2.6平方公里，西北两侧为悬崖峭壁，主峰125米，东侧全部都为礁石，海上暗礁众多，浪屿较大。岛岸线为陡岩岸，且较为曲折，也无法靠岸。南侧建有码头，有100米左右的滩涂地带，船都是在那儿靠岸。西北方悬崖下为面积0.6平方公里的常绿阔叶林地带，植被情况较好。
1: 植被再好，能躲猫猫，能公开打吗？巴掌哪个地方？三次收工，拿下。
2: 检查一下信号，问问演习导演部那边图像清不清晰。通知导教员进入红蓝两军指挥所对接指挥员。
3: 是。
4: 一号，这是无人机对翘头岛实施的侦察航拍资料。
5: 看来蓝军在岛上没少下手脚。
4: 你是指地下工事？他们带走了2天的给养物资，大部分是压缩饼干和罐头。除此之外，他们还给观察组准备了一些肉类、零食、蔬菜。
6: 一号，观察组上岛了，首长让你跑步报道。
7: 还跑过去报道？他们是观察组，不是指挥部。告诉他们，我忙着呢。我就知道，不能让他们闲着，一闲下来准没好事。
8: 报告，发现观察组。
9: 你们有没有脑子啊？把安炮阵地放在这儿，
10: 第一波次火力打击就把你们干掉了。马上撤下来，挪地方。
0: 各位首长，首长，首长。住宿地方已经准备好了，首长去休息一下吧。
11: 首长不去，操心我们安炮阵地设置的不是地方。
0: 啊，那队长，安炮阵地设置在这儿啊，视野挺好的。再说，不是说好不插手吗？说好算数啊。
12: 高粱，
0: 到。
12: 炮阵地就戳在这儿了。
0: 是。
10: 不插手，权力交给你，你就这么用的啊？别说是48小时，就是48分钟，你也坚持不住。
0: 大队长，暗炮阵地设置在这儿确实是显眼，但是我也设置了强大的保险措施，我敢保证，红军一指头都不敢动这个地方。
12: 高粱，你什么意思啊？
0: 参谋长，照理说，你是观察组的人，按照演习规则，我不能向你们透露细节，但是我就直说了。各位首长的观察哨就在这后面，离这不足100米，我在这设置炮兵阵地，我借孤眼10个胆子他也不敢炸。
13: 你是想用观察组来当盾牌是吧？你别忘了，现在虽然是激光模拟对抗系统，但是烟火一样是可以伤人的。你把这么多首长置身在这危险的境地，万一出事了谁负责？秦大队长，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啊！
14: 最重要的，你们是作弊啊！
10: 老李，作弊不至于吧？
14: 老秦，你别大哈哈。高粱，我问你，你还有没有一点尊敢爱兵的样子？
10: 30分钟之内，后撤300米，这是命令。大队长，
12: 高粱，这炮阵地不动了？
0: 是啊，不动了。
12: 真的不动了？
0: 真不动了。
12: 那就不改吧。
10: 首长，
12: 我看炮阵地放在这儿也挺好的，啊，你们让人家自己去指挥，不要插手，啊，你就忙你的。
0: 首长，您这可是再次承诺我了，我是岛上的唯一指挥官，任何失误，观察组不再插手了。
12: 说出去的话能收回来吗？岛上的一切指令，都从你的嘴里发出，你不用管我们，啊，把吃的喝的送到观察组的营地去。打你的仗去吧。
0: 是，谢首长。

0: 子上的油。这是炮吗？这是伪装的，这是伪装阵地。高粱的炮阵地根本就不在这儿。一群校官在这装教授训人。高粱这第一步分儿就拿到手了。
1: 这十七个党工目标至少有一半是假的。
2: 他这是在糊弄我们。
1: 重点不在已知目标上。高粱不是厨子，不会把火力点放到明处让我们搞掉。现在得想办法弄清他的真实部署，不然扑到岛上肯定会吃亏。蓝军的协同作战部署情况怎么样了？
3: 情报都采集回来了，正在制定防御作战计划。
1: 防御？身份弄清楚了，攻的是我们，守的是他。
4: 枪响的第一声，我就要他特大知道什么是坐以待毙，什么叫挨打。
5: 不带火旗的啊！哎呦，你们耍赖皮吗？这不是
6: 耍赖吗？
5: 不是耍赖皮啊！
7: 你们已经干上了。那，你们红雁嫂子还有福利呢。来来来来来来，厂长厂长厂长，哎，首长，你说这个导演部也真是的，这么多首长在，也不知道安排两个工勤人员，还得自个儿跑腿。
5: 是，
8: 来来，接着下，
9: 接着来，
10: 走走。
11: 导演部不再另行通知，两分钟后演习自行开始。
0: 好戏开场了。
12: 除了防空哨
13: 还有观察哨，其余所有人进入地堡，让他们把耳朵堵起来，好好睡一会儿。
14: 观察组怎么办？
13: 观察组不是爱看热闹吗？让他们待那儿听听大炮的动静吧，通知演习导演部，告诉他们，观察组周围百米没有我的火力点，只要有一颗炮弹从那儿发出来，算我输。
14: 明白。
12: 你去看看防空哨，
13: 我去接客人。
14: 好。
15: 37秒后，实施电磁压制，屏蔽掉翘头岛礁方圆3海里以内一切电子信号，开通高频电台。
16: 是。
15: 32秒后。实施0号解除行动。
16: 是。
15: 1点整，海豚突击队出发。
16: 是。
15: 参谋长，
4: 雄鹰小分队就交给你了，
15: 千万别闪失了。
2: 放心吧，

0: 检参谋，走。通知部队加强防御，按照演习预案进入防御位置。
1: 联系已经开始了，打开高平电台，联系友邻部队，让他们通报情况。
2: 是。
1: 派两个水信好的，分别去虎头礁跟新奎礁，告诉淞辉和王毅，可能天亮之后他们就会和我部失去联系。从现在开始，自主行动，派出去的人不必返回。是。
3: 报，红军登陆了，弹成地底，在扫弹。
4: 哪级方向？
3: 没有上报。
4: 顾爷爷想干什么呀？
3: 他不会想着一下就把桥头堡炸平，天亮之前就能登岛了吧？
5: 报告，有消息了，蓝军B2目标和B3目标同时遭到导弹攻击。

0: 你小子没死就算幸运的了啊！一共俘虏多少人？
1: 报告，25人。你是干部，说说攻击目的。
2: 团长，
1: 除掉敌指挥所，如果失守了呢？
3: 打掉防空哨，管下哨。
1: 你们的任务结束了，每人给换身干衣服。
3: 发点热水，能做突击队员的没孬种，必须优待。
4: 报告，一号，海豚突击队登岛失败，突袭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3: 报告损失，
5: 三艘上皮艇全部沉没。
6: 被俘25人，
7: 确定25人？
3: 确定。
4: 雄鹰情况：
8: 三架动力三角翼，两架中弹退出战斗，一架破伤在翘头岛主峰附近。
9: 迫降的是谁？
3: 翼王刀小辉。
1: 向尹希导演部报告，
10: 红军第一次突击行动失败。
3: 一号，这次行动
10: 就这样报告。
1: 是。
10: 导演给我说的明明白白，
11: 乙方突击队打死一个，俘虏25个，三架动力三角翼，打折2架，一架挂在悬崖上。什么臭水平啊！我说你们。
10: 不该操心的地方瞎操心，嗯，就算指挥权在你们手里又能怎么样？嗯，不就那3板斧吗？傻蛋对傻蛋，能打出什么花样来？
12: 我说首长，您这打击的也太狠了。那照您这么说，咱们军称为军区主力，那是白给的，
10: 没您说那么不羁，
12: 是吧？
10: 这我也想过，军队。
3: 要想有大的发展，就要大胆改革，就是得让年轻人拿到指挥权，说不上他们能打出几套新的战法。
13: 这小子破晓在这儿，肯定受伤了，老不远。肖战，走走。
14: 是。
13: 打下了2架动力三角翼，是单人单机。 飞行员已经被抓到了，他们的任务是观察红方突击队的战况，并实施向红方指挥所汇报。
14: 需要3架观察机，首次打击就是突袭，对战役的意义重大。我们是没有动阻力，
15: 真要是动了，那3架万一跑了一架，
14: 他们岛上的兵力部署情况就被他们知道了。
15: 我觉得不对劲儿，
14: 怎么不对劲儿？
15: 偷袭肯定是选一个防备比较松懈的时间，可导演组说的时间刚一到，他就开始偷袭。我们岛上手机那么多，还布着重武器，他们一共就来26个人，这不明摆着送死吗？
14: 你要这么说，确实是有点问题。
13: 龟野这小子搞什么猫腻啊？打下来那2架三角翼在你手里，迫降那架拉烟了吗？没有。
15: 他能做啥？没拉烟儿，
14: 所以他是故意迫降的。
15: 赶紧联系老牛，一定把三角翼控制住。

0: 把老牛给排晕了，然后拖上了东晋上小叶。
1: 飞了，
2: 一个折了翅膀的鸟，从你们一帮特种兵手里，把老牛给我抓走了是吗？
1: 那个地方地形特别险峻，花香翼根本不可能平安降落，可他愣是迫降了。
3: 看清飞行员了吗？
4: 没有，但我猜，应该是他们以往刀脚会干的。
0: 老牛拉烟了吗？退出了，还是被俘了？
1: 被俘。
0: 你这也给他打下来！不管生死。
5: 哟，演习导演部来电，我们的机场、陆基导弹阵地和海上支援船只同时遭到红方的导弹打击。
1: 你再说一遍。
5: 演习导演部说，我们的空中、陆地、海上支援保障力量全部被打掉了。
6: 机场被炸，炮阵地被端了，
7: 牛满仓还被俘了。
6: 别吵吵，战况还在通报。
8: 惨呐！什么情况？通报一下。报社长、敌方、导航塔、跑道、油库全部战机无一幸免。
9: 漂亮！哎呀，
6: 这个故意也是怎么回事啊？
9: 这小子太不讲情面了。
8: 这小子有两下子。
6: 来，给我。
8: 哎，处长。
6: 叫总导演。
10: 我要和他通话。一号，三艘运输艇已经落到我们手上，蓝军的二炮阵地也被全部清除。还有，我们破译了蓝军的报复代码，按此代码，我们可以向蓝军友邻发报一切整装信号。
11: 向演习导演部上报一号战况，通知部队，准备发起进攻。
10: 也就是说，在剩下的时间里，高两没有陆基炮火支持，没有空中支持，也没有海上支持，也没有补充机甲线。那蓝军几乎失去了全部的支援和保障力量。
12: 导演部设想过这种情况吗？
13: 我们设想过，前期首轮的
12: 电子作战、炮火奇袭、导风组和控制，还有导面定点火力清除，然后再展开演习。但是没有想到，红军一开始就把导弹波次几乎全用在首轮打击上。 但不得不说，红军赌赢了。首长，翘头岛已经是一座孤岛，这场仗打不了48小时。
6: 我知道了，继续吧，我们观察组不掺和。
12: 不是，首长，机场不在演习区内，他故意也凭什么打到演习区之外去了？导演部能允许这么做吗？
6: 大行啊。
12: 不好意思啊，这个机场是不是你们的志愿力量啊？导演部能允许这么做吗？
14: 大行啊，不好意思啊，这个机场是不是你们的志愿力量啊？导演部当然得判断攻击有效啊！<笑>
12: 哎呀，忙活了半个月呀，不到2小时，解决问题了。<笑>
14: 我说你们特大，怎么回事啊？
15: 故意要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接下来的仗怎么打？
12: 黄金真正的进攻，马上就要开始了。通知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15: 通知两个导弹连立刻撤回地下工事，防化和工兵分队，向前配置，充实码头阵地，连接滩头水雷。通知狙击手进入阵地。
16: 是。
15: 还有，通知所有部队，从现在开始，把对红军的称呼给我改为敌人。
16: 这不是一场演习，这是作战。特种兵们。 我们没有一切协同，我们失去了所有友邻。翘头岛现在是一座孤岛，守在岛上的只有我们。兄弟们，你们成为真正特种兵的时候到了。

0: 码头方向和滩头水域布置了大量的水雷，攻击部队基本暴露在岛上的重火力覆盖范围内。丢了50多个人，起搜冲锋艇，两辆了西坦克。上报导演部，让他们派交通艇过来，把湖南俘虏都给我带走。是。焦总员，有几名伤员？
1: 伤了，严重的话让卫生员给包扎一下。包扎好了，所有的俘虏一律抹上面粉。
0: 伤了你的一幕，一个不能落，告诉他们三天不许洗。
2: 这是他们二三四师送上下的命令。
3: 是。
4: 别停下来，立刻发起第二轮进攻，一定要开辟出两条探头通路。太阳落山前，一定要攻上岛去。
2: 是。
5: 老姜，啊，
4: 水雷重新布置上了，弹药也补充了。
5: 干得好，够骡子消停不了，但很快就要发起下一轮进攻。
6: 老姚，48个小时。
2: 坚持得住吗？告诉他们，从现在起，抓到战俘，不再抹面粉了。
6: 为什么？
2: 别啰嗦了，我去看看观赏艇。

0: 哎呀妈呀，老顾啊，好久不见啊！干啥呀？想从我这儿套情报啊？
1: 六年前，我和高粱在委内瑞拉的猎人集训学校，知道我们俩是怎么活过来的吗？
0: 那可不就是两个特别厉害的人，在一所特别厉害的学校里边，干了一件非常特别厉害的事儿呗，就跟你们俩当年炸铁轨似的，是吧？
1: 30多项科目集训，淘汰率高达80%，但我们俩却以总分第一和第三的成绩毕业了。
0: 那要不你，要不这样，你上点手段让我体验一下。
2: 有啥套餐？
0: 啊，猎人学校啥样？
1: 你不用为缺了这一节课而感到遗憾。作为老战友，我会把这节课给你补上的。在演习结束的这段时间里，你会接受来自猎人学校的显重科目训练，比如说反战斧训练。
0: 哎，
3: 哦，鬼爷，鬼爷，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鬼，老婆，老婆，老婆，改改。好，啊，真，来，哎，老公，姑爷，姑爷，你干什么？
4: 一号，陈东林一怒下来就让他吃了苦头，他人挺犟的，不会招。
1: 他要是招了的话，就离转业不远了。实战演习嘛，就要有实战的样子。
5: 大小薇，我不指望他招，但我要他绷着，绷得越紧越好。
6: 是。
5: 下手轻点啊，别弄出内伤了。他媳妇儿要是跟他闹离婚的话，我饶不了你。
3: 啊！对呀，
7: 你说我怎么就带出你这么个窝囊废来了呢？啊！
8: 江瑶，有完没完了？要总结，等演习结束以后，回去再总结，也不分个场合。首长在这儿呢，
7: 你看不出7-0团的打法呀？啊！他们那是连续进攻，后面排着队等着你，不会让你睡大觉的。你就不能打活一点吗？你把那些家当都埋在土里干什么？孵鸟蛋啊！你就不能组织一个反进攻，把他们拉到岛礁外面去啊？等着别人抓你的鳖啊！
9: 二队长，我指挥你指挥啊？
7: 你
10: 加油！来向观察组汇报来了。
9: 首长，现在这个叫……
10: 哦，对对对，改个说法，向观察组通报情况来了。
11: 是。
10: 说。
9: 我向观察组的各位首长通报一声，希望观察组的各位首长能节约用水和食物。我的兵是来来回回的，你们这搞得影响太差了。

0: 我第一次参加演习就当了俘虏，以后复员了，怎么跟别人说？
1: 丢人呐！太丢人了！
2: 一点都不丢人。且不说这只是个训练科目，我们还完成了任务，把小英带进了这里，我们是红军的英雄。
1: 一群傻子！
3: 知道了。
4: 红军是真邪乎啊！一上午冲了三次，真不怕这手。
5: 检员统计出来没有？
6: 检员七十二个，一半丢在滩涂阵地，一半是被敌人海上火力打掉的。
7: 真是下了血本来打我呀！
8: 全脑脱了个遍，连个鬼影都没看见，俘虏的口供可能有误。
9: 有，有艘渔船说因为机械故障。
10: 请求靠岸，
11: 不是说好了封海封空吗？哪来的渔船？
12: 告诉他们禁止停靠。
11: 已经靠岸了。是关察组下的命令。这帮老头子，不是说好过插手演习的吗？谁让船靠岸的？谁想命令了？哎哎哎，哥俩，老乡的渔船在海上遇着浪涌了。
12: 渔船失去了动力，随风飘到这儿了，你不让人上岛，还往海里赶呢？
13: 再说了，这个军民鱼水情可是咱部队的好传统啊，他们不能为了一个演习，把军民关系给破坏了。
14: 我现在管不了传统，我现在打仗呢。
15: 何老七，看到没有？你们特大呀，这当兵当的都忘了这军装是替谁穿的了。
16: 哎，行了行了，咱不管这事。
17: 哎呀。
18: 让他们下船。下船船我打仗呢。
19: 行了，老宋说的没错，你打仗为啥呀？不就为老百姓吗？再说了，这就是个演习，别真把军民关系给搞坏了。
20: 行了，他们下船下船。乡亲们下船了。来喽来喽。下船喽。下船喽。
21: 解放军兄弟，有毛坑不喽？我想拉粑粑哟。有卡子没有？来点芹菜菜。屋里手上只有米面。
22: 该防兵不革我们一点吗？
23: 你给我招什么东西呢？给我逮起来！快跑！快跑！快跑！快跑！报告！现在来。
24: 报告各位首长，我请求观察组立刻下岛。
23: 够了，别闹情绪。
25: 不下也行，我通知研指，
26: 蓝军认输投降，打不了了。
27: 高亮，你想干什么？
26: 我想干什么了？你们这是干什么？说好指挥前下放，下放在哪儿了？一次一次下命令，改变我的计划，突破演习规则，我怎么打？高亮，渔民上岛的事儿，算是我们观察组失误啊，下不为例。
27: 对对对对。 首长爱民，蒋元泽，就算我们兵全部战败战死了，也得有一块给百姓的立锥之地，是吧？这话没错啊，
28: 是没毛病。但那是渔民吗？你见过一船二十多岁年轻小伙子，
27: 吹一色小平头，一张嘴全是四川话、湖南话的渔民吗？那四川、湖南有海吗？那就是红军派过来扰乱我岛上防御体系的，给我增加平民包袱的。
28: 消耗我岛上粮食跟淡水的，傻子都看出来了。这些我都能对付，可要是红军再加上观察组继续捣乱，这个仗我没法打。
27: 职权不分，这是我们观察组的失误，也是我的失误。我向你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28: 首长。 我能大声说句话吗？
27: 你们拿什么保证？我的兵在这拼了命的守岛。

0: 你们在这又吃又喝，指手画脚，乱下命令，你们怎么敢？我怎么相信？
1: 高亮，你打个演习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2: 那个高亮，秃噜嘴了是吧？
1: 秃噜嘴，秃噜嘴了。 我不说你也清楚，演习的意义不光在基层部队，也在指挥系统的有效运作。观察组不能下岛，
3: 你说吧，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我们？
1: 观察组转换身份，
4: 怎么转变身份？
1: 人质，我说你的脑子是不是让门给挤了？
5: 报告，
1: 一号，我还连发现三艘渔船，他们发出求救信号，说船遇到问题，要求登岛。看没看见？
5: 又来了。
1: 告诉他们，立刻掉头。如果敢继续驶进小岛，向船头5只米处发射空炮弹，绝对不允许渔船登岛。
5: 是。李寿明。
3: 这还是你们群里那团吗？又完没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玩这种卑鄙手段，你们干脆敢愚昧一得了！
5: 不是，你怎么知道是群里团的呀？
3: 好，就算是，怎么了？兵不厌诈，错了吗？潘处长，哪有这样？高亮这仗真没法打了。错的不在于交战的双方，而在于他们的首脑机关。通知演习导演部，就说是我的意见，啊。
1: 观察组转换身份，作为人质留在岛上。
6: 不是，
1: 参谋长，那作为人质，没有任何权利指手画脚，但是我们要保留观察演习的权利。
6: 可以。
7: 来人，
8: 杨永川，
1: 从现在开始，观察组的身份转换成人质。
9: 把他们带去地堡，关起来。高亮，这就没必要了吧？
10: 首长们，
9: 哎，我说了，观察组只是转换身份，我们有观察演习的权利。
10: 你们选出一个代表，我跟代表直接沟通，这次演习的每一个环节跟细节，我都会上报上去。
7: 带走，
11: 同志们，请吧，
12: 走吧。
13: 首长们，对不起了，为了演习，我也只好出此下策了。
14: 渔民分队情况怎么样？
13: 登岛后4个小时就被赶下岛了。蓝军给他们装满了水柜，还给了2天的粮食。另外3艘船没能上岛，
14: 这大白天的，我就没有指望他们能够登岛成功。
13: 这样，凌晨1点再送一船人上岛。
15: 告诉船上的所有人，如果蓝军不让登岛，就弃船游上岛。
16: 红军严正违反演习规则，你们导演不管管。让平民进入战场确实尤为我军的做法。
17: 但是呢，未来的战争
16: 是复杂的，导演部认为有效。
17: 行，观察组怎么处理？
16: 按首长意思办。
17: 导演部同意将观察组转为人质。
16: 通报给红军方面，导演部将上岛者的身份确认为渔民，但是他们的船确实抛锚了。
18: 想休息一段时间，你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给予必要的补给。
15: 无耻！
16: 这战争中的节操啊，没那么好坚守。故意也玩平民参战，可他高亮呢，不也把首长逼成了人质？以我对高亮的了解，我敢保证，他跟首长玩的是苦肉计。
15: 也难怪，这场仗甭管是谁输谁赢，收获最大的都是我们 A 军，所以现在的情况是，2颗苦胆，1堆经验，够我们忙完下半年的。
19: 报告，总导演，红军向翘头岛发动了第4次攻击。

0: 又退回来了，还是没能登上东去。滩头残余障碍清除干净了吗？开辟了几条通路。海上的拔掉了一半，但那没用。我们的人一退，他们就把缺口补上了。
1: 他们还有多少水雷没有用完？
2: 这小子肯定是打假仗了，不过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丢了不少人。
0: 现在天还亮着，我们要不要趁天黑之前再组织一次冲锋？
2: 不用了，磨了他们一天的时间，小鱼已经具备条件了。通知支援炮兵，让他们抓紧时间补充弹药，把精力都留到明天。通知部队，休整一下。明天准备上岛捉王八了。
3: 是。

0: 所以现在是不分胜负。
1: 报告。
2: 宁静。
1: 首长，山岗二号科研小组监工到了。
2: 快进来。
1: 首长好。
2: 终于来了。
3: 本来上级通知演习前报到的，军区临时有任务，今天才赶来。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 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群峰，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山。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晋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盆地相间、岭谷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为无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莲，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生命之山。这里以酷热闻名，在年

0: 平均降水量16毫米，平均蒸发量接近3000毫米的极致之地。想要吃到水，必须付出勤劳和智慧。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工程——坎儿井。今天是坎儿井疏浚的日子，这需要下沉到近100米的地方。这些支撑着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清冽取水，正是来自天山积雪融水。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隙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为发源天山的370多条河流提供了一半的水量补给。
1: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2: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就是冲下来大量攻击扇、冲击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0: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那将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0: 这里是天山最高峰的集中区，托木尔汉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在封山之时，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2: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指，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石头滩子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器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器。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的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0: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

千米到四千五百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莫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的厚厚冰器，由于它的覆盖，冰川免于快速消融。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峰意为铁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染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

阎锡、狼、鹅喉铃等生活在托莫尔峰脚下，能成功来到这垂直峭壁之上的必然身怀绝技。北山羊穿梭跳跃在海拔2000米以上，自带神奇附着力的蹄子、强健的心肌和特别巨大的肺叶，使它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或许这只雪豹并不饥饿。在托木尔峰，供它享用的食物并不匮乏。野兔、旱獭、石鸡、仓鼠、鼠兔等都可以打个牙祭。北山羊逃过一劫，秃鹫扫兴而归。

0: 这些仿佛在熊熊燃烧的红层地貌千姿百态，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莫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莫尔峰还发育了非常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2: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
3: 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马尔，他这个整个的红层峡谷，这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也没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长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0: 峰一路向东，绵延的雪山冰峰构成了广袤荒漠壮观的天际线。博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博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博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心愿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峰揽入怀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6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搭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4个月以后就会搬下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2: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水土流失很厉害，就很难采到一根完整的植物。推断呢，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天池就不存在了嘛。
0: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牧民生态搬迁、草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推进。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1: 现在呢，天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就有它。
2: 2012年的时候进入博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是经过了1年的这个禁牧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0: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禁牧、地质灾害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1: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0: 越变越美的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2: 你好，小巴。
3: 你好，阿姨。
2: 你好，你好。
3: 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4: 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3: 我们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肯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4: 对，
3: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0: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填补了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没有自然遗产的空白，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4: 2005年，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以旅游为业了。我们这个102户人家从牧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我们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现在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太幸福了。
0: 7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5: 今天是真冷啊，又遇到下雪了，谁能想到7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晚上下冰雹。
0: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6: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那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3: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对，很长，它正好窝着休息了。
5: 博格达森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背后的这个博格达森，它海拔5000多，然后一直下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是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0: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1: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 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却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0: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底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

大的内部水星。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达里木河。

0: 从喀拉昆仑山脉北坡奔腾而下的叶尔羌河，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源流之一。叶尔羌河在滋养绿洲的同时，也沉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塔里木河流域，没有哪一种方式比音乐与舞蹈更能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流传于民间的歌曲和舞蹈，在叶尔羌河的怀抱中交织融合，孕育出了维吾尔族古典音乐的瑰宝——十二木卡姆。莎车被人们称为十二木卡姆的故乡。出生于民间艺人家庭的伊利哈木热依木，16岁就开始登台演出。他在十二木卡姆的海洋中徜徉了近半个世纪，见证了十二木卡姆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那时候表演木卡姆艺术的艺术家特别少特别少，表演水平也不太理想。从那开始我们搞了一个班社，2009年传承之星成立了以后，我从那开始每年就培训传承人，每年培训50个多人，他们用这个方式表演演奏演唱，有收入的口子也比较多了，有了生活的保证。
0: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组织对十二木卡姆的乐曲录音记谱出书，并将歌词整理出版，彻底改变了十二木卡姆完全依靠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

伊利哈姆的小院里，同样热爱穆卡姆的民间艺人常常聚在一起。穆卡姆的意思是古典音乐，它继承了原生于塔里木河流域的舒勒乐、修辞乐和于田乐传统，演变为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大型古典套曲。而十二穆卡姆就是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它咏唱着智者的箴言、文人的诗歌、民间的传说，既有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也有对命运无常的叹息。他用丰富的音乐语言描绘了塔里木河流域的历史、

0: 这个熟练弹奏杜塔尔的人来自1000多公里外的库尔勒，他叫王新祖。为了学习穆卡姆，他每年都要来沙车住一段时间。在这里，他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1: 小的时候嘛，我本身嘛就喜欢音乐。我们那个村里头啊，白天嘛就是劳动，晚上就是开始他们就弹起了杜塔尔来啊，我们就开始啊弹琴唱歌。
0: 出于对新疆民间音乐朴素的热爱，王新祖沿着塔里木河踏歌而行。
1: 到了这个玉里县，我到了巴楚、沙车、和田，我都跑遍了。我又找到那个老师，我就跟他们学。我一看在南疆这一带哦，散落的这些古老乐器都丢失了，一个一个都到处都有，这也有一把，那也有一把。
2: 可能敲过。
3: 哦，这是一把老的日瓦普，是不是啊？
2: 100年的。
3: 哦，100年老日瓦普吗？是。买快点吧，那些买快。也干日瓦普吗？快去看日瓦普。
2: 这个是也干日瓦普。

我就想了，哎，能不能把这个乐器给它收回来？假如说是刹车这个地方的乐器是种类是最多的。

0: 阿曼尼沙汗，一个专为穆卡姆而生的音乐天才，16世纪叶尔羌汗国美丽的王妃。传说中是他对穆卡姆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改编，大体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新疆维吾尔十二穆卡姆。
1: 我当时拜访这个阿曼沙汗陵墓的时候，我看一个汉族同志在这给他献花，在那坐的呢，拉这个沙塔的呢，我很感动。他说我很喜欢这个民族音乐，特别十二穆卡姆，就把他带上我的民间艺人里面。
2: 他们弹唱的十二穆卡姆啊，就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找到伊丽哈姆老师了以后嘛，又给我教了很多十二穆卡姆的一些歌。他唱的时候嘛，也难。这调式也不一样，不像我们像唱汉族歌，那就是直来直去的，他要拐弯，你要把他唱出那个感觉，看着他们从他唱出的歌怎么从内心里头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0: 说，沙尔木卡姆是丝绸之路上流转的音乐史诗，也有人说它是东方音乐艺术殿堂的瑰宝。只有那千年的胡杨知道，它是塔里木河唱给世界的歌。音乐与舞蹈最能知情达意，沟通心灵。在塔里木河流域，殿堂级的沙尔木卡姆如此，雪山下的情歌也是如此。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展会，感谢你们，
2: 谢谢。
0: 每到周末，乡里的文化站都要组织当地民间艺人进行直播。44岁的麦提热杰甫是乡里有名的歌王，这次轮到他和妹妹麦尔瓦伊提罕表演木山羊舞了。这只木山羊是爷爷留给兄妹俩的。木山羊舞是流传在当地牧羊人中的一种娱乐方式。每当思念心爱的姑娘，牧羊人就会用一根丝线把手指和小山羊连在一起，弹起热瓦斧，唱起自编的

0: 麦提热杰夫准备亲手制作一个木山羊，作为给妹妹的新婚礼物。
1: 老兄，你过来，

在广袤的塔里木河流域，诞生自山野田间的民歌，像灵动的风，自由而随性地穿梭在每个角落。

欢乐亦或愁苦的寻常人生里，音乐与舞蹈给人以始终向前的力量。帕米尔高原，风在耳边，云在眼前，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塔里木河的三大源流就集结在这亘古高原。通往帕米尔高原的路不止一条，走的最多的是314国道。这条路冰封雪岭，湖光山色，塔里木河源头之美倾倒众生。盖茨峡谷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汉代就曾在这里设立驿站。盖茨河养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科尔克孜族人，他们至今还在传唱着英雄马纳斯。

0: 高原之下，一场讲述马纳斯传奇一生的歌舞剧正在开演。
1: 哎，有更衣室为什么不用呢？
2: 更衣室乔装来不及，节目太多了，而且剧院里面又大，我们也想去化妆室啊，没办法。
3: 那个白汉的时候就是再霸气一点的，把嗓子整个眼神什么的。你是马纳斯啊，你是个练一个
2: 英雄，
3: 英雄拿弯的时候，不要跟他们那个蒙太后吧。拿弯的时候，他们给你摆，你不能给他们摆。你是还是这样的？不要问的，状态还行。
2: 明白了。
4: 我们在表演的那个视频，每次演出前我都会看一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改进的。
5: 好，这个位置你记住了，就是你们的造型，三角的造型。

现代文艺手段的响亮碰撞之声。马纳斯诞生于九到十世纪，2009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千百年来，玛纳斯是由无数民间艺人口传心授传唱下来的。2022年，2000多万字的玛纳斯汉文全译本首次发行，不断改写着玛纳斯的传承方式。从草原上的传唱，到剧场中的歌舞剧，玛纳斯的表现形式也在随着时代不断变化。
1: 每次我快演完这部剧的时候，最后一个定位我站在那上面的那个灯聚焦在我脸上的时候，仿佛我能看到他的样子，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量都绽放出来，可能这一点打动到观众了吧。
0: 今天英雄玛纳斯走出帕米尔的群山，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成为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
1: 我们今年最大的突破呢，就是我们把这个玛纳斯史诗改成了一个摇滚版，然后带到了那个央视春晚。因为玛纳斯它本来就有一种激情的一种感觉嘛，更受一些年轻人的喜欢。
0: 辽阔苍凉的帕米尔高原上，盖茨

河静静流淌，蕴藏着生命的不屈与顽强。千年传唱，巴纳斯历久弥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如滔滔滚滚的塔里木河生生不息。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使命，达里木河一直向前，从不言说，但河流两岸的故事却不会被岁月的流沙淹没。它孕育了西域36国的繁华，更连接西域与中原，将灿烂的西域文明汇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洪流之中。它供养了伟大的丝绸之路，更沟通东方与西方，书写了人类文明相遇碰撞、交流互鉴的光辉篇章。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文明的长河壮阔。走进达里木河，就走进了中华民族的海纳百川。达里木河不老，文明的薪火不灭。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

间，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恣意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是亚洲大陆中心区域的一条大河，行星尺度的时间序列里，塔里木河刚诞生数十秒，与现代人类的交集仅有几秒。滔滔长河摇曳于天地之间，串联起中国最广阔的内陆河水系，宛如佩戴在亚洲胸前的璀璨项链。这条大河气象万千，它从深邃的光阴里流淌至今，牵着生命的过往，又向广阔的空间奔腾而去，带着无数可能的未来。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砾滑落指尖，如海浪呢喃。一座面积近34万平方千米的沙漠，怎么凭空就出现了一条如巨龙般盘卧的大河？

0: 一路向北180公里，一红一白两座残丘与和田河比邻而居，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马扎塔格山，也被当地人称为红白山。
1: 蓝色的就是我们的位置。
0: 常年在昆仑山和塔里木盆地周边进行地质勘察的李鑫，对马扎塔格山的每一条沟、每一处断层都了如指掌。熬过无数岁月存在至今，不断受到风蚀，残败如丝的山体中埋藏着塔里木河过往的秘密。
1: 这个应该是古晋纪的这个腹足类化石，就是咱们常说的这种贝壳，感觉它的直径大概有10公分呢，还是比较大。
2: 我们现在发现的化石就是6500万年到2000万年之间，这个大概这个时期形成的。然后这个石膏层我们也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比较干旱的这个沉积环境。当时这是一片海，然后海慢慢消退了以后，这个水越来越少，然后慢慢里边粘度越来越高，这个石膏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硫酸钙，慢慢的就沉积下来，然后就固结成岩石。

0: 大地并不理会过往，海洋正是塔里木河曾经的模样。庞大的塔里木盆地曾多次沉陷为海洋。阿克苏指喀什公路一间防站的后山，裸露着5.7亿至4.39亿年前的海绵礁块，那是塔里木河的来处。时间的源头难以触碰，地理的源头却可以企及。作为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天山是塔里木河重要的水量来源。塔里木河水量最大的支流阿克苏河的源头就在这里。天山深处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的科奇卡尔冰川末端，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坐落在这里。每年大雪不再封山之时，46岁的韩海东都会从3000公里外的兰州如期而至。今年已经是第21个年头。
1: 我们现在科奇卡尔冰川的面积呢，大概在87平方公里左右，就是从冰川的末端一直到冰川的源头是有25公里左右，它是属于一个大型的冰川。我们在这里目前还是做一些冰川融水径流的观测，冰川近地区气象的观测。
0: 乘着天气晴好，今天韩海东要驱车去海拔3700米的科奇卡尔冰川消融区中段下花杆。
2: 你看这个草滩这个路呢，这个虽然是你感觉有点颠簸，但实际上已经算是高速了，很好走了。靠近冰川的路段呢，石头也很多，那才是难走了。
0: 山路崎岖，距离观测站不到15公里的路程需要1.5小时才能到达。

这段修建在冰川侧起物上仅够一辆车通行的道路，是韩海东花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自己开着挖掘机清理出来的。驾驶这辆18年车龄的老越野独自与群山与冰川为伴，

0: 就是韩海东21年冰川研究生涯的真实写照。
1: 科恰尔它是处于这个托马尔和汉腾格里山潮区，托马尔峰的海拔7435，汉腾格里峰的海拔6995，围绕着这两座高山呢，它分布着这个40多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那么这片区域呢，它阻挡了我们从北方和西方来的水汽，所以在我们山区呢形成了充沛的降水。所以呢，在这片山区呢，也形成了很多的这个山地冰川，总体的冰川的数量呢，在600多条，其中我国这个境内呢有509条。

0: 天山，中国最雄伟的伟象山系，七百余立方千米的冰储量，近乎占据了全国的六分之一，比祁连山和喜马拉雅山冰储量的总和还多。
1: 塔里木河呢是比较干旱的地区，我们的出山径流里边呢60%以上都是我们的冰川融水，如果没有这些冰川的融水来滋润我们的绿洲，那么我们塔里木盆地这周围呢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0: 下花干是观察冰川消融的主要手段。韩海东要通过蒸汽钻在冰川表面钻一个深度9米到12米的孔。在这孔内安装的热绝缘物质被称为花干。
1: 准备要收拾完走的时候，我要量一下从这个高度一直到这个的距离。第二次来的话继续量一下从它到它的距离，因为冰面消融嘛，它会出路的长度会越来越长。这样后一次减掉前一次就知道，哦，这段时间有多少冰被消融掉了。
2: 我们做这个冰川水文就是想了解这个冰川它的融水随着气候会发生一个怎样的变化，这对于知道我们下游进行这个冰川水资源的规划都是有直接的作用的，有助于它来做这方面的一些评价工作。
0: 回到驻地，天色已晚，吃了简单的晚餐，韩海东就匆匆睡去。第二天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等着他。
3: 不知道为什么
0: 年初刚上山的时候，冰川观测站的部分房屋因为冬季的恶劣天气坍塌了，经过半年的时间才勉强修复。如今已经临近十月，韩海东要赶在下山前完成最后一项维修工作。
2: 当时我们实验室资助了进行这个冰川观测的一个塔。今年那场大风呢，把最上面那个字呢，它整个就吹掉了，所以就想把它补充上来，就是让它这个比较完整嘛。
0: 这个小工作间是韩海东最喜欢的地方，在这里他自己组装了适合冰川工作的增程式太阳能电动车履带车。
1: 这个车你只要电够性还是可以的，还能跑个十来公里20公里。
0: 山上的天气就像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大风夹杂着冰雹，加大了工作的难度。

0: 一个人，一座冰川观测站。韩海东在距离塔里木河源头不到800米的地方，默默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是一份对塔里木河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承诺。很难想象韩海东是怎样度过这一年又一年，但家的概念总能让中国人情意互通。
1: 这个地方就像我的第二故乡，感觉到这儿就像回家一样。
0: 从韩海东的观测站一路向东数百公里，山巅往下便来到了中国最大的高山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流经这里的开都河是塔里木河的源流之一。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4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好自己的家。如同所有的河流一样，塔里木河的众多支流也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涌入大海。它们相互交融汇聚，为冲出群山积蓄能量。为了给如脱缰野马般不受控制的能量套上缰绳，水利工程成为人类控制利用河流能量的主要方式。但人们并没有独占河流。清晨，塔里木河源流未干河上游克孜尔水库旁，毛比土拉正和同事们放水清塘，为一种神秘生物的繁育做准备。在这里保护着世界上仅存的5条野生原始扁吻鱼，如今他们是国家一

0: 一起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1: 那五条鱼就是2017年从努扎提河捕获，然后在这边进行养殖。现在是有3条雌的，2条雄的。目前为止，我们推算出来就是15到20年这个，全世界就只能找到这5条原种。
0: 扁吻鱼起源于3亿年前，有着古鱼类活化石之称，它仅一属一种，仅存于塔里木河水系。这个上世纪70年代采集的扁吻鱼标本，体长接近1.5米，重量超过50公斤。然而过度捕捞和生存环境的剧烈变化，让它们的数量剧减，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鱼类。但命运的齿轮随着这5条原种的发现开始转动。每年4月底到5月上旬，克孜尔水库都会在扁吻鱼的繁殖季进行人工繁殖。
2: 就这是最好的卵，看到没有，金黄，这个是熟的最好的。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无尾野生原始种的基础上，新疆已经繁育出了扁吻鱼的子一代和子二代。
1: 我们克孜尔水库养的扁吻鱼现在是15万尾左右，达到新成熟，扁吻鱼数量在3000尾左右。
0: 今天，工作人员将对这个鱼塘中的15000尾扁吻鱼苗进行打捞，为放流活动做准备。放流范围覆盖扁吻鱼昔日全部的活动区域。
3: 好好好好，打个活扣，打个活扣。
4: 啊，所以去给他们，
5: 慢点，把那个台抬起来点。

我很自豪，不管是我们单位也好，还是各界人士也好，就给我创造这个条件，我很高兴，我亲手把他们抚养成现在这个模样，然后进行放流，相当于就我们科室所有的宝贝儿，就像我的孩子一样。

0: 事实上，随着水利工程的广泛建设，新疆所有洄游性鱼类都面临着如何回家的问题。叶尔羌河上游昆仑山内坐落着拥有世界最高面板堆石坝的阿尔塔什水利枢纽。258米的坝高让其被称为新疆的三峡工程。这里生活着20多种鱼类，每年4月至7月，包括塔里木列腹鱼在内的众多鱼类需要回到上游产卵。
1: 准备起，
2: 哎，慢点啊！
1: 好，落，继续起。
2: 大臂往右，往外面拉一点。
1: 好，起，起，好，大臂。
0: 随着工作人员一声声指令，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大坝下的集鱼斗开始起吊，全自动生鱼机运鱼系统正式启动。

0: 它的原理就是我们把尾水的水抽到我们的集鱼池里面，它沿着我们那个幼鱼道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那个集鱼斗里面，然后我们再把它吊起来放到我们那个离鱼小车车斗里面，这就实现了一个集鱼。
1: 集鱼工作完成后，运送到坝顶的工作

0: 呼叫器，它就会沿着我们地上铺的磁滴轨道，沿着轨道它就会出来，到达我们指定的位置。
1: 运鱼小车行驶到指定地点后，将会由塔吊最终完成投放工作。

九月的清晨，在距离阿尔塔什水利枢纽100公里，叶尔羌河下游的刹车线，天还没有亮，62岁的阿勒马斯就已经出门了。从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正式蓄水后，这一习惯就没有改变过。离家不到1公里的叶尔羌河防洪堤旁，就是阿勒马斯家的骆驼圈。如今养驼人是阿勒马斯的新职业，每天30公斤左右的驼奶为他和儿子提供着1000元左右的可观收入。阿勒马斯一家祖祖辈辈都是村里的守河人，从他记事开始，在洪水到来的季节就开始和爷爷父亲一起寻堤守河。枯水期孱弱无力务农时，丰水期狂烈暴躁催绿洲。千年来，叶尔羌河两岸的人们饱受水患之苦，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想爬起来也最不容易。有甜头的地方常常是最黏的，黏住之后想脱身也最不容易。有便宜的地方常常是最贵的，套牢之后想反悔也最不容易。有美味的地方常常是最险的，上钩之后想挣脱也最不容易。
2: 欲壑难填，醒时已坠无底渊，防微杜渐，求真务实守清廉。

0: 这个话我来做个证，如果将来吴厂长不能兑现的话，大家可以来找我啊。好，好，好，同志们，同志们，咱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故土难离呀，但还有一句俗语啊，叫人挪活，树挪死。年轻人啊，就是要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里。
1: 挥洒我们的青春，对不对？
2: 对。
1: 大家应该都知道，上海的工厂能够开工，是靠从全国各地调运来的原料。我们每天生活所需要的粮食、棉纱以及燃煤，也是靠其他几个解放区的大力支持，还有上海各界大节俭的成果。所以呢，我们这几家工厂的北迁，既可以帮助上海有效地疏散人口、缓解压力。
3: 又能够很好的就地取材、扩大销路，啊！大家要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光靠我们市政府，更要靠全上海、全中国的人民共同的努力。大家说对不对啊？对！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什么酸菜啊？对啊，
3: 我也要报名。

0: 哎呀，冬芽会怎么样啊？蛮好的呀。妈，侬吃来了吧？你站起来，我来帮你洗衣服。
1: 哎呦，不用不用，起来呀！当心哟哦！
0: 哎，我的小囡，今天怎么懂事起来了呀？
1: 哎，是我以前太不懂事了，老就要跟侬跟阿爸顶嘴。 你不要生我的气啊！这孩子，妈哪有那么小气啊？还有，阿爸个药，动不动就痛，你叫他不要老是拿些什么止痛药应付应付过去，这种病一定要去医院好好查一查，听到吧？
0: 思琪，你跟妈说实话。 你是不是要去哈尔滨啊？

0: 妈，我的小囡囡长大了。什么？字都签了？你这孩子，你跟谁商量了？
1: 不是，厂里条件蛮好的呀，哎，包吃还包住。再讲。
2: 我想去哈尔滨看冰灯。那我都是大
0: 东北，看冰灯了，一不小心给你冻成冰棍了。
2: 哥们，我穿多一点衣服不就行了？哎，他们那边睡的是那个叫火炕，火炕好吧，很暖和的。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说一句，十句话等着我，你还护着他呢。苏苏大爷，
2: 老狼，哎呦，你发什么火的呀？就是嘛，你说怎么办呢？你的腰上不了弓，楠楠的工厂在搬走。
0: 我们家喝西北风的呀，阿爸，你就让我去嘛，好不啦？哦，好，去去去！哎，
3: 走啥了呢？去吧去吧，去东北吧！回头等我死了，坟头的草长这么高了，你还没有赶回来呢。
4: 哎呦，呸呸呸！你这是说什么晦气的话呀？
3: 下着雨呢，要么你先回酒店休息，我在这儿等。秦先生要是愿意见我。
4: 再回叫你。这是我的工作。你说都一个礼拜了，是不是秦先生根本就不想跟我们回去？
3: 这也许是一个好的信号。他要不想跟我们回去，早就拒绝我了。
4: 你说他在考验我吗？
3: 没有跟我们打过交道，出点难题也是人之常情。
4: 哼，真是想说让你到香港以后多动脑，你还真做到了。
3: 我脑子又没有瓦特。
0: 你好。
5: 二位老爷恭候你们多时了，请进。老爷，客人来了。秦老板。哎呀，南音，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6: 坐，谢谢。
5: 南音啊，我跟你父亲过去是生意场上的老相识。 以后你可以叫我叔叔，有事打电话。何必大老远跑来香港？
6: 秦叔叔，这次不是我来见您，我是代表中共上海市财经委员会来见秦深红秦老板的。这是我的同事陆秘书。
5: 你好，秦老板。<笑>没想到昔日可爱的小姑娘，如今成了共产党的干部就。
6: 就不可爱了吗？可爱，依然可爱。<笑>
5: 只不过比过去。 多了些英气。
6: 谢谢秦叔叔。哎，想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茶贵喝茶，咖啡贵喝咖啡呗。好，
5: 上茶。
6: 秦叔叔最近还好吗？哎，还好。我们也是好久没见了。谢谢。秦叔叔，秦老板。
5: 我们都知道您是省立之人，那我们就开门见山了。相信你也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新政府想邀请您回到上海，与各位民族企业家一起，成立工商联，共襄盛举。哎，不瞒你们说，我一直没有间断与上海各界的联系。政府与银元投机商短兵相接。 后来又打赢一轮米棉之战，稳定了物价，这些我都知道。荣誉仁率先废除超生制，正在筹建上海工商联，这个我也知道。眼下，政府正想尽一切办法促进生产，让厂子冒烟，让百姓吃上饭。贵党对上海的治理有目共睹。
6: 哎，你们专程来找我，不会是光谈上海工商联的事情吧？
5: 秦老板，我们这次来，恰恰不谈上海。愿闻其详。
6: 我们谈的是全中国。您觉得，我们共产党解放全中国，还需要多久？
5: 上海之后，贵军在长沙、福州相继告捷，按如此趋势，用不了两年。 甚至一年，便可一举拿下全国。<笑>
0: 您看来很关心时事嘛。解放的进程确实不断的推进，华北、东北、华中地区的解放区已经连成了一片，就像你所预见的，用不了多久，全国将必然解放。蒋介石现在在搞海上封锁，您的几条国际航线几近崩溃，但是呢，内河航运现在潜力巨大，最重要的是，全国的工人、农民生产热情高涨，企业主动搬迁。现在的新中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难道您不想回去亲眼看看新中国的盛况，参与到上海经济的复兴中来吗？
1: 没想到你们专程来找我，不是跟我谈经济，反而跟我谈起军事来了啊！
0: 我也只是照葫芦画瓢。上海刚刚召开了财经会议，陈云主任说，要想解决目前全国的财政经济困难，就要取得军事上的彻底胜利。

0: 秦叔叔，秦老板，你一定要相信，未来的新中国，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会再像前几十年一样军阀割据、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局面了，也不会再有从商腐烂到下，国民党官僚家族垄断的利益纠葛，有的只是上下一心，众志成城，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新时代。我父亲总说。
1: 落叶归根，故土难离。他很快也会回到上海的。没想到啊，你们两个呀，一个晓之以理，一个动之以情，把我给架在这儿了。秦叔叔，这是荣毅仁荣老板和陈毅陈市长。 给您的亲笔信，还有这个，您的船票。

0: 人不在家吧？
1: 不晓得呀。
0: 要不我们走吧？
1: 他的船票已经买了呀。
0: 去喝杯咖啡吧。
2: 走吧。

0: 你们倒是说说话呀，走是不走啊？
1: 秦老板不走，我们不会走的。
0: 我再去给他打个电话。

0: 那个人，这一个小时之内，来来回回好几趟呢。
1: 看到了。
0: 那我们要不要报警？
1: 可以报警的话，他自己就报了。他们肯定是威胁了秦老板，只要他不跟我们接触，应该不会有危险。警察对于没有形成事实的威胁，也是无能为力的。江湖的事情江湖管。杜月笙是不是在香港？怎么能联络到他？
0: 那我就给我爸爸打个电话。
2: 秦老板说了，他根本没有走的意思。你们那天到底劝服他没有啊？
0: 我先去打个电话。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用你管。他去给谁打电话？他爸爸。我们此行是代表上海市政府，邀请在港的工商界朋友共同返回上海，为新中国、新上海的建设共同出力。知道你身体抱恙，我们特地来探望您。
1: 谢谢二位的好意，谢谢。哎呀，我自从到了香港，就一直在这养病，也听闻了不少你们在上海重振工商业这些个举措，敬佩，敬佩。啊，对了，哎，秦老板的事情，按照你们的纪律和政策。

0: 解决了，就是跟着你们的那几个人。谢谢杜先生，小事情。
1: 杜先生，
0: 啊，
1: 难道你就不想回上海吗？
0: 想啊。
1: 是啊，这里毕竟是客居之地，回到上海，对您的身体也是有益处的。
0: 您不想德兴馆的草头圈子？哦呦，难得你知道我的心头好啊！啊，哎呀，上海滩、杜公馆还有十六铺码头，那是我发迹的地方，能不想吗？
1: 杜先生，我们就想借此机会，诚意的邀请您一同返乡。
0: 是啊，我们可以一起回上海啊。我要讲的是想归想，但是现在被病痛缠身，怕是等不到回去的那一天了。二位，我倒是有一个不情之请，能讲吗？
2: 请讲。好，你们知道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上海呢。如果二位能见到的话，一定替我带上一句话。既然留下了，就不能袖手旁观。新上海建设，我希望他们两个要全力以赴。这句话是我讲的，啊。
0: 我们一定代为转告。谢谢，谢谢，没有别的了。小东在吗？
3: 东皇，
0: 你好，杜夫人。
3: 二位幸会了。
0: 替我送送客人。
3: 好。 这边请。
0: 再见，杜先生。
1: 啊，
0: 再见，
1: 杜先生，希望还能够在上海见到您。
0: 戴安，
1: 您保重身体。

0: 秦先生，杜先生在这呢。
1: 好。秦先生，去上海也好，香港并非久留之地，也不安全。我过来送你，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在这儿。那帮小瘪三不敢乱动的，他们必须要给我这个面子。
2: 真没想到秦某有一天会被围在国共两党和杜先生之间。
0: 这更能代表您的重要性啊。
3: 杜先生，您的情谊我们一定会还的。
1: 不用还，记下来就好。
0: 我记得杜先生说过一句话，人这辈子啊，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今天我们吃了两碗人面和情面。
1: 对，说得好。你的父亲和我虽然没有交情，但是都是在上海做生意嘛，这点面子也是应该给的。
0: 谢谢您，
2: 杜先生。宋华，你们多多保重，我期待着在上海与你们相见。
1: 好。
2: 哦，还有一事，我回到上海先恢复生产，关于账目之事请再宽限数日。
1: 不用记在心上，小事情。
4: 各位，保证，保证。
0: 再见，杜先生。再见。
3: 再见。

0: 挪一挪呀！
1: 走啥了？
0: 孩子，明天就要走了，你也不帮帮忙！哎呀！
2: 四姐啊，明天就要动身了，快来看看东西全了没有啊？
0: 嘛，干什么嘛？我怎么拿得下嘛？
2: 傻孩子啊，你懂什么呀？ 俗话说啊，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你现在觉得东西多，用的时候还嫌少的啦。
0: 你看一二三四，我怎么拿得下嘛？

0: 我表，城里管吃管住，车票也是厂里付的。跟你凑票啊，我根本用不上啊。
1: 问了你拿着你就拿着，
0: 我不要，这些钱给阿爸看病用啊。你这孩子，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
2: 爸爸妈妈心里就已经很难受了，你要是再不多带点钱啊，我这心里都……哎呀，哎呀，哎，本来想
0: 怎么了？
2: 把工资干点活，这下
0: 不要乱动。不行，
2: 先坐下。不行，不行，
0: 不行啦！
2: 不行不行，
0: 来，要么去医院吧。
2: 不去不去，
0: 啊，
2: 花那个冤枉钱，
0: 这怎么是冤枉钱呢？ 那都不要我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啦？我死了算了，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我没有不要你啊！哎呀，你不要再添乱了呀！你要讲一了吗？爸爸，爸爸，这里痛吗？哎呀，不要管这里啊！
2: 好痛啊！好痛。
3: 有没有药膏来？
4: 哎呦，你走吧，让我死了算了。哎呦，阿伯，
3: 请进。
4: 陈师长，标准钳米厂的吴厂长有事求见。
3: 陈师长，哦，有事啊？哎，是我找您有点急事儿，
4: 来，坐坐坐。
3: 好，好，好。
4: 陈师长，您坐。陈师长，我这出了点紧急状况。 明天我们厂的职工就要北上哈尔滨了，可就这两天呢，陆续有人反悔，光今天一天就有50多人打退堂鼓。哎呀，我现在是进退两难呐。如果按照原计划出发，到了哈尔滨人手不够，也还是不能开工。可如果要是不走，这过两天说不定一个干缺的都没有了，我该怎么办呢？
3: 是啊，如果不能按期开工啊，标准钳米厂还存在一个违约的问题，再加上投进去的资金。
5: 拉过去的机器设备都不好处理啊！是，打仗呢讲究的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再拖下去呢，工人们不愿北上的情绪就会一传十，十传百。那个时候呢，就算有人想跟你到东北去，也不能安下心来工作。这个事情呢，要速战速决。明天之前，要尽最大的努力劝服工人们北上。
6: 师长啊，您说的这话在理，可现在我还有什么办法能说动大家呢？
5: 这个事情上，要让工人不能想成是劳资对立，应该是劳资并立。眼下呢，可以先跟工人们讲好，第一年算是适应期，一年过后，愿意。

0: 留下工作，就留下来；不愿意的，可以返回上海。
1: 对，这的也不是一个法子。那好，那我现在连夜去劝说，能劝说多少算多少。先生，我先走了。
2: 我送送你。
1: 哎，好。

0: 这么晚谁呀？哎呀，我去看看。是谁呀？谁呀？你好，我是吴冬梅。妹妹，吴厂长来了。哎呦，吴厂长，吴厂长，女士姐。嗯，你好。快请进。好好好。哎呦，马晶晶，这是我们铅笔厂的吴厂长。格萨拉巴阿拉玛。请坐，请坐。
1: 这么晚打扰，实在是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啊，
0: 女士姐。
2: 我听说你家里有事儿，我特地过来看看。哦，是他爸爸，腰上的伤啊又复发了。嗯，哎呀，是这样子的，吴厂长，就是我这个腰啊，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0: 和谁？
2: 我知道自己啊，剩下的日子不多了。我就怕我们家囡囡一走，我这辈子就再见不到他了。
3: 阿爸，阿哥呀，没有那么严重。这生了病呢，就去医院。师姐在我厂里做工，她家里有事情，我不会坐视不理的呀。
2: 是，哎呀，
3: 那这些钱你拿着。啊，
2: 这是干什么？
3: 拿着，一定要收下。
2: 不行不行，
3: 这钱
2: 不能
3: 拿
2: 来。
3: 你收起来，
2: 拿
3: 来。
4: 哎，那根本。
3: 不要谁跟我了，我了，咋了？
2: 那老板来看我们以后。哦，你好，你好，邻居老徐。哎，是这样子的，就是囡囡有可能不去哈尔滨了。哎，如果不去的话，就不是你的职工了，那这钱我们就不该拿的，是不是？
3: 谁说他不是？
2: 哎，
3: 阿哥，
2: 收起来，收起来。
3: 资方跟工人的关系不是仁义走茶就凉，那是唇齿相依。
0: 你就拿这回去的工人来说，每个人都有一年的适应期。如果不愿意的话呢，可以回来。啊，回来我还要帮着找工作的呀。吴厂长，其实我真的很感谢您，我晓得的，您一直很照顾我们，就是家里这个情况，我走的不安心。哎呀，
3: 我明白，师姐，你呢，好好照顾你爸爸。 等你爸爸病好了，你要是想来哈尔滨，还可以来的，不来也没关系。
0: 好
3: 啊，有事情还是可以找我的。
0: 谢谢厂长。
3: 哎，我在这儿代表厂里，感谢你这两年对厂里的付出，啊。
0: 谢谢厂长。
3: 那咱们后会有期。
2: 哎，
3: 我还要去拜访其他几十位职工。
0: 哦，
3: 各位留步啊。
0: 好，
3: 留步，留步，留步。
2: 这
0: 坐会儿吧。
3: 哎，走了，走了。
0: 厂长。
2: 哎呦，
3: 好人呐，
0: 真不容易呀。

妈，我饱了。爸。

0: 这就走啊？嗯，楼巷口。和姐姐、妈妈说了吗？没有。斑驳的光影。
1: 月儿大了，留不住了。是，爸，对不起。
0: 我一早上到陶妹妹那里给你买的生煎，要不迟一点再做好了。

0: 那那个到
1: 爸，我
0: 啥？
1: 来，你不是腰不好吗？
0: 爸爸是骗你的，爸爸腰还是老样子。
1: 我知道，你就是不想让我走。
0: 我们家妞妞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嘴馋。小的时候，爸爸还能给妞妞买点好吃的，打打牙祭。后来，爸爸腰受伤了，工作没了，再加上禁烟券满天的飞，就再也没给妞妞买好吃的了。你不怪爸爸吧？
1: 这不能怪你，我也晓得了。长长的你很忙，为了让我和姐姐少受点委屈，尽尽了全力了。我们长大了，我现在赚钱了，换我来保护你吧，好吧？
0: 长大了，懂事了，爸爸想通，该让我们妞妞飞走了。
1: 不是，我会回来的，爸。
0: 好了，不说这些了，身体都凉了，快吃一个，快吃，快吃。
1: 那我吃了。
0: 从小你就喜欢吃的呀。
1: 蓦然间回首，爸爸，像小冬瓜一样，你我也可好吧？我听
0: 着，还是小孩子。晚风悠悠，妞妞，吃口生煎好不好啊？当时的来吃一个。哎，小心小心，有烫有烫啊，有烫！哎呦，你看，吃饱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高高兴兴的走，好不好？好奶奶，不哭了，大姑娘了，让人看见会笑话的。
2: 师姐。我们来送你，
0: 小伙伴来了吧？
1: 放心，
3: 我们来送你。过几天要去天津了，
1: 照顾好自己。
0: 你看这么大了还哭，你是？
2: 师姐，
1: 妈，姐，
4: 送给你，我给你戴上。
1: 妈，
4: 好看！到了那边，第一时间先写信给家里报个平安。
5: 吴厂长，吴老板，你好，你怎么还亲自来了？朋友们，吴老板来给咱们送行来了，欢迎！
6: 朋友们，今天我代表工商联来给大家送行，祝大家在新的工作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同时呢，我也替陈市长给大家传个话，解放日报已经把我们标准铅笔厂迁厂的事情立为了标杆，证明这条路不但能走，而且完全是走得通的。陈市长非常支持，
5: 大家谢谢陈市长，谢谢刘老板，
7: 谢谢陈市长，
6: 祝大家一切顺利啊，一路顺风。
5: 谢谢刘老板。好了，大家上车了。
8: 老板，那我就先告辞了。
6: 好，一路顺风。
8: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姐，
8: 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拜了。
1: 哎，走了。
0: 谢谢啊，谢谢。
8: 再会啊。
0: 哎，再会。
8: 老板，再会，
6: 再会，
9: 再会。
1: 照顾好妈妈，我们在天津照顾好自己。
0: 要是有困难，就给家里发电报。爸爸，妈妈会去哈尔滨看你的。
1: 小心！
0: 妈
1: 妈，
0: 照顾好自己。
10: 陈市长，
11: 秦老板，可算是把你盼回来了。
7: 陈市长如此礼遇，秦某惭愧啊。今后维新政府马首是瞻，以报答您的厚爱。
9: 我们共谋发展。黄老先生呢，最近在帮着上海工商界组建联合会，你回来了，工商联才能真正的代表上海的产业界。
10: 回回回，
7: 黄老先生辛苦。
10: 应该的，应该。
7: 荣老板，后生可畏，以后多多交流。
9: 行。
7: 陈市长，我知道您是个大实干家，我呢也不说空话。我这次回来啊，带回了上千万的外汇，还有跟随我多年的船工和技术人员。上海的船业我一定要搞起来。
9: 现在的当务之急呢，先把煤运起来。进口的石油进不来，现在上海一切全靠煤了。
7: 现在上海发电也是用煤？
9: 还不是呢。
11: 啊，秦先生，杨树浦发电厂一直用的是美国公司的锅炉，我们的技术人员多次与美方交涉，要求改造锅炉，但是他们拒不配合，更不愿意交出图纸啊。哎呦，
7: 这很麻烦呀。
9: 先不急，明天我们去看一下再说。
11: 好好好，
9: 来，
11: 金妈，
9: 行请。
12: 我不知道今天你要用车，这样车子你来用，
13: 赶
12: 紧上
13: 车。这车还是您用吧。
12: 没关系，我可以想别的办法啊。
13: 是，对吧？车
12: 哎呀，就这么定了，快上去。
13: 您客气了。
9: 好了，两位副市长都要用车啊。哎呀，车不够分了。
12: 是啊，我不知道今天汉您也用车，这差点不闹了误会吗？
9: 只留了一辆公车，有时候会撞的，所以说你们两个赶快像我一样啊，学骑自行车嘛。
12: 哎，好你个陈市长。阿年，咱俩就别争了，你不是要赶时间吗？赶紧上车吧。啊，
13: 那我听您的，我先走了。
12: 啊，好，谢谢，再见。
14: 我们还不走吗？
9: 等一下，翻译还没有来。
14: 您亲自请了翻译，谁这么大面子让市长等？
9: 走。
14: 哎，
15: 好。陈市长，不好意思让你等我。
9: 走了。

0: 秦毅同志，您是经济方面的专家，怎么还懂得锅炉方面的技术？我中学的时候啊，我爸爸给一家公司进口锅炉，当时就拉我去做翻译。中学的时候不懂专业术语，给人瞎翻译。
1: 看来你们父女俩情感很好吧？
2: 嗯。
3: 哎，
2: 陆同志，你都没有介绍过你的父母啊？
3: 小陆，
1: 哎。
3: 请季同志看一场电影吧，好好讲一下你的革命经历。
2: 不用看电影，我也能猜到，陆同志的家庭肯定是充满革命氛围的。你看他遇到大事，临危不惧，机智灵活，这一看就是遗传吧。
1: 哎呀，季参谋对小陆的评价不低哦。小陆，评价一下季参谋。
4: 季南英同志，好，非常好，一点都好。
2: 你这也太敷衍了吧！
1: 我在习惯当着别人面夸别人，你给我点时间。那既然您同志，我们还是讲一讲怎么从烧油的锅炉就变成了烧煤的了呢？
2: 烧油锅炉改为烧煤，这完全就是创新。而且我听说现在发电厂还是美国人在管理，中方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连图纸都没有。
1: 那我看现在的公交公车已经从烧油的锅炉改成烧煤的了。
2: 锅炉的体量不一样，储气量不一样。
3: 即便是原理一样，但要真实建起来，那当然是发电厂要复杂的多呀。这个杨树浦发电厂是外汇的大户，每年要消耗掉$600万，我们拿租中蚕丝换的那条外汇，花起来好心疼啊。
2: 杨树浦发电厂啊，用的都是美国电力公司的。

0: 些锅炉，
1: 燃油的占96%，
0: 烧煤的才4%。
2: 看来外国人并没有把核心技术交给我们，掉过头来吸走我们的外汇。嗯，
3: 这次上海如果能突破动力问题，不再依赖国外的燃油发电，而是用我们国内的煤做燃料，那会是中国工业史上重要的一笔。
2: 那金天英同志，改天还得向你仔细学习一下，请你吃个饭。
0: 可以啊。
4: 现在我们需要这个点的数据。
5: 不可以的。
4: 不可以？为什么？
5: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规定，不可以的。
4: 什么不可以啊？当初怎么说的？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个数据和图纸。
5: 不可能，我刚刚说的只是我们的 trade secret， 不可以给你们的。哦，那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知道目的，你们来做什么呢？你们要这个图纸，但是我们不能给这个图纸，因为是一个 trade secret。
4: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机密，现在我们需要数据。
6: 你说这是商业机密，我们暂且不争论了。但是你可不可以把这些年所有的维修还有运营的数据给我们一份，我们也可以作为参考。根据国际惯例，这是允许的吧？
5: 那前几天有一个搞卫生的把所有的数据把销毁了，现在不见了。 Only God knows where it is。
4: 你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9: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0: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

0: 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度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

好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

0: 呀。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说这是商业机密，我们暂且不争论了。但是你可不可以把这些年所有的维修还有运营的数据给我们一份，我们也可以作为参考。根据国际惯例，这是允许的吧？
1: 那前几天有一个搞卫生的把所有的数据把销毁了，现在不见了。 Only God knows where it is。
2: 你杰克先生，既然所有的数据和图纸我们拿不到，那好，你这当着大家的面做一个承诺，我们中方有权利改造燃油锅炉，美方不予干涉。
1: 那你们给我承诺书，一切后果政府可以承担。
3: 徐参谋
0: 到。
3: 可以给他写，出了什么问题找我。
1: 好，那就这样。
2: 哎呀，抱歉来晚了。
4: 欢迎
2: 欢迎欢迎。哎，这位是陆修远，陆副秘书长。
4: 陆秘书长好。
2: 来来来，坐下说。哎，
4: 你请坐吧。
2: 哎呀，看着满大街的公交车已经换成烧煤的了，早就想向您请教了。
5: 这也是我们几个人瞎琢磨的。这个移动锅炉啊，无非就是要解决储气和排渣两个问题，储气量足够才能够燃烧，排渣通畅才能够保持得久。所以呢，我们就把炉子改成了夹层式，就像是这样。上层我们增加了一个水箱，然后通一根管子到下面，高温的水蒸气在上面，冷却以后留下来跟空气混合，这样储气的问题就解决了。至于排渣嘛，炉底层高热减低，水分可以松散煤渣，排渣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2: 哎，这个办法倒是挺好的。哎，既简便又实用。嗯，
6: 师傅，可人家那毕竟是小锅炉，跟咱们大锅炉不一样啊。咱们这发电的锅炉有制粉、除尘、排烟三大系统，哪个环节错一点都不行。
2: 这些呢是我随身携带的工作手册，在我学徒的时候呢，我就把有用的东西全都记在上面，家里呢还有几十本，咱们就从这些资料入手，一定能够返回出图纸，摸清所有的运作规律。看着，
6: 这能行吗？
7: 能行。技术革命也是革命，所谓革命就是前所未有，我们中国的革命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小米夹步枪照样可以打败洋枪大炮。
6: 没错，师傅，我能把这个拿回去看看吗？
2: 当然可以了，大家群策群力，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哎，
7: 各位师傅，我有一个建议啊。我刚才来我们厂房的时候，看到我们厂房离黄浦江边不远，那我们能不能修一条

0: 黄浦江直接到厂房的运煤栈道，这样我们的生产效率会不会得以提高？
1: 陆秘书长眼光真是锐利啊，想到我们前面去了。
0: 那行，那我现在就回去，抓紧就办。
1: 实在是感谢了，
0: 谢谢。
2: 院长，您不吃了走？
0: 不了不了，你们吃。
2: 哎哎，
1: 来来来，来边吃边聊。
2: 好，吃。
1: 来来来，吃。

0: 师傅，您303也没合眼了，让我们来吧。
1: 不用不用，不出结果啊，我心里不踏实。
0: 师傅，你慢点。

0: 师傅慢点。怎么样，师傅？
1: 这个麻杆是不行的，我们的维持线是不好吗？
2: 杰克，维持现状就是想让我们中国人养人鼻息吗？我们也想有自己的技术专利，在世界上看到中国制造，以此为荣。
1: 但是这个麻杆是毁掉整个的设备，你们中国人。
2: 杰克，你敢不敢跟我打赌？
1: 赌什么？
2: 如果说我们自己把锅炉改造成功了，你就要来到庆功宴上。如果失败了，任由你处置。
1: 好啊，那你没成功，你当少工，
3: 为你的错误负责。
2: 一言为定。
1: 那给你3个月的时间。
2: 不，1个月，只要1个月。
1: 这个人真的愚昧无知。
2: 不要管他，我们继续调试。小郭，
0: 哎，
2: 去把那阀门打开。
0: 好嘞，
2: 注意安全。
0: 好。
2: 再开点，开。好了。小郭，赶快关上，关上。

0: 上次是制本工艺不过关，这次是除尘系统有问题，这么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试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了？
1: 孩子，你的心情我理解，你知道什么是比一次次的失败更可怕的事情吗？就是没有了机会。我毕业的时候到了美国人的工厂，他们根本就不教你什么东西，苦的累的脏的顶雷的活全我们去做，稍微做错一点轻则挨骂，重则就是挨打，把那些国外淘汰的技术设备拉到中国来让我们去试车。看见没有，这个就上次试过，多亏我发现的早啊，要不然我就去见了他们所谓的上帝了。
2: 太可恶
1: 孩子，不是人家可恶，是咱们太弱了，你弱了别人就欺负你。现在好了，解放了，咱们工人当家做了主人，给自己干点活，再苦再累又算得了什么呢？好了，干活。
0: 对，师傅，
3: 师傅
0: 来，快送师傅回去休息。
3: 好。
1: 不要不要不要，
0: 什么不用，从开始改造的第一天到现在你好好睡过一觉吗？接下来又是新的一轮试算和改造，您这样根本撑不过去。
1: 好了，我自己就能

0: 回去，别再浪费人手了，你们好好干活。听话。
1: 来，咱们好好干活，再检查一遍。
2: 好。
3: 乌渣，乌渣。如果说把水分子放有点搅动，考虑被动压力。
4: 哎，被动压力！呀呀呀！我怎么没早考虑到啊？
5: 哥哥！
6: 没事吧？没事吧，师傅？
4: 我没事。
5: 怎么回事啊？汽车不长眼睛啊！
4: 哎呀，师傅，对不起啊，对不起。
5: 下次注意点。
4: 好好好，来，
6: 来，我帮你。
4: 对不起啊，小伙子，我现在有点急事，我先走。明天你去杨树湖找我，我一定好好谢谢你。哈，
6: 好。
4: 哟，坏了！
6: 慢点啊。
1: 师傅。
4: 哎呀，我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来来来，过来。这儿。把这儿标注一下，这儿只要一改进，咱们呀成了。
7: 太好了，
8: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太好了，
4: 哎呀，太好了。
9: 师长，一个好消息，刚才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人们打过电话说，他们已经突破了锅炉技术改造的瓶颈，很快就能正式试车了。
10: 太好了。
9: 而且我们现在煤储备量丰富，用煤发电，大山海就不用再停工了。
10: 老蒋休想掐到我们的脖子。
9: 师长，那个总工程师杨工加班加点，夜以继日，体力不支。
10: 哦，你代表市政府去慰问一下。
9: 好，我这就去。
1: 师傅，陆干部来了。
4: 呀，陆连长，
9: 您辛苦了，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陈市长特意让我来看看您，他让我跟您说啊，工作重要，身体更重要。
4: 谢谢陈市长，我记在心里了。不过我就是想让美国人看一看，他们能做成的，我们中国人做的比他们更好。
9: 这十几天，大家已经创造了奇迹。
1: 陆干部，您不知道，师傅这几天一个整觉都没睡过，天天只吃一顿饭。这厂里不是在抢修从黄浦江通向车间的栈道吗？师傅说工人们干活得吃饱，把自己的饭省下来给他们。
4: 就你小子多嘴。
9: 杨师傅，这可不行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来，吃一个。你要不吃的话，我可要向陈市长汇报了啊。
4: 好好，我吃，我吃。真是感受到了新政府对咱工人的关心呐。
9: 陈市长说了，这锅炉改造只是一个起点，你们这些技术工人才是未来新中国的中流砥柱。
4: 陈市长的话我记在心里了。我在这杨树浦啊工作了20多年，今天第一次感受到了是这里的主人。

0: 今天有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啊？把你高兴成这样！杨树浦发电厂完成了动力改造，我们现在用的电已经是用煤发的了。我们的技术人员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完成了动力设备的技术改造，只用了19天时间。你说？
1: 是不是创造了奇迹？杨树浦发电厂的成功，让我看到了上海工业的希望。您请坐吧。
2: 哎，有劳了。
1: 哎呀，陈主任，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啊，坐坐坐。
2: 打扰了，任之劳。
1: 哎，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今日来有个难题，要跟您请教。哦呦，瞎讲，什么难题能难倒你啊？
2: 我想在上海发行公债。哦，
1: 发行公债，嗯，你这个出发点是蛮好的，既不增加税收，也不增发货币，最重要的是财政上还能起到杠杆的作用。 好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时机恐怕不行。那我讲给你听啊，上面呢有轰炸，对吧？下面有封锁，那么中间还有投机商们的这种环境，开工都不容易啊，哪里有钱去买公债啊？恐怕实业家们要对新政府抱怨的呀，你晓得吧？
2: 这段时间。 我跑了很多地方做调研，调研结果来看，也发现很多问题，币值不稳。你看，资本家去买了公债，就害怕通货膨胀啊。现在开工不久，若是抽出资金来购买公债，势必会缩减生产投资。所以这个事情，怎么想，都难以两全。我晓得，
1: 慢慢来。 吴大区同意了思想，上海内部成立了工商联筹备会，那各个工厂为了配合全国的生产，产业进行了改造，这好的局面，新的局面，刚刚开始呀，不要急，啊，
3: 好，
4: 好吧，
2: 不急，慢慢来。
1: 哎，
4: 还讲七点啊？
3: 好。
1: 周五，哎，今天我们吃饭一共请多少工友们？大概60多个。这顿火锅委屈大家了，没有肉，也没有油，这些青菜、小米和辣椒都是粮食公司的干部亲手种的。不委屈，市长请我们吃火锅，那是给我们天大的面子。再说，火锅寓意多好啊，它意味着我们新中国的工业。
0: 轰轰火火，蒸蒸日上。好，时间差不多了，我请市长和杨工谈谈。哎，
5: 把酒都倒上了啊！
6: 来，我得去请个人。
0: 局长，来，同志们。 这第一杯酒，我们先敬总工程师杨工和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是你们的专业和敬业，为上海解决了最棘手的能源问题。这是将要载入中国工业史的一笔。我敬你们，来，喝！
1: 陈市长，今天的成果不是个人胜利，也不是我们厂子的胜利，是共产党相信群众、依赖工人的结果。来，我们大家敬陈市长！
0: 谢谢陈市长，
6: 谢谢你们了。
3: 师傅，别忘了您和杰克先生打的赌。
4: 你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5: 刷子可不止两把。

0: 我们中国人有千千万万，是我们起步晚了些，不过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超过你们的。
1: 我服了。
0: 那今天就让你尝尝我们中国人的白酒，先干为敬。
1: 来吧，
2: 我们赔一个。啊，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宣布一下，等我们的电厂运转正常以后，市政府决定要派一批技术骨干到苏联系统的学习。
0: 太好了，陈市长，这帮年轻人各有特长，如果说系统的学习量，他们一定会超过我的。
2: 杨工，不管到什么时候，你都是他们的领路人。小伙子们，举杯，希望你们像雏鹰一样脱鳞换羽，为新中国插上工业的翅膀。干杯！
3: 干杯！

0: 父，谢谢你。
1: 有人看。
2: View it off. View it off for 8 to 10 years. All the problems in China will be solved. The Chinese are not even afraid of death. Will they be afraid of difficulties yet? The Chinese are not afraid of anything. China will succeed in the end.
3: 夫人，
4: 你愿意去北平吗？
5: 我愿意。
4: 太好了，谢谢，谢谢您的决定。
6: 现在是北平最好的季节，初秋将至，孙夫人可以欣赏一下北平秋天的壮阔。
5: 该谢谢的是我，谢谢你们的等待。不过我有几个要求和你们商量一下。
4: 您请讲。
5: 一，不要举行欢迎会。二，我愿意访问张之中个人，向刘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事先不要通知任何人，更不要有人到车站去迎接我。
4: 这前两条吧不难办，第三条我倒是有一些顾虑。您的好友何香凝、沈君如、张兰都在北平，他们知道您要去北平，一定会去迎接的。妥当起见，您看可否由恩来来拟定一个名单，您来选择迎接的人选。
5: 这样也好。
6: 到北平的火车要走2天1夜，你到底是病的。旅途辛劳，周副主席呢特意叮嘱要安排好行程。
5: 有劳陈师长费心了。
4: 恩来呀，已经在北平为您安排好了住处，他说和您现在这所院子很像，
5: 代我向他问好。
4: 好的。
7: 你们都慢点啊，轻点点去。来，进行。
8: 竹林姐，你这手也太巧了。
9: 封锁时期啊，请邓大姐吃顿饭不容易，

0: 既然咱没有像样的菜，那就得把菜做得像个样。
1: 瞧你这话说的，跟绕口令似的。
0: 哎，来了，
2: 张倩，来了，邓大姐来了。
3: 邓大姐来了。
4: 哎呀，你挺个肚子，不好好休息，拿刀做什么呀？
3: 我做菜呢。哎，
4: 邓大姐，快请坐吧。
2: 屋里头，来来来，来，大姐，坐。大姐，坐。
3: 哎呀，邓大姐，路上辛苦了吧？
4: 来来来，
2: 你快歇一歇。
4: 慢点啊！
2: 你们几个一会儿讲一会儿话啊，我去做一道菜。
4: 你别太忙活了啊，我就吃顿家常饭。恩来知道你亲自下厨啊，估计会惊掉下巴的。
2: 你们三位是为新中国妇女儿童的工作做了重大贡献的革命同志，我去做一道菜，周副主席在北平听到了，他会放心的，一下就好啊！哎，
4: 千万别弄太多啊！
2: 知道。
4: 我们张倩同志啊，可是管家有方啊！
3: 您可不知道，我们的陈老总可是在党内出了名的耙耳朵。
1: 邓大姐、卓琳姐，你俩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3: 喝点水。
4: 好好好。
5: 在这里，停车停车，就这儿，就在这儿。
6: 哎，小宋！哎呦，阿丹呐！哎，周老板，白杨啊，你们怎么来了？
7: 正想找你，我们想拜访一下邓超同志，
6: 是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事情，对不对？
7: 你看他什么都知道。你说的太对了，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我们想创作一些庆祝新中国成立的作品，想听听邓大姐的意见。
6: 邓大姐不在这儿，她去陈市长家了。
7: 哦，那走吧，我们走。
6: 哎，你们都要去啊？
7: 对啊，我们都要去啊。
6: 哟，那陈市长家的饭恐怕是不够吃了。
7: 这点你放心，周老板早就想好了，在金门饭店订好了饭菜，一会儿就送过去。
6: 有备而来。
7: 是的，
6: 刚刚
7: 你跟我没关系吧？你跟我去，
6: 我去不了，你打探的事儿呢，你们去吧。
7: 真的？那我们去了啊。
6: 好好，
7: 走吧，走。那我们走了，夏主任。
3: 走了，
7: 来上车。走了。
6: 好好。
2: 饭好喽，吃饭了。哎，
1: 邓大姐，咱们吃饭去吧，走。哎，
8: 陈市长，
2: 周老板，
3: 来客人了。
8: 哎呦，大姐好，
2: 周老板，你们怎么来了？
8: 邓大姐好，
9: 打扰了，陈市长。
4: 这是，
1: 周老板，这怎么行啊？
9: 我们几个呀，赶着饭点登门，而且都空着肚子，要是不带点饭菜啊，还不把市长家的米缸给吃空啊？
8: 是啊，
7: 早就听说陈市长在家里摆过辣椒宴，给小平同志送行。
2: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行行行，
3: 大姐，
1: 好，
9: 来来
2: 来。之前呢，为了庆祝上海解放，还有欧力夫道歉，他们在街头进行了路演，有不小的轰动啊。
4: 真遗憾呐，没能欣赏到诸位艺术家的表演。临行上海前，恩来专门交代我，代表他来上海看望大家。
7: 周副主席那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他，我早就死在新疆盛世才的牢狱里了。
4: 四年前。阿丹九死一生，被救回重庆时，第二天我们就见面了。
7: 是。
4: 这次去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恩来期待大家在新政协会议上建言献策，也期待在北平欣赏你们的表演。
2: 新中国的历史需要文化界同仁共同书写。来，我们举杯，祝福新中国文化事业大放异彩，
1: 来干杯！
9: 来
2: 干杯！
3: 干杯！
10: 下午3:30到达北平的酒店，这样子我们全组人员就可以有充分的时间休息。是的，好，再见。
11: 陆秘书，陆秘书。
10: 怎么了？
11: 宋先生真的要去北平啊？
10: 对啊。
11: 那真是大喜事儿，行程的时间、地点、列车的安排，你都安排好了，不能有一分一毫的差错。
10: 没错，所以不管多。

0: 我都给叫到管处长那儿审阅。有件事情，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列车到达南京后，我想停靠一天。你是计划留出来送先生去祭拜孙先生的时间？对。你还挺细心周到的。
1: 我跟你说过。
0: 优点不止这些。不过我赞成你在这件事情上的考虑。你可先把行程计划出来，然后让管处长和陈市长来审批。 我这是逐步落实财经会议的各项决定，确定增发新货币的基数。
1: 这是大事儿。
0: 嗯。
1: 喝口水。
2: 好好坐，我不打扰你了。谢谢。不客气。张倩，听说你在学习俄语，还准备学习英语。新中国成立后，肯定少不了外事活动。我希望可以为新中国形象的树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就是学得慢，还需要一些时间。可以请教卓琳，北大的高材生样样都行。<笑>
3: 卓琳姐已经帮了我很多了，马上就要开国大典了，想想都特别激动，真希望10月1日快些到来。
2: 大家的心情都一样，新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600多位代表都将准时参加。
3: 把周副主席给忙坏了吧。
2: 他呀，从来不怕忙，只是有许多的困难，我们新中国还不能彻底解决，得一步一步来。就像这次接送代表的车辆不足，恩来就很挠头。他总说什么时候我们能生产自己的汽车就好了。
4: 邓大姐来吃花生，
5: 我好了。
6: 陈市长。
4: 啊，看什么呢？这么入神呢？查封的官僚资产的明细。
6: 查这个干什么呀？
4: 找汽车。
6: 找汽车？做什么用啊？
4: 有大用了。找我有事儿。
6: 啊，是这样。这些啊，是之前军管会清查官僚资本时一些工厂啊，历届政策不到位，以为个人财产啊也会没收，所以呢，他们就把生产的资金转移到几十个账户里面进行隐匿。 但是没想到啊，这些账户又因为参与了银元炒作和囤积居奇，都被封冻了。
4: 怎么，想要回去钱，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了？目前呢，许多工厂啊都在革新技术，发展生产，这些被查封的企业呢也想盘活经营。他们在权衡之下，向财经组啊递交了检讨书，并说明了情况，希望我们啊把冻结的资金。
5: 归还给他们，办事到砸自己的脚。<笑>
4: 我看了一下这些检讨书呢，写的倒是情真意切，却有悔改的决心，所以啊，特来请示一下，该怎么处理。
5: 现阶段呢，我们是要发展生产，可以调查清楚以后，只要没有原则性问题，可以解冻账户，让他们呀回去好好的生产。
4: 明白。啊，对了，陈明同志啊。
5: 这几天就要回北平了，您走之前，我们得去见见他呀。哦，现在就去。
4: 哎，不急，你还没说呢。找汽车到底干什么用啊？开
5: 国大典了，接送代表的车辆不够用，周副主席急得睡不着觉。我查一下我们收缴的物资里头有没有可以支援一下的汽车，送到北平去解一下周副主席的燃眉之急。
4: 原来是这样啊！哎呀。 陈市长，你干嘛不早说呀？走，我带你去个地方。走啊！<笑>看看吧，一共10辆，全是一些没上过路的新车。
5: 咋会有这么多车呢？
4: 有些是旧政府留下的，还有些啊是华东局收缴的战时物资，临时存放在这儿的。
5: 华东局的物资，借用借用啊，多借几辆。 小陆，把我那辆车清洗干净、检修好，也一起放入这一间仓库。
1: 市长，
0: 这可不行。

0: 市政府本来就搞精简节约，大家合用一辆车，如果那辆车再入库的话，您出行会不方便啊。
1: 哪来那么多话呢？我说咋做就咋做。
0: 哦，
2: 哎，我说陈市长，你这是在为难小陆，也是为难我呀。咱们市政府这么大个机构，需要紧急通知、加急处理的事情很多，没有汽车怎么办啊？再说了，就算加上你那辆，估计啊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好好好，我那一辆留着啊，但是呢，政府其他的不用的车，让我一起带走。
2: 你真是见鱼就撒网啊！哎呀，这个事儿，哎，容我想一想，咱们再做决定。
1: 有什么好想的吗？爽快一点。
2: 我的市长同志啊，你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该怎么分配啊，这件事情啊咱们回头再说啊。哎，时间不早了，我得去准备准备，咱们一会儿啊赶紧去见陈云同志啊。
1: 曾副市长，这件事情你早晚的决定，不要逃避。
3: 来喝茶。上海的经济工作我已经安排妥当，西南战事筹备在即，我这个大掌柜就要回北平了。有一个情况在我走之前要和你们交个底，为了保证军事行动对财政的需求，也为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收购棉花和农副产品，在暂不发行公债的条件下，我思量再三，也和党中央做了细致的沟通，增发货币必须要尽快的提上日程。这样一来，随着各解放区之间关税取消、联购启动，会使得通货继续，物价上涨。
1: 等一下，陈主任，自从我们接管了上海以后啊，我们的干部啊对这个物价上涨四个字极为敏感，你现在又提出来这话，这回涨怕不是一点半点了。
3: 不会少，具体的涨势需要各区随时向中财委来汇报。
2: 明白。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控制呢？
3: 上海的这些名流资本家们，他们对市场波动可是极为敏感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大家都要稳住局面。
4: 我听尹超说了火车上的安排以及中途停靠的地点。
5: 谢谢你为我留出在南京停留一天的时间。
1: 妄自做出的决定，还请先生不要怪罪哦。
5: 自中山先生北平离世，我再也不想回到这个伤心之地，而今终于北上，我自当向他陈说新中国日趋向好，这也是他一生的夙愿，我应当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4: 虽说一路上千里迢迢，但是有尹超的陪同，想必也是一次不错的旅程。你们都很忙，赶快回吧。
1: 邓大姐、宋先生，你们先行一步，我们处理好上海的事情，到北平和你们相聚。
4: 再见。
1: 一路平安。
6: 仲宏，北平见。
1: 北平见。

0: 这次上海的民主人士，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要与您一同北上，还要在南京、山东等地停留，我还建议您早些动身。
1: 开国大典在即，政务组的人要来上海筹备庆祝活动，安保工作要提前做。
0: 你放心，已经布置了，保证万无一失。不过最近啊，很反常。 除了查获几部电台、几宗假币案之外，潜伏在上海的敌特没有什么大动作。
2: 陈诚准备在厦门登陆。

我们打回了海上，蒋介石呢，忙着他日薄西山的战事，估计是暂时呢，顾不上这些喽啰。但是，我们每一次的庆祝活动，他们可是从来没有缺席过。

0: 恩来，
1: 一路辛苦了。多亏颖超的照顾，
0: 休息的还好吧？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谢谢你的关心，我很好。
1: 这屋里居住还习惯吧？和我在上海住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尤其是这花瓶里边。
0: 这束麦穗儿，恩来，是你特意放的吧？这也是深受您的启发呀，秦林先生。你还记得，1942年在重庆，我们大家在你家里给即将返回延安的董老送行，我印象特别深。桌上的花瓶里没有摆放鲜花，而是摆了两束。 颗粒饱满的农民朋友送的麦穗，在炉火的映照下，显得金灿灿的。大家都赞美说，像金子一样。你却说，这比金子还要宝贵。中国是个农业大国，80%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丰衣足食。
1: 就不会饿肚子了。你的这番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啊！
0: 恩来啊，你很有心呐。说起麦穗，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6小组负责国旗国徽的征集、筛选和设计，他们设计的国徽初稿。 总是不满意，觉得缺乏新中国新气象的这种东西，我就把你摆麦穗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了，大家很受启发，一致同意加入麦穗的元素。我给毛主席报告后，毛主席说，麦穗代表农民朋友，而农业是国家的。 工业和经济的基石，任何时候，农民朋友的事，都关系着国家的大事。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

0: 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灯泡，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

0: 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

0: 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

0: 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

0: 19，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只要19.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很受启发，一致同意加入麦穗的元素。我给毛主席报告后，毛主席说，麦穗代表农民朋友，而农业是国家的工业和经济的基石，任何时候农民朋友的事都关系着国家的大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个麦穗加得好啊。设计小组的同志们提出
1: 把麦穗和稻穗都加进去，
0: 这样一来啊，南北农民朋友就都包括进去了。
2: 你们的想法真是太好了。
0: 好，
2: 来，请坐吧。
0: 请。
1: 秦林先生，我们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拟定的共同纲领草案确定的新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现在我们的国徽既有代表工人阶级的齿轮，也有代表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五星，也有代表我们农民朋友的麦穗和稻穗，
0: 这样就充分体现了国徽的代表性。我今天来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他非常关心你的身体，等你恢复以后，希望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帮助和指导。总之一句话，我们一起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吧。
2: 我进来之后看到了麦穗儿，我就懂了你们的苦。不过这些年我身体一直不好，很多事情我感觉到心有余力不足。

0: 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你们的提议我会考虑。
1: 太好了，等你身体恢复以后，我们就一起为新中国而工作，那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呀。
0: 您过誉了。
1: 秦林先生，你刚到北平，我工作很忙，回头让小超陪你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好吗？
0: 好啊。
2: 他都离开上海，你不知道？
3: 当初，
2: 提当初，
3: 学生不敢，
2: 就可以弥补你的过失吗？
3: 需要做什么，请校长明示，其无在所不辞。
2: 通知周志柔，必要时展开轰炸。
3: 父亲，不必再说。

0: 哎呦，来了，才来呀！今天医院做了两台手术，来的有点晚，不好意思啊。
1: 饿了吧？
2: 馒头都冷掉了。这个一定好。孟凡，
0: 再来一盘生煎。
1: 哦，还两盘，给英子也带一份回去。
0: 那应啊，
3: 没有啊。陆黑黑
0: 啊，你要多跟青竹学一学呀。青竹只要伺候事的，总能想到英子。你是个表姐，怎么只顾自己的呀？
3: 哎呀！
0: 我又没有你这么好的哥哥，能找到这么好的嫂子，哎呀，我可是只能过好自己，要不然我的饭都没得吃。哎呦，哎呀，罗秘书，侬听到了吧？指望不上。你指望我什么呀？我可什么都不敢指望。哎，对了，听说政府要发新货币了，是真的吧？
3: 你想扩张啊？
0: 可以考虑。 各居民区里弄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提高安全意识。陆秘书啊，侬不要嫌我讲话不好听啊！这人民政府到了上海，这流寇盗贼怎么多起来了呀？这马上要举行国庆游行活动，安全吗？安全。
4: 来，时间来喽。
0: 来，你的杯子。啊，谢谢老板。
3: 这样一份一份带走。
0: 你说说你，你就不能判点好啊？
3: 我是判好的呀。哎，聊到这个好字，我有一个好上加好的想法。嗯，
0: 我们可以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结婚啊！
3: 你看你表哥。啊。
0: 你这个想法倒是挺好的，你这么一惊一乍的，你让我们青竹姐，这一会儿都消化不良了。那应还是你懂我。唐突了，唐突了。丁老板，啊，
5: 再接再厉。快吃，快吃。
0: 吃饱了没有？
6: 吃饱了。
0: 都瘦了，那要不我把英子这份也吃了？什么东西？先生，先生，刚才我有些唐突了。市面上还有多余。其实你说的也是对的。怎么样？这多大件吗？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结婚呢，是很有意义。
6: 能答应了？
0: 可你有没有想过，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很多个有意义的日子，第一个元旦，第一个春节。
6: 还有第一个春天，我们有的是最好的时间。嗯，我得等好久啊！哎呦，一切都会来得很快的。哈哈，我就吃你这一套。今天，同志，新中国已经向前走了一大步，我认为我们也能迈一大步，突破一下同志关系。

0: 我想吃糖，哪一种好吃啊？你给我来点吧。哎，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1: 你着什么急啊？哎，
2: 这位女同志，请你把手放开。
1: 再送你一块这个。
0: 别呀，你撞疼我了。
2: 疼啊！我们这儿有大夫，李大夫，这有病人帮看一下，先把手松开。
1: 你，
2: 哎，李大夫，你给他看一下。
1: 真不识相，来好，来好。不愧是跟陈市长见过世面啊！我们的同志碰见巫女，多少都会闹点笑话，反应还挺快。
2: 我跟你说过，我的优点还有很多。
1: 吃糖，
3: 谢谢。
4: 谢谢，我不吃。走啊，罗秘书，行事上好，再加把劲。用你管？
5: 我是在帮你啊。
4: 秦老板啊，
5: 秦老板，来来来，走，
4: 进去说。 来来来，秦老板，请。好。呵呵，还是故乡的水都好，茶香纯正。自香港回来之后，忙得我是脚打后脑勺，难得像今天这样偷得浮生半日闲，与荣老板一起品完好茶。哎。
6: 秦老板公馆里有的是好茶，何必再来贪我荣公馆的呢？哎呀，年轻人，不要干小气好了。<笑>我呀，确实不是为一碗茶来的。前几天，陈云主任开会说，让人民与政府共同努力，共度难关，维持主要产业和主要生产。按他们的理念，你我都是人民，只是。
4: 与其他的人民有所不同。秦老板，请直说。
6: 目前，上海外游封锁，内缺物资。你说这个难关多久能过去？
4: 这个财经会议召开以后啊，全国各地都在支援上海，我相信很快就会度过这个难关。
6: 我呀，找人算了一笔账。 自1948年至今，物价翻了10倍，也就是说，自共产党执掌上海以来，虽数度采取经济措施，并没有取得实质效果。如此下去，恐怕比国民政府时期还要早。
4: 想要把国民党留下来烂摊子治理好，确实是需要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但远远到不了秦老板忧虑的地步吧。<笑>
6: 如此最好。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政府提出共度难关，我们可否向银行申请一些贷款？
4: 我们？对，工商联的同仁们。哦，原来今天秦老板是以讨茶为名来当说客的。<笑>
6: 哎呀，
4: 但是这个普通贷款，我们自己不是都可以办理吗？
7: 他们的账户被封在银行，虽说已经递交了陈情书，但政府迟迟没有回音。他们想请荣老板去说和说和。
8: 陈市长，这么多车开过来了，怎么跟曾副市长说？你去说吧。我说什么呀？你就跟他说。
7: 汽车需要检修，所以呢，才把他们集中到这儿了。哦，
8: 市长，要不要想别的办法？说不定别的解放区能有开到北平的汽车呢。
7: 上海都没有车，其他的解放区哪儿来的车？
8: 要不我们买车？
7: 这个倒不是不可以哦。走，找曾副市长。

0: 曾副市长。
1: 哦，陈市长。
0: 哎，龙老板来了。
2: 曾市长，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们在讲事情啊？
1: 谈的事。
0: 哦，这个样子，我借用曾副市长的一分钟，马上还回来。
2: 好好好，你们辛苦。
0: 来，我跟你讲个事情。
1: 啊，什么事儿这么急呀？
0: 稍安勿躁啊，大事大事。我们有没有可能帮中央买几辆车？
1: 呀，我们刚上交完税款啊，财政上没这笔预算呢。我还正为这个事情着急呢。要不这样，给市政府啊留下两辆，其余的车呀、啊、先运到北平去。
0: 真的？
1: 嗯。小鲁啊，你通知一下车队的同志啊，把所有的车集中到一个仓库里，抓紧进行清洗和检修。
0: 已经集中好了，谢谢曾副市长啊、哦。走了，小鲁，赶快检修。
1: 好你个陈老总，动作够快的呀。嗯。
3: 啊，曾副市长
1: 啊，
3: 为什么突然要把车子都运到北平去啊？
1: 啊，这是工作的需要啊。
3: 是为开国大典做准备吧？
1: 你很难想象吧？我们竟然连接送代表们的汽车都凑不够啊！所以呢，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团结各行业，还有各民主党派的进步人士，众志成城，大力的发展民族工业，为新中国的建设开创一个好的局面。
3: 哎，那位市长高瞻远瞩。我们上海工商界还为了点钱的事情来套路你，人真的觉得很惭愧。
1: 话不能这么说啊，其实呢，你们大家的难处我们都理解啊。陈市长已经说了，会尽快把风动的账户交还给大家。嗯，另外呢，由于现在战争尚未结束，交通运输尚未恢复，为了稳定金融，调剂市场的供求，我们下一步啊会增发货币，所以将来在贷款方面会给大家一个有力的支持。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大家拿到资金以后务必专心经营。
3: 您放心，我一定把你们的期许传达给工商界的同仁们。
1: 谢谢。
3: 还有
1: 啊，你说
3: 啊。没什么。
1: 哎，喝茶。
3: 哎，好。
0: 抓紧弄好，
4: 哎，
0: 把车开到车站装车。
4: 好嘞，市长。
5: 市长，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到北平啊？
0: 哎呀，最多再过一个星期，我们也该上路了。清理干净。
4: 好嘞。
6: 怎么还为演讲的事情发愁呢？
0: 对呀、啊，
6: 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接管上海大会小会，你做了多少次演讲了？
0: 哎，这一次不一样了。我在想啊，讲些什么呢？这些老师和学生才愿意听，才想听。
6: 政策方向他们都懂，投入新中国建设的热情他们也有。就讲讲你自己吧。
0: 我有什么好讲的？
6: 可以讲讲我们部队度过了什么磨难，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上海的？这些年付出了多少牺牲？那些鲜血与战火的锤炼，他们都是从报纸上看到，从广播里听到的。
0: 对呀、啊，可以讲一下我们部队的艰辛，战争的残酷，我们怎么到上海的过程，我们未来想干些什么。这个可以讲给他们。对了，这一下呢，让我想起了主席的诗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们才是新中国的希望。

0: 卓如夫妇真是大手笔啊，足足12辆车子。
1: 卓如啊，自小乖巧听话，生活也极为节俭。倒是这个小哈童，从小被老哈童夫妇给宠。

0: 坏了，要星星摘星星，要月亮给月亮。小哈同这么喜欢车子？
1: 伊不是欢喜啥车子，他是只要看上了什么东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买回来，啊，买回来就往那一丢，也不管了。
0: 对了，我底薪弄一句啊，
1: 怎么办？
0: 诚然，这些汽车摆在这里会白废掉。卓如和你为了物尽其用，也愿意捐出来，但我觉得啊，陈市长可不一定会要。

0: 大家请坐。同学们好，我是陈毅。
1: 陈毅好。
0: 哦，震耳欲聋啊，年轻人朝气蓬勃，好，真的好。1924年1925年我在北平念书，上了中法大学，有时候呢也去北大旁听。我是旁听生，今天的同学们是复旦、同济、交大的正规生，你们高我一等啊。那个时候呢我也做过演讲，给青年朋友们演讲，恼火得很。当时呢李大钊同志正在台上演讲，我在后边等着，底下听众多得很，他一讲完我马上就跳上台开始讲。过了几分钟，底下的听众纷纷都走了，我赶快讲完就跳下台来。你学问不够，讲得不好，又没什么名气，人家肯定是不爱听了。昨天晚上呢，我一想到今天这个演讲，我心里头啊紧张惨了。
2: 陈师长，你不要紧张，想说啥子就说啥子嘛。
0: 哦，这儿还有我的老乡哦，那我就不紧张了。同学们，近百年来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经过25000里长征，南方3年游击战争，进行了抗日战争，赶走了日本侵略军，经过解放战争，打败了蒋介石的部队，推翻了国内的反动统治政权，一个崭新、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马上就要宣告成立了。你们心头高兴不高兴啊？
3: 高兴，骄傲，自豪。
0: 我也骄傲自豪。可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努力？
3: 23年。
0: 浴血奋战，浴血坚持，仗我们打，祖国的建设要靠你们去搞。
3: 义不容辞。
0: 我要为你们的决心、你们的热情、你们心怀国家的思想鼓掌。仗打赢了，我们为人民群众换来了安定，建设好了，我们就可以让人民群众过上踏实安心的日子，这个才是我们革命数十年的根本初衷。当年赣南的3年游击战争是最困难艰苦的日子，整年整月的在森林山洞里昼伏夜出，风餐露宿，敌人围剿，搜山烧山，用种种手段去消灭。我们依靠人民群众的掩护和支持，带领了灵活的游击战士

0: 期战争教育了我们，共产党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什么时候离开了人民群众，不知道群众所想的所要的，不为人民谋福利，去搞私利，我们就会被打败，被消灭。
1: 渡江战役中，
0: 一天之内，我人民解放军几十万顺利地渡过了长江。你们从新闻报纸上可能也看到了，感觉是不是很轻松？其实呢，很难的。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部队里头大多是北方人，不懂水性，上了船战斗，看到水脑壳就发昏，一上跳板腿就软，怎么办？练习上船下船，上翻下翻。我们还学会了把木板呢做成三角形，中间掏空，套到腰杆这儿，再在上身堆上稻草，一下水就浮起来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同学们好有见识，但是我们第二第三野战警一个游泳圈都没有，我们还是渡过了长江。开国大典马上要在北平举行，但是到现在呢，我们接送代表的汽车都还没凑齐。同学们，造汽车、造轮船、造军舰、造飞机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曾市长，我要是在年轻十岁，今天坐在台底下听您演讲，恐怕我郭庄谷的比他们还热烈。哎呀，
1: 这一市长讲得好，讲得太好了，肺腑之言啊，感动感动啊！
0: 在年轻的学生面前，我是不敢有半句的浮华之语。新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我到时候也得以学生的心态听一下黄老的高见。
1: 哎呀，那里那里那里。那里 这个新中国的发展啊，是需要大量的像荣先生这样年轻有为的人才啊！荣先生年少时候的故事，你晓得吧？
0: 什么事呢？哎呀，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1: 哎，我讲给你听啊，他曾就读于圣约翰大学的经济系，结果这个老师呢提出像他这样的学生要另设教学方案，啊，你说这个他一气之下不读了，改读历史系了。
0: <笑>有魄力啊！当年呢，敢离开，现在敢留下。荣先生的所谓，都是常人不敢为之事。这样的年轻人我喜欢，这样的朋友我也喜欢。
2: 陈市长，那都是年轻七十而已。
0: 哎，对了，今天我除了特地来听您的演讲之外，还有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呢？
0: 哎，在。
1: 哦，好，走。
0: 太好了，
1: 市长。
0: 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你比我还高兴呢、啊。
3: 这些车闲着也是闲着，就跟市长去北平吧。
0: 我们先要讲好，这个是借，开国大典结束以后，我完璧归赵。
3: 哎，不用还。
0: 哎，这可不行，一下子能借这么多车给我们用，已经是深情厚谊了。
3: 没有粮食找你捐，没有车子再找你捐，那政府成什么了？陈市长，开国大典是新中国头等的大事，能为这样的大事做出贡献，是我们荣家的荣幸。再说，为了解放上海，解放新中国，这么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荣家区区几台车，又算得了什么呢？

0: 走，慢点，慢点，慢点。
1: 跟老总，
0: 让爸爸走，
1: 一路平安啊。
0: 哎，
1: 新中国终于以泱泱大国的气象宣告成立了，我们这一代。

0: 人啊，为之奋斗的事业终于成功了，真是让人又高兴又激动。
1: 你一定要将我们对新中国的祝愿带到北平啊！
2: 你们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开国大典是什么呀？
4: 我也不清楚，但是爸爸妈妈们都为开国大典而高兴。
2: 你们在讲什么呢？
4: 我们也有祝愿，也要带到北平。
2: 什么祝愿？说一下。
4: 我希望新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团圆。
3: 我希望世界都成为新中国的朋友。
5: 新中国的小朋友都可以好好读书了。
2: 说得好。那我走了。
0: 多保重。
6: 再见。
1: 一路平安。

0: 倩茹，
1: 哎，南音，
0: 怎么今天有时间？
1: 卫生局给我们医院发了个通知，让我们都去参加全市大游行。医院就给我们放了两个小时的假，让我们去准备准备。哎，小心，
0: 才两个小时，
1: 够了。哎，我想去永安百货公司看看。
0: 好啊。后来我回上海之后，不是什么南北市场啊，就是工厂、弄堂，我都没去逛过百货公司。
2: 自媚十几个，倒学会人家买花了。
3: 是，
4: 这花不是我买的。
3: 走，看看。
2: 那哪里来的？
4: 我帮花店老板干活，他答应送我几枝花，我就选了这个。
2: 那你为什么会选玫瑰啊？
4: 这是玫瑰啊。没有，我就是在码头上看见好多女孩捧着这样的花，就特别高兴，所以我就选了。怎么，你不高兴啊？
2: 高兴，挺高兴的。啊，
4: 那就行。
1: 走，
0: 来，
1: 走。
0: 来，这样。
1: 认识你之前，我觉得我已经很忙了。自从见到你们这些接管的干部，我才知道你们真是拼了命的在工作。
0: 那不是很正常吗？
1: 哎，看，你有这功夫，还不如自己种点呢。
0: 这陆世奇这小子，还真挺会哄女孩子的。
1: 哪个男孩子不会哄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开心啊？就看你给不给机会。
0: 话里有话啊。
1: 啊，我可什么都没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听说这两个人相处久了，心理和情感就会发生变化，果然不假。
0: 那你跟我表哥相处这么久，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1: 哎，你，
0: 哼。
1: 其实啊，我也想在举国同庆的时候跟他举行婚礼。
0: 那为什么要拒绝他呢？
1: 有些事你们都不了解，他最近啊资金紧张，压力又大，他对我的情谊我比谁都知道。我现在一旦答应他的求婚，他肯定会大摆宴席，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花销。我是不想他为了一时的高兴，之后再去面对更大的压力和麻烦。
0: 嗯，表哥找到你，还真挺有福气的。
1: 你表哥有你这么优秀的表妹，更有福气。

0: 嚯！
1: 周副主席，这个算不算惊喜呢？
0: 真是个大惊喜啊！陈老总，哪儿来的这么多车呀？
1: 这个是上海献给新中国的第一份礼物，整整40辆。
0: 好啊，陈老总，你来北平好几天了，神神秘秘的，整了这么多车。
2: 周副主席，陈市长指示，我们和开国大典干部们对车辆进行了一一检修，确保开国大典正常使用。
0: 真是一个大惊喜呀！陈老总，你替我解决了大问题了。我马上通知开国大典车队筹备处，让他们来接车。
1: 小陆，你留下来交接。
2: 是。
1: 周副主席，走慢点嘛，我还想趁这个时间跟你聊下天儿。
0: 现在不行啊，我要去见黄老先生，和他好好聊聊天。
1: 跟黄老聊。
0: 是啊，党中央决定，请黄仁老出任政务院副总理。你是知道的，他早就说过，一生不为官，这个工作。

0: 怕是不好做呀。
1: 除了副总理，那黄老要留在北平了。对，上海又少一个好顾问。但是，我同意中央的决定，黄老在经济教育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留在中央是惠及全国的事。不愧是陈老总啊，始终有大局观念啊。对了。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很快会举行。毛主席昨天还跟我说起，你亲自去寻找黄金武的事，他很感动。奠基仪式结束以后，主席要亲自见你。是，快走吧，不能让老先生等我们呀。请。
0: 抱歉，你是晓得，我这个人呢是不会去做官的。所以，你今天这个邀请，我恐怕要拒绝了。对不起啊。哎，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黄仁老一定会拒绝我的。不过，我有几句话。 不吐不快，请讲。您早就说过，一不做官，二不敛财，是你不愿意在旧政府做事，为旧政府做官。现在不同了，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你是不是人民？ 你是不是新中国的一份子啊？当然是啊。那好啊，你就应该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吧。在新政府任职和旧政府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啊。
1: 哎呀，不过我这一生当中说服过很多人，但是很少有人能说服我的。这我知道，<笑>你晓得的啊。<笑>但是今天，哎呀，你还真是让我有一点点无言以对啊。<笑>
0: 王仁老言重了，<笑>你是知道的。 我们相继解放和接管了一些大城市，像南京、上海、杭州、武汉，我们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和人才，所以我们不断的在给一些爱国的华侨写信，希望他们回到祖国共商国事。您就在这里，没有道理不参加新政府的工作吗，黄仁老啊？ 政治协商会议上，我们一起制定了共同纲领，我们自己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去唱呢？是这个道理吧？
1: 我是怕唱不好啊！<笑>
0: 黄仁老，你谦虚了。<笑>我们
1: 好。
0: 不过，我晓得，我要是今天不答应你这个差事，你是不肯罢休的，对吧？哎，那是一定的。
1: 好，我答应你，我们就一起为新中国出力，为人民服务。
0: 好啊，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呀！来，以茶代酒，敬黄仁老一杯。
1: 你这个美髯公啊！
0: 对了，还有一件事。
1: 哦，
0: 今天晚上就要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了，您一定要参加。嗯。

0: 这段时间，你忙我也忙，哎，一直没抽出时间单独聊一聊。来来，哎，其实啊，大家都很清楚，啊，上海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嗯，
1: 上海这块骨头呢，硬是硬了点，但不至于割掉牙齿。
0: 还是那句老话，建设自己的城市困难多一点，问题多了一些，正常，我们解决它，克服它。嗯，中央充分肯定你在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工作中的表现，尤其是你团结各阶层朋友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1: 我们以礼相待嘛。
0: 我听黄老先生说啊，你来北平之前。 在复旦大学做了演讲，从游击战、新四军，再到渡江战役，大受欢迎啊！大学是国之重器，让年轻学生们了解新中国来之不易，他们才能够更加奋发图强，为国效力。
1: 复旦、同济、交大，是我们解放上海过程中。
0: 最重要的帮助者和支持者，正实因为有了他们和上海的进步人士，才实现了我们打进去他们赢出来的积极的局面。嗯，希望早一点实现全国解放，让老百姓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1: 全国解放就是时间的问题嘛。
0: 我们在海军、空军方面都不占优势，很长一段时间。 还要处于战备状态，帝国主义对于新中国的封锁会变本加厉，上海的未来可能会更加艰难，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1: 我们长征的时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封锁只会让我们更加的自强。
0: 有志者事竟成啊！

0: 师傅，手艺真是不错。
1: 老总，你还不知道吧？这位老师傅是毛主席特意给你安排的。
0: 真的？
1: 真的。
0: 谢谢你啊！
2: 开国大典能为首长们理发，是老朽的荣幸啊。
1: 老总，老总，赶紧换新军装吧，还有很多人等着排队呢。
0: 哦，好，好，好，你忙，你先忙啊。哎，啊，
2: 首长您慢走。
0: 精神，
3: 哎呀，这么好的料子做的军装，在苏联的时候穿过，回国之后就没得机会喽。
0: 这一套以后不是可以常穿的吗？哎，
3: 解放大西南已经箭在弦上，开国大典之后，少不了要到战场上走动啊，我可舍不得穿上它去。
0: 要得，我回去也先收起来。等庆祝大西南顺利解放的时候再穿起来。
3: 等一头。
1: 那二位首长，你们要都不穿新军装的话，我穿完也得收起来。
0: 你是要收起来吗？等结婚的时候再穿。
1: 那可有的等。
3: 我和陈老东拍个合影。陈老东，
4: 来来来，
3: 请您。来来来，
0: 好嘞。
4: 来，预备。好嘞，
0: 小洛，你也来一张。来
3: 嘛，行，行。
0: 老沈，
4: 哎，
0: 给他拍一张能找到老婆的。
4: 好嘞，好嘞，
1: 谢谢啊。
0: 那我们走吧，
3: 走。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

0: 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享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

0: 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渡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渡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渡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渡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 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

0: 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

0: 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渡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渡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渡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 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

0: 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4: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

0: 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渡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渡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渡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渡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渡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渡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

0: 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爱跟风的刺猬小姐。
1: 相机调试好了，灯光也准备好了，背景板绘制完成，反光板到位，一切就绪，只差彩虹。
2: 彩虹公主驾到！
3: 彩虹，你怎么把伞插在头上？
2: 这不是伞，而是伞帽。
4: 这顶伞帽不适合我，要不换一顶帽子拍摄海报吧。
1: 不要啊，伞帽是这一季的时髦单品，等海报一曝光，我保证客人们蜂拥而至。
4: 彩虹，大家都准备好了，就拍这一回嘛。
2: 好吧。
1: 彩虹真好，各部门注意开拍。
5: 大家怎么都戴上了伞帽啊？今日流行榜伞帽。
1: 哦，怪不得大家都戴伞帽，我也得买一顶，绝对不能落后。
6: 美味的伯爵红茶雪糕来喽！
5: 雪糕有什么好吃的？
7: 来，拿着。
5: 今日流行榜伯爵红茶雪糕。
1: 哇，那必须要尝一尝。
7: 拿好了。
8: 啊，是冰凉的雪糕，我要一个雪糕。
7: 想吃雪糕，先排队。
8: 这么长的队伍。有办法了。真美味。
7: 给我，
6: 不给，
8: 真美味。
9: 别一天到晚只顾着吃，快去找灰暗能量。
8: 别催，等我吃饱了就去找。
1: 我要十个伯爵红茶雪糕球。
7: 不行，会吃坏肚子的。
1: 就要。
7: 好吧。

0: 完厕所轻松多了。哦，伞帽！
1: 欢迎光临，亲爱的客人。
2: 叔叔愿意为你效劳。
0: 我想找。啊！哦，好漂亮的花环，我要戴那个。
1: 给。
2: 小心！
0: 对不起，都怪这顶花帽子。
3: 既然不合适，就别戴嘛。
0: 其实我来这儿是想找流行榜上的伞帽。
1: 是这顶吗？
0: 就是它。流行榜上的伞帽肯定有很多人戴，我绝对不能落后。
4: 伞帽太大了，你还是换成其他的帽子吧。
1: 小羊同意，
0: 我就要戴伞帽。再见了。哎呀，对不起，
2: 可可戴伞帽太危险了，我跟过去看看。
4: 我也去。
0: 大家肯定被我惊艳到了。
2: 好大的风！
4: 小心！
0: 刚刚好像撞到了什么，怎么不见了？
2: 可可，你没事吧？
0: 放心吧，我好着呢。
1: 下雨了。
0: 今日流行榜雨中罩。哦，原来雨中罩是最流行的趋势，我也得跟拍，绝对不能落后。
5: 那只刺猬竟把我的雪糕撞飞了，快赔我雪糕。
3: 下雨了，快快快。哎，
2: 可可小心。
0: 谢谢你，彩虹。
1: 在雨中拍照很危险，不能再做了。
0: 雨停了，糟糕，这样就拍不到雨中照，跟不上潮流了。
1: 兔兔觉得你太跟风了，没有自己的判断。
0: 跟风怎么了？只有大家喜欢的我才喜欢，这叫流行。哎，我看看又流行什么了。
5: 这是跟风的灰暗情绪，
6: 让我帮它变成果冻怪吧。
0: 我要戴伞帽，我要在雨中拍照。哦，是流行榜上的伯爵红茶雪糕。
2: 可可被跟风情绪控制住了，我们快变身阻止他。
7: 心灵力量觉醒，
8: 勇气力量觉醒，
9: 热情力量觉醒，
10: 爱心力量觉醒，
11: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2: 麋鹿公主英勇变身，
13: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4: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兔兔新宝，助我一臂之力！
1: 我来啦！
2: 不准妨碍我跟风吃雪糕！
3: 新宝们，助我们一臂之力！
4: 星宝闪耀，火焰金光！
5: 星宝闪耀，英勇寒光！
6: 星宝闪耀，藤蔓发射！
0: 可可，我们会把你从果冻怪状态解救出来的。
4: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7: 太好了！
8: 别太天真了！
4: 大家快闪开！
0: 手机，晨曦，你去拿雪糕，我们一起吸引果冻怪。
2: 收到。
0: 可可，我有本季最流行的伞帽，
2: 我要戴。
4: 可可，流行榜上的伯爵红茶雪糕真美味，
2: 我要吃。
6: 可可，有了手机，你就能在雨中拍照了。
2: 快给我，
0: 果冻怪，伞帽在这儿。
4: 快来吃雪糕，
6: 快来拿手机呀、
2: 这么多流行的东西，我应该跟哪一个？
0: 就是现在，我们一起进化它。
3: 明白。星宝能量最大化。

0: 星芒闪耀，精灵呱呱，
1: 英勇寒光，治愈藤蔓，
2: 毁仙火焰发射。
3: 可可，不要盲目跟风，要有自己的判断，快醒过来吧。
4: 对不起，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5: 盲目跟风情绪被战胜，自主判断情绪收集完毕。
6: 哇，真好看！
7: 不愧是晨曦公主为可可量身定做的帽子，真好看！
6: 真好看！
8: 可可，记得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6: 我以后再也不会盲目跟风了。
9: 不错，你们又成长了，看来计划越来越顺利了。
10: 你究竟在计划些什么？
9: 到时你就知道了。

0: 好啦。
1: 哎，牙不疼了，谢谢你，暖暖医生。
0: 不客气，回去要注意刷牙哦。
1: 哦，我记住了。嗯。
2: 谢谢。
3: 谢谢你。嗯，
0: 谢谢医生。
4: 每天就是看牙送病人离开，看牙送病人离开，真是越来越无聊了。当初我为什么要做医生呢？
0: 大家来吃早餐吧。
2: 哇，看上去就很好吃，而且特别丰盛。
5: 好吃。
0: 我考虑了营养均衡的搭配。
4: 叔叔呢？
6: 哎呦，好疼！
4: 叔叔，你怎么了？
6: 我在换牙，这儿有点疼。
4: 原来星宝也会换牙。
0: 叔叔，要是很疼，就该去看医生。
7: 嗯，我认识一位牛两鸟暖暖医生，他又认真又负责，肯定能很快治好叔叔的牙疼。
6: 那太好了，可是看牙会不会很疼啊？
8: 我们陪你去。
9: 加油！
0: 请到这边，按顺序就诊。
10: 小白狼，你也牙疼啊？
11: 哎呀，总不刷牙，长了牙窟窿，什么好吃的都没法吃了。你们好呀！哎呦，
2: 牙疼就不要卖萌了，好辛苦的，
7: 不过还是很萌的。
11: 谢谢，
0: 谢谢。
12: 下一位，小白狼。
11: 啊，是我。
4: 好，进来吧。我们开始吧。
11: 怎么感觉有点可怕呀？暖暖医生，请你温柔一些。
4: 放心，我很专业的。怎么又是龋齿？和前面的河狸、小猫和猴猴一样。
11: 医生，你都不看一下我的嘴，没问题吗？
4: 这样的病我治了成千上万了，看你的表情就知道。
11: 您真是经验丰富。
4: 按部就班罢了，也挺没意思的。我们开始治疗了。忍一下，龋齿疼的话再正常不过了。
7: 暖暖医生治病从没有这样过。
0: 暖暖医生一直是我们这边最好的医生，可是这些天他不太认真看病了，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0: 是他太忙还是太累了？
7: 暖暖医生可能有了厌倦情绪，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时间久了就会厌倦，对事情会漫不经心。
10: 我自己也有过这种情绪，比如做衣服做得太久就会不认真。
7: 厌倦情绪很正常，只要适当调节和休息就能消除，可如果一直陷在里面的话。
11: 暖暖医生果然医术高超，随随便便就治好了我的龋齿。
2: 现在不到我了。
13: 加油叔叔，一定没事的。
4: 太没意思了，我要出去散散心，你们等一会儿再来吧。
2: 等一会儿也可以。
7: 喂，医生，你不能这么不负责任吧？
4: 我需要休息。啊，
7: 看来暖暖真的陷在厌倦情绪里了。
11: 是暖暖医生，您来的正好。今天是爱牙日，请您给大家。

0: 讲解一下怎样保护牙齿好吗？
1: 哎，牙齿还要讲解，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
2: 拜托了，暖暖医生，
1: 真麻烦。为什么会有爱牙日啊？
3: 暖暖医生，爱牙日不是你建议设立的吗？
1: 我建议的，我好像记起来了。
4: 喂，暖暖医生，你怎么什么都忘了？别忘了回去看病。
1: 我还真想忘了自己是个医生，我厌倦了看牙的生活。
3: 暖暖医生，你在开玩笑吧？
4: 就是，
1: 当然不是，整天都在重复同样的事，实在是太没意思了。
5: 暖暖，你休息调整一下，不要陷在这种厌倦情绪里。
0: 是啊，拜托了，暖暖医生。
1: 就是厌倦了，我就是厌倦了。我不想再做医生了，不想。
5: 暖暖，等一下。
0: 又可以吃好吃的了。
1: 不要总是想着吃好吃的，快去找灰暗情绪。
0: 哪有那么好找啊？
1: 我好像感觉到了厌倦的灰暗情绪。
0: 哎，是暖暖医生，
1: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快把它变成果冻怪吧。哎，
4: 我厌倦看牙，厌倦看牙，不要来烦我。
1: 太烦了，我不想做医生了。
5: 心灵力量觉醒，
6: 勇气力量觉醒，
7: 热情力量觉醒，
8: 爱心力量觉醒，
9: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0: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1: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2: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先要控制住暖暖的行动。兔兔辛巴，请助我一臂之力。嗯。鸟可以在任何角度站立行动，很难抓到它。
1: 我们一起进攻，一定能限制住它的行动。这些公主都放松一下不好吗？
2: 说的对，是该放松放松了。
3: 和循环公主太久也没意思，不如做点别的事情。
4: 我想回老家休息一下。
0: 大家被厌倦颠簸影响了，一定要撑足。
1: 这才对，大家都好好休息一下吧。
0: 差点忘了我们的使命。彩虹、晨曦、阿露、白云，做循环公主的初心不是为了有趣，而是为了战胜灰暗情绪，保护地球的居民。
5: 好痛。
1: 对，我们必须振作起来。收拾清吧，请助我一臂之力。
0: 真的，
1: 大家快醒醒呀！星星的能量与心灵呼应，我们成为星环公主就是觉醒心灵的力量，一起守护大家。大家快醒过来呀。
0: 晨曦，我们听到你的呼唤了。
1: 我们不会厌倦护卫队的工作，我们一起打败果冻怪吧。星宝闪耀，火焰激光。
0: 星宝闪耀，彩虹能量炸。
6: 休想打败果冻怪，
1: 谁都不许打扰我。各种进攻都控制不住他，怎么办？我再也不想看牙了。
0: 我记得暖暖给我看牙时，
7: 我有办法了。
1: 离我远一点。
8: 尖嘴牙齿睡个觉，再给。

0: 为什么要唱这个？
1: 暖暖，记得我去找你看牙吗？那时候你刚刚当上牙医，我是你的第一个病人，为了缓解我的紧张，你就唱了这首歌。暖暖，现在让我们来唤醒你吧。
2: 行。

0: 生，你的治疗太好了，一点都不疼。还有啊，那首歌很好听。
1: 彩虹，你是我做医生的第一位病人，也是这首歌的第一位听众。
2: 我想起来了，我做医生是希望消除大家的病痛，看到大家痊愈后的笑容。
3: 厌倦情绪被战胜，专注热爱情绪收集完毕。
2: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1: 数数星吧，现在我们就回去看牙吧。
3: 我相信一点都不会疼的。
4: 你们又变强了，我很期待下次见面。哎呦，
5: 怎么还这么疼啊？暖暖医生真是太不负责任了。
6: 只能怪你赶上了暖暖厌倦当牙医的时候。快去看牙吧。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地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相会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把万海案办成铁案，这是我的自信。
2: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能起诉。
3: 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全都是诬陷。
4: 检察院要加强审查监督，
5: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6: 司法是为了约束公民，但是执法者更应该接受司法的

0: 约束，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东平政法系统有个人是王玉的保护伞，他们联手